0: 对不起，周云，我现在不能帮你办离婚，因为我觉得你和邢斌的感情还在，如果真的离婚了，你会后悔的，邢斌也会很难过。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电话，你可以去找他，他是学心理学的。我觉得你现在不要做任何决定吧，因为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伤害到一个人，无论是你还是邢斌，或者是那个弱小的生命。
1: 安博士，是陈律师让我来找你的，我的事儿他都跟您说了吧？
2: 我知道，其实你这次能来找我，就说明你并不想离婚，也不想失去这段婚姻。
1: 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和邢斌应该会很幸福。我都没有去后悔我当初为了他跟我父母翻脸的事儿，但我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每当我想到他要和他前妻上床，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
2: 如果你把你老公和他前妻上床看成单纯上的医学救助，哪怕是做了一次手术，这样想你能接受吗？
3: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双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这个离婚的夫妻再生一个孩子，用这个新生儿的脐带血去救原来的孩子。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谢老师从心理上，二位是怎么看的？
4: 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孩子肯定属于非婚生子女。当然呢，民法上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有同样的权利，包括继承权呀、受教育权和被抚养的权利。但是呢，这两个家庭他所面临的是这个孩子到底由谁来抚养。如果是归男方的家庭抚养，那么现任的妻子她的感受，那么我们需要考虑。
3: 对，
4: 那么如果归于女方抚养，那么男方必定也要付出支付抚养费，那么也会对这个家庭产生一定的影响。
3: 这是从法律上啊，谢老师从心理上呢？
5: 我是真的很纠结，听了以后，因为现在眼下这个孩子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同样我也有另外一个担心，他的出生如果只带着这个使命，会不会对他未来的刚才说生活上的稳定，或者说谁来抚养，或者他心理的发展，他日后知道自己是因为这个而来的，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创伤？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他们在做这个决定之前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3: 所以我们解决眼下的问题不仅要看眼下，还要解决更长远的问题。那么究竟这个家庭是否会采纳这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又是否可行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7: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8: 也暗，
7: 也对，这屋子也暗，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我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6: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9: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0: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11: 跟年轻人住
10: 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11: 出租出去了啊，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上，
10: 所以这一层啊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11: 年轻人住，
10: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9: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定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

0: 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1: 我哪儿都喜欢。
2: 说完之后这房子
1: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3: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罐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凝血的四八块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5: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块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6: 邢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判断，说明他内心很纠结。其实他内心现在的想法，失去你和失去他女儿同样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些？你要相信你的爱人，他现在也很痛苦，甚至说他比你更痛苦。但是最痛苦的是他生病的孩子，因为你们每纠结一秒，他就会在痛苦中多挣扎一秒。
7: 那我现在能怎么办？我任由他们这么走下去吗？
6: 凭我的直觉，这件事一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和我前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自从我跟周韵结婚以后，我们过得很快乐，我很怕失去她。
1: 问题是你爱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他不知道你的态度，他活在矛盾中非常痛苦，但是这个痛苦不是他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他自私一点，心狠一点，他就不会这么纠结。从这一点上看，你爱人是非常善良的。
0: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告诉他，我太怕失去他了。如果他不同意，我怎么办？我的女儿还救不救我？
1: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医学上的帮助，比如说人工受精。我不是搞临床的，但是我也会学习一些临床上的知识。你爱人在意，或者是你和你前妻发生关系，可是他心里边也是想救这个孩子的，所以一枚精子他应该可以接受。
0: 可是万一行不通呢？
1: 万一行不通，你们就先离婚，这样对他心里边也会好受。离婚之后能不能把他追回来，只要看你自己了。你爱人忍辱负重跟你这么多年，我相信你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目前对于男主人来讲确实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孩子的病肯定要治，那现在这个家庭他也需要去维系，所以生活当中确实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境地。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接下来怎么样做选择，二位嘉宾有什么建议吗？
3: 我是觉着不管是这个新生孩子他用哪种方式来出生，一旦出生了，那么这位男士对这个新生的孩子和之前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抚养的义务，那么他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作为他的现任妻子，那么可能要更多的信任，更多的一些支持。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做出这种选择，那都是成年人，大家应该知道做这件事的后果以及附带的影响，他们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0: 认。
1: 对，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这是一个家庭问题。当谈到家庭的时候，在面对这种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特别希望他们能找出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过上幸福的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现场说法，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0: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回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啊，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手不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可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啊。
0: 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嗯，都市。嗯，没听过。
1: 没听过。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0: 是俺们东北的。嗯，都市。嗯，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嗯，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阮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嗯，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0: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嗯，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是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嗯，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嗯，
0: 对。
1: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0: 嗯，估计是这样啊。
1: 结果呢，嗯，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

0: 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啊，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嗯，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0: 嗯，
2: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啊、好嘞。
1: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啊、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1: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1: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0: 啊，
1: 他就高兴了
0: 啊。
1: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1: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1: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1: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对呀，
0: 这有这么做的吗？
1: 蓝莓炒饭
2: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1: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1: 对呀、你看那样。

0: 胖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1: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
0: 啊，
1: 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
0: 哦，
1: 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2: 哦，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
1: 嗯，
2: 那杨老师 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嗯，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1: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

0: 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1: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2: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我要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1: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为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

0: 性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儿。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
0: 嗯，
2: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
0: 嗯，
2: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
0: 嗯，
2: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了小疙瘩。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
1: 啊，
0: 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 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

0: 泛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啊、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啊，做的那个美甲啊，都折了一小块。”哎呦。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子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2: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 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多好，就是味道好，不膻。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5: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4: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5: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4: 看这个，
6: 四季安康。
7: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8: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7: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9: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7: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鱼儿十脚鼠，
11: 有朋自远方来。
12: 姐姐手好巧啊！
13: 快看，那边多热闹！
14: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15: 就放5个吧。
11: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13: 多少钱一个？
11: 妈妈，端午安康。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艾草对身体好，蚕丝啊盖着很舒服。哎，我跟你说啊，今年呀，我把家里的被子全都换成了这艾草蚕丝被，盖在身上很贴身，闻着淡淡的艾草香，每天睡得特别踏实。
2: 这艾草蚕丝被面料，不管是正面你看还是反面，全是艾草精华的面料，用手就这么一揉就能闻到艾草的香，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3: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
4: 我们呢是专门做床上用品的老牌工厂，做了几十年了，你看我们的厂房有好多栋啊，加起来几千平方，很多开商场开店的，包括网上直播的，都是从我这儿拿货。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生意啊不好做，原料涨得特别快，年前订的货现在直接就说不要了，全都压到我这儿了。哎呦，我这么多工人要养，这么大的厂子要流动资金，现在啊只有我这个老厂长啊我自己卖。欢迎大家来团购，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不用先给钱，运费我来出，寄到你家里你亲自验货，满意了你留下，不满意你直接给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转，贴身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反斜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民间啊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每年的端午节呢，每家啊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艾家坊的工厂展厅，那这些艾草蚕丝被啊就在展厅里边，特别的好看，非常的上档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一股着艾草的清香啊迎面而来啊，真的是让人瞬间沁人心脾啊，要是每天都盖着这艾草蚕丝被啊，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6: 那是肯定的，今天呢我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公开承诺，每一床艾草蚕丝被您拿回家闻不到艾草香，我们全额退款，不是真正的艾草精华面料，我们全额退款。而且呢每一床的艾草蚕丝被呢都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是不会弄虚作假的，各位更不会以假乱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填充物了，背心。我现在呢就剪开给主持人也给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哇，是真剪呀，
6: 您可以看一下。
5: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哇，朋友们啊，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到啊这个背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颜色啊，是这个翠绿色 的。
6: 哎，没错
5: 是翠绿色的啊，而且呢它摸上去很丝滑啊，像丝绸一样很细腻，非常的顺滑。
6: 是的，主持人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草本蚕丝，它是以桑蚕丝为基底，通过浸泡混纺等十几道的工序，把艾草薄荷薰衣草以及草珊瑚板蓝根等等草本植物纤维和蚕丝纤维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具有蚕丝的肌肤柔软，又有天然草本精华，透气不憋闷，不跑团，不成坨，也不板结。不管是南方的倒春潮还是北方雨雪天，怎么盖怎么用都不会结团发霉，贴身盖都特别的舒服。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吸湿排汗 抑菌抗螨，不松动，不盘结，不潮湿。夏天盖不平稳，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000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
4: 我开工厂几十年，最在意的就是名声。艾草蚕丝被，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你们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绝不一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是正品，假一罚十。你们打个电话，留下这个收货的地址，你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你家里，你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即使是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你要是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部退给你。
3: 明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固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软，贴身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咱们夏天盖这个厚被子热得慌，这盖毯子吧还容易着凉，这本来血压都高，老是睡不好，这艾草蚕丝被还真是买对了，这盖在身上啊憋不闷，很舒服，这闻着艾草香啊就很快睡着了，每天晚上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这才是真正的健康被。
8: 大家看啊，这床被子呢它是艾草精华的面料，蚕丝被的背心，两种啊都是不便宜的好材料，所以我就打电话参加团购了。你去哪里买到这么好的艾草蚕丝被呢？你看它摸上去啊是这种丝丝滑滑的质地，贴身盖在身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你闻闻这艾草香，真的是浓浓的艾草味啊，倒床就能睡着，盖在身上是不闷不热，夏天啊有了这床被子，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全都不用了，省了不少钱呢。
2: 这艾草香啊没有那种火星火燎刺鼻味，人家用的全是3年陈艾精华，闻着就特别的舒服，躺上去没多久那就睡着了，太舒服了。而且你看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啊，这缝针走线你看都特别特别的精致，这和专柜里2000-3000的都有一比，我把家里的被子全换成了艾草蚕丝被。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固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软，贴身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的艾草蚕丝被和其他被子有显著的三大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皮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因为它本身呢有1/3是空心的，
5: 空心的，
6: 是的，所以说呢它能够自动的调温，盖上它以后呢会自动的吸收外界的温度进行锁温，那随着温 温度的上升，我们的皮肤呢会排出热气水汽，那些散发出的水分就会被吸收，被窝里湿度调节到位了，那人呢自然睡着就温暖舒适，透气干爽。
5: 是的是的，你看啊，我们之前盖的是棉花被啊，
6: 是
5: 它太沉了，而且非常的闷热不舒服，如果把它盖薄的话又容易着凉。
6: 是的，
5: 那现在有了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不闷不热，它亲肤柔软，那咱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踏实，睡得也就更香了。
6: 是的，告诉各位，睡得一定会特别踏实特别香。那这床被子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不反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不管说是南方的早春潮，天气潮湿，还是北方的干燥灰尘多，那有了它呢就不用再怕了。大家伙呢都知道化纤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化纤，对吧？化纤呢它容易产生静电，吸附皮屑和大量的灰尘，导致咱们的皮肤刺痒干燥，引发皮肤问题。而我们用的草本蚕丝，摩擦不易产生静电，不吸尘，不发霉，一年四季都能盖，而且呢都是非常的舒适透气干爽。
5: 那可就太好了，你看尤其啊是像我们家里边有年纪大的，或者是家里边有小孩的，这个老棉被啊盖起来是又闷又热，这化纤被啊它静电多，这身上痒啊。
6: 是的，接下来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经久耐用，能够抑菌抗螨，吸湿排汗。
5: 你看这个蚕丝被盖起来，它不憋闷，不板结，不潮湿，还能吸湿排汗，抑菌抗螨，这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柔软，即便是咱们贴身盖啊也会非常的舒服。
6: 是
5: 这个南方的早春潮，还有北方的这个干燥闷热啊，用它啊这一年四季啊都非常的适合。
6: 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啊。

0: 上这床被子，一年四季呢不仅特别适合，而且呢特别舒服。
1: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袋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厂家郑重承诺，确保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盖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艾草对我们身体啊有好处，蚕丝盖着真舒服，这次价格能够实惠，咱买件衬衣买个外套都不值这点钱，随便买床花垫被都在200-300块钱呢，自己做个棉被也得不少钱。实话实说，这被子啊盖在身上真舒服，没有静电，身上不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不骗人，这次啊我是买了3床，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0: 我们只做高品质的床品，面料、背心还有缝针走线，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用心做，绝不会偷工减料，绝不会以次充好。那您可以全网去比品质，全程去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您花了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次是我们工厂头一回做团购，不图利润，只为口碑。那咱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吧？您收到货要是盖着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我们都会做到退货退款。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2床，人家快递送上门，我打开一看呢，比以前买的蚕丝被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都要2-3千块钱，现在能买上好几床呢。
2: 艾草蚕丝被，真材实料，这艾草香，这蚕丝，还有这做工，都是实打实的高档货。这次价格这么便宜，以后想买啊你就买不到了。咱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是把钱呢花在兜日上。
4: 我们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对被子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看到电视上的宣传，然后我先买了2床，你看这已经收到货了啊。反正呢人家承诺了，咱不满意就退款，咱又没什么损失。我对爱家坊的这品质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我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认可。今天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
1: 199199，买到正宗的艾草蚕丝被，599599，全家盖上，质量好又健康的好被子。艾草精华面料，天然长丝背心，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宝贝精纺而成，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与生筑梦新起点，少年逐梦再出发。我是主持人江夏，请闪亮登场的小主播们向大家问好。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李雨晴，8岁，愿我的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福婷一，7岁，心中有光，步履不停。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彭昭倩，7岁，拥抱知识，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战佳瑞，12岁，少年强则中国强。
0: 何为少年之光？那便是积极的心态，阳光的笑容，健康的体魄，还有向上的追求。
1: 少年之光是跌倒后拍拍尘土，笑着喊再来一次的倔强。
2: 少年之光是球场上挥汗如雨，与伙伴击掌欢呼的酣畅。
3: 少年之光是书桌前专注探索，解开难题时眼中的璀璨。
4: 少年之光是心中装置集体，乐于伸出援手的温暖担当。
0: 让我们跟随少年们的朗读，一同探寻这光芒的源泉与方向。

0: 生命是尊严的别名。
1: 我问群山，生命是什么？
0: 群山说，生命是奉献者的豪情。
1: 如果说生命只是从春天里一片发芽的绿叶到秋风中飘落的过程，请让我来感谢这春风夏雨的引领。
0: 如果说生命只是一颗在夜空里闪亮划过的流星，请让我来感谢所有发现我和注视我的眼睛。也许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一片绿叶，
1: 可是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就会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茂盛。也许我不是这天空里最亮的那一颗星星，
0: 可是当我歌唱着燃烧自己，天空就会惦记我快乐的表情。其实我和你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2: 既然这世界有坎坷，那一定需要有人踏平。其实我的心底和你都做着同一个彩色的梦，
1: 哪怕命运在这里关上了一道门，也一定会有另一扇敞开的窗，放飞我们美丽的憧憬。
0: 所有的不幸只会让我们比别人更加对生命充满激情。历经了磨难的洗礼，
1: 我们去迎接
0: 迎风怒放的生命。
3: 用茫茫的夜色做墨，用苍夷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4: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啊，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雪里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上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弊，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 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
3: 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4: 今天这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

0: 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1: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2: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3: 我是圆明园的一尊青铜马首，200年前能工巧匠赋予了我生命，鬃毛如流云舒展，头颅高昂，眼中凝着晨光。
0: 那时我立在喷泉中央，听鸟鸣清脆，看露珠滚动，沐浴着赞叹的目光。可黑暗在1860年的深秋降临，火光染红了天，我被粗暴的嘶吼惊醒，眼睁睁看着亭台倾塌，珍宝被掠，园林沦为炼狱。我想逃，脚却被死死禁锢；我想喊，喉咙却呛满浓烟。最终，一只粗暴的手将我狠狠拽下，塞进冰冷的黑暗。从此，我成了异乡的囚徒，暗无天日的角落，听不见风声，闻不到泥土香。2019年，归途终于开启，飞机降落北京，隔着玻璃，我看见了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飘扬。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走进国博，我遇见了阔别百年的兄弟姐妹，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响起，快看，圆明园的马首。如今我站在明亮的展柜里，听着孩子们的朗读声，感受着祖国一日日的强大。我深知流落在外的孩子终将归家，我是青铜马首，历经百年漂泊。
3: 今天我要用这嘶鸣般的声音诉说，记住那场火，记住那份痛，
2: 更要记住回家的路再远，强大的祖国也一定会把我们接回家。
4: 茫茫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一朵朵白云静悄悄地飘荡在蓝天。
5: 它们虽然安静，但一点儿也不安分，一个个活泼机灵，就像是鱼儿跳入了大海，
6: 撒花似的肆意变换着舞姿，在湛蓝的天空上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7: 它们忽而跑到东，忽而跑到西，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开来，
8: 有时像一条洁白的哈巴，欢迎远方尊贵的客人，
9: 有时又像蒙古族妇女盛装的头饰，诉说着草原悠远的情怀。
10: 这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又像无数个奶酪，仿佛你伸出手去就能抓来品尝一 一番。
5: 可就在刹那间，他们又像是热腾腾的奶茶，飘逸着草原独有的芬芳。
10: 咦，他们怎么来到了草地上？星星点点的，团团簇簇的，
9: 仔细一瞧，哦，那原来是远处的蒙古包，还有吃草的羊群。
4: 他们都跃跃欲试，想和草原云朵跳一曲交谊舞。
8: 听，蒙古包里传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还有天籁般的呼麦。
9: 看，远处的骏马也哒哒的，乘着清风赶来助兴。
10: 天上的云，地上的云，还有草原上的精灵，
5: 他们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共同载歌载舞。
6: 草原的云，你十卷十书，无拘无束，
9: 你就是自由生活最美丽的见证者。
8: 草原的云，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9: 你就是北疆草原最忠诚的守护神。
10: 草原的云啊，你尽情欢唱吧，尽情舞蹈吧，
4: 你的每一次变换都昭示着新一轮的日新月异。

0: 少年之光的背后是对知识的渴望，如同幼苗需要阳光，少年的成长离不开学习的滋养。
1: 学习让我着迷，解开数学题就像破案，豁然开朗。语文课则带我走进无数奇妙世界，知识不只来自书本。仰望星空时，我总被宇宙震撼，保持好奇，思想才能像活水一样清澈鲜活。学习更教会我方法，遇到难题不再退缩，而是学会拆解、查资料、请教他人，这本身就是成长。
2: 知识就是力量，历史让我们珍惜和平，科学赋予改变未来的能力，文学培养共情与表达。
3: 心口呀，不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
4: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浮笑，红旗飘飘把手招，
5: 白杨独守金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
6: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
7: 羊高高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6: 手把手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8: 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慢摇里围的不透风，还想着脚步声。
1: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七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亲人。

0: 转，
1: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2: 光荣的沿革还要在前头，
1: 伸长翅膀啊，脚生云，
2: 再回延安
1: 看母亲。
3: 我是圆明园的一尊青铜马首，200年前能工巧匠赋予我生命，鬃毛如流云舒展，头颅高昂，眼中凝着晨光。
4: 那时我立在喷泉中央，听鸟鸣清脆，看露珠滚动，沐浴着赞叹的目光。可黑暗在1860年深秋降临，火光染红了天，
5: 我被粗暴的嘶吼惊醒，眼睁睁看着亭台倾塌，珍宝被掠，园林沦为炼狱。
4: 我想逃，脚却被死死禁锢，想喊，喉咙呛满浓烟，
5: 最终一只粗暴的手将我狠狠拽下，
4: 塞进冰冷黑暗。
5: 从此我成了异乡的囚徒，暗无天日的角落，听不见风声，闻不到泥土香。我渴望回家，迎来的却是冷漠的目光和刺耳的拍卖锤声。
4: 当6900-1万港币价格砸下，我的心碎了。
5: 被抢走的孩子，祖国竟要天价赎回。2019年，归途终于开启。
4: 飞机降落北京，隔着玻璃，我看见了五星红旗在风中烈烈飘扬。
5: 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走进湖泊，我遇见了阔别百年的兄弟姐妹。
4: 今天我要用这嘶鸣般的声音诉说，
5: 记住那团火，记住那份痛，
1: 更要记住回家的路再远，强大的祖国也一定会把我们接回家。
3: 我问天空，生命是什么？
6: 天空说，生命是爱的摇篮。
3: 我问大海，生命是什么？
6: 大海说，生命是梦的港湾。
3: 我问大地，生命是什么？
6: 大地说，生命是尊严的别名。
3: 我问群山，生命是什么？
6: 群山说，生命是奉献者的豪情。
3: 如果说生命只是从春天里一片发芽的绿叶到秋风中飘落的过程，请让我来感谢这春风夏雨的引领。
6: 如果说生命只是一颗在夜空里闪亮划过的流星，请让我来感谢所有发现我和注视我的眼睛。也许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一片绿叶，可是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就会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茂盛。
3: 也许我不是这天空里最亮的那一颗星星，可是当我歌唱着

0: 燃烧自己，天空就会惦记我快乐的表情。
1: 其实我和你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既然这世界有坎坷，那一定需要有人踏平。其实我的心底和你都做着同一个彩色的梦，哪怕命运在这里关上了一道门，也一定会有另一扇敞开的窗，放飞我们美丽的憧憬。
0: 所有的不幸只会让我们比别人更加对生命充满激情，历经了磨难的洗礼，
2: 我们去迎接迎风怒放的生命。
3: 岁月悠悠，松柏青青，道不尽对英烈的无限哀思。
4: 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默默地向英雄深鞠躬。我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源于昨天英雄们血与火的奋战，
5: 没有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打败日寇赶走蒋家王朝，就不会有今天安宁的幸福生活。
6: 你们用铮铮铁骨撑起民族的脊梁，以浩然正气谱写出一曲曲悲壮激昂的生命之歌。
7: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起抗英雄杨靖宇，当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
8: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仿佛看见八路军将领左权伟岸的身躯，当年率部歼敌2000余人，在一次作战中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而英勇献身。
9: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起抗日先烈赵一曼，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与信仰。
1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眼前浮现出英勇无畏的方志敏，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大义凛然。
1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忘不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八里投江，
12: 无法忘怀的那纵身一跃，气壮山河的狼牙山，武壮士震撼心灵的为了胜利，为了新中国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
3: 我们奋进的歌声更加嘹亮，安息吧共和国的烈士，我们将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铸就爱国情怀，
2: 铭记历史，自强不息，太英雄开辟的道路，
13: 勇往直前，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2: 勇往直前，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的豪情正是我的斗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洒脱教我笑对得失，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此句刻在我的书桌，日日自勉。
14: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诗让我相信转机总在前方。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
15: 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美的清香。
16: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7: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
15: 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
6: 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18: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5: 今天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了一首诗。
12: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画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6: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中国制造一件产品的精美感受你的实力，
12: 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
15: 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
6: 当我以长江黄河奔涌浪涛感受你五千年不息的脉搏，
15: 当我以高铁飞驰中的一道沿线的迅疾感受你的速度，
13: 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呼喊我爱你中国。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九万里神州大地气象万千，
13: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把最赤诚的心声
9: 献给您，
13: 我的祖国。
15: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覆盖历史的风光雨落，
9: 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
12: 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
15: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自信傲人瑰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0: 我的祖国人民勤劳，
13: 中华民族相濡以沫，
15: 端方神韵的精彩，人文地貌的风流，
9: 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12: 这就是我的祖国，辽阔又远，地大物博，
13: 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这就是我深爱着的中国。
9: 我爱你奔流不息，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
6: 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盛放的花朵，
15: 我爱你风光旖旎，豪情壮丽的河山，
13: 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不拔，无悔的执着。
9: 我的
13: 祖国，可爱的中国，
2: 你巍峨挺立，
13: 气质

0: 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爱化作最响亮的誓言。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永远跟你走，走向伟大复兴，走向新的光明。我们永远跟你走，走向伟大复兴，走向新的光明。
2: 天苍苍，野茫茫，你们听，草原的风里有马蹄声，有千百年传下来的佳话。
3: 从成吉思汗勒马驻足远眺，情不自禁落下马鞭的瞬间，你就看到了北疆的美。
4: 坚守温柔丰美的科尔沁，拥吻天边辽阔的呼伦贝尔，远望苍茫沉静的锡林郭勒，怀抱如梦如幻的阿尔山，奔赴积淀千年文明的河套平原，倾听苍茫的长调在风中飘散的鄂尔多斯，感受会唱歌的神奇小沙湾，抬望弦声破风剑拔排排的银沙湾，还有那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乌兰察布。
5: 从马头琴里拉动的一刹那，从呼麦里震颤的那一瞬，你就听到了北疆的美。
6: 鸿雁在山谷回音，乐乐车漫步在牧民温情的呼麦中，远方还有套马的汉子和火红的姑娘。
2: 在北疆，手摸过雪，脸吹过风，心里头啊，全是这土地给的踏实。
3: 牧民雪中的脚步，踏出岁月的天籁。
4: 驼儿脖子上系着的铃铛，摇出一串串悠长悠长的风铃。
5: 额尔古纳河流淌着天堂般的冥冥之月，
4: 乐乐车慢悠悠念出民族团结的优美赞歌。
5: 从一锅蒙古奶茶的飘香中，你就闻到了北疆的美。
6: 从一块草原牛肉的咀嚼间，还有那童年乡愁和额吉的思念。
1: 苍鹰遨游蓝天，敖包升起青烟。
2: 这就是天高地迥，厚重辽远，金戈铁马，长河落日的北疆。
1: 这就是北疆。
2: 北疆的美从未褪色，
1: 山水锦绣如此多娇，花好月圆分外妖娆。祖国正美无限壮美，祖国正美无限壮美。
2: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
7: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
4: 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5: 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6: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 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8: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煞眼，
5: 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
6: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布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
9: 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
1: 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10: 少年之光不仅照亮自己，更温暖他人。团结、友爱、担当，让成长更有意义。
11: 队友受伤，比赛暂停，成绩不重要，伙伴的安全才是第一。团结让我们更强大。
12: 新同学独自坐着，我主动邀请他一句一起玩吧，就能驱散孤独。
13: 参加社区环保活动，汗水湿透衣服，但看到整洁的环境，心里特别自豪。
14: 担当不一定要惊天动地，认真值日，遵守秩序，帮助他人，都是正能量。
15: 绿叶在林中吟唱，谱写着一曲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的大地的感恩。
16: 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一幅幅温暖的画像，那是白云对蓝天的感恩。
17: 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友情，
18: 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
19: 学会感恩，感激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了我宝贵的生命。
20: 母亲的皱纹深了，却滋润了我稚嫩的脸庞。
21: 父亲的手粗了，却使我变得更加坚强。
22: 母亲的眼睛宽了，却把明亮的双眸给了我。
23: 父亲的腰弯了，却给了我挺直的脊梁。
15: 如果说母爱是一叶小船，载着我们从少年走向成熟，那么父爱就是一片海洋，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港湾。
24: 如果母亲的真情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那么父亲的厚爱将是鼓起我们远航的风帆。
25: 学会感恩，感激我们的老师，愿老师丰富了我们知识的营养，
26: 给了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27: 是老师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
28: 是老师给了我们照亮人生的灯塔，给了我们在人生路上拼搏的力量。
29: 利用知识的甘露，浇开了我们理想的花朵。
30: 利用心灵
22: 林的清泉，滋润着我们童年的梦想。
23: 我们还要感恩于朋友，因为真正的朋友让你永远有一个坚实的臂膀。
0: 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午夜香港，让我拉着你的手，倾听最后一分钟的风雨归程，
2: 听你越走越近的脚步，听所有中国人的心跳和叩问。
23: 最后一分钟是旗帜的形状，是天地间缓缓上升的红色，是旗杆挺直的中国人的脊梁，是展开的香港的土地和天空，
3: 是万众欢腾中刹那的寂静，是寂静中谁的微微颤抖的嘴唇，
4: 是谁在泪水中一遍又一遍轻轻呼喊着那个名字，
0: 香港，香港，我们的心。
5: 我看见虎门上空的最后一缕硝烟，在百年后的最后一分钟才终于散尽。
6: 被撕碎的历史教科书第1997页上，
23: 那深入骨髓的伤痕，已将血和刀光注进我们的灵魂。当一只发黄的旧条约悄然落地，
5: 烟尘中浮现出来的朝臣的脸上，
6: 黄皮肤的脸上，是什么在缓缓地流淌？
5: 半年的痛苦和欢乐都穿过这一滴泪珠，使大海沸腾。
23: 所有的礼炮
6: 都是世纪的钟声。
5: 香港，让我紧紧
0: 拉住你的手吧。
1: 倾听最后一分钟的风雨归程，然后去奔跑，去拥抱，
0: 去拥吻那新鲜的寒露的芳香，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朵紫荆花。
1: 都说人生是一条西行路，我演了一辈子八戒，也悟了一辈子的苦难。
14: 马爷爷，取经路上到底什么才是最难的？
1: 你们猜猜看。
14: 我猜是火焰山的八百里烈焰。
7: 我觉得是白骨精的三番变化。
8: 要我说啊，准是狮驼岭的三大魔王。
1: 孩子们，最难的不是这些看得见的妖魔鬼怪，最难的路在心里，最难过的关叫抉择。
14: 马老师，您说的抉择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6: 我们的家乡在陕西省子城市的瓦窑堡，是陕北高原上一座英雄的城市。
14: 这座城市曾以热血与理想承载巨大牺牲，付出慷慨奉献，成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

0: 党中央驻扎在瓦窑堡时，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1: 1935年的冬天，整个中华民族都站在了一个巨大的岔路口。
2: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山河，红军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
1: 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内部还有争论，是固守工农阵地，还是敞开胸怀？是关门只靠自己，还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在瓦窑堡窑洞里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明了方向，
3: 让新时代的取经路从我们脚下铺向远方，
4: 让洪都的灯火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0: 八十一难，难不倒先辈的旗帜。
1: 千粮万钱，挡不住辛苦的传人。
0: 路在脚下，
1: 光明在前。
2: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我想探索生命的奥秘，研制新药，帮助更多人。
4: 我向往星辰大海，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泻汪洋。
5: 无论未来做什么，我都会记住做一个正直善良、积极向上的人。
6: 少年们，强国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4: 今天能站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舞台上，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7: 用最清澈的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用最真挚的心灵收获成长的乐趣。
4: 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的自如，每个环节都让我对电视传媒类工作有了更广阔的认识。
8: 每一次认真朗读，都像给小树苗浇了一次水。

0: 我这眼睛干的毛病啊，已经快两年了，真的快把我都折磨坏了，眼睛特别的干，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看一会儿啊，我这眼睛疼得受不了，而且呢，还老觉得眼睛里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特别疼，晚上磨得呀都睡不着觉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我这是干眼症，让我第一个是人工泪液，我前前后后换了七八种。国产的、进口的、瓶装的、单支的我都用过了，都是刚开始啊能舒服一会儿，时间长了呢就不管用了。现在我这眼睛还特别的怕光，就连家里的灯光时间长了我眼睛都流眼泪，疼得不得了，到哪儿我都得戴着墨镜。我现在呢就特别害怕，我怕我自己变成了瞎子，我就想问问专家，干眼症除了滴眼药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治吗？我这么严重的还能治好吗？
1: 眼睛干，磨得疼，有异物感，干眼症到底还能不能治好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姚德京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姚德京主任，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临床诊疗工作50余年，深耕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治疗成果显著，在国家级医学期刊发表眼科专业论文多篇，善用中药、外敷、熏洗、针灸等眼科特色疗法，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角膜病等复杂眼病的诊治。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

0: 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请两位专家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得干眼症。
2: 干眼呢，就是说由多因素造成的慢性的眼表疾病。正常的我们眼睛表面它有一层保护膜，就叫泪膜。这个泪膜它其实分为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最外层，叫脂质层。脂质层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层油膜，它覆盖在水液的表面，减少了泪液的蒸发。第二层呢就是水液层，水液层呢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那个泪液，它起到了滋养、润滑或者冲刷眼表异物的作用。第三层呢，它就是黏蛋白层，黏蛋白层位于最里面，它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水液层和脂质层均匀地涂布在眼球表面。一个正常的泪膜，三者结构缺一不可，而且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干眼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泪膜完整性遭到了破坏。泪膜破裂时间过短，使我们的眼表，就比如说角膜、结膜暴露在空气中，造成了干涩、异物感不适等感觉，甚至眼表的损伤。干眼症呢，根据不同的病因呢，其实它又分为五个类型。一个是呢，就是水液缺乏型、黏蛋白缺乏型，然后是蒸发过强型，还有混合型和泪液动力学异常型。中老年人呢，由一些基础疾病存在，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中老年女性朋友，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本身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紊乱，她也会出现干眼症。年轻人由于视频、手机大量的使用，或者在这个空调房间中滞留时间过长，或者是长期使用一些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都可能会造成干眼症的。
3: 在中医里边，干眼症呢属于白色症，深水江库。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精液和气血不能通过我们的经络输送到我们的眼睛上了，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干眼症了。中医认为呢，干眼症与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有三个脏腑有关。第一是肝脏，肝开窍于目，肝血充足，我们的眼睛呢才能得到滋养。第二是肾，肾精充足了，气血才能够充分的来滋养我们的眼睛。第三，脾胃，如果脾胃功能差，那么生清的功能就弱了，那我们的营养物资就到不了我们的眼睛。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肝肾精血自然的耗损，可以导致目窍失养。我们从中医整体来调理，内外兼治，这样才能解决干眼症的问题。
1: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我们大概的说了一下什么是干眼症。那我想，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眼睛干嘛，那我闭一下啊，闭目养神一下，我缓缓不就好了吗？所以大家会觉得干眼症不太需要特别的治疗，如果不治会有什么影响吗？宁主任？
2: 很多来医院就诊的干眼病患者最初都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干眼症小问题，休息休息，自己买点眼药水点点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说，干眼如果是你不积极治疗的话啊，它就会使干眼早期的偶发的一些，比如说干涩、异物感不适的感觉逐渐加重，并呈现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甚至会出现眼疼、抹眼、畏光等加重的症状。再一个呢，干眼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的话，眼表会造成一些损伤，会影响视力，甚至造成视觉的功能障碍，甚至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原来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外地的语文老师，他一开始眼睛就是单纯的一个酸胀啊，轻度的干涩，他自己买了点眼药水点一点，早期呢还是可以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症状越来越重，出现了异物感、眼疼啊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几分钟他都不能坚持。来北京找到我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很重了，出现了视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他这个眼睛异物感、眼疼都非常明显，不但白天如此，晚上也是这样的，严重影响他的休息，甚至呢晚上半夜里经常起来点一些眼药水，就是期望通过眼药水来缓解他这些症状，结果呢也是效果不是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他这个情况以后，给他做了干眼的一个相关的检查，检查以后我们发现他角膜上皮和眼表损伤就比较明显。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首先是药物进行了一个调整，

0: 然后我们给他戴了一个角膜绷带镜，戴了绷带镜呢，等于就是在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了这个眨眼的时候眼睑对角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摩擦，从而迅速缓解了他这个眼睛异物感不适的这些眼疼的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再配合了中药雾化的熏蒸和强光脉冲的一个治疗，经过2周治疗以后吧，患者再来复诊的时候，他这个干眼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然后我们再检查他的角膜上皮损伤情况也基本上恢复了，然后我们给他摘了绷带镜，他也没有出现干眼的一些其他的不适的症状。现在好了一年多了吧，前一段时间他还带他父亲来找我，我看过眼睛。
1: 林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绷带镜，
0: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个眼镜还是什么东西啊？
0: 它就是一个治疗用的一个软镜，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主持人您可以看一看。
1: 我接过来看一下。哇，它这个里边还有水。
0: 对，它在水液里泡着，
1: 有点像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各位眼不眼熟，有点像。
2: 是是 是, 是，
1: 但是它又跟隐形眼镜不太一样。
0: 对，首先说啊，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再一个呢，它是由于高透氧那个高度亲水的一个硅水凝胶材料做成的，它可以紧密地贴合在我们的角膜表面。我们给它戴上了这个软镜以后呢，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镜下和角膜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小的内膜，然后呢就是机械摩擦也减少了，促进了角膜上皮的修复，所以说能迅速的缓解症状。角膜绷带镜呢，适合于这个干眼症患者，就是伴有眼表损伤的这些，比如说他症状异物感，尤其眼疼的这些症状比较重的一些患者。
1: 现在呢，大家使用眼睛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看电子产品啊，所以干眼症的患者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治，觉得我就闭目养神一下，或者随便的滴一点眼药水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拖下去，可能会引发眼部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像视物模糊呀、视力下降、眼睛有异物感，甚至已经出现一些刺痛的情况，这样一些眼部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京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在小片里看到那位患者既然向我们求助了，我们必须要帮助您，所以我们带他呢是找到了尹主任做了一些检查，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0: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眼睛
3: 就是眼睛特别痒，特别干。
0: 哦，痒有点干。
3: 啊，对，老觉得里边有东西是。
0: 啊，老有异物感、
3: 啊、
0: 是吧？啊，自己做过治疗或者看过眼科吗？
3: 看过，也是看过好多次了。说我是干眼症。
0: 平时点过什么眼药水呢？
3: 就是医院开的那个人工泪液。
0: 你坐那个机器前面，我看一下吧。
3: 好的。
0: 嗯，好。你这个眼边上有好多堵的一个线，一会儿呢我们要做个检查，想看一下，做完检查再过来找我一下。
4: 为明确黄女士的干眼症类型和程度，尹医生为她开出了三项关键检查，分别是泪膜破裂时间检查、睑板腺缺失程度检查、泪核高度检查。
1: 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他的一个检查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请尹主任详细地跟我们说说这三项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0: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检查，就是泪膜的破裂时间。
1: 哎，
0: 泪膜的破裂时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眨眼以后泪膜在眼表保持完整性并没有破损，它的最长时间，正常的泪膜在眼表待的时间应该是持续10秒钟以上，5到10秒就说明它泪膜不稳定了。你看它这个是3.8秒和2.4秒，
1: 嗯，
0: 就说明它是一个典型的干眼症。
1: 第一个数据我们就已经能够基础的判断它是典型的干眼症，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高主任，
2: 睑板腺是分泌油脂脂质的、哦、像橄榄油一样，它能通过眨眼动作来润滑到我们眼睛上，它能保护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左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睑板腺、
1: 哦、
2: 你看它的长度很长，间隙都是很均匀的。那么像这个患者的睑板腺、
1: 嗯、
2: 一个呢是就很短了，
1: 嗯，
2: 排列的还可以，但是主要是就缺失，这样的呢它就分泌油脂脂质就少了、嗯、那么这个分泌脂质一少，对眼睛一个湿润就起不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哦、嗯、那像这样的睑板腺缺失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方法给它补上来吗？
0: 有办法，我们可以给它做睑板腺的按摩。
1: 哦，
0: 我们按摩是由眼科的专业人员通过特殊的手法对这个睑板腺进行挤压，让促进它这个陈旧性的睑脂排出，

0: 会用麦冬沙参来养阴清肺，对于气血两虚的，那我们就可能用石斛太子参来补气生阳。我们把这些中药调制提纯后，利用高科技的雾化仪来加热分解这些中药的药液，那么雾化后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相当于眼睛能够直接喝药，让温和湿润的带有浓郁药香的这个蒸汽来熏蒸我们的双眼，更有利于吸收，把药效最大化。那么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它是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蒸汽分子很小，它能够携带具有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眼表和堵塞的间脉线开口及管道，软化和疏通堵塞的线管，促进眼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腺体周围的营养代谢。明目清热类的能够直接补充眼部的水分，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从而缓解眼睛的干燥、疼痛、异物感、缩热感等症状，所以中药雾化效果非常好。
1: 中药雾化熏蒸呢，就是我们可以研制的专门针对干眼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是属于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方剂呢，都是像姚主任这样的资深的眼科专家，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干眼、眼疼、异物感等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方剂对症治疗。有的患者做了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了，多数患者经过持续的强化一周的治疗，眼部的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泪膜呢破裂时间呢从3到4可以提高到10秒以上。而且这个中药雾化熏蒸吧，它相对于这个单纯的补充人工泪液，减少了药物的依赖性，它只有温热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眼保健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这个过度用眼、视疲劳的这些人群和中老年人。
2: 好，您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姚主任非常的资深。说到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揭个秘，可能您初初看到姚主任是不是觉得也就60来岁，姚主任快80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姚主任点赞？
3: 对
2: 你看您这么多年此刻依然还奋战在临床的一线，我们这个掌声真的是要再一次的送给您。
0: 谢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和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把我们在临床上研究那么多年的中医眼科的经验传承下去，这个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解除患者的痛苦。
2: 所以刚才求助的那位患者也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他的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4: 通过检查确诊黄女士是中重度干眼症，尹主任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眼科特色中药雾化熏蒸和眼部睑板腺按摩治疗。黄女士首次治疗后感受如何呢？
5: 这个治疗我第一次做，就以前没接触，做的挺好的，做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眼睛特别湿润，挺舒服的，就没有那么干涩了。做的时候以为挺疼的呢，就挺紧张的，就是也不疼，做完以后呢就也不磨得慌了。
4: 通过尹主任一段时间的科学治疗后，我们再次采访到了黄女士，她的干眼症已经完全消失，恢复了健康生活。
6: 尹医生还有职场健康说的主持人你们好，我之前啊我这眼睛啊干得特别的厉害，去了好多家医院也没治得特别彻底，后来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特别耐心的帮我做了检查，还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做睑板腺按摩还有中药熏蒸，大概治疗了有1个多月吧，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我的眼睛啊现在看东西特清楚，完了也不用老揣着眼药水了。哎呀，非常的感谢的尹医生还有咱们这个节目组。
2: 每次呢看到像我们打来求助热线的观众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重获健康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最欣慰的事儿。你看，这就是找到了专业的医院，找到了专业的医生团队，获得了专业的治疗。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眼睛干涩、刺痛、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有任何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 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

0: 1-8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肝炎检查，其实还有第三个指标没有跟大家来解释，这个泪核高度，哎，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1: 眼睛周围的泪核呢，就是周围的护城河，这护城河水充沛清亮，我们的眼表才能保持健康，泪膜才能稳定，眼睛就不会有干涩异物感的这些不适症状。如果护城河的水少了，干涸了，甚至是没有了，我们的眼表健康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出现干眼的不适的症状。
0: 护城河要干涸了，
1: 对，
0: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水位给它补上来啊？
1: 单纯的补水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要看它的具体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泪小管栓的治疗。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水样缺乏型干眼症的患者，他一开始就觉得眼睛干涩，然后他买了一点眼药水自己点用。到后来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他点用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1小时一次，但是他也不能明显的缓解他这个不适的症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眼睛里好像进了辣椒水一样，又辣又疼，睁眼都很困难。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眼睛畏光的症状，一开始是怕太阳光，到后来就是干脆就是日光灯它也不行，到后来干脆手机也不能看，不单在室外戴墨镜，在室内它也要戴墨镜。当时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泪小点栓的一个治疗。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我们就减少了泪水的外流，让这个泪液呢在眼表进行了积存，相对增加了泪水的量。那这样我们既补水，然后我们又截流，实现了相对的让泪液的增加，从而缓解了患者这个不适的症状。这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以后呢，他一周再来复查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不用戴墨镜了，然后我们再配合了姚主任给了他一些口服的中药治疗，2周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他这干眼症状都消失了，基本上恢复了。因为我们自然产生的泪水是人工泪液无法代替的，它对我们干眼症的患者更加珍贵。
0: 泪小点栓色素多长时间可以做完？还有就是疼不疼的问题。
1: 首先说这就是一个门诊的小治疗，这个泪小管栓呢就是比芝麻粒还小，操作的时候呢1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也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缝合。它这个材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不会引起这个过敏啊、异物感啊、不适的症状。
0: 1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的，时间又特别快，
2: 对，
0: 而且效果又这么好，您怎么给他辅以中药的后续的一个调理的？
2: 像那个病人辩证为肝肾阴虚，我们就用一些滋阴补肾、清肝明目这些中药。那么比如我们用一些熟地呀、山萸肉、石斛、蜜蒙花、麦冬等等这些中药，通过内服以后来去达到就是清肝明目、滋阴补肾的这些作用。这样这病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这些眼睛干涩的症状就得到控制了，眼睛也不疼了，不怕光，视力也就明显的恢复。
0: 两位专家说的就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重回水汪汪的一个状态。对于干眼症，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尹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感觉眼睛干涩，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1: 错误，好多人为了图方便，自己就买了一些缓解视疲劳和去红血丝的眼药水。其实这里面好多含有那个防腐剂，点了以后往往会越点越干，就和那个买了化妆品以后里面含有那个酒精一样，越用越干。正确的方法是早诊断早治疗。
0: 第二个问题，觉得眼睛干就多喝水。
1: 错误，全身严重的缺水的确会造成眼部的不适，但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是泪膜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综合治疗，比如说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熏蒸，直接给眼睛喝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干眼症的问题。
0: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是尹主任您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啊，之前呢，就是这个干眼症，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眼睛呢就有点模糊。那当时我都不在意，你知道吗？因为这岁数大了呢，眼睛是吧，老化了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后来呢，我突然眼睛呢看不了光，特别涩，你知道吧？还流眼泪。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出门以后，那刮风了，眼睛突然呢进了沙子一样的，你知道吗？特别的疼，我就带了拿矿泉水吧，在。

0: 眼睛里面洗，洗了半天，最后眼睛充血了。
1: 嗯，
0: 当时把我吓坏了呢，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开点眼药水。当时滴的时候能换检一两个小时吧，后来呢，半个小时滴一次，半个小时滴一次都不管用。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眼睛里是不是进沙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检查，用仪器检查上，他说你的眼睛里面没有东西，他说你这个是干眼症，他就给我开了眼药水，也是让我回去滴眼药水，后来也不管用。所以有一次啊，我开车出门，你知道吧，突然一下眼睛还是疼得厉害，我就想眯一下，突然眯一下，咣当一下撞车了，撞后面了。哎呀，后来啊，我就一直不敢开车，后来就是24小时都疼痛，睡觉睡不好，特别疼。后来我那个钓鱼的朋友他找我，他一看，他说你这个也是跟我一样的干眼症，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医生啊，他说我的眼睛也是他治好的，也是干眼症。我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眼角膜啊都穿孔了，要是再晚一点眼睛就要瞎了。
1: 嗯，
0: 把我吓坏了呢。他说呢，先戴上视网镜，视网镜呢戴上，哎呀，当时他真管用，知道吧？就跟他戴了眼镜一样的，特别舒服。当时的眼睛呢，那个石头啊，那个干涩都缓解了好多，特别见效。又用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强脉冲光剂治疗，当时我觉得是挺好的，你知道吧？眼睛呢亮了好多样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呢，他又找到那个，就帮我找到那个姚主任。那姚主任当时就给我把脉，给我用中药的雾化熏蒸，太舒服了，特别湿润。治疗一周的时候，眼睛的石痛是完全的好了，不痛了。到第二周的时候，那些症状全消失了。我要感谢那个尹主任和姚主任，知道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谢谢谢谢。
1: 找对靠谱的医生，用对方法。先是尹主任给他用西医的方法治了一些，然后接下来姚主任又用中医的方法，真的还是中西结合，事半功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睛干涩呀，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有刺痛感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来拆解一下整个治疗的过程。一开始说到了，您给他戴了副眼镜儿，
2: 对，
1: 怎么就舒服了？这个眼镜有什么诀窍？
2: 这就是我给他戴的那个眼镜，视防镜。
1: 视防镜，
2: 对，这个视防镜从外观上看跟我们普通眼镜相类似，但是它多了一个衬垫儿。看到里面有一个衬垫，而且它多了一个蓄水槽。
1: Oh.
2: 这个蓄水槽平时呢可以注纯净水或者生理盐水。这个镜子戴上以后呢，就使这个镜子和我们眼睛周围的皮肤能密切结合在一起。
1: 嗯，
2: 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小环境，减少了泪水的蒸发，让它眼睛保持一定的湿度，然后就有利于泪膜的稳定，促进这角膜上皮的这个修复。同时呢，它能减少这个外界，比如说风沙啊、雾霾啊和紫外线啊、蓝光啊等这些不良刺激。
1: 我能看看这个？
2: 好，可以。
1: 这个眼镜啊，湿防镜，就有点像游泳镜
3: 那
1: 个样子啊，因为它这儿比较厚。你看，这就是找对了专家的好处，总是有这些秘密武器可以掏出来，一下解决我们当下这个特别难受的一个状况。刚才我听叔叔说，他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叫强脉冲光。这个为什么对干眼症也特别的有效呀？这个治疗方法，
2: 强脉冲光治疗，它对这个睑板腺功能的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和修复，它也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之一。强光脉冲治疗呢，针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方法，它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啊，它有融化减脂的作用，它可以促进我们睑板腺里面陈旧性的减脂融化，有利于它的排出，有利于这个正常的减脂的分泌，从而让这个泪膜更加稳定，减少这个干眼不适的这些症状。 第二呢，它有消炎的作用。我们干眼症以后，睑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新生血管，强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有利于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的消退。

0: 减轻炎症反应，也会让你这个干眼的症状得到缓解。那第三个呢，它有杀灭螨虫的作用。这个强脉冲光呢，它瞬间加热，它会杀灭眼睛周围的螨虫。螨虫呢，它的存在啊，第一个它容易堵塞睑板腺的开口，会加重这个睑板腺的梗阻；再一个，它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眼痒啊，甚至奇痒难忍。它杀灭螨虫以后呢，它就能缓解我们干眼的症状，也能解决患者这个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它对睑板腺的功能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总的来说，强光脉冲治疗呢，没有什么痛苦，很快，而且它治疗的疗效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整个过程呢，只有这个温热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多数患者呢，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会舒服了。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给我们做了第一次治疗以后，干眼的症状都得到缓解。我们后续又给他进行了一次治疗，共两次。经过治疗以后，他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1: 眼睛呢，不仅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千万不要忍，也不要说我就闭目养神呀，或者是拿眼药水滴一滴就好了，一定要找到正规的医院，找到有经验的专家对症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视物模糊、眼睛刺痛、有异物感、视力下降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任何的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京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8: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6: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7: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6: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

0: 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老板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3: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3: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3: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3: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3: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3: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3: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3: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3: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3: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 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包括咱们这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3: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3: 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3: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0: 啊，
3: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3: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3: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避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1: 错，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

0: 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1: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
0: 啊，看着没？
1: 哎，是葡萄干吗？
0: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
2: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
1: 啊，蓝莓干。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那我也应该尝尝啊。
2: 那尝尝，
0: 这行，挺好吃。
1: 那尝尝。手个大。哎呀，真的，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0: 对。哎，阮老师
2: 啊，
0: 就是我们每天
2: 啊
0: 都会提到一个食材，但是今天说这个蓝莓，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2: 什么词？
0: 稀罕物，
1: 东北话可上来了
0: 啊！稀罕物，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才吃上这个东西。
2: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1: 啊，阮老师，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
2: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0: 都市，都市，没听过，
2: 没听过，
0: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2: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是你们那边的，
1: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2: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80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2: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是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1: 对，
2: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估计是这样啊。
2: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2: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
1: 哎呦，
2: 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啊，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2: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嗯，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2: 没错。嗯，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2: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0: 哎，这挺有意思哈。啊，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嗯，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1: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嗯，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2: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1: 真的呀、啊、好嘞。
0: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啊、是不是啊？
2: 你有数了吧？
0: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啊、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嗯、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啊、他都是特别抗拒。
2: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0: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啊、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啊，他就高兴了啊，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2: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0: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1: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0: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嗯，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1: 嗯，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2: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0: 对呀，
2: 这有这么做的吗？
0: 蓝莓炒饭
1: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2: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0: 对，
2: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0: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2: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1: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嗯，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2: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 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1: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2: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3: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嗯。
2: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1: 袁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2: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 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3: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2: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是吧？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2: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4: 阮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2: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3: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2: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为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 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2: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2: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

0: 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儿。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五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它没有那个新国标。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
1: 很
0: 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阮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 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

0: 那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2: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2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 这皮呀、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呀、啊，太美妙了，
5: 真酥啊！这虾呀、啊，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4: 对，
5: 越嚼越香。
4: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啊，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

0: 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嗯，
1: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1: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1: 这我啊就踏实了。
0: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2: 嗯，
1: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嗯，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1: 嗯，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
2: 嗯，
1: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2: 嗯，
1: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2: 嗯，
1: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1: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2: 嗯，
1: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紧致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2: 嗯，
0: 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
0: 嗯，
2: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您宣传？
1: 就是啊。
2: 嗯，
1: 这5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
2: 嗯，
1: 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
2: 嗯，
1: 那没2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1: 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6袋，
2: 6袋
0: 总行了吧。
2: 嗯，
0: 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
0: 嗯，
2: 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
0: 嗯，
2: 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 哎，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2: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

0: 肯定都高兴。
1: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1: 这么喜欢的，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给送2袋呢。
0: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1: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对，
1: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0: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
1: 嗯，
2: 还有那个糖果，
1: 嗯，
2: 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
1: 嗯，
2: 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定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轻型彩窗啊，我们现在

0: 打造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
1: 还真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

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污水井、地窖、地下室、化粪池、管道，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有限空间，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是隐形的杀手。原因呢，就在于它们都是封闭或者部分封闭，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从而导致中毒、窒息、燃爆等事故发生。盲目施救更会导致伤亡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大家好，我是徐大为。当前呢，气温升高，各类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蒸发聚集，有限空间作业的时候呢，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易引发中毒、窒息等事故。有限空间的主要风险隐患包括缺氧、燃爆、中毒、烟溺、坍塌、掩埋、触电等等。今天我们在一座雨水泵站现场模拟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工作流程，告诉大家如何防范有限空间的安全风险。所谓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

0: 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作业属于高风险作业，而风险隐患也是多方面的。一是人的因素，比如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存在着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二是物的因素，比如安全防护装备、工器具不满足安全要求，零部件缺失、过期、失效等等。第三是管理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比如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现场没有安排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证，安全投入不足等方面的一些隐患。第四呢是环境因素，比如有限空间的出入口像井盖有破损，会导致外部的有毒的易燃的这些气体侵入到有限空间内部，特别是作业环境内风险隐患包括缺氧、中毒、燃爆等等，这些气体危害也是最常见的致伤致死的原因，像作业环境内的烟溺、触电、高处坠落等其他隐患。一旦发生这些险情，留给现场人员处置和逃生的时间极其短暂。绝大多数有限空间事故并非突发意外，而是长期隐患积累、违规作业、无防护上岗和盲目施救等因素叠加导致的可预防的责任事故。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必须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第一项就是封闭作业区域和安全警示，杜绝无关人员闯入作业区。第二项必须严格落实气体检测，记录气体浓度，判定风险隐患情况。第三项全程强制通风，作业前必须用机械通风的方式置换作业环境内部浑浊的有毒有害气体，降低易燃易爆气体的浓度。作业过程当中保持强制通风，从源头降低中毒、窒息、燃爆等风险隐患。第四项，进场人员必须配齐个体防护装备与专业救援设备，现场必须配备专职的监护人员，严禁无人监护进行作业。当作业人员呼叫无应答或出现身体不适、意识模糊、无法正常作业时，现场人员要第一时间判定突发险情，严禁贸然下井施救，这是避免伤亡扩大的关键因素。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第一时间停止作业，上报单位负责人，同步报警求援，清晰说明事故发生的地点、有限空间的类型、遇险人数等现场情况，为专业救援争取宝贵时间。进入救援人员必须穿戴完整的防护装备，严禁无防护、无设备、无监护盲目下井救人，杜绝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发生。伤员转移后，立即判断意识，检查呼吸心跳，如果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立即开展标准的心肺复苏，有条件的还可以借助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AED， 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进行交接。险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隐患，清理现场，撤除警示标志设施，留存记录，确认安全后方可撤离。最后请大家牢记有限空间作业的保命口诀，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不盲目不违规不乱救，守住安全规程，才能有效规避有限空间的致命风险。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3: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2: 又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3: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又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月呀？您要结婚？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了，骗了你感情，骗钱。
3: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夜。今天呢我们继续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欢迎心理咨询师谢晶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说到白头偕老，这是很多中国人想要达成的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不能成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方先走。所以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如果说

0: 上了年纪之后，其中一方去世了，往往另外一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这个的话，男同志跟女同志对待这个事情态度都不见得一样。
0: 嗯，
1: 一般男同志先走，女同志在的话，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留在照顾家庭、照顾下一代。但是实践中，更多的是，如果女同志先走，这个男同志有可能还要再去成立一个家庭。
0: 嗯，
1: 这个情况反正是相对来讲比较普遍。
2: 我跟武律师的理解是一样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女性留下的话，大家可以这么想哈，因为女性她一直在这么多年承担着家庭的家务，照顾孩子，照顾下一代。而男性要是留下的话，那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他可能自我照顾，他可能急需需要别人照顾，比如照顾生活起居这块，他可能在组建家庭的这种愿望就会更强烈一些。
0: 嗯，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说法特别节目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案例。

0: 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
0: 哇，你又瘦了？
1: 哪有，你还是那么漂亮。
0: 越好，真是。
1: 给你点了一个咖啡，
0: 谢谢。
1: 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啊？
0: 哎呀，哪有？
1: 听说你都有孩子了，几岁了？
0: 七岁了。
1: 你看你多好，什么都没耽误。我可赶不上你，到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0: 哎呀，你这个漂亮的海龟是不是眼光太高了，挑花眼了吧？哎，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会摊上那么一个老爸呢？
0: 你爸，他怎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今年四月份，我妈没了。我们办完后事，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墓地，将来把两个老人的骨灰埋在一块儿。这不前两天跟我妹回家跟老头子商量商量墓地的事儿，这老头给我们来一个晴天霹雳。什么？您要结婚？爸，我没听错吧？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2: 我这不是跟你说一声吗？也没让你们俩同意。
1: 我妈的骨灰到现在还在殡仪馆里存着呢，还没有入土呢，尸骨未寒。您说您要结婚？您要结婚？哎，你说现在的老头是怎么想的？
0: 那也许是你爸和你妈生活习惯了呀，他一直都是两个人过日子，这突然身边少了一个人，觉得孤独呗，所以才找个伴儿啊。
1: 他要是找一个门当户对，我们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要娶的是我们家的保姆。
3: 目前故事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庭现在确实经受了双重打击。首先呢是母亲去世，另外呢母亲还没有下葬的时候，现在父亲又提出来要跟保姆结婚。那么接踵而至的还是给这个家庭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和麻烦，比如说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吗？
4: 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一旦丧偶以后，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男性他就是单身。
3: 对，
4: 他如果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符合法律情况，他是可以再婚的。但是从情理上大家难以接受，毕竟妻子刚去世，就还要再去娶新的，娶的对象还是他们家保姆，这样他们的子女心里确实觉得别扭。
3: 可能在这个家庭的案例当中，儿女的想法是说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
5: 这个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和保姆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很狭小，然后大家这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会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也可能就会产生出来。
3: 除了考虑到孩子的心情之外，我觉得可能作为子女的还要关心的是，这个继母过来之后会和他原有的子女形成一种在财产上的竞争关系吗？
4: 这是很明确的。实践中，这个之所以年轻人对老人再娶保姆这件事儿，一方面是怕他们情感再受伤，他们会不会上当受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母亲已经走了，如果父亲将来去世，这个保姆成为他的继母，那么将来他父亲的财产处理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
3: 明白。所以父亲的这样的想法无疑让子女们现在心情非常的担忧。那现在呢，儿女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接下来这个家庭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这个保姆就是冲着老头的钱来的，可是我们说什么他就是不听。你是律师，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不结婚。
8: 李欣啊，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这里是中国，是婚姻自由的年代了，那包办婚姻是违法的，你这样不让人结婚，这也是违法的呀。
1: 那能不能采取一点措施啊？万一那个保姆露出了狼子野心，那我爸我妈的那点积蓄不都成他的了吗？
8: 现在唯一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一下婚前财产公证，因为一旦他们两个结婚，将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离婚的话，或者我说个不好听的，将来老爷子要是百年以后，那这个房子可有他的一半。
1: 哎，凭什么呀？这房子是我爸我妈的，就算老人走了也是我跟我妹的，有他什么事儿啊？
8: 还有，就好比你嫁了一个有房的老公，从你们结婚那天起，那这房产就有你的一半。但是如果你们做了婚前财产公证，那就不一样了，在离婚的时候就不能房子平分，而是要按这个协议上面写的那样分。
1: 那你赶紧拧个协议啊，我看他们两人是一天都等不下去。
8: 啊，这个协议我能帮你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弄出来这个协议之后得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它才能生效啊。你去公证的时候，那必须是当事人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必须是你爸提出了这个要求，然后那个保姆也同意了。你能保证他俩就同意这件事儿吗？
1: 这个挺难办的，之前我跟我妹妹列举了那么多保姆动机不成的事实，老头愣是视而不见，现在我们的关系搞得挺僵的，除了那个保姆的话，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不过还是我妹妹聪明，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

0: 个什么？拿什么？
1: 什么也不拿。
0: 拿过来。拿户口本干什么？
1: 哼，现在身份证和户口本都被偷出来了。哎，要不我跟他们说，如果不做公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不给他们，他们就甭想结婚。
2: 哎呦我的天哪，大美女，这是一个海归在跟我说的话吗？我怎么觉得是个法盲在跟我聊天呢？你不担心人家拿这个去告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2: 对了，这个保姆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从哪儿找的？他是不是在老家已经结婚了呢？如果人家一旦结婚了，在北京这就是骗婚啊！那到时候你们损失财产是小，这老爷子要被气坏了，那可是大事啊！
1: 还真是，我还真是被气糊涂了。哎，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没想到。一会儿我就去家政公司问问。
3: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现在呢子女对于父亲的再婚问题持反对意见，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因为武律师提到了如果有继母加入进来，这个家庭的财产分配会受到影响。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既防君子又防小人呢？
4: 日常生活中就是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签个婚前协议，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双方定的，但是同时会根据老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你协议签完以后，如果说将来结婚以后，老人主动再把房子加上这个保姆的名字，那么协议之前约定的内容就不存在了，这还是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的。
3: 哦，看来这个婚前财产协议也不是保险的，所以想从谢老师的角度心理上分析一下哈，现在子女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老人的需求又是什么？
5: 都是稳定，子女是想让他的父亲能有一个安度晚年而不受到伤害的，或者还再能保全自己家庭财产的这部分。而对于老人来讲，他既要顾及孩子的想法，同时他也要对另一半，他也得给他点安全的保障。
3: 那想问一下武律师，有没有什么两全法？
4: 基于本片这种情况，其实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子女跟父亲之间先把关于母亲这部分财产，就是当时有没有什么约定，大家家庭成员先把上一部分财产处理的比较妥当一点，对不对？同时我还是建议子女在这个里边尽量哪怕保留1%，对不对？这样老人在针对这些房产什么大额的财产处理的时候，因为子女在里边哪怕占1%，他也是共有权人。这样就避免就是一方擅自行动导致整个家庭发生一些大的矛盾。
3: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两全的办法。那我们在这儿分析的条理清晰，但是剧中人似乎现在也是雾里看花，他们的人生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7: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8: 您就住过来了。
7: 我就搬进来，
8: 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7: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6: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9: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7: 这间我是比较慢，因为这个房间往里推的话还是很宽敞。
9: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

0: 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1: 这里面东西都是装满，现在就变成可以。
2: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1: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0: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1: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个这不着。刚才第一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2: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3: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这一出差就一个星期，我这约你也太难了吧。
4: 我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怎么样了？
3: 我去家政公司问了。那个保姆居然有儿子，还上高中了。说是没钱才出来干的这个，挣的钱多半都寄给他儿子当学费了，还预备考大学。
4: 那他老公呢？
3: 他老公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
4: 那你问的这些消息没什么作用啊，这证明不了什么。你说他也有40多岁了吧，这有个孩子很正常，他要是一直独身才不正常呢。你也没问到他老公什么情况，他是离婚了还是丧偶啊？
3: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那我们家会不会就成他儿子的了？
4: 对了，你跟老爷子谈了吗？他现在态度怎么样？
3: 别提了，我那天给你打电话，你出差，我本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没办法，我就先回去跟我妹商量的。

0: 爸，我俩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结婚可以，但是我们觉得您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啊？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考虑，毕竟我们也不了解孙阿姨的背景啊。
1: 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得实心待人家，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没听说过过日子先算账。
2: 爸，您可知道那孙阿姨年龄可比你小啊，这将来要是您
1: 要是什么，要是我先走了，这婚结了，家里这点东西就应该是人家的呀。你们俩太不厚道了，这要是你亲妈能给我出这主意。
0: 爸，您不能这么说吧，毕竟她不是我们的亲妈呀。
2: 我妈一向可在外面挂着呢，骨灰盒还热着呢，您现在就整出这么一下子，你有没有考虑我和我姐的感受啊？
0: 您想往前走一步我们不拦着，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您和咱们家这位孙阿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不太般配，那万一将来要是生活在一起不合适，我们这么做也是出于对您的一种保护。
2: 爸，我现在跟我姐就能给您立个字据，您跟我妈那些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全都留您自己支配着，但就一点，您得给自己想一点后路吧。
3: 哎呦，这思想工作做的真到位啊，还没说通啊。
4: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

0: 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哎，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今天在看短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尤其在遗产分配和财产分配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误区哈。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说，我跟再婚妻子这个日子过着过着，那未来我的财产就自动是他的了。那对于老年朋友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准确的吗？
1: 这个是不准确的。就是在我们很早之前，这个婚姻法里边原先有一种说法，说共同生活8年以后，这个大家财产就放在一块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婚前的东西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只是针对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财产，大家会作为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0: 所以谢老师，您看，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丧偶后的再婚问题。其实这个家庭他势必会面临，比如说遗产分配，包括未来老年人的生活如何去管理和照顾。只不过这个家庭提前排上日程的。
2: 对，
0: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对于老人来讲，您觉得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是更好的？
2: 我觉得就应该情理法完全要分开，一定首先应该用法律，因为他们家的家庭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就正常的夫妻共有的两个子女还一大堆事儿呢，可是他家还是继子女关系，那这样的话首先做财产分配，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很稳定，剩下的关于老爷子这部分，你愿意给谁，愿意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没有关系，这是他的生前可以决定的，或者他有一部分的财产其实已经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正常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刚才吴律说的，老人要老有所依，要有人好好照顾。
0: 对，
2: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
0: 所以吴律师，您看啊，刚才谢老师提到了情理法，从法律这块儿，能不能给老人一个保障，同时又打消掉孩子的顾虑，有这种方法吗？
1: 实践中是有这种办法的。我们现在这个房屋里边其实是可以设置居住权的，对不对？比方说老人可以针对这个房子把这个保姆设定居住权，他的居住年限，对不对？这样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产权不做变更，但是作为保姆，他基于这个合法取得的居住权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第二种，可以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这个产权将来还是归孩子所有，对不对？但是这个保姆阿姨在的时候，她可以一直住到走的那天，对不对？年限或者说是期限，或者说到什么节点，都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0: 对，所以通过吴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两个女儿希望父亲的晚年幸福，老爷子更加希望自己的老年有一个保障。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如何保证目标一致的过程当中不损害双方的利益，这就是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现场说法，咱们下期再见。

0: 他说每月可以赚两万，至少都要，他说多了他一个月挣十几万。
1: 60多岁的张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说只要在网上跟着学用 AI 制作图文视频，就能带货致富。
0: 免费培训，中老年人100岁的那些都可以，没知识都可以。不要钱，好，我都进去看一下，看了后头他说先交9.9。
1: 九块九不算贵，张女士立马交了钱。刚开始她每天都能赚几块钱，老师趁热打铁，建议她继续培训赚更多的钱。尝到甜头的张女士毫不犹豫，又续费1580元。
0: 他们升级，他们教私人定制一对一的培训，又他们教2980。
1: 课还没上完，老师就又让交钱上进阶课程。张女士以没钱为由提出退费，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让她可以借钱凑培训费。
0: 抓住老师给你的这根救命稻草，咱们也要做下一个做80岁的老奶奶，给孙子买宝马，放下面子，收起交钱，就算一个人借100，也能凑够2980元。

0: 竟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老师又去哪儿了呢？
1: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2: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1: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0: 99元学习短视频，年入数十万。
3: 然后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
1: 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0: 不断缴费数千元，层层进阶高级课，授课老师却突然失联。
4: 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
0: 交了学费，在手机上做做短视频，真的就能月入过万吗？上百名老人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5: 花9.9块或99就能用 AI 学视频带货，听起来啊门槛低，回报高，尤其是退休之后闲不住还想找点事儿做的老年朋友来说，这吸引力啊确实不小。可这课呢没上几天，授课老师竟然失联了，钱也不给退，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原告是100多位老年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起诉了同一家培训机构，法院该如何审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王先生62岁，来自甘肃，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
2: 咱们这案子因为考虑到这个原告在外地啊，所以采取的是这种线上庭审的方式进行，原被告都到厅了啊。
0: 远在甘肃的王先生起诉，要求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培训费3299元。
3: 这个3299元是怎么确定的呀？是您支付的所有的服务费吗？还是一部分？
1: 他就是用了一部分他的高阶课的3299。
2: 3299元针对的是我们的高阶课。
0: 这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的庭审被搬进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综治中心。据了解，这是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推出的巡回审判进社区活动，把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口，以案释法，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庭审。
1: 视频的他弹出来的一个链接，弹出来一个要学习的一个99块钱要学习。我就点击起了，就看了。
2: 那是学什么课程呢？是针对什么？比如说表演、唱歌还是什么？
1: 学短视频的剪辑，还有个短视频的怎么去赚钱。
0: 那么，王先生交了培训费之后，他究竟赚到钱了吗？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将培训机构告上法院的呢？
6: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其实两块，第一个是合同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老人肯定认为说我签订这个合同学这个短视频，我是为了之后我能运营自己的这个账号，实现一个增粉和引流。但是培训机构呢主张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培训课程，只会培训短视频的一个运营技巧。
0: 近年来，随着 AI 短视频发布、直播带货的飞速发展，网络上开设的各种培训课程越来越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事主甚至在不经意间就轻信宣传话术，结果落入套路。
7: 不掏钱，唱歌的名额实在太多了。如果你的直播间看不到红包，真的，老实说就掏钱了。因为目前来说，我们军场方跟我们要求啊，军场方跟我们要求，每个省份都在卡名额，每一个省份都在卡名额。现在后台我看到，安徽的名额已经抢完了，武汉的名额已经接近尾声了，包括咱们深圳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你想想，朋友们，一天合下来就3块钱，未来3年多我就挣不了，朋友们，未来3年课程免费回放，未来3年刚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2027年1000例的短剧的一个充值规模，你不要去挣这个钱吗？难道你不想让万先生，不想让咱们谢老师，然后随时随地告诉你，我们应该做哪个短剧，我们应该在哪个平台去发？
0: 名额有限，手慢无，一天只要3块钱，这些话术你听起来熟悉吗？前不久，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割韭菜的经历。
8: 无意刷到了短视频带货，老实说，现在是短视频带货的风口，老师讲的天花乱坠，真的很心动，毫不犹豫就报了个2880的课程，每天学习短视频剪辑各种方法。学习了几天后，我开始自己剪辑视频，发出来流量比我之前随便发的还要低，我觉得一定是自己剪的不好，于是更加用心的学习研究对标账号，却依然没有流量。后来网上一搜，发现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的经历，我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原来被割了韭菜。
9: 以前不是可以挂一条车，

0: 3000粉丝你可以挂3条，5000粉丝的话你可以挂5条或者6条的。变现的话，视频带货、直播、带一些通货，你自己去精选联盟里面去选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垃圾袋啊、抽纸，价格在9.9块、19.9块、99以内的都可以。
1: 通货的提成是多少？
0: 通货有你自己选，有10%，有20%，有30%，有50%。如果你想赚的是能挣到一些这个钱的，
2: 然后带带货在精选联盟上挂链接，大概拿到30到40的分晕，一个月都赚个10几万、20几万呢。
3: 虽然短视频带货的确可以赚钱，但前提是需要积累一定数量以上的真实粉丝，并且持续输出优质短视频内容。而且那些宣称零基础、零粉丝、月入过万的广告，本质上就是利用信息差制造出的吸睛噱头。
4: 有的商家以这个低价营销，甚至于免费试听为噱头，邀请老年人进行试听之后呢，逐步诱导我们老年人去升级初级课、中级课、高级课，不断地在这个学费上去加码，但是培训的内容其实相差是不大的，会造成一个损失。
5: 学习它就是学习剪辑，怎么认识短视频，短视频的这个剪辑，还有这个短剧的推广，还有短剧怎么去赚钱。他就学的这些东西。
3: 王先生的诉状中列出了被告的各种承诺，如清华北大院长授课、提供头条爆款素材、一年保底收入10万元等等。然而，这些承诺一项都没有兑现。
5: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6: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5: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3: 王先生说，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元，但学到的也只是短视频制作的皮毛。
7: 就是这个课程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录叫做在世短视频如何的快速的去增粉，如何快速的去这些吸引用户引流啊，如何带货短视频等相关的内容。
6: 你们课程里头的，比如说叫增粉引流，指的是什么？
7: 这个是主要是在课程内容上帮助学生，帮助我们的学员能够理清多媒体平台的规则，避免在内容创作或者说发布规范上面有问题，影响到自己的作品的流量以及是否会被限制。
3: 庭审现场，被告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向王先生提供了培训课程，但内容仅仅为培训，并不能保证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学习效果更是因人而异。
4: 他学完这个课程能不能成功的自己去发视频，能不能成功的获得收入，这个是合同什么约定吗？
7: 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我们也是看这个创作能力和这个平台运营的能力。
6: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增粉、增加粉丝、
4: 引流，能让这个流量更大，更多人关注，这个合同有什么约定吗？
6: 或者说，有什么一个衡量标准？它增加比例超过多少，就视为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7: 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标准。
3: 与王先生类似的原告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00多人，年龄都是从60多岁到80岁的老年人。如果全部进入诉讼程序，不仅耗时，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对此，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启动了一项创新的解分机制。
8: 前期呢，我们也和法院呢进行沟通，做这个公司的工作。公司当初可能有点抵触情绪，但是后来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话，也配合我们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4: 然后呢，因为亚运村法厅是专门审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厅，所以我们厅此前也有一批相同公司、相同案情的案件已经在审理过程中了。然后我是主要负责对接和平街街道的，所以也跟这个综审中心进行了沟通，由法官指导相应的调解员进行这个调解工作。
3: 在政法日的研判会上，法官对调解员们进行了专业指导，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的履约体验。
4: 咱们的原告都是老年人嘛，他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字合同的字太小了，我看不太清楚，比如说老师讲课的语速太快，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接上课的效果嘛。所以如果能汇总的话，下一步我们在跟被告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得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面对的请群体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履约的过程中，就是不要随意做出不符合别人理解能力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老年人的提醒，你应该更这个尽到更多的提示义务，
8: 对，
4: 然后你的合同的草拟应当更规范一些。
9: 原告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咱这个每期这作业，咱都能完成吗？
5: 能完成的，他主要是一个啥？我这边主要一个啥？他在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9: 啊，那您之前方便看吗？那个学的怎么样呀？
5: 啊？
9: 之前那个进阶课学的怎么样？
5: 进阶课学了个皮毛嘛。
9: 啊，学了个皮毛，是现在学会短视频剪辑了吗？
5: 那我还在网上其他地方看着呢。
9: 啊，就是说咱比较好学，除了在被告这儿学，可能也在网上通过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去进行更进一步学习。
5: 其实，
3: 那么原告王先生与被告公司是如何产生纠纷的呢？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但是老师联系不上了，是不没人给你发连接了是吗？
5: 啊，还有一个助教。
9: 助教能联系上吗？
5: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13: 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5: 对，没有，我不知道您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4: 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9: 有多少粉丝了？咱现在？
5: 现在有几千粉丝吗？
9: 您这都是发什么内容啊？是？
5: 我就发的短剧，再没发其他的。不是我不想了，是他们老师找不着了，老师联系不上了。
3: 王先生说，在高阶课程刚刚开始时，老师像往常一样发来课程链接，可就在一周之后，这名老师突然失联了。
9: 青春老师，这课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现在一概不知。高阶课学习很混乱，助教回信息很慢，是还有一个助教吗？除了老师之外？
5: 啊，有一个助教。
9: 助教能联系上吗？
5: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9: 啊，被告这边有这种情况吗？
13: 因为客户
7: 第一啊是我们企业的价值，然后呢原告的情况呢我们也核实了一下，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啊，工作的交接过程当中呢服务学生里面有个别的这个瑕疵的情况啊，没有移交好啊，导致原告的体验不佳。但是我们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的所有的服务老师微信头像里面均有投诉电话以及客服电话，就是为了防止学员联系不到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和公司建立联系，公司继续进行服务啊。然后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也是问一下原告王先生这边，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5: 对，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9: 一会儿给你组织一下，这要是被告比如说退您一部分款项，咱这样子有可能能调解吗？原告这边
5: 你直接给我退了吧。
9: 就是您还想说能全给您退了，被告这边呢咱说说，因为咱这确实找不着人了，人别的这课程是不错的，找不着人了，这学不下去了。
7: 理解，被告我们这边是同意和原告调解，然后具体的方案的话和公司核实完之后跟法院同步一下。
9: 行，没问题啊，被告是同意调解的，那这么着，今后呀再给你们这个相对就是给你们打通打电话的方式，好吧，咱组织一个调解工作，如果说能达成一致，再组织双方上线，咱确定调解协议和调解金额。
3: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原告王先生服务费3299元。当天调解员为另一名老年人和被告组织了一场线上调解，在这次现场调解中，老人最终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
4: 其实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年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银发经济，是应当大力的鼓励老年人去参与这个线设网络然后线上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活动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是落实积极健康老龄观的一个体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3: 同时法官表示，手机具有便捷性，但也意味着很多东西转瞬即逝，建议老年人在使用手机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截图录音录像来保存证据，方便后续的维权。
14: 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学习新的技能，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付费之前，请您一定冷静理智地扪心自问，学费将来真的能赚回来吗？朝阳区人民法院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依托综治中心平台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多一分警惕和理性，就少一分经济损失。
15: 路过那里，看到一小孩在那里拿个打火机在那点卫生纸玩，当时火很小，旁边大人没有制止。我折返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变大了，这大人带着孩子就赶紧走。我看那个辅路内侧有一点沙子，我就拿那个沙子灭火，旁边有过路的人，总算是把火给弄灭了。现在是麦收期间，如果说还不跑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14: 前不久，山东济宁一名男孩在路边玩火，点燃了绿化带里的灌木，家长在旁边看着，未加劝阻，眼见这火着得越来越大，两人竟然直接骑上电动车逃离了现场，所幸路人联手扑救，避免了火势蔓延。孩子玩火，家长袖手旁观，火势失控，家长放任自流，这不仅是失职，更是失德。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位家长既没有教火灾危害，也没有守监护底线，给孩子做了最坏的榜样。家长的监护责任要从当下做起，别等火烧眉毛才追悔莫及。
16: 客服的电话跟我说是，他说里面吃到头发拉肚子了。 所以要退款。
14: 近日，江苏盐城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某饭店使用团购券就餐，离开饭店40多分钟后，她以菜品当中吃出了头发、拉肚子为由申请退款。
16: 完了，把头发捋来捋，跟她旁边的小孩对视一眼之后，用碗放在跟前，用左手撑着，可能挡着摄像头的原因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把那个可能是头发，然后这样子放在碗边上，完了还把那个面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就拍照，拍完照，然后把那个头发又拿出来扔掉继续吃。
14: 店主调取监控发现啊，原来是女子在就餐过程中故意薅下了自己。

0: 的头发放入碗里搅拌拍照，店主拒绝退款，并向网络平台上传了证据，平台驳回了女子的退款申请。本想碰瓷儿薅羊毛，结果在监控底下现出了原形。更让人唏嘘的是，孩子在旁边全程目睹了妈妈的这场表演，这是何等糟糕的言传身教！为了一顿饭丢掉做人的诚信和体面，这种无底线的贪婪教育很可能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反噬掉家长的晚年。近日，山西太原警方通报，张某杰因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被处行政拘留15天。据调查，张某杰啊非警务人员，2023年曾因非法拘禁被判刑。自2024年11月起，他下载警务视频去水印后转发，虚构自己的警察身份，博取别人的关注，甚至骗取网友转账，前科累累，不知悔改，冒充警察。更是挑战法律的尊严，招摇撞骗，骗的是信任，撞的是法网。也请各位擦亮双眼，真警察不会隔着屏幕要求您转账，也别让您的信任成为骗子的提款机。
1: 阿婆，你冇事啊？你就保持空气先。消防队、应对同埋其他嘅警力，马上已经到场啦。
2: 阿婆，你唔好惊吓。
1: 有冇灭火器？有冇灭火器？来边个？
0: 近日，广东珠海一处民房突然失火，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辅警迅速到场疏散群众。当得知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屋里，他们立即取来灭火器，冲进火场，一边灭火一边搜救，最终将老人安全的救了出来。消防员赶到了现场，将明火很快扑灭。当警徽直面火焰，他们挺身而出，职责在变，守护不变，用身体挡住危险，用双手托举生命，向所有在危难时刻的守护者致敬。他们并非生而无畏，而是选择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勇敢向前。
3: 消防，
4: 你好，你好，你有事情讲。哎，你好。
3: 刚才这个玩儿在三千多的水道里面是我小声玩儿小声声今天快交警也快赶紧把我们整治去。
4: 要得好，马上我们家里面去谈啊。
0: 近日，云南延津4名小学生翻上了高速公路，在车道内横穿，在隧道内追逐打闹，险象环生。交警接到路过司机的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通过监控发现啊，孩子们已经翻下了高速路。第二天，交警专程来到学校，对4名同学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随后呢，又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交警的批评是划清法律的底线，而拥抱则在传递温暖。惩戒不是目的，唤醒安全意识才是根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暑假将至，孩子的人身安全不容忽视，乐极生悲的道理要给孩子讲明白，让孩子牢记在心，时刻叮嘱孩子，拥有平安才能享受快乐。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死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冬天我的车没停在车位里，小区里树木被积雪压断，砸碎了我的前挡风玻璃。物业说他们已经定期修剪了树木，也在下雪前张贴了提示，尽到了常规管理义务，所以拒绝担责。请问我可以向物业追责吗？
10: 物业公司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内的绿植树木负有日常管理、养护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义务。物业公司啊，虽然开展了定期修剪树木、张贴温馨提示的工作，但没有对小区树木的积雪植枝隐患进行有效排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同时，朱先生明知暴雪天气容易引发树木折断以及脱落风险，没有将车辆停放到规范车位，未尽到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物业公司和朱先生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0: 观众康女士是一名专业代购，上周她为了拓展客源，购买了另一名代购小陈的小红书和微信账号。账号交付之后，康女士发现啊，对方这个微信账号当中有200多名好友被单向删除，账号还因为异地登录存在被冻结的风险。康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笔交易还有效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该合同啊，因侵犯了个人信息而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本案中，康女士与小陈之间买卖微信以及小红书账号的交易属于非法买卖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案涉合同啊是无效的。本案交易的双方都是专业代购，应当对案涉交易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双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漠视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对合同的无效都存在过错，双方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说你这个媳妇儿，我也是没法去办，这个东西非常现实。那你就说孩子同意不同意？你花那个人一半了，你将来你是千古罪人。你想这事儿去吧。
12: 十年夫妻一朝翻脸，究竟所谓何事？
13: 我老公跟我说，在他心目当中我都没有位置。第一的是他父母，连他闺女。
14: 他排过。
13: 第二的是他兄弟姐妹，我说我都排不上个号啊。
12: 彼此失望，渐行渐远，莫非是误会使然？
15: 有好些事儿吧，我觉得我是为他觉得他是。有好些事呢，你就说我就说拿我的工资全拿出来，他也不认。
12: 今日相见，能否敞开胸怀，将心事彻底道出？
16: 等有一天百年之后，是吧？爱咋地咋地，不就行了吗？活着的时候过好就行了。说去世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你愿意给我扫地出门就扫地出门。
12: 第三条解释之不对等夫妻继续讲述。
15: 我的意见呢，就是说我你是我的爱人，我只能靠在你这辈儿，我给你安排好了。让你有一个就是安身之处。
12: 陈女士和刘先生是再婚夫妻，相守十年，他们经历过美好，也共度过生活的难关。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平静有一天会被打破。
16: 但是过了有多少年呢？就是到2020年左右吧。这回她闺女就要回来盖房啊，这个那个，这不是矛盾就冲突就来了吗？我其实不同意盖，但是呢。也没人会理我，对吧？二婚来的嘛，没人会理，没人会采取，就是没人会听取我的意见，人家也不问你，跟你也没啥关系。然后这不是就盖房嘛，盖呗，咱也管不了，也说不了。
13: 我老公跟我说，在他心目当中我都没有位置。第一的是他父母，连这一的是他爹，连他闺女。
14: 他排过。
13: 第二的是他兄弟姐妹。 然后我说我占第几啊？那回是因为这事儿，我俩是也吵吵起来了。我说我都排不上个号啊。
16: 哎，其实我俩没，我俩感情挺好的。你想就说我俩从结婚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居过，分居也就是说我出去旅游。

0: 这十年我俩一共也没有分开过，有十天也没分开过，十天二十天。
1: 因为再婚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陈女士已习惯了二人世界，直到继女儿因盖房突然介入，她才发现原来丈夫对自己存有成见。
2: 基本上感情现在就是说，你说这些年了，因为女人是一个没有，我由她身上感觉到别人都是有感情的，由她身上感觉到没有，不会对任何的这个人产生就是说感情般的什么，总是以金钱挂在头上。你这个你能生活我就跟你生活，不能生活可能是站起脚就走。他是这么一种人，我觉着跟你这我还能过挺好，那么我他就跟你说，给我感觉是这么一种人。所以说我心里呢也是，当然我对于我来说呢还是在观看年龄，
3: 应该说是不太对等的。嗯，因为这个好像妻子把丈夫放在第一位，丈夫呢好像还十年了还在考察这个妻子呢，
4: 是
3: 还没转正，
4: 还没转正
3: 呢，还考核合格不合格还不知道呢。
0: 头几年我俩过得也很幸福，因为头几年都困难嘛，他也困难，然后我相对比他还稍微好一点，然后两个就是属那种过苦日子，两个人都能过，再苦也能那个过下去那种。但是苦日子慢慢的稍微就缓和了一下，好一点了，过了有个四五年，就稍因为苦的那时候啊，他闺女不来，人家也不来，因为我俩他知道他爹也很困难，所以说他一年就来一两次，平时也不会来，所以说我俩也没有矛盾。老头呢也没有矛盾，虽然老头我们一直养到现在，那时候老头归我们养，至于他们怎么说的我也不，我老公从来不跟我说。
3: 那你跟这个刘先生的这个女儿关系怎么样？
5: 以前盖房以前还挺好的，
3: 没盖房的时候挺好。
5: 对，没盖房，因为他一年他也不来两回，一年没说最多来两三回。
3: 那不叫关系好，因为见的少。
5: 人家也不来呀，问题是。
3: 也不来。
5: 我们那时候也很困难，再说我天天跑着上个班，我也不在家。
0: 最近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大舅要换房本，不是确权这个房子吗？要换房本，让我去签字。我觉得这个我怎么去签呢，我也没去签，他对我不去签字这事儿吧就是可那啥了，天天又后悔吧，跟我结婚了吧后悔，给他闺女造成困难了吧，没有这个房基地这个那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可多了。
1: 交谈中陈女士再次提到夫家的宅基地，这难道就是矛盾爆发的根源？在所谓确权签字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恩怨呢？
6: 就是刘先生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有一处宅基地，然后刘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妻子可以配合去把这个宅基地问题解决一下，但妻子是说自己没有一个保障。
5: 确权之后他要把这个房本换到他闺女的名下，换到他闺女的名下呢得让我去签字。
3: 哦，得你同意。
5: 对，好像是这个意思，他只是给我信儿，我老公给我信儿说让我去大队签字。
3: 那你同意吗？
5: 我说签什么呀，
3: 就是说确权到女儿名下呀。
5: 我肯定不同意啊。
3: 你没签？
5: 对呀，我没有签。
2: 那意思没有我的，我凭什么给你签字呢？其实签完字了以后，我将来我都会给你做出安排。
5: 我就是总觉得大事儿吧，就是像什么这个赡养父母不是一天的事儿，是大事儿，他应该跟我商量，但是不商量。然后他闺女盖房这事儿，那我不同意，但是人家也不愿意采纳我的。然后他闺女把户口迁回来这种事儿，人家也没必要跟我说。然后这是所有的大事儿，你别的你说就是啥事儿会跟我商量呢？说今儿咱吃啥饭，这个肯定跟我商量。
3: 这得商量。
6: 他觉得宅基地里面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现在他没有配合办理，这房子也就成了一个争议房了。
1: 显然，对家中宅基地房屋的处理，夫妻俩各有想法。丈夫刘先生更是直言，这份产业本就跟现任妻子无关。
3: 从您内心来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算你婚前的财产？跟他没什么关系
7: 啊。对。
3: 所以他想要的话也得看你给不给他。
7: 这个东西按法律来说，说进入这家庭，说你没了，说我没了
3: 啊
7: 说是这爱怎闹怎闹，我不管，但是在我在期间我有我的这个怎么说呢，
3: 一定之规，
7: 我有我的底线，那不能说一点底线没有，说这个好家伙，这闺女没事也不成，这儿也不成，这儿也不成，那就乱了这个家庭，
3: 这就有点防着人家了。
4: 那还是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啊，
4: 说一说自己对于这个妻子的一个打算，毕竟是比妻子大了11岁嘛。
2: 因为就像这个戏，你像这个是原来我跟我最早我孩子他妈盖的，是吧？我只能给我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50%，给你划出一半来。我说是，我要上场，你要下场，咱就比如这么说啊。 上头呢仍然透出来，就是说那一层那是我是100多平米，我说你住着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说给你开一后门，你不愿意留前一口，我说又后来
7: 啊，没开门，开什么门啊，那楼道是谁的，
2: 死别跟我要，把这个要划清楚，我说他不会把楼梯咣咣砸了说不让你走，他非得就是事事都得要跟我进行说个，哪怕就是一米得跟你争到底，得跟你那什么，我说早些事儿啊，没必要的。
7: 作为我作为一个丈夫来讲，我也得说再婚你也得有自己的底线，你不能说一句说把所有的说这给你给你，那你做说有该做主的，就是说这咱怎么说呢，有好些事儿不是我一人能承受得了的，说不能承受了这个应该怎么去走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婚姻说再好，那么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很现实的东西
3: 我也要不了，
7: 对，说你这个媳妇儿我也是没法去办，这个东西非常现实，那你就说孩子同意不同意，你刮那个人一半了，你将来你是千古罪，你想这事儿去吧。
1: 不难看出刘先生心中已有定论，那就是女儿的财产份额必须得到保障，这份父爱深情说来也无可厚非，只是作为现任妻子又能否理解呢？
3: 因为这事儿你们好像还对簿公堂了。
5: 没有，
3: 没走法律程序吗？
5: 人家那个法律程序是他闺女走的继承。
3: 最后怎么判决的你知道吗？
5: 判决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说让我老公那个拿着我看看他那个东西，我得看看的。
3: 对呀、啊，
5: 因为不是我不是没有参与，我去了、
3: 你也签了。
5: 对，
3: 那这跟你有关系啊，
5: 稀产嘛。
3: 嗯，
5: 这不就跟我有关，然后都签完了，签完了，然后他闺女他姑也不签，不签这回就说那个不签就拉倒了呗，是吧，就回来了。第二次去呢从家走他也没跟我什么都没说，你知道吗，我去了我就在那个法院那个大厅里坐了到中午，也没人跟我说啥，然后进去了那个法那叫我进去就让我去签字，我说我签什么呀，然后说啊你看看这个，然后让我签，我就很生气，因为你提前你得跟我说一声是吧，
3: 啊你看看呀写的什么内容啊，
5: 对呀、你不管是那个你在家从家走的时候你得商量商量说咱们明天去签什么是吧，去干什么，没人跟我说、
2: 哦、
0: 家里这些比如说大事小事的您都会跟妻子沟通吗，会跟他商量怎么写怎么办吗，
2: 因为我也无心挂，有好些事儿嘛。我认为你像这个原来盖的房子的事，其实我也跟他说了，他不会同意，所以说我就不用再沟通了，沟通也没有用。
1: 显然，对夫妻间的沟通，刘先生缺乏重视。妻子也坦言，家中大事，丈夫向来不跟自己商量。包括争议房的最终处理，他至今仍一知半解。
5: 大概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说这个一层，一层归他闺女，然后前边归他闺女，就是说呢，我老公呢只剩上边那，就是二楼呗，就是后边那个。
3: 后边那二楼的二层。
5: 对。
3: 归你们俩使用。
5: 对，归我们俩使用。然后呢，就是当时呢，我就有一个不满的地儿，就是什么呢？哎，也无所谓多少，我都不带那个。就是他那个房子吧，那个二层要上楼的话吧，必须有一个楼梯从一楼走，一个楼梯间。楼梯间呢，这个一楼他肯定是用不上这个东西，因为他那个门也不走到那儿，所以这个楼梯间我说就划到二楼，是吧？别的你万一以后咱处得好，当然什么都好。
3: 当时划在一楼了。
5: 对呀、人家说这是一楼的嘛。我就说把这个划到二楼、因为你上下将来以后
3: 当时你提出来了，
5: 对，
3: 那后来同意了吗？
5: 后来没同意啊。
3: 谁不同意啊？
5: 他闺女，我不知道他闺女连他都不同意呗、
3: 都不同意、
5: 这个事儿谁不同意我也不清楚，就因为这个然后他们就走了继承，就不再稀产了，
3: 就跟 你
5: 没关系了，
3: 躲开了绕开了，跟你没关系啊。
5: 对呀、
3: 这二层不是还归你们吗使用吗？
5: 那我都不清楚了。
2: 按他说这个稀产并不是整个那什么，我的就是说将来我闺女说你的我也不要了，他是跟我说将来你给他给谁那意思我不签你，但是我呢就是那一半儿你得需要就是说该给我给我，在这上没有同意，没有达成就是共识。
3: 那走法律程序实际上是没有闹翻，就是想从法律上约定一下
7: 啊。对，实际也是这个意思，他想他那边他盖的房子呢归他，这边呢我说你就先不要再动了，结果没成了，没成了呢后来他就那不行，我走一继承，把后头先走继承、是那样。
3: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您知道吧？
7: 他母亲那一半
3: 给他了， 就是一层。
7: 对，就是一层给他了。
3: 二层呢
7: 归我，归我这个那什么，那我心里有底儿，不是啊，将来我们俩生活的空间就是这个，
3: 就是

0: 二层了。
1: 对，那个二层就100多平米，非常大。
2: 面对妻子的困惑和不安，刘先生似乎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自己所有决定皆是为大家庭着想，至于给妻子的保障，他也早有考量。
3: 刘先生他表示，自己结婚之后所有的工资，包括他们宅基地出租了一个小的小房间，这个租金全都由这妻子给拿走了，妻子去管理，然后妻子自己的这个收入全都被他单独存在一处了，但是平时花钱都花的是他的这个收入和这个租金。
1: 那我跟我爱人肯定现在我们俩是一个家庭，我要不是一个家庭，我不会拿出钱，就是说我全都就是说，哎，给你，你花。
4: 所以您还是分得清里外的哈。
1: 那肯定是，要不然我能拿出我所有我连我的保障我都不要了。
5: 到现在为止，
6: 他吃亏的地方在哪？
5: 对，他觉得吃亏的意思就是说我嫁给他了，我就是怎么说呢？他觉得那阵儿我给你们家添多多少，你就是，但是我感觉我说我是够用的。我为什么感觉够用呢？实际上那阵儿的工资我上班就是2000块钱，后来就是说单位倒闭以后呢，给了一人就是1500块钱的这个生活补助费了。另外我想着还有这个东，原来我是没白这房子，东西厢房是一边呢租600或者是650，租600就1200，那边呢那小院呢我又租了就是1200，那么就是全加起来那么就是2000多，再加上我的工资2400加我1500，那就多少钱？我说那就不够咱仨人的生活费。哎，他往里得添多多少钱，添多多少钱，这个东西我现在我也没法说，那多少贵够啊？一个人生活，我说你一个月，我说我要花你的钱，我说一个月，我说你给我2万块钱，我说1万块钱，我说也不够花。那我要想造，我马上就造。
0: 现在啊，听您这么说，老公的这个收入啊，钱也归您，租金也你拿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7: 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不满意。问题是，
0: 是不够花吗？还是怎么着？
7: 让我去签这个换房本的这个，我不想签，因为你签，我签什么呢？
0: 你不签，到时候这个没法确权呀。你是想确在老公名下？
7: 对。
2: 事到如今，妻子仍坚持认为争一房的一半系夫妻共同财产，自己理应有份。对此，调解团队是否支持？丈夫刘先生又是何想法呢？
4: 我再给您强调一遍，我问的问题前提有一个前提，如果确实是他女儿出钱盖的，您还主张不主张？如果确实是，
7: 那确实是不是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在盖房之前，
4: 我们一会儿会帮您查清楚是不是，我们尽量查。但是如果查完了之后是人家盖的，您还主张吗？
7: 主张不主张？他盖房之前，他们是跟我有，他是你问我老公，他是跟我坐那儿，他们是谈这个事儿了。
5: 我说这个怎么说呢？我说我会给你，就是说到最后给你安排。现在你要非得就让我给你个说法，怎么就说这个怎么安排，怎么那什么？因为还维持不了。
1: 我想给我闺女一个什么答复呢？我说你要盖，我说我同意吧，就是这样，因为我再婚了嘛，肯定在一些任何上头对他们的心理就有打击。
0: 你有点理亏，
1: 对，实际上也是
0: 惭愧，
1: 对，我心里头就是说，如果要是二婚，肯定这个上头要是给儿女们一个答复。
0: 哦，是有这么一个心理。
1: 对，
0: 得了。你出资你盖吧。
1: 啊，对，你盖完了呢，我俩就是说这个后头呢是我们这个生活的，我那么想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天地，你们盖上了呢就别再说别的了。
0: 哦，
1: 哎，前头你爱怎么什么，结果我媳妇突然间不愿意说你盖上了，说我这阳光的，我其实我可村我都转了，我瞧这阳光到底几米能够打进去，能够打进二楼，其实可村那时候我已经看了，并不是没看，
0: 没遮着。
1: 不能说一点不遮，肯定是一楼
0: 遮点儿。
1: 哎，肯定的，不要说一点不遮，那你就不盖房
0: 了。你的妻子是因为这个不同意盖的吗？还是说他也愿意出资翻盖啊？
1: 啊，那阵儿他没有这个那什么。
0: 他刚才提了，
1: 他刚才提是他现在想起来了，那阵儿没有提任何说我想盖怎么怎么着。
8: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盖房子的这个钱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1: 这是我闺女他们花的，我是
8: 花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1: 大概60-70万。
8: 啊，您一分没花
1: 啊？对对对，
8: 哦，
1: 因为他们盖房嘛，我不就不那什么了。
0: 你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你女儿的？
1: 对，
0: 但是有多少？
1: 有多少
0: 底线？
1: 对，
0: 你觉得他应该有多少啊？
1: 那他妈那50%，我肯定我是要给他，
0: 都给他。
1: 对，
0: 哦，
1: 因为这个东西他妈跟我不容易，咱说这个，咱到这儿说他，我一说不容易，他就不爱听。
2: 于刘先生而言，自己既为人父，就要担起。

0: 责任。亡妻留下的遗产，他打算全部交给女儿，并且对现任妻子的未来，他也似乎早有打算。
1: 咱说句话，你后结婚找老伴，你肯定人家的财产，肯定人家闺女儿子人要盯着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什么。你不要说你一进家，你就是说我在这家我就是主人，说人家有一栋楼，说我搬进来了，我今儿就怎么怎么着，这个楼就得给我一半。那个东西人家是早有人那什么的，你只能说老公，你说这个怎么着，到将来我老了怎么给我住，怎么给我安排，这是你应该贡献，不是去相应的干架，等你死了我要就说怎怎着，我是第一继承人，这些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将来我要的生活我得保障，将来我这个房我得能卖。他跟我说这个，将来你比如我这个后头，你比如我给你的后头给你一层，将来他得能卖，得能够那什么。我说那不就是等于就是说人家这个是一体的，就给我这心里的打击特别的大。
2: 这点事儿呢都是我引起来的
3: 啊，
2: 谁也承担不了我这个那什么。这个就是说作为就是说再婚家庭，我认为都会就是说财产问题啊，那什么问题啊，都会出现。
3: 哦，
2: 不会说无节制的说给你给你，说刚一结婚说给你给你全给你。我认为他因为有儿有女，他都会做出一定的考量。我说我将来让你有地儿居住，因为我就这么一宅一地吧，是吧？你不能无限的跟我就是说索取，就是说这个那个也要，或者这得有我一半，那也得翻盖，那得我得盖。你这个东西，我说我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2: 我这话还是
3: 底线的。
2: 对，我这话还是该怎说怎说。
0: 鉴于宅基地确权在即，这场家庭争议若不尽快解决，势必会引发更大风波。而眼下夫妻双方仍各执己见，这个难解的僵局该怎么破呢？
1: 现在我这个属于是都在争议，什么都办不了。你说我娶了一个后老伴儿，这个那个人家又不给你办，人家说这是属于争议房，我心里头就又一股子那什么。我说将来人家发房本，我连房本都没有。
4: 这个办理的话是还是在您名下吗？
1: 如果要是办理的话，就是这个农村的房宅基地，那就是说他就是说包括家里的成员了。
4: 就是您如果要办理这房本上，可能还会有您女儿和您爱人的这两个名字是吗？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1: 对，那肯定是我闺女加他加我，如果办的话。现在呢属于是争议嘛，人家那天我去。
4: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办理呢？您爱人不同意在哪儿呢？
1: 他不同意办的原因就是没给他就是说合理的这个那什么呗，他觉得应该有阳光，说你为什么当院切一半。我说我当院，我说我这个楼我早就盖好了的，这是我怎么说呢，我以前跟我就是说头一个就是说跟我那孩子妈，我说这是我们俩人辛辛苦苦按那阵来讲花满了所有家里的积蓄，我们俩人盖的这个房辛辛苦苦的。
4: 就是在这个宅基地上面，您现任的这个妻子没有付出？
1: 这是他来了就有啊，这没他来了，我这就是什么东西厢房加这加这楼，
4: 这些都已经是盖好的了。
1: 对，盖好的。
4: 就只是往家里添了点家具。
1: 添家具也可能都是我的那什么，说句实话，我的钱也能。
3: 房子建房花了多少钱？
5: 建房花了60万。
3: 你们俩出了多少钱？
5: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建房那时候我说我出资建，要不我想问的是，我来就想问问说，在这个宅基地里边，说我有没有那个出资的权利？
3: 建房您是没出钱的，对不对？
5: 他也不让我出啊。
4: 您之前提过说也想要在这上面盖一个房。
6: 我想啊，那当然想了。
4: 您什么时候提的呀？
6: 就他们盖房那个时候我就说，但是我老公说了，这是他的宅基地，跟我没关系。
0: 陈女士愤愤不平，不吐不快，说自己三番五次想出资盖房都被丈夫无端阻拦，这件事给她内心留下了阴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外人。
6: 反正她就我老公，人家大队没找我，大队是找的她，然后她让我签字，我没有去签，说实话啊，她就对我没签字吧就可那啥了，因为她总是天天的就闹腾，所以说这个矛盾就天天用一事儿，这个事儿争吵。他觉得我不去签字是那啥，我觉得我说我结婚了，我在这儿结婚了快10年了，我说你闺女盖房也严重的侵害了我们的利益，我说那时候你咋没，我说盖你咋不让我盖呢，是吧？你让你闺女盖非得。
3: 您家您前妻啊原配，她是在这个后院，在这个老房里边有一半，那这里边继承的话，您和您闺女都得继承啊。 您干嘛整个都放弃了给您闺女了？
2: 没有啊，
3: 不是说了吗？一层是闺女的，二层是您的
2: 啊。对呀，
3: 你闺女得一半啊。
2: 啊，对呀，
3: 您闺女本来应该得四分之一啊，为啥得一半啊？
7: 他是把他那个亡妻啊，你占那50%都给女儿。
2: 对，
3: 所以您放弃了，您得意识到啊。
2: 不是，那个是分成两部分的什么的，就是说我爱那，我等于我放弃了一半。
3: 对，您放弃了。
2: 我那份呢，我没有放弃。
3: 来，您放弃那一部分。
2: 对，那是
3: 跟您媳妇儿商量了。
2: 那是各50%的。
3: 来，听我说，您对您妻子有一部分的继承权，这您明白对不对？您。原配有1/2，这1/2您和您女儿各有1/2
2: 啊。对呀，
3: 就是每个人有1/4，您把您这1/4给了您闺女了，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他总觉得说这个房基地是我一辈子的那啥，这回人家都换了房本，我换不了房本，就因为你我换不了房本。他就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婚姻就是说，如果就天天跟我说这个呗，就是如果我也不跟你结婚，这个房子都是我闺女的，我不用有这么大的那个麻烦。他天天现在就是每天都得，所以说这就总生气呗。
11: 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妻子终于将埋藏已久的心结道出。在他看来，自己如今的执意争取绝非无根无据，而是未雨绸缪的考虑。
6: 你说我去签完把房本换给他闺女，那我不应该争取一点那啥吗？要不我就不去签，你也别找我，我也不签，就完了。你也别说因为这事儿，说这房本换不到你闺女名下，你总跟我因为这个事儿一说话就为这个事儿争吵。我说咱谁也甭争了，谁也甭吵了，我也不去签，房子也别动，等有一天百年之后，是吧？爱咋地咋地，不就行了吗？活着的时候过好就行了，说去世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你愿意给我扫地出门就扫地出门，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7: 看来这个女方啊，有点这个没有安全感，
6: 嗯，
7: 是吧？特别是刘先生跟他女儿啊，这个关系让他觉得有点，心里不踏实。以后他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啊？
12: 完全有这可能，
6: 有
7: 这可能吗？
12: 有很多这种事情，
8: 很常见，
7: 有这个风险是吧？
12: 对。
1: 现在我就是说，我看着他的一些个这个那什么，对于我们，咱这说，我内心说。我们家里就根据我们俩的事儿，没有人会支持我这样去做的，把所有的工资都拿出来，或者将来还要让人家分遗产，没有人会支持我这样的。按我现在就是说，我的想法是在我偷活儿之前，我给你们就是说，哎，你比如我让你住2楼，是吧？因为这个面积也不小，也挺大。咱就你说啊，我要给你跟闺女去，跟他们说好了，养老你谁你也不许说，就是说这个打扰，谁也不许那什么。哎，这我就是给他就是安排的。后来我说行，但是呢，他绝对他不满足，他认为就是说应该给我一半，我就是说跟你闺女来讲，我也应该有一半的份额，或者有怎么着的。
4: 他要的是什么的一半？
1: 我不知道什么的一半。他想着就是说我得有卖的权利，就是说将来你这个，你比如说我这给你这个房了，我不能给你闺女，我得把你家这个阿弟，我得给你拆了，我得给你卖出来，这是那种想法。
11: 情感上的疏离，财产上的纠葛，桩桩件件压在心头。
1: 就是说你是我的爱人，我只能靠在你这辈儿，我给你安排好，我让你有一个就是安身之处。我是那么想说，既然说你要想说把你给你那闺女，或者给那什么，说这个要卖点钱也好，要那什么也好，是吧？那么我这种心理到现在我接受不了。
11: 重组家庭面临危机，是否该从长计议？
1: 因为农村宅基地嘛，它跟那个楼房，它毕竟跟那个买的楼比不一样。你要把人宅基地给人卖出，回头出现另一家，在农村来讲，这是一个很耻辱的事儿，是不是？说你媳妇儿住，说我这谁也不能，老街坊也不能说别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11: 既然携手，自当珍惜。风雨过后，还能否再现彩虹？
8: 他的那个份额里面有你的一半，这个你能明白吗？不是全都是你女儿的，然后你就把一层就完全都给到了你女儿，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1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不对等夫妻。
4: 我说我们俩出资盖这个房子，后边都给他闺女，但是他不干呢。
13: 只有你们俩人一块儿在婚内盖的房才有可能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1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6: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5: 小乔和小丽啊是夫妻，两人因感情破裂申请离婚，并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但在此期间，小强因为个人资金周转需要向赵某借款6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后来还款期限届满，小强呢没有按时还款，赵某呢于是将已经离婚的小强以及小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两人共同偿还借款的本金以及利息。
16: 关于离婚冷静期，法律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15: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第1077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但要注意，其适用范围仅适用于双方自愿已经就子女抚养财产债务协商一致的协议离婚。家暴、出轨等争议情形应当通过诉讼离婚，不适用离婚冷静期。
16: 本案的判决其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15: 离婚冷静期内，一方借款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取决于该借款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或者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以及债权人是否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债权人在借款时应当充分了解债务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借款用途，确保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债务的性质和用途，避免事后引发纠纷。
16: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5: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7: 五次当街擒贼，罪恶克星王大伟。
18: 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
17: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19: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17: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吊包金吊坠。
20: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17: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8: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1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艾草飘香，粽叶传情。在这个阖家团圆的端午假期，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假日的惬意与放松。然而在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侦查员王大伟眼中，越是节假日，街头的人流越可能是猎物出没的信号。对他来说，下班路上的每一次擦肩而过，都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抓捕现场。
17: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18: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被迫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

0: 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1: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

0: 2024年11月，他下班途中偶遇嫌疑人，在高架桥上配合增援警力将嫌犯抓获。2025年8月，王大伟下班买菜时，在人群中认出了一名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将其当场抓获。2年时间内，王大伟先后5次在非工作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可能我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2: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3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的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3: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3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它的钢印儿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印儿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0: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4: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假窝点是在某处。
0: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5: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口的，然后进口回来之后，他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6: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0: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名，查封仓库4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假期给家里添盆绿植是不少人的选择，其中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金豆盆景很受欢迎。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山野植物，其实呢早已经被列入国家2级保护植物。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非法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商家的一时贪念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观赏虽好，可千万别碰法律红线。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7: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0: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0: 是知道那人，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2: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4: 其实这条新闻啊，让我们最感慨的啊，就是大家的认知是存在差距的。你看啊，杨某说，哎，卖几株没事儿，那么买家呢也觉得这挺好看的，咱买几株也没事儿，最后就导致了其实大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这件事情上出现了认知的偏差。当然针对这件事儿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那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那杨某贩卖50株野生金豆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处罚？
5: 已经不是可能了啊，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野生金豆是国家二级的保护植物
4: 哦，
5: 我们有一级保护植物和二级保护植物啊，它们都是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目录里啊。那这种呢保护的植物呢，按照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你是不能私自采伐，不能买卖，不能运输，不能加工啊，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是入刑的了啊。我们看我们杨某说他知道是违法的，但他没想到触犯了刑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所以面临的法律制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5: 比较严格的啊。而且他的是50株，我们注意到啊，我们这有个标准啊，一级保护植物呢是1株，就是可以入刑了啊。那么二级保护植物呢是2株起就可以入刑，它这是50株。我们都知道刑事上有一个情节严重啊，那这个情节严重呢，就一级保护植物是5株，以上，那就是情节严重的要加重处罚啊。二级保护植物呢，就是10株以上就要加重处罚。这种加重就是3年到7年的一个刑期啊，判的可不少啊。你别看他卖了，没有多少钱。1株几百块钱啊，但是坐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4: 所以在这儿啊，真心的也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时间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野生动物植物都有哪些，
5: 对，
4: 哪些是一级，哪些是二级，可能会防止类似的问题再出现啊。当然我们也想替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问问您，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确实看见了自己喜欢的动物植物啊，就买回家了，可能就踏入到了这个美丽的陷阱当中了，那我们如何来规避这样的现象出现的？
5: 其实类似的新闻也不少，我记得有一年是采个兰花
4: 对
5: 还行了，对吧啊，这就是对我们的购买者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发烧友们，你非常喜欢植物的，我们建议啊平时学一学啊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野生植物的这个名单目录要学一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 AI 也很发达，
4: 嗯，
5: 你要喜欢这个植物的时候，你拿不准的时候，你
4: 查一
5: 查一查啊，这个植物可不可以买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问商家，你这是野生的，还是你自己培育的？啊，要商家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你是培育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证件？啊，做好留痕。一定要留痕，最后一点呢，就是到正规的平台上去购买相关的动植物产品啊，避免呢引来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4: 谢谢夏律师。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规避这种美丽的陷阱，我们可以学一学，查一查，问一问，类似的现象就会避免再次发生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6: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2: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掉包金吊坠。
7: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2: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8: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出行，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行，红灯停、绿灯行都是铁律。但在广州白云区，一位电动车驾驶员陈某偏要抢这一秒，直接闯红灯冲过路口，结果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造成重伤。最终交警判定陈某全责，所有损失自己扛。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警示大家，假期路上守规矩才是保平安。
2: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10: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2: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鹤龙五路。
11: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2: 据了解，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10: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两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6: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要来不及刹车，肯定要撞的嘛。
2: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12: 这里经常被撞，
13: 哪里啊？
12: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13: 为啥？
12: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11: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14: 一直都有就话你，多多少少都有出事啊，这个系
13: 红灯之类的。
15: 我看他们乱开的，
6: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但是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他是不遵守这个东西的，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16: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就见到大概有4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口度冲红灯的。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在这里观察到车速也是比较之快，车流量也是比较之大，不时还有些大型的车辆经过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譬如类似这样的这个逆行的情况，亦都是比較常見的。除了逆行之外，還有很多人是沒有戴頭盔，或者是明明有電動自行車道都要將車開去這個機動車道的情況，對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2: 有街坊說，除電動車之外，個別機動車也會闖紅燈，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完善相關違法抓拍設施，促進多方通行安全。
12: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牌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

0: 不敢闯红灯，你看现在都开始闯红灯了，
1: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啊12分的该扣还得扣。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4: 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武穴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来看看钱追回来了吗。
2: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2: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5: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2: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2: 目前蔡某因为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了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4: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万元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2: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6: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回到家里。
2: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万元现金。
7: 他说的给我五百新取下来要把他，你不把他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干，他要给我把新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心就不把他。
2: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6: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 很有警惕性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0,000元。
7: 就是他追赃来了以后，我有点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来也不好，对他有点不厚气，把这个命运事情说到明明恰恰的，他让我心里心眼就厚一下。
2: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6: 这一类诈骗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说爷爷我是某某某，我在外面惹祸了，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0,000块钱40,000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2: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4: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有这样的消息，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000-5,000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8: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2: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由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9: 现在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是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2: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000-4,000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9: 第二天他上课他就说的，好吧，那时候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叫啊，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是哎呀，这像他所说的噻。
2: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10: 这个位数啊，
9: 1,9,5,5啊，有一个我高点26。
2: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9: 你如果2,980不给，就相当于就4,680给了都没用的，拿不出去那个老师，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知道吧？随便啷个都要想办法把那钱借到。
2: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9: 我给他发，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没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2: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0: 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1: 在以往的骗局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呢都是合同纠纷，甚至是高额的一些利用。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点外快，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片中的骗子呢以零基础月入过万为诱饵，但是最后呢遇到的是失联跑路的现象。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律师，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属于到合同纠纷，甚至是处于到诈骗的这个行业当中呢？
2: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合同纠纷，什么是诈骗。那么合同纠纷，首先我们签订的合同啊，双方都有这个想法，我是真实想要履行这样一个合同啊，服务合同好，买卖合同也好啊，它没有一个就是侵占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故意，就是不是我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想非法占有你的财产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不能履约啊，只能是因为违约啊或其他瑕疵啊造成的。那么诈骗是什么？诈骗就是一开始就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诈骗。那看我们这个事件啊，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虚构的一个情况啊，月收过万啊，零基础啊，这一般剪视频的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
1: 门槛很低。
2: 对，之后呢又说什么一级版权呐 啊，什么流量扶持啊，那有可能这里都是虚假的啊。那这就是又虚构了一个事实，同时通过开始交49块钱，之后又变成300，又变成几千，就一步步的引诱你啊。那么之后呢，不理你，再拉黑你，再退群，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而且4000以上啊，也够诈骗的一个立案标准，而不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倾向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
1: 谢谢夏律师。就像夏律师所说的啊，天上没有那么容易掉下来的馅饼，如果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那么轻松就能够得到的工作，这个其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陷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个神，留个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掉包金吊坠。
3: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0: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4: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聚会多，推杯换盏在所难免，但是扬州韩江检察院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喝酒千万别碰方向盘。被告人竟在24小时内多次酒驾，每次都心存侥幸，途中险象环生，最终等待他的不仅是法律的严惩，更是让人后怕的后果。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来看这起典型的醉驾案。
0: 今年1月2号早晨8:20左右，被告人李某驾车从韩江区万达广场出发，行驶至瑞阳中路与同泰路交叉口南侧，在等待绿灯放行时，居然在车内睡着了。周围群众震惊之余立刻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他仍沉沦梦乡。
6: 他被特警发现，特警敲窗敲了很长时间，人是没有醒的，最后是破窗动静比较大，他醒了。
0: 被喊醒的李某满嘴喷酒气，民警依法将其带离了现场，到医院抽血检测，数据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65.1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的醉驾标准。民警调查发现，这个酒蒙子竟在24小时内多次饮酒后驾车。
6: 案发前一天的中午喝了一次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开车去上班，上班到凌晨呢他去吃夜宵，吃夜宵的时候当时是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又开车去了2厂继续喝酒，结束之后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又回到2厂喝酒的地方继续开车走，然后呢在一个路口因为酒喝太多了等红绿灯时候睡着了。
0: 近日韩江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对李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李某获有罪判决并处罚金。检察机关表示，

0: 在酒后状态下，驾驶人会反应迟钝，判断力丧失，操控车辆能力变差，穿梭于车流中完全就是移动的定时炸弹。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这根弦一定得绷紧。
1: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0: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2: 因为关系比较好，
3: 一直都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2: 我不太戴他的。
4: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0: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4: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0: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4: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4: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5: 800多天了，
6: 800多天。
5: 2023年11月21号。
6: 咱们鉴定收到了吗？
5: 鉴定了。二级。
7: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5: 吊冰嘛，吊冰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的。
8: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32层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室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5: 砸到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了的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膈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7: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

0: 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1: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0余万元。
0: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1: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并现场走访，发现该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一次性达成赔偿。
0: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2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2: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0: 面对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3: 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事故。
4: 对，
3: 是不是？
4: 这纯意外。
3: 是啊，到自己身上了，那你就是说这个。
0: 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的经济现状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之后，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申请人降低赔偿要求，而作为被执行方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将全部执行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3: 一次性给你108吧，咱就剩下的咱就放弃了，咱就拿现金就完事儿。
1: 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账目放弃。
3: 时间是咱们定好了，为了少付钱，尽量往前赶，早睡吧，早完事。你这边咱家案子早结束，就是说身体状态能保持好，心情保持好。
1: 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胜算经营的影响。
5: 有女士和旅行社签订旅游服务合同，临近出行日期时突发个人急事，无法按时参团，于是向旅行社提出解除合同。旅行社表示已经临近出行日期，所有的酒店交通工具都已订好，按照合同需要扣除80%的费用。有女士觉得扣除比例过高是霸王条款，咨询合同约定这种高的扣除比例是否合法。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不合法，因为啊，合同中约定扣除80%费用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根据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案中，尤女士仅需要承担旅行社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旅行社如果主张已经产生的必要费用，就需要举证证明实际发生的损失，如果无法举证，就应当退还大部分费用。因此，尤女士可以先通过协商的方式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仅承担合理必要费用，如果协商不成，还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起诉的方式解决。
5: 许先生购买了一台大冰箱，约定商家送货上门。送货上门前，许先生联系商家说需要更换地址，离原地址也2公里。结果就在这2公里的路程中出了交通事故，货物受损。商家认为是许先生更换地址才导致的事故，风险应由许先生承担。许先生认为他没收到货，风险应由商家承担。那么谁需要为损失买单呢？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更换收货地址不属于风险转移的法定理由，因为风险还没有转移给许先生，所以呢，货物损失应当由商家承担。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交付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后由买受人承担。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是送货上门，这就意味着风险要等冰箱送到许先生指定的地址并完成签收后才转移。变更地址仅2公里，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旅行调整。许先生已经提前告知并获得了商家的同意，不构成违约。事故发生在交付完成前，风险呢仍由商家承担，商家以改地址为由免责，没有法律依据，仍应当赔偿冰箱受损的全部损失。
5: 何女士租住刘先生的房屋，签订2年租赁合同，入住半年后，刘先生便要求何女士提前搬离，原因是房子要卖，并时常带人来看房，严重影响何女士正常的居住。何女士咨询，现在房屋的使用权是自己，未经自己同意便带人看房，是否侵犯了她的权益？刘先生又是否有权要求她搬离？有请任占明律师。
6: 刘先生无权要求何女士提前搬离，其擅自带人看房构成侵权与违约。民法典第725条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租赁期限内房屋所有权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保障了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在承租期内合法占有使用房屋的权利。何女士呢，有权居住到租期届满，并且刘先生无权单方解约。另外，在租赁期限内，房屋的使用权归何女士，刘先生作为房东需要保障租客正常使用房屋，未经允许不能擅自进入房屋。然而，刘先生频繁带人看房，已经侵犯了何女士的居住安宁权与隐私权。何女士可以明确拒绝不合理看房的要求，要求刘先生停止侵扰。如果房东拒不改正，何女士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索赔。
7: 私装 GPS 为追债，债权人获刑。
8: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私自安装 GPS 定位器讨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广大债权人敲响了警钟。
11: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办完事回来我拿车车没了。
7: 前不久，湖南车主吴某驾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了当地一处停车场内，等到办完事却发现座驾不翼而飞。就在他焦急寻找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1: 对方说自己是贷款公司的，车被他们拖掉了，要我还钱。
7: 原来几年前，吴某在二手车市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车贷逾期了，
11: 贷了9万多，我还了5万，还有4万没还上。
7: 虽说车贷逾期了，但是贷款方将车偷偷拖走，这种催债方式显然不妥。在和对方电话交涉后，吴某得知了更令他气愤的内幕。
11: 贷款公司说在我车上装了 GPS，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7: 吴某认为对方私自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装置，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于是他决定报警处理。警方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贷款公司催债专员王某。
12: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呢，就是联系逾期车辆，催收逾期贷款。因为这个逾期车辆信息也比较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到了之前在微信群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联系到了本案的被告人陈某。
7: 陈某是扬州人，听说生意上门，他拍胸脯保证可以搞定欠款人的车辆。随后王某就向他提供了4000多条债务人的身份、车辆、车架号等信息资料，陈某则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能够帮忙查找抵押车辆的能人，两级联合作案，再出售给上游的催债专员，从中牟利。
12: 联系了一些他所熟悉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GPS 贴手，然后贴手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然后查找车辆的一个实时准确的位置，在找到车辆的基础上粘贴上新的 GPS， 再把新的 GPS 编号以及账户密码反馈给陈某，然后陈某再将这些信息以2000元每条的价格再反馈给本案的王某。
7: 经过循线追踪，陈某很快在扬州落网。
12: 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陈某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了40万余元。
7: 近日广陵检察院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某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赃款，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相应刑罚，王某则被另案处理。检察官提醒，公民个人的行踪轨迹、车辆位置等数据属于敏感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明晰行为边界，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滑向犯罪的深渊。
12: 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些个人信息被一些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5: 近日，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因拖欠电费导致电梯停运，路灯熄灭，71岁老人被迫爬20层楼。记者调查发现，该小区多为拆迁安置村民，物业费收缴率极低，物管公司长期垫资后难以为继，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7: 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看到各楼栋的电梯均处于停运状态，不仅如此，小区许多公共区域的路灯也已断电，
13: 导致我爬20楼，我已经今年已经71岁了，我爬20楼是比较困难的。我可以坐到几天不下楼吧，我克服吧，但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要去医院怎么办？
7: 李阿姨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大多是秦旗村拆迁安置的村民，小区物管费每平方1元，但大部分业主不愿意缴纳，此前就多次因为收不上物管费而拖欠电费。今年2月， 秦齐村委会垫资缴费，才解决了小区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可垫资终究

0: 又不是长久之计。
1: 哪怕这一次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村民不交物业费，这个问题肯定是长期存在的。他没有这个观念，觉得我现在住电梯房，我进城了，我要交物业费，因为他们原来农村自建房，不用交一分钱的物业费，也不用交卫生费。但是现在进城了，你就不同，电梯要维保，半个月要维保一次，几千块钱。然后公共区域的照明、电梯的运行、物业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物业费来解决的。
0: 为了印证李阿姨的说法，记者来到了交建花园小区，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他们的房子是576套，那实际入住是531，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收了25家的物业费，电梯的维保、维修，还有这个水泵的这个20家呀，这个包括泵房的这个维修维护，这都要收这笔费用的。光是电费，交建花园每个月电费高的时候达到26000，我是希望呢用我们的服务来打动业主，但是最终呢可能我的想法可能有点幼稚，但是最终把这事情呢老子也恼火。因为我电一年多都是我自己哈，我是自己垫付这一笔钱。
0: 潘有富说，为向业主说明公司困难，物业几次召集业主开协商会，但效果不佳，无奈只得请所属辖区的秦集村委会协调。
2: 今天呢，就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村政两会包括乡党委都在秦集村委会召开这个会议。
0: 为了解事态进展，记者赶往了小碧乡秦集村委会，得知协调会已经结束，部分村民拒绝记者拍摄。在记者耐心说明来意后，村民李女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3: 他的服务不光是服务，还有卫生啊，这些没有达标，不是说我们不去交这钱哈。我们大家也是老百姓，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是说不通情达理。但是村里面的人确确实实没有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要去交这钱去呢？我们也是有我们老百姓的原因呢，晓不晓得？
0: 针对村民提出的服务和卫生不达标问题，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表示，正是因为没有资金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才导致小区部分楼道有未清理完的垃圾。虽有他个人垫资，但只是杯水车薪。若大家想要更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他也会继续开展沟通工作，
2: 会给业主呢反复宣传，反复给做工作，让他们来把这个费补啊。他们就说，为了能让小区正常运行，这是离不开每一位业主的大力支持。
0: 村委会在此次事件中能否起到调解作用呢？记者找到了小碧乡秦集村党支部书记杨家祥。
4: 我们能积极配合解决问题，我们村集体一直都要积极来配合和解决。但是老百姓从居民，从村民转居民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他们无法接受的一些过渡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积极配合，晓得吧？积极就是开导他们和去做他们工作，因为这毕竟有些刚性的支出，水电费啊，还有一些清扫保洁的费用啊，方方面面这系列的问题都会产生一些费用。
0: 当天中午，村委会召开村民协商会，但大部分拆迁安置村民仍不愿交物管费。为此，杨家祥表示，工作会继续开展，还需耐心。
4: 接下来呢，我想组织两位呢入户了嘛，给理解的不理解，你都要给他把工作做到位，争取早点呢解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了嘛。
5: 近日，广州交警在越秀区解放北路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非法改装等突出违法行为。来看交警的执法现场。
6: 坐呢度高架桥系唔可以去行嘅，一定要下边人行天桥，明白未啊？
0: 执法过程中，交警发现该车辆存在号牌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6: 只不过你车牌作废啦，即系部车就唔可以上马路。你新车系上咗新牌，呢个系你注销咗。
7: 系啊系啊系啊。
6: 所以呢度啊，我只可以当你系无牌无证嘅。
0: 随后，交警又拦截了一名电动车车主。经检查，该车不仅存在违法载人的行为，还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
7: 现在我们现场发现呢，他这个车和当时上牌登记的时候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电机，是属于2000瓦的电机，正常。

0: 我们新国标允许上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电机标准是不超过400瓦。第二个是现场我们查处这个车呢，轴距是达到了130厘米，正常我们新国标允许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呢是不允许超过125厘米的。实施侧挂车牌影响号牌识别的行为。第三个呢是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三个行为，然后现在要对你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暂扣。
1: 交警表示，如果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将会极大的增加道路安全隐患，威胁车主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0: 电池电机的增大肯定会影响车辆行驶速度，然后同时轴距的变化呢会影响车身的结构以及重心，在急刹车的情况下呢容易导致翻车甚至车身的断裂。
1: 广州交警表示，接下来将会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整治，通过路面严查与电子抓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查处，净化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
0: 从今天开始，广州交管部门将开展新一轮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整治行动，主要打击非电动自行车无牌、假套牌、闯桥隧、冲红灯、非法改装加装等严重违法行为。
1: 电动自行车整治主要还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提醒各位街坊，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做到有牌证、戴头盔、靠右行、不闯灯、不逆行、不占道，多一份守法才会多一份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妈对我的教育有之恩，我跟她27年，我确确实实感谢感恩老太太，不感恩老太太那是没良心的。
5: 画面中这位讲述者是方先生，面对镜头他热切地表达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4: 我一定要报恩，这个婚姻是我妈成全的，我们家的岳母。
5: 其实方先生口中的母亲并非他的生母，而是他的岳母。
6: 我对老年人问心无愧，
7: 没事，等一下我再讲，我再转给你。放心吧，我叫主持人，我叫大家伙，我公认一下。
5: 调解现场，方先生展示了多年以来他为了照顾家庭、孝敬岳母所付出的心血。
4: 我为老人也好，为家也好，为孩子也好，我这个贡献，我做的是巨大巨大的贡献。
5: 方先生表示，27年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操心，虽然只是女婿，但他的付出并不亚于亲生儿子。然而最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岳母却突然改变了态度。
8: 实际上我没有办法了，不这样他得给我气死，现在我就切断就完了，我就不认他了，坚决不认他。
5: 岳母郭女士要与方先生断绝关系，从此不认这个女婿，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4: 我是农民，家住山东聊城人，1993年11月结婚。
9: 等于是入赘到古家的吗？
4: 对，老农村来话说是倒插门，因为我老家农村有那家庭兄弟们多，贫困，所以说呢在外边出来打工。
9: 在北京认识的他？
4: 在北京认识的。
5: 女婿方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结识于1993年，结婚后他便留在了北京，与妻子和岳母生活在一起。
9: 他是身体有残疾吗？还是智力？
4: 就是智商。
9: 哦，智力有残疾。
4: 对，三种残疾。哦，
9: 你们结婚以后有孩子吗？
4: 女儿。
9: 有个女儿。
4: 对。
9: 她是健康的孩子吗？
4: 智商、智力、遗传。
9: 哦，也是有一点。
4: 对，我家女儿94年11月生日，到今年算是26岁。我结婚93年，算是27年共同和岳父岳母共同生活。
9: 是你们以你们为主照顾二老吗？
4: 以我们为主。
9: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你
4: 有一个
9: 说行二是吧？你爱人
4: 行二。
9: 那他还有上面有大姐？
4: 有一个大闺女。

0: 我们前天搞的车锁，厨房，我们家的那个厨房，不管是哪一样电器，卖的时候都是不是新的，不是说是张二姑带的，不行超过半月20天我就得搞卫生。
1: 方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岳母年迈，妻子和女儿又都是智力残疾，所以这三个人的生活都要方先生来照顾，他也习惯了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并且对此毫无怨言。
0: 我呢，自己感觉到那会做的，我也做的一心多责了，全心全意的为老人服务了，我做到了，我对老人感觉到问心无愧。为求家里咱们这个窗户，这个窗户门窗户带电器这一方面都是我自己维修，买的零件乱七八糟，个人维修。维修方面哈，包括卫生。
2: 我是写的保证书，伺候二老。
3: 什么时候写的这保证书？
2: 一结婚，
3: 一结婚就写了。
2: 对，档案里都存在。
3: 生养死葬都你管？
2: 不一样。
3: 那什么？
2: 我就是保证以后管老年人，就是生活用具，不管是干什么，家里以后勤吃苦耐劳，不管是干什么以后都尽到个人应尽的义务。
3: 那你是这么做的吗？
2: 我是这么做的。
3: 是这么做的。
2: 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以后你爷爷赶集干什么，你必须得接济老人，必须什么。我的爸爸就是说是对我的爷爷特别的孝顺，吃一丁点好的，包一个破饺子，说句不好听了，都得上我爷爷跟前去吃去。
3: 你这是受了祖训了。
2: 对，
3: 是吧？
2: 所以说我也是遗传，有点遗传基因，炒菜碗筷一溜的都给我岳母撂在前面，包括我大姨子也得撂在前面，碗桌放在那儿整整齐齐的，不用你们动，碗不用你们刷，我自己来全，我就全管。我就这么做的。2017年我大姨子来的时候，一共来了一年半，我就这么做的。
4: 原因就是平时对您的照顾怎么样？
5: 原因又好了呢？
6: 后来他就不行了，老头走了就欺负我了。
1: 方先生言辞诚恳，他说自己进门后凡事都任劳任怨，但岳父一直对他不太满意。
7: 跟老头在多少家呀？老头不要他呀。不要的，带他满上找扫地的去，也不要，哪儿都不要。个儿又小，上工作去了一年，又给他休了。
2: 岳父关系有一开始还行，后来我逐步的慢慢的，我一拆迁就不行了。
8: 老伴儿您对他特别不满意
7: 啊？对，要就不要他。
8: 您爱人为什么不需要这个小闺女找？
7: 找来就得进来，他没地儿啊，一分钱没有啊。
8: 这养那爱人，那您老伴儿就想着让这小闺女就一人，
7: 就不让她找了，
8: 一人担着，
7: 就知道找了就得是个罪孽，就
8: 不让找，那不找以后谁照顾她呀？
7: 那就国家吧，上养老院吧。
1: 岳母郭女士告诉我们，因为怕孩子日后受委屈，老伴儿本来不打算让二女儿成家，但是岳母一时心软，还是同意了这个女婿进门。
7: 哟，伺候残疾人一辈子。伺候老俩的一辈子，他这是他应的，我伺候俩残疾，伺候的才
8: 是
7: 这么。
8: 这是他结婚的时候的承诺
7: 啊，对，承诺给派出所了，上户口这儿，要是不给他上，5年上不上？
1: 前期采访中，岳母回忆，当初要不是方先生承诺会照顾二女儿和老两口一辈子，他和老伴儿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在女婿进门后，他们一开始也真是把方先生当儿子对待的。
8: 您还给过他10万？什么时候？
7: 老头都不敢零碎攒的，那是啊。
8: 零碎攒
7: 啊？
8: 他哪来零碎的钱？
7: 就我慢慢攒，零碎攒的，凑的，这也是。
1: 虽然老伴儿嫌女婿条件不好，一直不太满意，但岳母郭女士出于一颗疼爱女儿的心，还是一直帮衬他们。
0: 我妈原来就说过，你搞你在家，我们吃我们家饭，你一分钱没有。我们家孩子93年、94年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病，你说我怎么上班？我上不了班。所以说那会他两个有病，我上不了班。上不了班的情况下，所以是在这会靠低保生活。在细米线就那个时候就申请低保了，就给我们家孩子以后，我找这儿找那找那找，给低保，给这低保国家就给了，给了以后我就靠国家的低保来生活。
8: 您说的母亲就是指岳母是吧？
0: 岳母，对，指挥我们的经济。
8: 这个低保的时候。

0: 也是他的同事，
1: 这些都是老岳母从银行这支出。对，因为头几年还没有一分钱没有给我，没给过我，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要。
2: 女婿方先生说，他也深知自己条件不够好，所以来到爱人家以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不求任何回报。但是最近他突然感觉岳母好像开始戒备自己了。
3: 这个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2017年我大姨子入住以后，我就欢天喜地迎接大姨子。买这个吃喝，
4: 你胡说八道，你管吃管喝，兄弟多好啊，就怕是抢财产，实际你抢财产。
3: 我欢迎他来，因为我家里头四个儿子，我妈，因为我没有姐妹关系，所以说我愿意我这另一个亲姐姐给我帮忙，我希望人家不喜欢我。
5: 怎么一进门就不喜欢你？
3: 对，
5: 反正原来就有隔阂，可能
3: 说的很对。多谢您。
6: 哦，您对他满意吗？
7: 十几年，
4: 我哪知道他这根底儿这样啊！我的老
6: 当时是满意的，是吧？
4: 当时还行啊。现在越来见本家里为这房子要房给我呀。
6: 现在因为要房子，
4: 就要房，对，就跟我干。
3: 现在都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我今天一点矛盾，明天一点矛盾。用吃饭了，用我买菜了，用我什么以后，老太太不嫌我照顾她不周了。嫌我照顾他不好了。
1: 大女儿来咱们不管是干什么都要配合他才行，那个意思不能吵架，那意思不能说是不叫他进门，
4: 不让我的闺女登门，就不让我的大闺女登门，你说他有这权利吗？
1: 他就是由我妈来跟着扛着。他来咱们正找事儿。大姨子，
0: 您现在觉得岳母像是大女儿？
1: 对。
2: 方先生认为，自从大姨子跟岳母频繁接触之后，岳母对自己的态度就变了，对此岳母觉得十分委屈。她说自己确实还有个大女儿，最近来往的多一些，可是却遭到女婿的百般阻挠。
8: 在屋里吃不了，他不让弄啊。
5: 谁不让弄？
8: 就我们家这个方金堂啊。
5: 这女婿啊？
8: 对，他立在这儿定当的睡啊。
5: 不让你弄是怎么？不让你做饭？
8: 对呀，没法做饭，我一直做不了，我们闺女一上这儿去他就打架，不让他去。别说昨晚了，这都不让他去，打声嚷不让你登门，就这样。
4: 他现在就怕我最后糊涂了，他要不了那么多了，让我多写给他。我老头也死了，也有他的份儿，我这也都写给他，不就没有了吗？像我们大闺女没有什么东西了。
0: 他是一个什么契机说提出要这个房？
4: 他呀，
0: 啊，
4: 他没跟我说，他把居委会就叫来了。
0: 有一天突然居委会就来
4: 啊，他说居委会要找您谈，找您谈那写保证给我。
2: 岳母郭女士猜测，女婿很可能认为大姨子是来争房产的，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急。他不但不高兴大姨子上门，还对岳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
4: 来了我就不给写这保证了。哎呦，你们一看他俩一冰横两鼻子累的就这么哭，他委屈。
0: 女婿
4: 啊，他说他委屈，你说我多委屈他一进门啊。说老头子
0: 怎么突然就提起来写保证书把房给他呀？
4: 我们那大闺女说呀，说我坚决不能提这房，国家有规定，那殡仪不老说吗？老人得有老底儿。
9: 您有生之年房子在您名下，然后您百年之后房子要归他。
8: 对，写
9: 让您写这个遗嘱，
8: 叫我给他写保证。
9: 啊，写完这遗嘱，
8: 居委会都叫来了。
9: 您不写就跟您吵，跟您闹，
8: 就给我打，天天给我打，
9: 是这个意思吗？
8: 对，我就接受不了他，我再也不跟那块儿住了。
9: 所以现在您想卖了房，跟他离他远远的，
8: 离远远的，
9: 啊，
8: 租房去了。
9: 但是刚才我们那个也那个调解员也说了啊，您这边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安置的时候有五个户口，对吧？
8: 对。
9: 啊，您老伴儿，还有这个他们一家三口。
8: 啊，对对。
2: 岳母郭女士坦言，女婿现在开始觊觎自己的房产，对此他表示不能容忍。对于岳母的控诉，女婿方先生会怎么解释呢？
0: 哪年拆的迁啊？
1: 哪年拆的迁？我就去看底子。对，2001年4月份，西米县一共户口一共是7个人，岳父岳母加我三口。
0: 你那三口五个，
1: 再加上我姐姐跟邢超，他娘二俩。
0: 拆迁安置了多少套房？
3: 拆迁的时候是不给钱，那是按面积给钱。
0: 按面积给钱？
3: 按面积给钱，一共给33万。
2: 话题转到了拆迁。据了解，方先生岳父名下的平房是于2001年拆迁的，当时总共拿到了33万元拆迁款和一间小平房。
5: 他要把这房子怎么样收回还是怎么样？
3: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家大闺女应该有一半的房子，嫌我们三口这占的比例数大，嫌我们以后占的这个利益大了，有点不公平。他那意思就是
5: 现在你们住的这套房，他想给大闺女一半。
3: 对，他说另一个是我们家岳母，原来没说我，原来一直向着我，现在我那岳母有我大姨这传承的，是就是说是那个房子以后他的房这个。产权证是我的，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没你们的份儿。一种不是一回哄我再三再四的哄我好多次 N 次，可以说是。
5: 你岳母说这话没毛病啊，关键是这个产权证是他的名字，
3: 对，
5: 这房子就是他的呀。
3: 对，
5: 当年你们为了这个取暖费的问题写在他名下，这你岳母承认吗？还是就是你单方面是这么认为呢？
3: 我单方面这么认为。
5: 那岳母不承认？
3: 不承认，那就他的事儿。
5: 那你不走的理由是什么呢？
3: 问得好。
5: 你给我问得好。
3: 对，问得好。
5: 回答得好。
3: 我回答你，不走的理由原因，因为我的爱人的这一个房子是这么得来的，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岳父，房管局单位给的我们分的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跟老人共同在一块儿了。每人平均是6平方米，是5平方米，可是我们五口人呢，就是5、6、30，可以达到国家分房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是我们三口的无房户，所以说单位然后巧合的那个单位上就给我们家的岳父一套房。那一间房以什么理由写在我爱人身上的？就是因为我爱人是残疾人，第一，另一个我们三口是无房户。
2: 方先生坚持认为，他们目前居住的两居室虽然写在岳母名下，但当初的来源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小平房，因此岳母无权擅作处置，大姨子更是无权干涉。
7: 这房是我的，就不让你登门。你是这都是我们拆迁来房钱买的，怎么会成你的了都？你没有钱，你还没吃力好呢那阵儿。
0: 你们当时为什么把那个合伙厂的安置人写成了小闺女？
7: 赖我，我们老头跟我打多少架呀，不给他，人老头要下来的呢，他哪要房呢？都不是我的。
3: 你们老两口子那个米数，完全要告诉你吧，以后完全就我们这个房得来的米数，要不咱我连开发商根本都不给你，一是因为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这个米数，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要不是我们赢，你一点你都得不着。
7: 他写，放弃给我们了。他不给我们也不行，老头不干呀。那就是我做主去的，写他的名了。人老头要写自个儿的名。
0: 您为什么当时要给小闺女？
7: 那阵也没想着拆迁，就想明儿就跟他分家就完了。没想到那儿也拆迁，这也拆迁了，没想这。
0: 那拆迁的时候又赶回来了，这是。
7: 对呀，我们要回来了，老头不干呀。
5: 您这大女儿也看不上他。
8: 看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成啊！你呀，吃来了就吃我们家晚饭呀。我们老头说实在的，就没退休，就跑鸟市、龙潭湖就挣钱，要不养不了这家呀。
5: 刚才您这女婿说你要给大女儿一半，
8: 他瞎说，人大女儿没张开要。
5: 您没这打算。
8: 没这打算，人大女儿我来就跟我说了。石先生就说了，我没有权利跟你要房。
5: 您觉得您有权利卖吗？
8: 我有权利。
5: 这房子就是您的。
8: 对，就是我的。
5: 没有他们的。
8: 应该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
5: 你还是有他们的。
3: 我原来一日半年以前我都给我母亲。
5: 跟他叫什么呀？你叫他什么？
3: 老母亲。
8: 我不让他叫我了。
3: 他不让叫。
8: 不是，我不承认他了。
3: 不承认。
8: 他不再叫我。不让他
5: 叫。原来是叫老母亲是吧？
3: 没错。
8: 对对对，我不让他
3: 叫。26年了，到今天现在不让叫。
8: 不让他
3: 叫我。可以聊吗，妈？
8: 我不跟你聊。我不聊，我就是坚决卖房。
3: 行，那也没问题，没问题。
5: 是谁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要？
3: 我打的。
5: 你打
8: 不是？还有我们那个郑主任，
3: 哦，
8: 书记。
5: 您是原来是不愿意来？
8: 对呀，我不愿意来。
5: 那现在今天来了，
8: 嗯，
5: 是吧？
8: 不愿意来。
5: 那您今天来是为什么呢？是愿意调解吗？
8: 我就跟那个说了记者，我说调解，我第一条就是卖房。
3: 贾明，别这么说话，妈。咱要是这么说话，那就没法沟通了的。
8: 我不跟你沟通，
5: 我不想跟你沟通。
8: 我不想跟你
3: 不过沟通没关系，咱们就别沟通，行不？

0: 显然，岳母郭女士对女婿很不信任，她坚持认为眼下只有卖房一条路。见郭女士还在气头上，调解嘉宾决定先谈谈房子的细节问题。
1: 刚才老母亲承认了，说这房子里边有你跟你爱人一家三口的这个份额。刚才老母亲也承认了是吧？
2: 承认
1: 有你们的，但是有多少呢？她不太清楚。既然老母亲说坚持啊，比如说退一万步讲，他坚持卖房，你们能不能退一步呢？比如说卖了房，你们也可以变现啊，你也现在也有住的地儿，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以后老母亲的赡养，说他也不靠你们，
2: 不用。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你们没法住在一块儿了，水火不容，你有没有考虑过？
3: 没考虑，卖房子不可能的。
1: 你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
3: 不可以考虑。
1: 比如说这个在钱上你们可以商量一个数，
3: 因为
1: 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可以再去买房啊。
3: 不可能，这里有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还能认为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残疾人的房子，虽说是残疾人没有监护，没有那个能力，要不是我们残疾人他得不了这个米数，就是我们请求来的，他沾我们的光。
1: 方先生，这个房子老太太说卖了以后啊，给你们一笔钱，这笔钱如果够你买一套房呢？
3: 够我们买一套房
1: 啊？
3: 给我们多少米数啊？剩下的你不知道？我
1: 给你买一个45平米的呀？
3: 不对，不对，他卖房的目的，他的钱现在可以够花的，我们家的岳母，为什么够花的？因为我他的钱每一次存钱都是经过我的手，他是相信我的。
4: 方先生，
2: 那不管
4: 这儿，我想问您一句啊，如果卖了房，假设你们分完了这笔钱，人老太太
3: 不可能去卖的。
4: 听我说，那他的钱他愿意给谁？你们干涉得了吗？
3: 不干涉。
4: 所以他要给他大闺女有什么毛病吗？
3: 没毛病，可以给。
4: 可以给是吧？
3: 对，可以给。
4: 给你也不管，对吧？
3: 不管，我管不了
4: 啊，
3: 不应该管。
4: 那这不是问题。
3: 那是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愿。
4: 这不是问题。
3: 他瞧不起二闺女，是他自己的本身原因。
4: 您不要这样表达，您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您还那儿有两个残疾人需要您照顾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那个公租房不是您名下吗？那多少平米啊？
2: 50多米，
3: 54、52的。
4: 是按照三个人申请的吧？
3: 三个人申请的，没错。
2: 三个人申请的。
4: 哦，所以啊，
3: 嗯，
4: 您申请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批准的机关表达过你们在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份额？
3: 像这种情况，实话告诉你，咱们第三调解室
4: 说清楚
3: 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小区多了，凡属于残疾人，
4: 来，所以您不直接回答我，我理解。实际上，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没跟人家说这边您还分着45平米呢，对吗？
3: 没有这个协议说，
4: 没有表达，对吗？
3: 没有表达过。
4: 如果表达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公租房了，是吗？
3: 那这个东西，这些政策我都不懂。
4: 我相信您懂。
3: 不懂。不懂。
4: 所以啊，既然来我们这儿，咱们各自啊都考虑各自的需求。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事儿调解成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也是符合你们利益。
3: 我还跟你说一句话，这个公租房一定要马上要给领导批准了，要收回了。为什么要收回？因为他们家的顺治住是不合法的，好多事都不合法的。
2: 他下注了，
3: 相当初是他弄的，
2: 他不让住。
3: 岳母制的，岳母阻挡的事情。
1: 来，方先生，
0: 调解嘉宾百般劝导，希望郭女士不要冲动，应该理智的做决定。但郭女士的态度丝毫没有动摇，她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跟女婿一起生活。此时的方先生也有些着急了。
3: 咱们专家如果说郭能考虑以后告诉你要我给老母亲做好，放心，我比现在别看我那一肚子，我比我下一回，我他就是说泌尿系感染，我又不用他动窝，我上那儿都挂号去，挂完号以后我再回来，等他尿完了水我再回去，等他回去以后我再这个再等一个小时再把那个结果拿回来，我再给他看结果，因为他有病，高血压、心脏病、乱七八糟的粥我都给他买了一大摞，都在我家里吊着。
1: 刚才啊，您家二女儿我们也听见了，说不要卖房，这大女儿是什么意思啊？
2: 大女儿不管了。
1: 您跟她沟通过吗？
2: 沟通过，她说你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我也管不了，不管谁我都不用经济，就植入这房租房，不行就雇人。
1: 大女儿是同意你卖的是吧？
2: 哎，对，她不管，
1: 支持你卖。
2: 对，支持。
0: 双方同台沟通进行的并不顺利，三言两语之后反而激起了各自的火气，现场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

0: 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那我跟您说一下，
6: 我是这样啊，我又代表两个残疾人啊。
5: 您是残疾人，需要被照顾不假，但是咱们啊，这个所有权还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那房本写的是谁，这个还是有法律上的意义的。您听我这么说吧，如果他要是起诉到法院，最后法院判这个房子是他的，给你们一定的补偿款的话，这个补偿款也不会按照市场价值来给您补偿。你比如说这房子，我查了，你们那房子大概10万一平。那如果要是补偿的话呢，有可能最后给你补偿6万一平。就你们仨人的45平米的居住权，给你按6万块钱算的话，有可能是200多万、230万啊、270万、200多万。那你现在如果要是通过我们这儿调解，我们可以给老太做工作。她既然来了，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人呢，我们给她做工作，房子卖完之后多给你们点儿，这个你都可以提要求。唯独说不卖房，
7: 居住使用权它可以保障是什么？保障你一直在这块居住。你要他要是说他卖了，我们一家他们一家三口不同意他卖，我们可以一直在住在这块儿。你买那个人都不能把他们让他们走，他们可以一直在那里住。
8: 那我们是
0: 针对女婿一家居住使用权的问题，调解嘉宾尝试与岳母郭女士进行沟通。
9: 大妈，我这块先跟你聊聊啊，是想卖这房的，
10: 对。
9: 然后我们也说，那他们不走，您怎么办？对吧？但是呢，其实我是律师，我知道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个程序上是什么样的啊。实际上，您这个想法呀，我得跟您说，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您说您是房子是您的名，房子是您的，这个没错吧？
10: 对
9: 啊。您说您想卖这房子，有没有这权利？
10: 我说有，钱该谁的就是谁的，
9: 对不对？
10: 该我的是我的，该谁
9: 的
10: 是谁的。
9: 房子是您的，您可以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啊，咱这个房子有个特殊性。特殊性在哪儿？这是拆迁得来的房子。它不是说咱一开始哎，咱自己花钱买那种商品房啊，里头没有拆迁安置利益那种房子，那种房子要是登记在你的名，您说卖谁都管不了，谁都不能提反对意见。您想卖就卖，想卖多少钱就可以卖多少钱。但是咱这房子不一样，咱这房子是拆迁的房子，拆迁的房您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这里头有他们一家三口，对不对？也是被安置人，里边。再说了，您那个二姑娘还是一个残疾人，
10: 我跟她没法待了，关键
9: 是。
10: 是
9: 的呀，我理解啊，但是我这不跟您说这事儿了吗？您说你这块有他们三个有居住使用权，您要卖，人三个不让卖，到时候人来看房子了，说哎，人这三个人就不走，人买房的人敢买吗？ 买不了。法律上来说，人家有这居住使用权，你这块卖了，人家谁买这房子也可以。那问题人不同意搬呀，你要看
10: 你不同意搬，不行，那是我的房子呀，这个。
9: 你的房子人家也有居住使用权呀。
10: 那可以卖，给你钱，该给你就给你啊，我这是给我呀。
9: 不同意卖呀，这不就绕回来了吗？对吧？你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权利，人家也有人的，就人家的权利呀。对吧，人家是有居住使用权的，人家可以一直在这住，人家不搬走是可以的。
8: 我理解就是当年如果能分到那么多平米的房子，是不是就考虑是有这个三口的。
7: 他这块儿，所以他们是那个，他不是
8: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
7: 他不是说一十五平米吗？
8: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拆迁
11: 我也觉得
8: 是残疾人，我觉得国家不会。
11: 我觉得是你像这里头的诉求，残疾人是要弱势群体要受到保护。
8: 对啊，应该当时就分他们的这家一套房子，还觉得
11: 就说这个安置里面啊，肯定是有他们对应的权利，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拆迁。
12: 就是江女士说的是很准确的，就叫居住使用权，
7: 他
12: 这就是使用权，
8: 这不公平吗？
12: 不是，使用权也是法律认可的使用权。如果
8: 应该有他的
12: 性格，我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就是说啊，比如说现在老太太偷偷的。啊，假设他们不住这儿，偷偷把房子卖了，他们这个一家三口可以做原告，告老太太，要求你这个补偿我这个经济使这个居住使用权，这个金额还不低呢。所以说，这个居住使用权呢，实际上是有用的，
8: 是一个挺大的权利，
7: 它可以折算成现金。
12: 对，
0: 调解嘉宾解读，因为方先生家有两个残疾人，所以他们的居住权会被法律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岳母想卖房的想法是不容易实现的。
8: 给老太太做工作不卖呢，还是给这个二女婿做工作让他卖呢？
7: 这两个好像都不好做，
13: 只能是不卖吧。我觉得只能是不卖，因为人家有居住使用权嘛，一家三口，他们好像也确实有很多困难。
8: 那怎么解决呢？
13: 我觉得老太太其实她最担心的，她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跟他一起生活了，因为掺和在一起她没法生活，所以她老惦记说卖房分钱，咱们就谁也不搭个谁了，终于就可以分开了。她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房子一定要卖掉这个房子，如果她有她的钱够租房，就现有的房也可以出去租房，并不指着这个卖房的钱去租房。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呀、啊？那他
8: 老太太，
13: 那他
8: 是目的还是卖房？
13: 那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他呢？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这老太太呢？
12: 谁
13: 的
12: 钱？
13: 你没有居住权，你们继续居住。那你把老太太到外面去租房了，那这个又怎么能折合成钱呢？
7: 那就是说，他这不是他们三个有45平米吗？那剩下的就是老太太和他
13: 那
7: 老伴儿，对他们的居住米数。那你不在这儿住，那我可以把这个平米数的折合成租金给你，你可以到外面租房。但这个也只能解决老太太那个住的问题，但是他养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养老的花销呀，他想法是我把房子卖了，我有这个钱了，我租房子，我看病，我花销，我能养老了。他是老太太是这个想法。
11: 而且这样的话，老太太就觉得丧失了她的所有权了，她觉得这个房子啊，对，那就反而她更不乐意了。
7: 对，
11: 我感觉
7: 对对，是的，
8: 这还是得给老太太做工作。
11: 对，
8: 就这房卖不了，
11: 卖不了，
8: 你可以出去先住，
12: 他
8: 然后呢，看看想想，
14: 这房子永远是您的，但是呢，使用权现在是他们使的，但是你失去了一部分使用权，因为你不想跟他一起过嘛。
0: 一个想卖房，一个坚决不搬走，这个难题令调解专家也感到棘手。考虑到郭女士也是需要保障的老年人，调解嘉宾决定再帮她理理思路。
10: 这房怎么解开呀？
9: 怎么解开呀？
10: 对呀，您说这房怎么解开？
9: 卖，不容易实现。
10: 这房我也不留了，我也不住了。两个门我也不住了。
9: 不说了吗？您不住也行，隔开之后，您把您那一间也好，还怎么样也好，您是租出去还怎么样，换成钱啊都可以。那您目的不就是不跟他们一起住了吗？
10: 那我也不想留了这房。
9: 那咱就考虑居住的问题。
10: 那居住不行啊，我没法在这里住了。
9: 那咱就搬住。
10: 怎么搬住啊？
9: 你比如说，他不还有一个公租房吗？
10: 对呀，
9: 咱去那公租房住呢。
10: 我不挺去，
9: 为啥？
10: 那是我的，我凭啥公租房？和我主人的，给他腾房了，这合理吗？不过你这合理，瞧病都不方便，我合理吗？
9: 我理解您。
10: 我不行，我绝对不上公租房，我连租房都不经常上公租房。
9: 那你说你这房子，
10: 那不是我，那这是我的房，那不是我的房，100%不能去。他就想着让我上公租房，他就这么想了，肯定的。
8: 而且我们其实不建议老太太卖房，因为你去租房。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今年是租你，明天不租你怎么办？ 对，生活不安定了。
14: 对，但是他们实在好像实在是在一起生活不了了。
6: 好人我没落到他的好下。
12: 您啊，
6: 他娘儿俩欺负我，我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我带两个人残疾人不容易，干嘛欺负我呀？
12: 我问一句，
6: 不会，不会让他欺负
12: 我。我问一句，刚才您说您这思维能力强，
6: 我百分之百的，我告诉你们，弄他两个人，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天天带拉三轮车到哪儿都去，水果乱七八糟的，我两个孩子都去，两个我爱人随便吃，我不吃，我可以减重节约。我吃肉以后叫他两个吃，我不吃。
14: 我们帮您权衡了以后，您就是个使用权，使用权人是无法阻止人家去卖房的，人这儿卖不成，人出门找法院卖去，到那时候能得到多少，是这个意思。您冷静一点，我们都不认识你们，我们没有啊。其实我们更加还侧重残疾人，我们张老师一直在说，说咱们一定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残疾人的这个生活照料。我们这个平台一般是残疾人老人，我们都特别的重点考虑，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你看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考虑到你们的残疾人的需要。我们律师刚才跟您说的这方法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非得让您选择怎么着，您要冷静，不要血气，血气你血气的时候你就不够有智慧了，对吧？您也说您很聪明，您也说您有智慧，那您智慧您就要冷静的去处理。
6: 张老师是这样，我完全佩服你，咱们专家每一个专家说的我都知道，关键是他现在我付出了26年了。
0: 方先生细数着自己26年来的付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解。面对他的纠结，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导，希望他打开心结，理智思考。那么最终方先生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5: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涉及到这套房产啊是拆迁得来的啊，我们能够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这拆迁里头呢有5个户口，有这个女婿这一家三口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啊，所以这里头有5个被安置人啊，产权人呢现在是我们这个大妈，对吧？大妈，哎，产权人是您，您呢一直主张想卖这个房子啊，刚才呢我一直没跟您完全的去解读这法律规定啊。正常来说呀，被安置人里头有5个人，现在呢在世的有4个人，所以这4个人呢在这里都有居住使用权的，所以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在这里边是可以一直居住使用的啊。您如果想卖这个房子，还真的得需要您这个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同意，您才能卖，把他们这个居住使用权啊折价补偿给他们才可以，剩下的卖的钱才是属于您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不同意您卖，您要想卖这房子怎么办啊？您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分家析产，说把他们的这个居住使用权我想折价给他们，那个时候呢让法院来判决决定这个事情，看您二女儿他们是选择继续在这住要这个居住使用权，还是他们要这个钱，要这个折价补偿。如果他们要了折价补偿，您这房子想卖没有问题了。如果他们要居住使用权，您要想卖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您想卖这个房子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下面您想怎么选择您可以考虑啊。
16: 嗯，好的，谢谢春梅律师。张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13: 嗯，我刚才看见他收拾这一堆化验单各种报告，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的，因为我知道带老人看病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挂号啊什么的都要很早，完了还要跑上跑下的。那这些事情，您的小女儿，她有这个残疾哈，精神残疾不能陪您。那您的大女儿好像陪的也不多哈，更多的都是这个上门女婿在陪。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其实挺不容易的。说是你上门，完了你看她这么多年照顾着这个智力残疾的您的二女儿。完了，刚才我看他们俩感情还挺好的，他一直都为他说话，就证明他照顾得很好。我想说，就是说老人家，可能他后面这段时间有很多让您失望的地方，比方说他很激动啊，有一些不敬的言语出来，咱能不能念着他过去20多年对您的好？那20多年，您觉得他照顾您多，照顾家多，还是大姑娘照顾您多，照顾家多呢？其实，您知道，您好好想一下，
17: 我觉得作为一个上门女婿真的也挺不容易。
10: 您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的女儿您的女婿自己有本事，我相信矛盾成这样人家还在这哈着干嘛呀，早就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就不跟你们纠缠了，是吧？各走各的道了。但是现在不行，是您的亲生闺女，刚才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您的女儿和您的那个孙外孙女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坐在那儿啊，清清爽爽的。我不觉得他们有智力障碍，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智力有障碍，生活得很落魄，很不自尊。
18: 我给买的。
10: 是啊，说明您有爱呀。那您现在的爱去哪里了？您是母亲。我跟您讲啊，对于残疾人，全社会都有关爱的义务。您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失了这份责任。
16: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我都同意。那个一方坚持卖，一方坚持不卖，到底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呢？成了一个人生的拷问了。其实我们这个平台还是，一向主张的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6: 好嘞，多谢，给你们鞠个躬。
16: 你这你
6: 们辛苦了，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案，我完全能理解，能支持。
0: 调解结束一周后，栏目组进行了回访，我们得知岳母郭女士已经搬出了两居室，开始租房生活，希望她的晚年能够安稳平静，也希望女婿方先生保持初心，在照顾好妻女的同时继续关爱年迈的岳母，要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拿出真诚和耐心，总有一天会叩开母亲的心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南方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强降雨会明显减少，而长江中下游强降雨也会向西缩减。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会再度增多。在北方，未来五天东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地区将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体感上比较凉爽。而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快速发展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会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局地有七级以上，外出请注意防风。未来两天都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2号午后西部北部还会有雷阵雨，请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出行安全。端午假期后两天，华北等地降雨稀少，适宜假期出行和户外活动。南方大部和东北降雨较多，尤其是明天长江中下游雨势较强，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强降雨时段外出，合理规划出行。此外，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出现连续高温，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2: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

0: 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1: 黑吉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他额头的这簇黄毛是他标志性特征，加上他短小锋利的犄角和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0: 他这只黑吉他非常好奇我们，然后他好奇我们之后，他会用他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他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他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1: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吉，这个季节正是黑吉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吉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0: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区，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吉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吉了。她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吉，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她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1: 108号黑吉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她繁殖的黑吉已经达到了4代。在她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吉。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吉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2: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1: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2: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1: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2: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1: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 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蛰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
3: 动物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
1: 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 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6: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5: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7: 有有有。
5: 哎，欢迎欢迎欢迎。
7: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5: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7: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6: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5: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7: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您。
6: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7: 对，
6: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7: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5: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7: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5: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7: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5: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7: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啊真干不了这个。
6: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7: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6: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5: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6: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7: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6: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7: 哎，
6: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7: 哎，
6: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7: 嗯，那您的意思是？
5: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6: 对，
5: 这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6: 对，
5: 不
6: 是，这就够了。
5: 哎，对。
7: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5: 对呀，
7: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6: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7: 嗯
6: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7: 哎
6: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7: 嗯，
6: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7: 嗯，
6: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7: 嗯，
6: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5: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7: 这发福利行，
5: 嗯
6: 嗯，
7: 发啥？咋发呀？
5: 哎，
7: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5: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6: 嗯，
5: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7: 啊。就这一个选择
5: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6: 一个选择。
5: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7: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5: 嗯。
7: 得了，就这么着吧。
5: 哎呦，太棒了，
6: 太棒了，太棒
5: 了！二位肯定不干。
7: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5: 嗯嗯，
7: 只有这100个。
5: 行，
7: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5: 嗯，
7: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5: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6: 对，
5: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8: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8: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还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2: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2: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2: 嗯，
1: 来个炝盒菜，
2: 嗯，
1: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2: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0: 嗯，哎呀，
2: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它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
1: 嗯，
2: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1: 尝一个啊、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0: 是，
1: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哥还挺大的，
0: 对，
1: 吃一个也就饱了。
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1: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0: 对，
1: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1: 我也是，
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1: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0: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2: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0: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2: 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

0: 像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1: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2: 对，
1: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2: 哎呦，
1: 价格啊也不便宜。
2: 是是是，
0: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
2: 嗯，
0: 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
2: 嗯，
1: 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2: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
2: 嗯，
1: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2: 嗯，
1: 要说地道好吃啊，
2: 嗯，
1: 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2: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0: 馅儿也很重要啊，
2: 嗯，
0: 必须新鲜。
2: 对，
0: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2: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1: 这包子啊我喜欢。
2: 嗯，
1: 咋卖啊？我想买点。
0: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2: 这
3: 多少？
2: 5块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2: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0: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2: 嗯，
0: 1两7块钱。
2: 嗯，
0: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2: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1: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2: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3: 嗯，
0: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2: 那呵，
1: 哎呦，
2: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1: 是啊，
2: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2: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2: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3: 嗯，
2: 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2: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2: 嗯，
0: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1: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2: 对，
1: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2: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2: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2: 嘿，100个可不行啊。

0: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你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1: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念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1: 哎呦，
0: 大家赶紧来
1: 舀汤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1: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啊，
1: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1: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1: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0: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1: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1: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1: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1: 嗯，
2: 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1: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0: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嗯，
0: 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1: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

0: 那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0: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2: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0: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2: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2: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2: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2: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0: 对，
2: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2: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2: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2: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呢、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2: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 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1: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呢就住院了。
2: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1: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2: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3: 我说的，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活什么劲啊。
4: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5: 我比她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2: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5: 因为那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4: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5: 就这房，
6: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子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5: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4: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5: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2: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7: 他就一手我的钱，大权都惦着了，所以我们俩都不能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拿住。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吗？
8: 这件事应该是你丈夫去世后，然后他发现这个房本是没有的，对吗？
7: 对，
8: 然后就开始行使权。
7: 他们俩人办的，就没有，
9: 就因为没有，所以他们才要去办
7: 去。您
2: 看，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5: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7: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是不是捡来的？
9: 我放弃抢救啊！那这一天
7: 干什么？
9: 谁在旁边？
7: 他那个。
9: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5: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去，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给买了。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2针吧。
7: 还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呀？就知道钱了。
9: 1000上下2针，加在一块2980。
10: 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当然这药费。
5: 因为你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说，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7: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10: 你是抢救人呢，你
7: 来
10: 干嘛？你这个
7: 我们没为钱过，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5: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是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2: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5: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5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到野海里去了。你想我能接受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2: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7: 这骨灰他喊，我说的，既然我们俩人不是都开始说你比捐献，你这没捐献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开着一屁股账，我能吗？
2: 大哥表示，自己最为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海葬这种方式，而是海葬的地点。小弟媳选择的地点实在太过草率，对此调解嘉宾是怎么看呢？
11: 海没有什么野不野的，它就是海，海就是海，而且也不在于您说的必须民政局组织的就是什么海，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7: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办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就咋个喊，您都这么给我们。
4: 哥，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12: 我理解，
7: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儿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的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个。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哈，就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不是？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傻了，他还怕，他傻了，那你还是做贼有贼，心里有愧。
2: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5: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4: 嗯。
5: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四六。但是说白了，验是真是能按四六分，我登记我就四六都登记了。
7: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闹不那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5: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他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落不着，都不可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四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的，我就跟他有说说。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8: 啊，这40%的权利你知道？
7: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8: 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了一声。
7: 我全不知道啊。
9: 要不是说他今天提这样，
7: 我哪听过？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9: 你想，就这两年。这身体也不好，
13: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啊，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5: 可以啊。
13: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委会， 6月20号，
5: 对，6月20号，
13: 在潘家园街道调解会，主要有这么4条的内容，这个3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5: 对。
13: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5: 对。
13: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5: 对。
8: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6: 不知道啊。
8: 也不知道啊。
6: 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是3份。
8: 对啊。
6: 他给我发过来了。
8: 那个调解委员会应该也一份。
6: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
13: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是如您所说，说全给弟弟，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5: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的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的非常清楚。
13: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5: 协议是这么写的，
13: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啊，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啊？
5: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了
13: 啊？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5: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也没问题啊。
2: 如今王家大哥与小弟媳相持不下，他们的心结到底在哪儿？调解嘉宾又该如何帮他们解开呢？
4: 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房子的问题呢？
6: 这事儿是得解决啊，可是我就没想到他这么坏，这么急于的，老公去世还没2年他就来弄这事儿，完了老公去世夏天，完他还弄这事儿，你说你是不是急于把我给弄走了？完了，好，这房子就是你的，我们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东西全在爸手里头。嗯，我们也不可能2年之内我们想这事儿去啊，对不对？痛苦中我还没出来呢，你就提起这房子事儿，

0: 您觉得这个房子算遗产吗？
1: 是他父母分的房，可是呢，这个房在我婚后买的。
0: 是，那是谁买的呀？
1: 是我们两口子买的呀，花钱呀。
0: 您出的
2: 全款，
1: 所以说
0: 全部的购房款是吗？
1: 对呀、啊。
0: 这个您是有证明的吗？
1: 有啊，在他手里头呢有一个收据，上面是我老公的名字签的交款人。
2: 我这儿有一个刚才那个老大给的一个叫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交款书，购房人是老爷子的姓名，
1: 对，
2: 底下是钱数，从这张纸上看是老爷子交的款，所以您说的证据在哪儿？
1: 那大票，有一张大票在他手里呢，可以上街坊四邻那儿打听，跟着一块交款交钱的人都在。
2: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您既然来呢，知道我们是法律为准绳，对不对？如果您认为您和您爱人以前交款，这房子就应该属于您。这里边
1: 我倒没这么认为。
2: 您听我解释啊，别着急。如果您希望推理出这结论，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来讲，确实钱是您交的。第二，最好这协议还是您签的。第三来讲呢，当年老头老太太跟您二位这边有交代，有白纸黑字的东西写得很清楚。如果这些都有，才能推论出您这个结论。如果说没有，这个很有可能还是要参照遗产来进行处理。虽然现在因为没有房产证，遗产分割走不下去，不代表它就不是遗产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您的爱人刚去世还不到两年，包括其实刚才您没上场的时候，我们也跟您这个大伯子说了，就是人家家里面这个刚刚这个老公刚去世，所以就是您别太急着去，第一就是说人家以前生前的不好，第二就是这个事情哈，咱也别太着急，但是也得跟您说，咱话也得两头说。就是其实您没有想过，对您家来说，公公婆婆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其实这个事儿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解决，但是您的大伯子一直跟您说踏踏实实跟这儿住着，一直您又在公公婆婆去世了之后又住了这么多年，其实人家已经是对您挺照顾的了。因为毕竟这个事儿从公公婆婆都没有了之后，
1: 我也是，
0: 对，其实就应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咱再不着急也得开始张罗这个问题了，因为很有可能好多事儿拖着拖着是有可能拖黄了的，这个您没想过吗？真的不是没有这个。
1: 我呀
3: 肯定没想过。
1: 因为什么呀，我的脑筋特别简单，我们家所有的钱我也不知道，全是我老公自个儿办。
0: 我跟您说阿姨，这是您的福气。
1: 对，
0: 您从小是被照顾着被宠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妻子和母亲，您是需要会当家的。
1: 哎呦，我就我
0: 是吧，您之所以这么有福气，是因为您周围的男人们、哥哥们、您的先生都在照顾着您，都在宠着您。但是您不能因为有这么多人照顾着我、宠着我，我什么都不会就理所应当了，
1: 我
0: 对吧？您也得稍微学着点儿，也得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不是老公没了我再长大吗？我这跟谁都说，老公没了我再长大。
0: 就您这种不用操心的命其实特别好，特别让人羡慕。
1: 所以说我，
0: 但是您看这赶上事儿了，您这不知道怎么办，马爪了，是吧？
1: 赶上事儿也是他那什么的，我就想着踏踏实实的活好下半生，我什么都没有。
0: 阿姨的想法就是特别简单。
4: 就是那个这个大姐，我想说啊，她的直接归属不归您，先。是也不归那个大伯，他需要一个继承，一个一定的法律流程之后才能到你们这儿来，是吧？但是我现在就说，这个份额如果确定了，你们协商好了，相关房屋部门会配合你们来落实这件事儿。
0: 因为是这样，就是通常啊，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家里面老人的名义分的房子，同时用了老人的工龄，但是呢，可能老人就问，哎，你们谁出钱把他给买了呀？手上也没钱，那其中有某一个子女就出了钱了，这种情况不能直接认为是。这个房子谁出了钱就是谁的，当然这个出资是一定要考虑的。对哈，我们都认为您可能真的对这个份额不太清楚，所以今天您来这儿呢，我们也是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出资到底是怎么算。那算完这个出资之后，在这个份额当中怎么折抵，其实这都是可以商量的。
5: 就是这个，我看到你跟你就是那个王超对吗？
3: 对，
5: 跟大伯的那个短信微信沟通记录我看到了哈。其实我能理解你们各自的心情，大家都觉得挺受伤害的。 但是实际上道德水准这个东西呢，它之所以令人尊敬，它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不是用来指责别人，而是自律，是自律的一种行为。你比方说我看到的是大伯这两年他们没有逼你们，你们还觉得刚过世两年你就来跟我要房子，你们知不知道我孤儿寡母？但是我看到的是人家两年没找你要房子，就是他有没有资格来找你？完全有资格，他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不能说你这来找我都过去刚两年就来找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自己自律，想一想自己的这个事情，对吧？这样我问你吧，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我很关心的。
3: 您讲。
5: 大伯刚才举出了两件事，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3: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日还没事呢，所以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得
1: 3点多给我们打
3: 啊半夜打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5: 是拒绝抢救了吗？
3: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然后
5: 就是不存在。
3: 从那儿开始，您先听我说啊。从那儿开始，第一天晚上，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为了方便，他们就说那个医院说你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通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5: 觉得说不过去，
3: 对吧？
5: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
6: 你眼里也没有你这大爷，我凭什么把房给你呀？
7: 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的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
3: 妈妈，
7: 说什么呢？
8: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7: 说我儿子不像。
9: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4: 这样啊，大家先把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啊，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8: 人要不拆呢？
14: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 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8: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15: 啊，
8: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通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15: 嗯
8: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

0: 所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额。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1: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断对另一方求全责备，在关键问题上却视而不见。
2: 就目前这个房，我爸我妈出了钱了，那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我说这房跟我没有关系，我放弃我那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妈，我一点不沾，我有地方去。
0: 我没担心你会跟你妈争，但是我是希望你帮助你妈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2: 嗯，
0: 她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她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2: 是啊，你妈有什么想法？
3: 我没有想法，我没有地儿去。
2: 既然是不是
3: 我
2: 既然我妈不争这一块，那我也想说，
3: 我没有地儿，
2: 是不是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我看那个咱们记者也去了解了。
1: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4: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概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2: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5: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4: 是以后，
5: 对，
4: 您百年之后，
5: 对，
4: 那我从
5: 没有地儿去，
4: 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5: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4: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0: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两方面来说
5: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6: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它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4: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这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

0: 这方面要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依据上您这块不足，你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处在一个你们都共同共有的，实际上都是有份额，而且刚才大姐也讲到了，是吧？这个房产里大伯是有的，包括母亲去世之前、婆婆去世前也是有的，是吧？这点还是承认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刚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1: 对，
0: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的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照料婆婆上您是有贡献的，但是呢没有直接对位的权利的变更和归属的变更，这一点呢也希望你能理解。好吧，
2: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3: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4: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5: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4: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6: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4: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鱼儿食脚鼠，
8: 有朋自远方来。
9: 姐姐手好巧啊！
10: 快看，那边多热闹！
11: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枣啊？
12: 嗯，就放5个吧。
8: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嗯，
10: 多少钱一个？
8: 妈妈，端午安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1: 错，
2: 嗯
1: 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回他占优势了
2: 啊！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啊，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尝。嗯嗯，手个大。哎呀，
2: 嗯，
0: 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说这个蓝。

0: 梅，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0: 稀罕物。
2: 东北话可上来了啊！
0: 稀罕物，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2: 啊。阮老师，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0: 都市，都市，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2: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阮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2: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是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0: 对，
1: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2: 估计是这样啊。
1: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2: 对，
1: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2: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1: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1: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2: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1: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 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0: 哎，这挺有意思哈！啊，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嗯，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嗯，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1: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啊、好嘞。
0: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啊、是不是啊、
1: 你有数了吧。
0: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1: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0: 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啊，他就高兴了啊。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1: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0: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0: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1: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0: 对呀，
1: 这有这么做的吗？
0: 蓝莓炒饭
2: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1: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0: 对，
1: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0: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1: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2: 那这些蓝莓干我该好好的对待啊，绝不是因为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1: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 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

定型后，汁水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儿。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1: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学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1: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 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0: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1: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啊，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0: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1: 对，
0: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1: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呐、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

0: 口味儿。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酸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五盒这个羊奶粉、
0: 啊、
2: 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它没有那个新国标。
0: 嗯，
2: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
0: 嗯，
2: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
0: 嗯，
2: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
0: 嗯、
2: 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
0: 嗯，
2: 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了小疙瘩，
0: 嗯，
2: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
1: 很、嗯、
0: 特别漂亮、
1: 嗯、
0: 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
1: 啊，
0: 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1: 嗯，
0: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做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阮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
0: 嗯，
2: 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
0: 嗯，
2: 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
0: 嗯，
2: 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
0: 嗯，
2: 就开始疼得不行了。
0: 哦，
2: 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
0: 啊，
2: 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
0: 嗯，
2: 难道我就衰老了吗？
0: 嗯，
2: 啊，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2: 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

0: 很多呀，但什么样子是适合我的呢？
1: 嗯，
0: 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1: 嗯，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0: 对，
1: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0: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
1: 嗯，
0: 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1: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啊，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2: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两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4: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2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4: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它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那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个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呢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 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2次，嗯，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了。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啊、只能睡1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嗯、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这折腾，
4: 肯定熬不住，
1: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嘛、啊、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哎，他3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嗯，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了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的。
4: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4: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1: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一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4: 啊，对，摸上去
1: 是、哎、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行皮中，就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他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荆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它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它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浴给它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它快速的止痒，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4: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浴，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1: 就是
4: 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1: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 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4: 而且它还有中药呀。
1: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它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三天止痒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4: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浴，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1: 对，
4: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4: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8: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嗯，
9: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
10: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4: 哦，就起红疹了。
10: 对，
4: 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4: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4: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1: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不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4: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1: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它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它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它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它把纱布贴在上边，贴在上边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4: 自己脱落了，
1: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 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
4: 嗯，
1: 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
4: 嗯，
1: 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
4: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1: 对，
4: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1: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它的过敏体质调整到它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
4: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 ID 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它的过敏体质，我们给它辩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
4: 嗯，
1: 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辩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
4: 嗯，
1: 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它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它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
4: 嗯，
1: 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它很快就恢复过来。
4: 嗯，
1: 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
4: 嗯，
1: 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D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四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过。
4: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1: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4: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1: 对，
4: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1: 所以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4: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1: 对，
4: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1: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
4: 嗯，
1: 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有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4: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给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
4: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
4: 嗯，
2: 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 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包，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4: 啊，而且我们加上了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2: 对，
4: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2: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7: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4: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2: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4: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湿气就可以了？
2: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2: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4: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宣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挠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样程度，就那个痒的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但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点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两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

0: 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1: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五六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0: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1: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
2: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这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久会化热的，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去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呢？
2: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她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哎，它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2: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2: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呀，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鱼儿十脚鼠，
4: 有朋自远方来。
5: 姐姐手好巧啊，
6: 快看那边多热闹。
7: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8: 就放五个吧。
4: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9: 多少钱一个？
4: 妈妈，端午

0: 安康。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4: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3: 鲜毛酒啊，
5: 葱烧海参斑，
6: 陈记烤鱼。
7: 大家好，我是木易道长门邓建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顺德的名菜——大粱炒牛奶。牛奶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应该是一半一半，加上适量的盐、糖提鲜。打到这个蛋清呢不是特别成块的时候，加入这个水淀粉大概两勺左右，这个鸡蛋和牛奶呢更好的凝结在一起。鸡蛋炒出来让它比较更嫩，一定要把这些泡泡露出来。我们先把这些肉料给它炒了，微微的变色后加入腊肠，再加入菜心粒，煸炒到熟透了就可以了。然后汤牛奶，我们的火候呢一直控制在小火就可以，快要凝固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配料放进来搅拌均匀，可以了。最后呢把香的东西放到上面去，这道顺德炒牛奶呢就做好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艾草对身体好，蚕丝啊盖着很舒服。哎，我跟你说啊，今年呀，我把家里的被子全都换成了这艾草蚕丝被。盖在身上很贴身，闻着淡淡的艾草香，每天睡得特别踏实。
2: 这艾草蚕丝被面料，不管是正面你看还是反面，全是艾草精华的面料，用手就这么一揉就能闻到艾草的香，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3: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
4: 我们呢是专门做床上用品的老牌工厂，做了几十年了，你看我们的厂房有好多栋啊，加起来几千平方，很多开商场开店的，包括网上直播的，都是从我这儿拿货。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生意啊不好做，原料涨得特别快，年前订的货现在直接就说不要了，全都压到我这儿了。哎呦，我这么多工人要养，这么大的厂子要流动资金，现在啊只有我这个老厂长啊我自己卖。欢迎大家来团购，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不用先给钱，运费我来出，寄到你家里你亲自验货，满意了你留下，不满意你直接给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软，贴身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反斜不潮湿，夏天盖不冰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民间啊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每年的端午节呢，每家啊都会在门前插上榆树艾草，既驱除吉福又香飘满堂。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艾家坊的工厂展厅，那这些艾草蚕丝被啊就在展厅里边，特别的好看，非常的上档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一股这艾草的清香啊迎面而来啊，真的是让人瞬间沁人心脾啊。要是每天都盖着这艾草蚕丝被啊，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6: 那是肯定的，今天呢我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公开承诺，每一床艾草蚕丝被您拿回家闻不到艾草香，我们全额退款。不是真正的艾草精华面料，我们全额退款。而且呢每一床的艾草蚕丝被呢都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是不会弄虚作假的，各位更不会以假乱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填充物了，背心。我现在呢就剪开给主持人也给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哇，是真剪呀，
6: 您可以看一下。
5: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哇，朋友们啊，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到啊这个背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颜色啊，是这个翠绿色 的。
6: 哎，没错
5: 是翠绿色的啊，而且呢它摸上去很丝滑啊，像丝绸一样很细腻，非常的顺滑。
6: 是的，主持人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草本蚕丝，它是以桑蚕丝为基底，通过浸泡混纺等十几道的工序，把艾草薄荷薰衣草以及草珊瑚板蓝根等等草本植物纤维和蚕丝纤维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具有蚕丝的亲肤柔软，又有天然草本精华，透气不憋闷，不跑团，不成坨，也不板结。不管是南方的倒春潮还是北方雨雪天，怎么盖怎么用都不会结团发霉，贴身盖都特别的舒服。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倒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艾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反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 货，一年四季都能用。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
4: 我开工厂几十年，最在意的就是名声。艾草蚕丝被，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你们家里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绝不一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是正品，假一罚十。你们打个电话，留下这个收货的地址，你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你家里，你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即使是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你要是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部退给你。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尘埃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软，天生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咱们夏天盖这个厚被子热得慌，这盖毯子吧还容易着凉，这本来血压都高，老是睡不好，这艾草蚕丝被还真是买对了，这盖在身上啊不跌不闷，很舒服，这闻着艾草香啊就很快睡着了，每天晚上都能是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这才是真正的健康被。
8: 大家看啊，这床被子呢，它是艾草精华的面料，蚕丝被的背心，两种啊都是不便宜的好材料，所以我就打电话参加团购了。你去哪里买到这么好的艾草蚕丝被呢？你看它摸上去啊是这种丝丝滑滑的质地，贴身盖在身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你闻闻这艾草香，真的是浓浓的艾草味啊，倒床就能睡着，盖在身上是不闷不热。夏天啊，有了这床被子，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全都不用了，省了不少钱呢。
2: 这艾草香啊，没有那种火星火燎刺鼻味，人家用的全是3年尘艾精华，闻着就特别的舒服，躺上去没多久那就睡着了，太舒服了。而且你看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啊，这缝针走线你看都特别特别的精致，这和专柜里2-3千的都有一比，我把家里的被子全换成了艾草蚕丝被。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套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尘埃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恒星原料：一三年尘埃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软，天生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被取消，老牌企业自救，我们走进工厂团好货，真正的超低团购价只要199元，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只要199元。因原料珍贵，团购人数众多，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的艾草蚕丝被和其他被子有显著的3大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皮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因为它本身呢有1/3是空心的，
5: 空心的，
6: 是的，所以说呢它能够自动的调温，盖上它以后呢会自动的吸收外界的温度进行锁温。那随着温度的上升，我们的皮肤呢会排出热气水汽，那些散发出的水分就会被吸收，被 窝里湿度调节到位了，那人呢自然睡着就温暖舒适，透气干爽。
5: 是的是的，你看啊，我们之前盖的是棉花被啊，它太沉了，而且非常的闷热不舒服，如果把它盖薄的话又容易着凉。
6: 是的，
5: 那现在有了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啊，不闷不热，它亲肤柔软，那咱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踏实，睡得也就更香了。
6: 是的，告诉各位，睡得一定会特别踏实特别香。那这床被子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不反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不管说是南方的早春潮，天气潮湿，还是北方的干燥灰尘多，那有了它呢就不用再怕了。大家伙呢都知道化纤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化纤，对吧？化纤呢它容易产生静电，吸附皮屑和大量的灰尘，导致咱们的皮肤刺痒干燥，引发皮肤问题。而我们用的草本蚕丝摩擦不易产生静电，不吸尘，不发霉，一年四季都能盖，而且呢都是非常的舒适透气干爽。
5: 那可就太好了，你看尤其啊是像我们家里边有年纪大的，或者是家里边有小孩的，这个老棉被啊盖起来是又闷又热，这化纤被啊它静电多，这身上痒啊。
6: 是的，接下来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经久耐用，能够抑菌抗螨，吸湿排汗。
5: 你看这个蚕丝被盖起来，它不憋闷，不板结，不潮湿，还能吸湿排汗，抑菌抗螨，这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柔软，即便是咱们贴身盖啊也会非常的舒服。
6: 是
5: 这个南方的早春潮，还有北方的这个干燥闷热啊，用它啊这一年四季啊都非常的适合。
6: 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啊，盖上这床被子一年四季呢不仅特别适合，而且呢特别舒服。
3: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纺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袋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厂家郑重承诺，确保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盖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艾草对我们身体啊有好处，蚕丝盖着真舒服，这次价格能够实惠，咱买件衬衣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些钱，随便买床化纤被都得200-300块钱呢，自己做个棉被也得不少钱。实话实说，这被子啊盖在身上真舒服，没有静电，身上啊不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不骗人，这次啊我是买了3床，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6: 我们只做高品质的床品，面料、背心还有缝针走线，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用心做，绝不会偷工减料，绝不会以次充好。那您可以全网去比品质，全程去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您花了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次是我们工厂头一回做团购，不图利润，只为口碑。那咱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吧？您收到货要是盖着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您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我们都会做到退货退款。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2床，人家快递送上门，我打开一看呢，比以前买的蚕丝被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都要2-3千块钱，现在能买上好几床呢。
7: 艾草蚕丝被，真材实料，这艾草香，这蚕丝，还有这做工，都是实打实的高档货。这次价格这么便宜，以后想买啊，你就买不到了。咱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是把钱呢花在兜日上。
1: 我们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对被子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看到电视上的宣传，然后我先买了2床，你看这已经收到货了啊。反正呢，人家承诺了，咱不满意就退款，咱又没什么损失。我对爱家纺的这品质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我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认可。今天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
3: 199，199，买到正宗的艾草蚕丝被，59，59，全家盖上质量好又健康的好被子。艾草精华面料，天然长丝背心，今天团购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宝贝精纺而成，一起来团购，只要19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我是演员王雷。
4: 我是岳森山律师。
5: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3: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4: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5: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4: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5: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3: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5: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1: 煎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酿白菜。
5: 大家好，我是平谷味道的味道掌门张红谦。我跟大家分享一道酿白菜，它是用蒸的烹饪方式来做，低油少盐的一道菜。我们对肉馅进行调味，
6: 先放入葱末、姜末，半勺盐调一下底味，一勺料酒去腥的作用，一勺生抽，一小勺鸡粉，半勺十三香，半勺胡椒粉，蚝油一大勺，淀粉一小勺，再打一个鸡蛋，增加这个肉馅的鲜嫩，把它抓匀，大概三分之二处，我们用十块左右。水开了以后呢，我们放一点盐，和油，这个它的作用呢，就是使这个白菜的口感更好，颜色也更漂亮。下到锅内大概烫至20秒钟吧，我们把它放到凉水里边投一下，就更脆脆。这个蒸锅已经开了啊，上气儿了，我们下边把这个菜放到蒸锅里来蒸。用中火蒸大概10分钟，好，10分钟到了，放点这个葱丝和彩椒丝，增加喜庆的气氛。接下来把这个蒸鱼豉油呢热一下，用它来调一下咸鲜味儿，往上一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

0: 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0: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0: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2: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0: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 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

0: 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了，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十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
2: 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4: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

0: 由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1: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2: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

0: 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带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0: 从我们进厂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1: 哦，
0: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0: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呢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名额。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

0: 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拾掇，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1: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0: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1: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6: 上海的小金豆。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戴着了哈？
1: 我戴着呢，都戴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1: 杨月，
0: 快坐坐坐坐坐啊，坐来。哎，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哎，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哦，
4: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然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

0: 会儿就到。谁说不行啊？谁说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谁想？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0: 必须留下！
2: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0: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1: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2: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2: 来，
0: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0: 好，来，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0: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哎，关机！
1: 别，你哎，别关了，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持平，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2: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1: 谁呀？
2: 哎呀，
4: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咱
2: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1: 这来了！你可别紧张，
0: 我紧张
4: 杨院长。
2: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2: 里边请。哎
4: 呀，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0: 刚喝完酒，
2: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0: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1: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1: 你好。
4: 你这小碗怎么还蒙蒙呢？
0: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2: 干啥呀，老程啊？
1: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0: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1: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哦，
4: 现在九点了。
1: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0: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0: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1: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1: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1: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5: 站！
2: 呀！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看，学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0: 我们就是两口子。
4: 祥月，你这
2: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啊，
4: 这
0: 我来了。来，
4: 行吧。
0: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还咽成口气了？好意思，
6: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0: 哎呀！
4: 哎！
0: 这
4: 你
0: 自震呐啊！
2: 有声啊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4: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0: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4: 别打！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7: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1: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啊，
1: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2: 送点啥？
1: 送他吧，这玩意儿老好了，你戴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1: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4: 是，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
4: 啊，行。再见。
1: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

0: 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1: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0: 我哪儿怪呀？
1: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
1: 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0: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0: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
0: 哎呀，
1: 哎，老高，老高。
2: 大哥，烫个头吧。
3: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2: 打折也不烫，
4: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
2: 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4: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5: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
0: 哎呦，呵。
5: 哎。哎。哎。
2: 爸，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0: 河边。
2: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废话，天冷。
2: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着您多好啊。
0: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2: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0: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2: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0: 就这么定了。
2: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0: 我立马走人。
2: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3: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2: 哎，
0: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2: 艺名。爸，我进几下啊。
0: 艺名。哎，您好，姑娘。
6: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
0: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6: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0: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6: 您也是理发师？
0: 你看看，来来来，
6: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啊，我叫呼尼。
6: 呼尼？
0: 对，
6: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0: 我呀，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7样，您选一样吗？
6: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0: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6: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一会儿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还有那范儿。
0: 哦，行，您稍等。
6: 不是您干嘛去？
0: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6: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别别别呢，在呢。
6: 哎呦，托尼，
2: 干什么呀？
6: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这头发糊成泥。
0: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去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
2: 快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6: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2: 呦，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0: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2: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0: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2: 您这
0: 是不是
2: 赖呢？真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0: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2: 您问问。
0: 哎呀，您好。 哎呦，您推头。
7: 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你哪去啊？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0: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4: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7: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4: 我这边50，
0: 我这儿5块。
7: 我掏50。
4: 哎，谢谢您，
7: 选老师傅。
0: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哎哎
4: 哎，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7: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的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0: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7: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4: 什么头？
7: 海啸你都没听错过？
4: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7: 对，
4: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7: 哎呀，一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4: 是这意思吧？
7: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4: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8: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4: 不错吧？
8: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4: 喜欢吗？
0: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4: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8: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0: 这都省了洗头水钱。
7: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8: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7: 是吧？
8: 谁给您设计的？
7: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8: 找他就对了。
7: 老头不会呀、
8: 啊！我说托尼啊，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7: 谢谢啊，
4: 别客气。
7: 还笑，还笑呢，还笑。行，你成功了。
4: 慢走，您呢？
9: 老韩头，我来了。
10: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0: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9: 那没坐错啊。
10: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9: 好啊。
10: 我多收过你钱吗？
9: 没有啊。
10: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9: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4: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
9: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4: 好嘞。
10: 时代变了，
9: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0: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9: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10: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9: 你又丢人了。这
4: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9: 丢手艺啊？那

0: 可不行。想当年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都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爷爷那会儿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1: 怎么夸的呀？
0: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这是夸人的吗？
0: 我说踢坑，
1: 要干要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0: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1: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0: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1: 我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0: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2: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着吧着吧行吗？
0: 得了，你走。
2: 来这不是事儿，这个。
0: 对。
2: 哎，这边的。城南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0: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3: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1: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红的城外乱的纷纷，金
1: 爸，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呢？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
1: 哎哥，啊，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4: 你往后看，往后，往下看，
1: 吓我一跳。哥，2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4: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1: 才没长眼睛。
5: 叔叔哥你好。
1: 哎呀，这大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你别闹，这给孩子的红包。
6: 别，
1: 你别闹，
6: 别
1: 给孩子的。哎，你别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5: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2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4: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1: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啊，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0: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1: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0: 儿。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呢。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1: 行
0: 吧，啊。
2: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3: 妹妹。
2: 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0: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1: 没事，我带了。
2: 真的？带什么来了？
1: 我带手表来的。
0: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2: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1: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
2: 哦，对呀。
0: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4: 有你这样？
1: 行啊，别生气，别生气，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啊。
0: 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2: 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哎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1: 老二啊，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0: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1: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0: 回去。
4: 别人都到齐了吧？
2: 齐了。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1: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4: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
1: 啊，这怎么回事？
2: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0: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1: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心。
4: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2: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4: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1: 跪吧。
0: 跪吧。
4: 你也得跪。
1: 我跪谁呀？
4: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看到。
0: 大哥过年好。
1: 二弟过年好。
2: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
4: 哎呀，行，快快请起。哎，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0: 歌啊？
1: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2: 赶紧开箱吧！
0: 对，
2: 快快点，快开箱！
1: 激动啊，来看一看。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3: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2: 咱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1: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4: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2: 啊，好，走，我也先走了。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1: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2: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5: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也不收拾你，这熟的。
0: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2: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0: 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2: 是啊，
0: 密码写了吗？
6: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2: 猜？
0: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1: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6: 有道理。
1: 搞错了。啊，
2: 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6: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哎，
0: 对呀，
2: 对呀，
0: 咱妈是，
2: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0: 老二啊。嗯，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啊、连生日都记不住。
5: 拿来，
4: 小妹你来。
1: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哎，
0: 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2: 哎，不，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打开。
5: 你们
6: 别着急抢
5: 修锁，
6: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0: 怎么赢？
2: 什么老规矩？
1: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1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6: 嘿，你们有饺子吗？
0: 下蛋呢，
1: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3: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1: 好啊。
2: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1: 那二哥你先来。
2: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3: 那就我先吃。
1: 用吸铁石吃饺子。
3: 我的硬币洗出来。
2: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3: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2: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
1: 哎，你给他过安检呢。
2: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啊、
2: 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2: 是我的。
0: 这
2: 样
1: 的。哎呀，好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

0: 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1: 我的。我的。
2: 哟，开了。
1: 这么多红包啊！
2: 哎，
1: 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3: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心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0: 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2: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1: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3: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4: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
6: 上海的小金豆。哎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嗯。气死我了！我去。正活呢？
0: 啊，拖地。
1: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0: 我先上趟厕所。
1: 不让你走了。
0: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1: 回来。
0: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黄瓜罐头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
0: 啊，
1: 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罪。哦哦哦哦，哎哎哎，这要啊，别急呀，
1: 烦死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1: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你管什么了？回来。

0: 感觉怎么样？
1: 啊，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0: 你不要去。
1: 是，完了。
0: 就真不信呢，我
1: 哎，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0: 拉着我干什么？
1: 哎、别
0: 告诉你，我今天不打
2: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0: 一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想说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2: 妈，你是没动手，你光动脚了。
0: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1: 你看咱们爱怎么说。
0: 闭嘴。
2: 老的小的，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哎，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他的想法。
1: 嗯，
2: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1: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你等一下，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0: 我不饿。你看把这孩子吓的。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1: 哎，出来出来。
0: 哎，来吧，打吧。
2: 你看，你看这孩子，
0: 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啊。
1: 哎，
0: 我给你脸。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能好好说。
2: 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1: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呢。
2: 有话好好说啊。
0: 有话好好。
2: 你
3: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0: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3: 我倒是想听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感觉呀、啊嗯？
0: 那你说，我这天天对着电脑屏幕在家里上网课，一点在学校的感觉都没有。
3: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1: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3: 我就是你的老师。
1: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4: 知道吗？
3: 你俩玩呢？
1: 啊，这个上课。
0: 就俩学生啊。我。
3: 妈，妈，
2: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0: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
3: 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假装。
2: 凑数啊、
1: 嗯。
3: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蒸。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0: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又都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它不是寺庙的问题，它这个他那个碗呢、啊、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3: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0: 严肃一二。
1: 报告老师。
3: 你闭嘴。
1: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儿子，
0: 加油。
3: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2: 报告老师。
3: 您又怎么了？
2: 我申请离开一下。
3: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2: 太糊了，啥味儿了都。
3: 你还有事没有？
0: 我想听。
3: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0: 我
3: 说
0: 答案是绿。
3: 胡说，
0: 我给你自己看。
3: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略呢？怎么可能？
0: 还
3: 真是略。
1: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3: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略。Yeah!
2: 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3: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2: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做。

0: 吃饭、啊、
1: 上什么课啊？你上音乐课？
0: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2: 了？这怎么了？你们叫啥呀？
1: 姥姥教啥啊？
3: 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2: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3: 会，看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2: 哎呀，不是不是，是那首歌唱的《雇佣者》特好听。
3: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2: 词儿有。
3: 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跪地模样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呐、啊、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
1: 是的，你，
2: 哎，哟，稀客、啊，
4: 你咋来的呀？都在呢啊！我啊，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哎呀，真好听！
1: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0: 是宗恒，他大表哥呀、啊。
1: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啊！
5: 哎。开啥饭呢、哎、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2: 哎妈妈，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啊，
5: 你算出来了？
2: 呵，你看
5: 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2: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5: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嗯，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2: 好的，妈妈。
0: 你看，就是的，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那上洗手间啊？啊，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5: 您上边待着去。
1: 好了好了好了，快吃饭了，
2: 吃饭吃饭吃饭，
0: 来来来，吃饭吃饭。
1: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做饭就差不了太多。嗯，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哎、
0: 对，
1: 你那火大了它糊。
5: 那妈，别的菜就糊了。
1: 对对呀、啊、反面教材吧。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哎、
2: 好的。
1: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啊，
0: 妈，
1: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嗯，我努力多学几首新歌。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安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呢，我们在降雨中迎来了端午节，北京多地分时分段出现了降雨，而今天下午4:30，北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大家伙远离山洪沟道。而在旅游景点呢，不少游客可能面临的事儿就是没带雨具，别着急，北京地铁帮您想着这件事儿呢。
1: 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2: 就是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3: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

0: 急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通过这场降雨，先来感受北京服务的温度。而说到降雨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积水，路面出现积水，能不能涉水前行，水位到什么程度，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危险等级，这不能含糊啊。看了下面这个体验，您可能就有答案了。
3: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4: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4: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5: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也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3: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4: 此时为中等风险。
3: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5: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应该是在27公分左右。
3: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4: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3: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5: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3: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5: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4: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5: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2: 路遇积水，谨慎前行。说到隐患呢，在城市主干道低速行驶也是有隐患的。这次说的不是龟速车，而是一种特别的车，而且这辆车本不该开上封闭道路。到底说的是什么？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
6: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2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

0: 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3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用谨慎小心来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这里是晚上9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1: 是的，走到路口一定要多观察，不要莽撞行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

0: 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艺人黄子韬。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公众人物更应该经得起公众审视，以身作则。说回这个端午小长假，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脚步检测仪，这是做什么的呢？
4: 今天北京南站呢，预计发送旅客是27万人次，达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最高峰。南站也是使用了一项黑科技来加快旅客的进站效率。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5: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3: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1层4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1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5: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3: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车站提前预判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车次，通过加开临时动车、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力，增开前往青岛、辽城、日照、烟台、济南、菏泽、临沂、天津方向的列车，保障大家顺利出行。节日期间，站内还推出美好旅途、纵享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爱心服务区里，工作人员为旅客科普端午起源和传统习俗，组织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趣味小游戏。参与活动还能领到节日小礼物。北京台报道。
2: 就算去度假，但在这进站这个环节也要效率满满，而这样的效率和服务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里的火车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跟随我的同事石民去看看。
6: 夜间的11点，北京西站地区仍然人流涌动。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是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内，北京西站地区仍然有近10000名的到发旅客。在广联路路客区，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约车前来接客。在5月底的时候，这里经过

0: 改造缓解了长久以来的拥堵问题。那今天我看到呢，原来的第二、第三条公交车道也已经腾退，留给了网约车前来接驳，又再次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地铁七号线将会延迟运营至12点。北京西站站内站外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保证旅客的顺利抵离。
1: 您抓紧驶离啊，这一块不允许停车。
2: 不少司机对新开放的两条车道还不太习惯，执法队员与地区保安在现场指挥疏导车流，避免车辆在拐弯处停留，影响广联路的畅通。与此同时，走进车流中的执法队员也更容易发现出租车、网约车的违法营运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
1: 公司没跟您说过这条街上不能撕栏吗？
3: 我没撕栏呀。
2: 在北广场，一辆出租车在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行驶时招揽一名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立刻被便衣队员察觉。
4: 在火车站周边，我们这划定有一个范围，所有出租车都得跟交通站排队，他不能四处上客，您能理解这个含义？
2: 撕栏行为对遵规守法的其他司机不公平，也影响站区周边的交通秩序。经核查，这名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他还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1: 今天晚上呢，我们针对南广场、北广场四处落客区进行了清查，在北广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撕栏，在南广场落客区查处了一起黑车溢价，现在呢，两起案件正在调查询问当中。
2: 节前的严查严管对非法营运的司机形成了有力震慑，在假期期间避免外地来京旅客的权益受损。北京台报道。
5: 在站内呢，尽管已是深夜啊，站区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一批又一批的旅客来候车或者离开站区都要经过站区服务台，旅客的求助也让这里更加忙碌。
6: 我现在去九号岗，我那边有个帮扶，要去地下停车场。
2: 西站地区上下多层，一名接站家属求助，自己的家人腿脚不便，从出站口步行至地下停车场有些费力，希望能借一把轮椅来帮忙。怕旅客等得着急，王清然加快了脚步。
6: 哎，你好，咱一起的是吗？
7: 对。
6: 但是车停在那 P15了。
2: 一路护送，一路安慰，遇到斜坡，王清然就会倒着推，给足旅客安全感。
7: 他腿不舒服，可能要明天去一下医院，
8: 所以没带轮椅。
7: 对，因为太远了，也没带。谢谢你啊。
6: 没事没事。
2: 截止到晚上11点半，王清然所在的这个岗位已经接到重点旅客的求助20余起。
6: 我微信步数一般都在奔小2万左右，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有15000。
2: 一到假期，早早候车的前来接站的市民旅客都会比平时多些，因此西站地区的每个服务岗台都准备了充足的充电宝与热水，随时供市民旅客取用。
9: 就是家里人从那个外地回来，然后过来接站，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就是帮我解决一些跟人联系的一些便利性问题。
2: 另一侧，三名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因火车晚点滞留在站区，旅客身边人的温暖笑脸抚平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10: 我这手机没电了，人真为人民服务，多笑呵的。要是充手机弄点电呢，给打个电话，车来接我了也不远，承德的。
6: 然后每天充电宝大概备了20个左右吧，就每天就是肯定有备用的，基本就是这个充电宝没电了，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无缝衔接上。
2: 深夜的北京西站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站内站外，无数工作人员以昼夜不息的坚守护送每一份奔赴团圆的期盼，让西站地区这样的首都窗口在夜色里满是平安与温情。北京台报道。
5: 大家都盼着假期啊，但是他们却在假期里更忙。而说到假期的铁路出行，还有2天假期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其实北京的邻居天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端午佳节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通衢连山海，纵乡进京记，第一站我们就搭乘京津城际去天津。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亦庄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四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4: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对，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油粽子啊，
3: 天津油饭。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4: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第三站来喽，老味卷圈。卷圈、
5: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6: 没嘛，你就是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7: 老虎花，还是我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是五毒，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背上背。
0: 当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少岁了？92岁。
8: 现在老板还坐着。
0: 天哪，
7: 都是老人坐，越岁数大越坐。
9: 行，两个啊，
10: 北京的就那个
0: 轮子。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

0: 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1: 美好的选择就在身边，赶紧出发吧。这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假期期间快乐出行但安全第一，说说这起发生在居庸关长城附近的事故。是发生在摩托车和越野车之间的，摩托车上的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故现场。
3: 轴子切，这都切断了。这个
4: 上午10点多，在昌平区 C6 辅路居庸关村口，一场事故发生在黑色越野车与两轮摩托车之间。猛烈撞击之下，摩托车的转向把结构破损严重，转向叉与车身分离，黑色越野车同样伤得不轻，左前侧大灯整个脱落，车身也凹陷变形，
3: 浇住了，这一次性的损，我说停就停啊。好嘞。
4: 到达现场后，民警首先排除了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酒驾嫌疑，并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事发时摩托车上一共一男一女2个人，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3: 怎么样？人在哪儿呢？
5: 现在做手术呢，开颅手术。
3: 开颅了是吗？
5: 啊，颅内出血了。
3: 那个大夫说那出血点多吗？
5: 不知道呢。
3: 也没说。吓就病危了。我是脑疝。
4: 事故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伤势严重，手术室外与她一同出游的骑友以及匆忙赶来的家属心情异常沉重。病床之上，摩托车的驾驶人杨某一时间也难以接受，艰难地回忆着事发过程。
6: 你上哪儿的腿？
7: 撞在机盖子上的，直接。
4: 撞击点位附近的一处探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两车的行驶轨迹。
8: 小型越野客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摩托车的前部和小型越野客车的左前部发生接触之后，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及乘车人倒地受伤，双方的行驶方向均有一定的坡度，造成双方驾驶员在行驶到事故地点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加速过程。后期在民警询问双方驾驶员的过程中了解到，双方驾驶员在发现对方的一瞬间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
4: 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驾龄并不短，但对于居庸关景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并不熟悉。
9: 当时想的是怕违章别走错了，这个走错了怕回不来。从那个高速出了收费站之后，奔进京方向，然后到了进路之后，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我看左转是进京方向，我就左转，但是我开得不快，因为我那路不熟，我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因为左边那块我还真是看不见，左侧那个左转那个那车道里的车看不见。我开到跟前，我印象中我应该停没停得住，反正我肯定是停了，但是对方的车没刹住，就撞上我车上了。撞上之后，然后那个男的跟女的都倒地了。
4: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陈某驾车上坡前行的过程中一直贴着围栏行驶，这样的行驶轨迹也加大了盲区的范围。
6: 你知道车辆驾驶人左遇路口左转弯时应当怎么拐弯吗？
9: 反正开慢点吧，车开慢点拐，我确实想开慢点，开慢点拐。
6: 应当绕路口中心，就是贴路口中心左转弯。你做到了吗？
9: 我当时没在意。首先第一个，这样走肯定是容易看见。
6: 那是啊。
9: 肯定能看，因为空间那是长了嘛，对吧？
6: 对呀、啊。你要这样走，这样走完了以后，你能看得远。
9: 嗯。
6: 你没准你在这儿，你能看这车来了，我就不进入这个，不占用它这。

0: 到了，你在这儿你肯定看不见的。
1: 不规范的左转路径让越野车司机陈某没能及时发现直行的摩托车，继而也没能及时做出避险措施，双方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事发地点位于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窄，路口多，车辆交织的情况也较为高发。正因此，交管部门设置了限速20公里的指示牌，可这却被摩托车驾驶人忽视了。后经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5.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
2: 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上路行驶应当注意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路段，更应当注意这些标志标线的设置。道路上的让行标志和限速标志就是提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要降低车速，要让行，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除此之外，查看监控录像可以发现，撞击发生后，摩托车上的驾乘人员都被重重地甩落在地，其中原本佩戴在乘车人头部的头盔也飞了出去。
2: 当时乘车人的落地的点和头盔是有一定距离的，通过录像反映出摩托车乘车人在摩托车与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接触一瞬间，从车辆飞出的过程中，因为佩戴的安全头盔没有系安全扣，造成安全头盔和人体脱离，使乘车人的头部直接与地面发生接触。
1: 经医生诊断，摩托车乘车人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撞击瞬间飞出的头盔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2: 作为摩托车的驾驶人或者乘车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头围的尺寸佩戴适合自己的头盔。佩戴头盔应当在第一时间系好头盔的安全扣才能行车。往往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在行车过程中佩戴头盔，感觉头盔已经很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系安全扣。从事故的发生过程来看，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对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撞击力度是很大的啊！如果不系安全扣的情况下，安全头盔达不到保护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作用，是没有效果的。
1: 事故中右转弯的越野车司机之所以没有尽到让行的义务，与他过小的转弯半径脱不了关系。为此，属地昌平交通支队的民警重新施化了事发现场的指示标线，进一步明确转弯司机的行驶路径。
2: 目前呢，由高速出来的车，东向南需要转弯的车辆都是到路口中心的实向的右侧进行一个左大转弯，这样呢就给南向北车辆创造了一个反应的空间，这样呢就减少了事故的交织，减少了危险的发生。
1: 标线调整后，扩大了车辆的转弯半径，延后了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的相遇时间，让双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北京台报道。
3: 守法出行才能安全，希望大家一路顺利，一路坦途。而在城市道路中最常见的就是追尾事故，但其实也可以防范，通过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4: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眼前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但是车少并不意味着麻烦少。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 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上午十点多，晋元桥附近的辅石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自私自利的驾车人出现了。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逐渐减慢了车速。您接着往下看，

0: 把画面放大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司机，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奔向五环路的匝道桥后，不顾危险地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动作，压着岔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那座匝道桥。按理来说，出租车司机应该有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这位显然差得很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辆出租车违法并线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安全。当前车减慢车速之后，一位面包车司机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还是与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追尾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位面包车司机虽然存在着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可那辆连续并线的出租车并不能摆脱关系。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两辆事故车开始向道路外侧挪移。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行驶时要有全局意识，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似的随意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是极其危险的，会给其他司机的安全行驶带来隐患。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各位端午安康。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我的背影导文集啊，这个我从中年就开始写，到现在都超过十年了啊。一二已经出了，三呢马上就出版了。我现在呢，因为这个导文集啊是写的，今天又进入了一个视频时代，所以我就做了这个50集的啊前半部分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会漏掉一些想说的。我自个儿觉得漏掉就漏掉了，人生都是这样，不是什么事儿都能面面俱到的。当我前两本啊，前50篇节目做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节目的尾声了啊，我就需要做一个总结。我翻过头去看这个书里啊，我前面这个50篇实际上是写了60个人，其中有一篇集中写了10个人，还有一篇是写的姥姥姥爷，他本身就是2个人嘛。这样的话，前两本书涉及到60个人，那我们就做一个统计啊。先说我写的这人里年纪最大的是谁呢？是黄木兰啊，他生于1907年，去世的时候是2017年，啊，他活了111岁。那么年纪最小的是谁呢？那是赵英俊，啊，赵英俊呢，他只活了44岁，天妒英才，英年早逝。那从这个年龄差上讲，44岁对111岁呢？大约是2.5倍的差，所以说一个人的人生呢，是可长可短的，谁也不知道你能活多久。那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都是我的前辈啊，应该都是我的祖父一辈的人。你像黄木兰啊，1907年生，我是1955年生。我比他小48岁，那就是奶奶辈的人。可是你可以看到，像黄木兰这样的民国时期的女性精英，那个时候的精神风貌，因为她保留了照片。我们回过头去看100年前的人那个精神面貌啊，我们有时候都自愧不如，觉得我们今天的人都很难找到那个时期的人的气质。19岁就可以主持万人大会，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一个精神面貌呢？我们今天只能通过这固定的照片来去感受了。民国照片有民国照片的美，比如啊，我的接生婆啊，接生大夫叶惠芳大夫，他也是生于民国的。你也可以看到他在1930几年照的那个照片，那真的就是民国美人。我真的是有幸啊，在我60岁的那天去看我100岁的接生婆，人生多么传奇呀！那么这就是我书中啊，或者说我节目中涉及到的人物。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统计。100岁以上呢，有几个人呢？只有4个人啊，他是3女1男，这也符合我们社会中一般情况下男比女寿命短一点的这个客观事实。徐邦达先生活了101岁，还有就是叶惠芳大夫啊，黄木兰奶奶啊，还有王定国奶奶，他们都活过了100岁。那么90岁以上的有多少人呢？有11个人。80岁以上的呢有7个人。70岁以上的呢有18个人啊，这个年龄层段的人最多。60岁以上呢有10个人。50岁。

这也符合我们社会中看到的现象啊。比如我的家族中啊，所有的老一代的人，我的祖父母辈，我的父母这一辈人，基本上都是啊，比如我的祖父辈，我的父母这辈人啊，所有的亲戚中基本上都是男性先走，女性留在了后面。那么在这个我所写的这50篇60个人里呢，我仔细看了看，谁跟我年龄差最大呢？就是叶圣陶老人，他是生于1894年，那跟我呢年龄差有61岁。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我的表哥带我去的嘛，你想想，我去的时候就叫爷爷啊，叫爷爷，爷爷当时啊，那个名声在我听来就是如雷贯耳，那长相就是仙风道骨。我们今天因为是大量的这个视频看到啊，看到了你原来不可能看到的人与物，我们那时候就像听到这样书本上印着名字的人能在生活中碰见，那种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当时看到叶圣老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心中的啊肃然起敬，那种高山仰止的那种心境，我今天还能够隐隐的感到。那么跟我年龄往下差的最多的是谁呢？就是赵英俊，他是1977年出生的，我是1955年，他小我22岁，小22岁也差一代人了。我其实跟下一代人特别容易沟通，见面也很亲啊，当时有时候也嘻嘻哈哈，但他比我小那么多，他才走在我前头了，这一晃也走了很多年了。所以人生啊，寿命这件事儿是没有定数的，谁也没有规定你要活多久。尽管我们今天有一个平均的预期寿命啊，但这只是一个数字计算，跟你个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呢珍惜生命。那怎么珍惜生命呢？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过好生活中的每一天，但是我们不幸的是生活中的每一天经常是乱七八糟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还不管你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管你的财富的多寡，你生活中一定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儿。所有不愉快的事儿实际上都是靠自我调整。尽管哈，你可以跟亲人跟朋友倾诉啊，有人有倾诉欲嘛，就是不愉快的事说出去就好了啊。女人比男人更好一点，有时候哭一鼻子就更好了，哭完了就宣泄了，男人没地儿哭去。当然也有男人也有能哭的啊，哭起来也没完没了。凡是能哭出来的事儿，我觉得就都可以解决了。我们今天啊，也是大部分人就活到70-80岁了，所以我们就要珍惜每一天。除了珍惜你每一天，你还要珍惜你所有的相遇。有一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啊，就说你这人啊，一辈子擦肩而过的人，瞥一眼都算啊，大约也就10000人。你说不可能，我这擦肩过的多了啊，我到火车站那儿全是擦肩而过的，那不算，你没看清人脸，人也没看清你的脸。你基本上能看清人的脸儿，这算一个，10000人是很大的数字。为什么呢？我们活到82岁，大约活30000天。你前后啊，你婴儿时代、幼儿时代啊，我告诉你，3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然后你的晚年啊，你的接触的人都是很少的。所以10000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信的。我说的是擦肩而过，你看了他一眼。不是有一个歌说吗？只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一眼。就是这样，这个看了一眼就是10000人。那么你开始知道这个人，

啊，包括你说这个明星我知道，这个什么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啊，一下就锐减十分之一，就剩了1000人了。这1000人啊，一般情况下，除去那些明星，你有时候还能叫出名字。有时候这个人看着很眼熟，我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想不起他叫什么了，也觉得跟他在若干年前，甚至很近的时间内，或者见过面、吃过饭什么等等，也说不太清楚。这个范围已经缩小到1000人了。那么我们再熟一步，啊，再熟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人名你知道，是吧？他的基本情况你知道，比较熟悉啊，一天到晚能嘻嘻哈哈，你也又锐减十分之一啊，你就剩100人了，你比较知根知底，对吧？你一生中也就这样，那你再往下缩一圈啊，就是非常能知心的，能掏心掏肺的说话。啊，说起话来无所顾忌啊，最后也没打翻啊，打翻了都不算啊。那么这又锐减10%，你就剩了10个人了。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数据11110，那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话，在不打条的情况下，有几个人能借给你钱？我说的这个借钱不是临时性的，说我今儿出门啊买个快餐，你借我30，不是。借一笔稍微像样的钱，那什么叫稍微像样的钱呢？根据你个人情况算，几千还是几万，还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那是你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打条就能借给你。你仔细想想，你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我们甚至很多夫妻都做不到，你就知道我们人的人际关系是成一个倒金字塔的。那么借钱这事儿啊，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在这个背景中也写过几个人啊，比如我写过张克志先生啊，徐晓光先生，我第三集了还写了王蒙先生，都是跟我借过钱的人。这个借钱很有意思，比如张克志，我跟他认识，他比我大呀，我跟他认识偶然的不能再偶然，就是因为在琉璃厂，他蹲在路边马路牙子上用这个树枝子在那儿写字，哎，我过去看，我说哟，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呀，我们俩就这么搭过上了。他说我是书法家啊，原来就是北京人，后来支持三线跑了四川雅安，那是我第一次对雅安这个城市有所认知。那后来我老看他愁眉不展的嘛，跟他聊多了，他就说他欠人账。我这人都是有时候有点江湖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非常容易有江湖气啊。你不管他是好是不好，我就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我就借给他的钱，我那时候手头就8000块，我先借他4000，那就是大钱了，把自个儿身家一半都借给人家，而且是路边认识的人。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当时社会环境好，并不是我们俩人之间的一个缘分。我们俩固然是有这个缘分的，但是因为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好，我在路边认识的一个人，我依然可以借给他钱，说明之间有一种社会型的信任，它不是你个人之间的事儿。你今天我要是在马路边上人趴那儿写字的人，你再让我借他钱，我肯定不会了。不是我有什么变化，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再有就是我提到的我的啊插队的这个就算同学吧，其实我们俩根本不是一学校的，我们俩在18岁的时候啊一块儿去到乡下插队啊，无话不说。最后他在80年代特别想出国，没有钱，我那时候有点小钱，我就借给了他钱。借给那一笔钱在那个年月是大钱了啊，他最后跟我说如果我不借的钱，他就出国那个梦想就破灭了。那我就是帮朋友，对吧？那还有我

背影三里提到的王猛，那借钱就更戏剧性。我们生活中啊，过去啊跟今天真的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比今天粗糙，人与人之间的反而信任，很少怀疑别人有什么动机，对吧？那朋友确实紧张啊，有问题处理不了，那你有能力就帮人家一下嘛，就不就借点钱嘛。我们最初啊借给人家钱，从来没想过这钱可能不还，没有想过这事儿。我年轻的时候就没这意识，我现在有意识。我现在有时候偶尔的钱，人家说借个什么钱，我有时候说给他点就完了呗，别借，借完了以后心里还惦记着，这个最后还不舒服，还不如一开始就处理干净。那么今天啊，今天的社会环境完全不一样啊，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熟人，借钱是个很难的事儿啊，必须得有字据。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今天的银行啊，各种金融机构老催着你要借给你钱。我天天收到那种短信，你用不用钱我给你啊，我老说你给我这钱不还行，你要让我还我就不借你的钱。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在此奉劝，人生中借钱是一个大事，无论钱大小。借钱第一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要借钱，借钱不管你是借个人的钱还是你去借银行的钱，他在还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尽量的能不借就不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借了钱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还上，要不然你人生啊一生都是一塌糊涂的，不可以借钱不还啊。过去中国人有个特别朴素的这个民谚，它叫什么呢？杀人抵命，欠账还钱，对不对？你借了钱就要还，你不还钱就是你没有道理。我在这间屋子里啊录了将近57了啊，很多人都问我啊，说你那上面的都是啥字儿啊，这身后啊上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我们先说啊，我这边啊是弘一法师写的如梦如幻，如梦如幻特别符合我们背影这个主题，对吧？我们一生中只要结束了，真就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过程。那么上面呢这个匾额上面写的是愿无尽事，事就是这间屋子。愿无尽呢是一个佛教语言，它的核心意思是呢永不穷尽的善愿悲愿，以慈悲之心利益众生，且这份心愿不因为时空和境遇的变化而消减。什么意思？就是我年轻时候发愿，我老了还是有这个愿望，我当时有钱时候发愿，我受穷了以后依然坚持这个想法，这就是愿无尽。愿无尽史就是一个匾额嘛，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做背影这本书的内容时候也能达到愿无尽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无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生死观。

世界观。其实在这三观之外还有一个观，叫生死观。我随着年龄增长，尤其过了70岁，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生死观，我们怎么能面对生死。生老病死，人生四课，我们面对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你比如啊，我的亲人，我的姥爷，他是自然死亡的。中午的时候呢，还要了个冰激凌吃，说心里热的。下午5点多钟躺在床上就无疾而终。我姥爷啊，是一个身体非常瘦的人，70多岁的时候，一眼没看住，还穿房越脊的去够树上的香椿。老爷子没有受过病痛折磨，但他因为瘦，当时的医生他必然要填死亡原因，所以他写营养不良。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这个原因不能这么写，你得考虑亲人的感受。虽然你觉得写什么都不重要，但是对我们重要。如果我认为必须写一个原因，那就叫自然死亡。自然死亡是一个人修来的福气啊，你得用一生修来这个福气。我觉得最好的自然死亡就是在睡梦中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当然你要活到一定的年龄。那么不幸的是，我们生活中啊遇到的人大量的是非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中基本上都是因为不能医治的疾病。比如我的背影的第3本里，我写了一个我过去的在出版社的一个同事美编刘秀明，他是在我们这个写过的这个75篇里唯一一个采取安乐死的人，非常有勇气。他不在国内啊，早年就出国了，就定居国外。他有条件，罹患癌症以后医治无望，自己勇敢地选择了安乐死。在走的那天向所有的朋友发去了邮件，感谢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正确的生死观，要学会处理自己的后事，不要忌讳这个事儿。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啊，有名望的人，有财产的人，后事处理不好，最后家族亲人官司缠身，闹得满城风雨，那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我们不希望人生有遗憾嘛，那就要喝点酒。

我倒了两杯酒，一杯是给我自己，一杯是给我书中写的所有故去的人。喝酒其实有时候就是人生一种态度，因为历史上喜欢喝酒的人太多了。我们说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诗句啊，是顶级大诗人杜甫的诗，他就说：“酒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很可惜啊，那么大的才华，才大如海，活了不到60岁，活了59岁，所以他对人生七十啊有一个感受叫古来稀。我们今年差不多的人都能活到70岁了，我们跟唐代距离有1300-1400年了。那么他的态度是什么呢？酒债寻常。酒债啊，我们今天很难欠酒债了。过去古人赊酒喝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啊，到了小酒馆就是先赊两杯喝着高兴，哪天有钱了再给。酒债寻常，它实际上是他一种生活豁达的态度。酒债寻常行处有，你走到哪儿都有，对吧？我们今天啊，我老说尽管不要轻易借钱，但是你借个小钱儿啊缓冲一下也是个很正常的事儿。我们的人生啊，站在我的角度看就是太快。我现在想我几岁的事情，十几岁的事情，20-30岁风华正茂的时候，那精力无限。很多人都说你怎么那么好的精力啊，我说你还没见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坐着都是耽误功夫，对吧？我今天到今天啊，我还是非常珍惜时间，每天都要写点东西啊。我每年写很多东西啊，有一会儿犯懒都觉得对不起自己。那为什么要弄得那么苦啊？它就是所谓的苦中作乐，因为你写东西有乐趣嘛，你出了书有乐趣嘛。我写这个时候夜深人静，谁知道我在屋里趴在灯下一笔一画的在写着，我到今天都是用笔写啊，每年写一摞纸。那是因为你愿意，你不觉得苦。所以人生啊，你要知道苦与乐的比例1:9就已经很幸福了。我们的乐只能占到10%，1/10。所以古人说嘛，人生不如意事10之8-9，这古人都是给你统计好的。我们生活中不要想着从早上到晚啊张嘴就乐，一直乐到晚上。我先告诉你，你如果碰到有一天你从早上乐到晚上，你这腮帮子都疼。人生就是这样，是吧？记住了杜甫的诗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珍惜生命吧，珍惜我们美好的每一天。我们今天啊，也是大部分人就活到70-80岁嘛，所以我们就要珍惜每一天。除了珍惜你每一天，你还要珍惜你所有的相遇。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
3: 外在长斑了，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很多人会发现呀，自己脸上、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斑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

0: 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
5: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6: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7: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0: 哦，就是晒得多。
7: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0: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7: 对，
0: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的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6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6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8: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0: 太深了，
8: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的认为的。
9: E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了一块肉，那个肉看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0: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10: 我有答案 ，E。
0: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10: 好，
0: 来，
7: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个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它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它痒，它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想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深切，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0: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7: 对，
0: 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11: 刚才

0: 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啊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1: 哦，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0: 嗯，对，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方案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1: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几个，
2: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C 是脂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10月份来的时候，她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她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抠这一块儿。那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她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一两个月感觉它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红斑，它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她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她过来了。女儿带着她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1: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2: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她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人发生快，就是2-3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3: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那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4: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1: 就是、
3: 是不是有的虽然它转化不了恶性，它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1: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3: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还是让它没了好，是不是？美观美容吧。
2: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
1: 哦，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5: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2: 你好，阿姨。
6: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痣斑粒还小一点儿，然后呢，哎，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2: 我行，我给您看一下啊，
6: 会不会
2: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6: 哎，好好好，
2: 好嘞，
6: 好，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5: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三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6: 主任，
2: 哎，
6: 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2: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选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6: 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大概要多少钱？
2: 这个病啊，首先来说治疗价格不贵，第二它大多数都能走医保啊。
6: 行，
2: 那咱们就激光治疗啊。
6: 行，
1: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找到您的这位患者
2: 啊，
1: 开始的时候很担心呀。
2: 对对对，
1: 我这是会癌变吗？怎么办？我看您用了一个方法，就给它排除了。
2: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能够看到皮下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形态，像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5: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她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2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6: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1: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2: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1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就像这种激光，有的时候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1: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啊，反正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就 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2: 它属于叫内在的调理了，它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

0: 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他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淤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1: 啊。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0: 对，面包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然后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啊，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穹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哎，皮肤整个是透亮的，啊，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啊。
1: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0: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啊，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1: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0: 对对对，
2: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哎，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医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1: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医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0: 黑色素瘤
1: 去世了。
0: 对，
3: 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质，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质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质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1: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3: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 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是扁平疣。
1: 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0: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它是一种病毒，
0: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1: 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4: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出来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得还倒多了，都串到手上了，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4-5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烧红了，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上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用中药喝了3天，我就感觉这脸和手的扁平疣就有点软了，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用了一个星期我家人看他说哎呀你这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也照镜子看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个月之后我这脸上和手上的扁平疣还有老年斑全都掉了，气色也好了，心情特别好，完了我这帮老姐们都出去都问我你做美容了，我说没有啊，那你怎么年轻了10岁呀，都2年多了，到现在一直都没犯。一直，我现在也敢出去，也经常出去和这老朋友聚会，和老朋友在一起玩儿。在这里头也谢谢张主任，给我这个扁平疣和老年斑全都去除了。
1: 好的啊，也谢谢您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一位啊，您看我就真的，我现在看他，我看不出来说有老年斑是吧？扁平疣这些问题都没有。我周围有很多有扁平疣的朋友，嗯，他就是点掉了诱发，点掉了诱发，就这个病他就是很容易复发，
0: 对，
1: 很难去根儿。
0: 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人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啊，那它的治疗来说，你就像说，如果简单，我就两颗，那我可以选择激光直接点掉它。但如果你发的特别多了，你的病毒含量特别高的时候，你点掉它还会再出，
1: 那病毒还在
0: 啊，你可以点几个，那点掉可能就下去了。但你几十个、几百个点掉之后，你哪怕留那么一点，它自身存在那个位置，它就还会再复制、再发出来。所以说你点不完啊，阿姨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其实她之前点过好多次了，当时考虑到她反反复复老是发，还有一部分老年斑啊，我就选择了不同的激光，把她这个扁平疣和这个大一点的老年斑去掉。对于一些淡淡的和一些小的扁平疣，我说咱们中药来调，你就不要是说一直打了，你打不净的啊。那这个时候内在来调，她属于什么体质啊？她当时属于一个脾虚的体质，脾虚运化不好。气血不足造成他这个腠理不固，那腠理不固呢，外感毒邪积聚而成这种扁平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健脾祛湿，调和气血，还有就是清热解毒，把他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后来呢，就是内调的时候同时给他配合上了外敷。敷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这个扁平疣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物，像山香原液啊、三百草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清热解毒的作用。把它熬成汤药之后直接敷在脸上，对于一些这个疣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阿姨我记得是敷了三天吧，她那个疣就感觉明显的往回收了，原来是鼓鼓的，后来就开始往回收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快平下去了。后来又通过中药的调理啊、敷药啊，大概3到4周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会儿就基本上都下去了，而且皮肤非常好。
1: 对，而且刚才他说了嘛，现在说2年多，
0: 两年多。对，你调药就是内调，主要是解决你内在的根本的问题，不要让它反复。
2: 总的来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提醒观众啊，有病不可怕。一个是呢，您别忽略，对他不在意也不行，及时的请医生是吧？这个检查是吧？预防他往恶性上发展。啊，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5: 其实我们是老年斑也好，色素痣也好，其实在治疗上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关注它，关注它的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出现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早期治疗，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避免将来后悔。
1: 有病不可怕，因为专家有好办法，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大意，不要把它最后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你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刘老师，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鱼儿十脚鼠，
1: 有朋自远方来。
2: 姐姐手好巧啊！
3: 快看，那边多热闹！
4: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5: 就放五个吧。
6: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7: 多少钱一个？
1: 妈妈，端午安康。
8: 说你这个媳妇儿，我也是没法去办，这个东西非常现实。那你就说孩子同意不同意，你刮那个人一半了，你将来你是千古罪人，你想这事儿去吧。
9: 十年夫妻一朝翻脸，究竟所谓何事？
10: 我老公跟我说，在他心目当中我都没有位置。第一的是他父母，连他闺女，
11: 他排过。
10: 第二的是他兄弟姐妹，我说我都排不上个号啊。
9: 彼此失望，渐行渐远，莫非是误会使然？
12: 有好些事儿吧，我觉得我吃亏，他得他吃亏。有好些事儿呢，你就说我就说拿我的工资全拿出来，他也不认。
9: 今日相见，能否敞开胸怀，将心事彻底道出？
10: 等有一天百年之后，是吧？爱咋地咋地，不就行了吗？活着的时候过好就行了。说去世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你愿意给我扫地出门就扫地出门。
9: 第三条解释，知不对等夫妻继续讲述。
12: 我的意见呢，就是说你是我的爱人，我只能靠在你这辈儿，我给你安排好了，让你有一个就是安身之处。
9: 陈女士和刘先生是再婚夫妻，相守十年，他们经历过美好，也共度过生活的难关。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平静有一天会被打破。
10: 但是过了有多少年了？就是到二零二零年左右吧。因为她闺女就要回来盖房啊，这个那个，这不是矛盾就冲突就来了吗？我其实不同意盖，但是呢，也没人会理我，对吧？二婚来的嘛，没人会听取我的意见。人家也不问你，跟你也没啥关系，然后这不是就盖房嘛，盖咱也管不了也说不了。 我老公跟我说，在他心目当中我都没有位置。第一的是他父母，连他闺女，
11: 他排过。
10: 第二的是他兄弟姐妹，然后我说我占第几啊？那回是因为这事儿我俩是也吵吵起来了，我说我都排不上个号啊。
13: 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你想去吧，我俩从结婚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居过。分居也就是说我出去旅游，这十年我俩一共也没有分开过，有十天也没分开过，十天二十天。
9: 因为在婚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陈女士已习惯了二人世界，直到继女儿因盖房突然介入，她才发现原来丈夫对自己存有成见。
12: 基本上感情现在就是说，你说这些年吧，因为女人是一个没有我由她身上感觉到，别人都是有感情的，由她身上感觉到没有，不会对任何的这个人产生就是说感情般的什么，总是以金钱挂在头上。你这个你能生活我就跟你生活，不能生活可能是占你点的头，他是这么一种人。我觉得跟你说我还能过挺好，那么好吧，他就跟你说过，给我感觉是这么一种人。所以说我心里呢也是，当然我对于我来说呢还是在观看，
11: 应该说是不太对等的。因为这个好像妻子把丈夫放在第一位，丈夫呢好像还十年了还在考察这个妻子呢，
3: 是
11: 还没转正，
3: 还没转正
11: 呢，还考核合格不合格还不知道呢。
13: 头几年我俩过得也很幸福，因为头几年都困难嘛，他也困难，然后我相对比他还稍微好一点，然后两个就是属那种过苦日子，两个人都能过，再苦也能那个过下去那种。但是苦日子慢慢的稍微就缓和了一下，好一点了，过了有个四五年，就稍因为苦的那时候啊，他闺女不来，人家也不来，因为我俩他知道他爹也很困难，所以说他一年就来一两次，平时也不会来，所以说我俩也没有矛盾。老头呢也没有矛盾，虽然老头我们一直养到现在，那时候老头归我们养，至于他们怎么说的我也不，我老公从来不跟我说。
11: 那你跟这个刘先生的这个女儿关系怎么样？
10: 以前盖房以前还挺好的，
11: 没盖房的时候挺好。
10: 对，没盖房，因为他一年他也不来两回，一年没说最多来两三回。
11: 那不叫关系好，因为见的少。
10: 人家也不来呀，问题是。
11: 也不来。
10: 我们那时候也很困难，再说我天天跑着上个班，我也不在家。
13: 最近最主要的是啥

呢？就是大队要换房本，不是确权这个房子嘛，要换房本，让我去签字。我觉得这个我怎么去签呢？我也没去签，他对我不去签字这事儿吧，就是可那啥了。

0: 基地，然后刘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妻子可以配合去把这个宅基地问题解决一下，但妻子是说自己没有一个保障。
1: 缺钱之后他要把这个房本换到他闺女的名下，换到他闺女的名下呢得让我去签字。
2: 哦，得你同意。
1: 对，好像是这个意思。他只是给我信儿，我老公给我信儿说让我去大队签字。
2: 那你同意吗？
1: 我说签什么呀，
2: 就是说确签到女儿名下呀。
1: 我肯定不同意啊。
2: 你没签？
1: 对呀，我没有签。
3: 那意思没有我的，我凭什么给你签字呀？其实签完字了以后，我将来我都会给你做出安排。
1: 我就是总觉得大事儿吧，就是像什么这个赡养父母，不是一天的事儿，是大事儿。他应该跟我商量，但是不商量。然后他闺女盖房这事儿，那我不同意，但是人家也不愿意采纳我的。然后他闺女把户口迁回来这种事儿，人家也没必要跟我说。然后这是所有的大事儿，你别的你说就是。啥事儿会跟我商量呢？说今儿咱吃啥饭，这个肯定跟我商量。
2: 这得商量。
0: 他觉得宅基地里面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现在他没有配合办理，这房子也就成了一个争议房了。
4: 显然，对家中宅基地房屋的处理，夫妻俩各有想法。丈夫刘先生更是直言，这份产业本就跟现任妻子无关。
2: 从您内心来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算你婚前的财产？跟他没什么关系
5: 啊。对。
2: 所以他想要的话，也得看你给不给他。
5: 这个东西按法律来说，说进入这家庭，说你没了，说我没了 说是这爱怎闹怎闹，我不管。但是在我在期间，我有我的这个怎么说呢？
2: 一定之规，
5: 我有我的底线。那不能说一点底线没有，说这个好家伙，这闺女没事也不成这儿，也不成这儿，也不成那，就乱了这个家庭。
2: 这就有点防着人家了。
6: 那还是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啊，
6: 说一说自己对于这个妻子的一个打算，毕竟是比妻子大了11岁嘛。
3: 因为就像这个戏，你像这个是原来我跟我最早我孩子他妈盖的，是吧？我只能给我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50%，给你划出一半来。我说是，我要上层，你要下层，咱就比如这么说啊。上层仍然够他，就是说，那一层那是我是100多平米。我说你住着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说给你开一后门，你不愿意留钱就走。我说又后了，甭开门，开什么门啊？那楼道是谁的？死别跟我要把这个要划清楚。我说他不会把楼梯咣咣砸了说不让你走，他非得就是事事都得要跟我进行说个，哪怕就是一米得跟你争到底，得跟你那什么。我说早些事儿啊，没必要的。
5: 作为我作为一个丈夫来讲，我也得说再婚你也得有自己的底线。你不能说一句说把所有的时候这给你，那你做说有该做主的，就是说这咱怎么说呢，有好些事儿不是我一人能承受得了的，说不能承受了，这个应该怎么去走，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婚姻说再好，那么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很现实的东西
2: 我也要不了。
5: 对，说你这个媳妇儿我也是没法去办，这个东西非常现实。那你就说孩子同意不同意，你刮那个人一半了，你将来你是千古罪，你想这事儿去吧。
4: 不难看出刘先生心中已有定论，那就是女儿的财产份额必须得到保障。这份父爱深情说来也无可厚非，只是作为现任妻子又能否理解呢？
2: 因为这事儿你们好像还对簿公堂了。
1: 没有，
2: 没走法律程序吗？
1: 人家那个法律程序是他闺女走的继承。
2: 最后怎么判决的你知道吗？
1: 判决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说让我老公那个哪儿的我看看他那个东西，我得看看呢。
2: 对呀，
1: 因为不是我不是没有参与，我去了。
2: 你也签了？
1: 对。
2: 那这跟你有关系啊？
1: 稀产嘛，
2: 嗯，
1: 这不就跟我有关？然后都签完了，签完了，然后他闺女，他姑也不签，不签这回就说那个不签就拉倒了呗，是吧？就回来了。第二次去呢，从家走他也没跟我什么都没说，你知道吗？我去了我就在那个法院那个大厅里坐了到中午，也没人跟我说啥。然后进去了那个法那叫我进去就让我去签字，我说我签什么呀？只要说啊你看看这个，然后让我签，我就很生气。因为你提前你得跟我说一声是吧？
2: 啊，你看看呀，写的什么内容啊？
1: 对呀，你不管是那个，你在家从家走的时候你得商量商量，说咱们明天去签什么是吧，去干什么，没人跟我说。
7: 家里这些比如说大事小事的您都会跟妻子沟通吗？会跟他商量怎么写怎么办吗？
3: 因为我也无心吧，有好些事儿嘛。我认为你像这个原来盖房的事儿，其实我也跟他说了，他不会同意，所以说我就不用再沟通了，沟通也没有什么用。
4: 显然，对夫妻间的沟通，刘先生缺乏重视。妻子也坦言，家中大事，丈夫向来不跟自己商量。 包括争议房的最终处理，

0: 至今仍一知半解。
1: 大概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说这个一层，一层归他归你，然后前面归他归你，就是说呢，我老公呢只剩上边那，就是二楼呗，就是后边那个。
2: 后边那二楼的二层。
1: 对。
2: 归你们俩使用。
1: 对，归我们俩使用。然后呢，就是当时呢，我就有一个不满的地儿，就是什么呢？哎，也无所谓多少，我都不在那个，就是他那个房子吧，那个二层要上楼的话吧，必须有一个楼梯从一楼走，一个楼梯间。楼梯间呢，这个一楼它肯定是用不上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门也不走到那儿，所以这个楼梯间我说就划到二楼，是吧？别的你万一以后咱处得好，当然什么都好。
2: 当时划在一楼了。
1: 对呀、啊，人家说这是一楼的嘛。我就说把这个划到二楼、嗯、因为你上下将来以后
2: 当时你提出来了
1: 对
2: 那后来同意了吗
1: 后来没同意啊
2: 谁不同意啊
1: 他闺女我不知道他闺女连他都不同意呗、
2: 哦、都不同意、
1: 就是、这个事儿谁不同意我也不清楚就因为这个然后他们就走了继承就不再析产了
2: 就跟你把
1: 你没关系了
2: 躲开了绕开了跟你没关系啊
1: 对呀、
2: 啊、这二层不是还归你们吗使用吗
1: 那我都不清楚了
3: 按他说这个析产并不是整个的我的就是说将来我闺女说你的我也不要他是跟我说将来你给他给谁那意思不签但是我呢就是那一半呢也得需要就是说该给我给我在这上没有诚意没有达成这种共识
2: 那走法律程序实际上是没有闹翻就是想从法律上约定一下
4: 啊对实际也是这个意思他想他那边他盖的房子呢归他这边呢我说你就先不要再动了结果没成了没成了呢后来他就那不行我走一继承把后头先走继承、哦、是那样
2: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您知道吧
4: 他母亲那一半
2: 给他了就是一层
4: 对就是一层给他了二层
2: 呢是您
4: 归我这个那什么那我心里有底儿不是啊、哦、将来我们俩生活的空间就是这个
2: 就是二层了
4: 对那个二层就100多平米非常大
0: 面对妻子的困惑和不安刘先生似乎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自己所有决定皆是为大家庭着想至于给妻子的保障他也早有考量
5: 刘先生他表示自己结婚之后所有的工资包括他们宅基地出租了一个小的小房间、嗯、这个租金全都由这妻子给拿走了妻子去管理然后妻子自己的这个收入全都被他单独存在一处了但是平时花钱都花的是他的这个收入和这个租金
4: 那我跟我爱人肯定现在我们俩是一个家庭我要不是一个家庭我不会拿出钱就是说我全都就是说哎给你花
6: 所以您还是分得清里外的哈
4: 那肯定是要不然我能拿出我所有我连我的保障我都不要了
3: 到现在为止
7: 他吃亏的地方在哪
3: 对他觉得吃亏的意思就是说我嫁给他了我就是怎么说呢他觉得那阵儿我给你们家添多多少礼就是但是我感觉我说我是够用的我为什么感觉够用的实际上那阵儿的人工资我上班就是2000块钱后来就是说单位倒闭以后呢给了一人就是1500块钱的那个生活补助费了另外我想着还有这个东原来我是没盖这房子东西厢房是一边呢租600或者是650租600就1200那边呢那小院呢我又租了就是1200那么就是全加起来那么就是2000多再加上我的工资2400加我1500那就多少钱我说那就不够咱仨人的生活费哎他往里得添多少钱这个东西我现在我也没法说那多少贵够啊一个人生活我说你一个月我说我要花你的钱我说一个月我说你给我2000块钱我说10000块钱我说也不够花那我要想造我马上就造
2: 现在啊听您这么说老公的这个收入啊钱也归您租金也你拿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1: 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不满意问题是
2: 不够花吗
1: 你现在让我去签这个换房本的这个、
2: 啊、
1: 我不想签因为你签我签什么呢
2: 你不签到时候这个没法确权呀你是想确在老公名下
1: 对
0: 事到如今妻子仍坚持认为争议房的一半系夫妻共同财产自己理应有份对此调解团队是否支持丈夫刘先生又是何想法呢
6: 我再给您强调一遍我问的问题前提有一个前提如果确实是他女儿出钱盖的您还主张不主张如果确实是
1: 那确实是不是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在盖房之前，
6: 我们一会儿会帮您查清楚是不是，我们尽量查。但是如果查完了之后是人家盖的，您还主张吗？
1: 主张不主张？他盖房之前，他们是跟我有，他是你问我老公，他是跟我坐那儿，他们是谈这个事儿了。
3: 我说这个怎么说呢？我说我会给你，就是说到最后给你安排。现在你要非得就让我给你个说法，怎么就说这个怎么安排，怎么那什么？因为还维持不了。
4: 我想给我闺女一个什么答复呢？我说你要盖，我说我同意吧，就是这样，因为我再婚了嘛。
2: 啊，
4: 肯定在一些任何上头对他们的心理就有打击。
2: 你有点理亏，
4: 对，实际上也是
2: 惭愧。
4: 对，我心里头就是说，如果要是二婚，肯定这个上头要是给儿女们一个答复。
2: 哦，是有这么一个心理。
4: 对，
2: 得了，你出资你盖吧。
4: 啊，对，你盖完了呢，我俩就是说这个后头呢是我们这个生活的，我那么想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天地，你们盖上了呢就别再说别的了。
2: 哦，
4: 哎，前头你爱怎么的什么，结果我媳妇突然间不愿意，说你盖上了，说我这阳光的，我其实我可村我都转了，我瞧这阳光到底几米能够打进去，能够打进二楼，其实可村那时候我已经看了，并不是没看，
2: 哦，没遮着，
4: 不能说一点不遮，肯定是一楼
2: 遮点，
4: 哎，肯定的，不要说一点不遮，那你就不盖房
2: 了。你的妻子是因为这个不同意盖的吗？还是说他也愿意出资翻盖啊？
4: 啊，那阵儿他没有这个那什么，
2: 他刚才提了，
4: 他刚才提是他现在想起来了，那阵儿没有提任何说我想盖怎么怎么着。
8: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盖房子的这个钱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4: 这是我闺女他们花的，我是
8: 花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4: 大概六七十万。
8: 啊，您一分没花
4: 啊？对对对。
8: 哦，
4: 因为他们盖房嘛，我不就不那什么了。
2: 你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你女儿的？
4: 对，
2: 但是有多少？
4: 有多少
2: 底线？
4: 对。
2: 你觉得他应该有多少啊？
4: 那他妈那50%，我肯定我是要给他，
2: 都给他。
4: 对，
2: 哦，
4: 因为这个东西他妈跟我不容易，咱说这个，咱到这儿说他，我一说不容易，他就不爱听。
0: 因为于刘先生而言，自己既为人父，就要担起责任。亡妻留下的遗产，他打算全部交给女儿，并且对现任妻子的未来，他也似乎早有打算。
5: 那您觉得在您心里，如果说排序的话，他会在第几位？
1: 那肯定是第一位啊，因为在我心里没有别人，我父母不在了，我闺女呢从小判给了我前夫，对于我来说，我老公肯定就是我的全部呗。
0: 妻子直言说心中只有一人，身为丈夫他会作何回应？
3: 乍开始也没有什么感觉，我认为呢就是我家里头实在是需要一个，就是说一人呢过日子实在是太难了。
0: 再婚夫妻相伴十载，难道竟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
4: 瞧，我说我也不能，好些事儿我说我不能成，因为家庭财产的事儿，
2: 啊，
4: 我说不是说我一个人，因为这是大事，不是说我一说就能够把这个就全都应给你。
0: 既然彼此选择，就当甘苦与共，得时间究竟要如何把握？
1: 那您说这个东西本来这个二婚家庭就很不那个容易相处，然后你给我的那个承诺你又都咔咔咔没事儿了，但是呢你也结婚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就因为这么点东西离婚，我觉得又有点不值得。
0: 第三条解释之不对等夫妻正在讲述
5: 这个婚前协议，那为什么他过两年看到这他给撕了呀？
1: 因为那涉及到不规矩的那啥了嘛，利益了嘛。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3: 咱说一句话，你后结婚找老伴儿，你肯定人家的财产，肯定人家闺女儿子人要盯着，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什么，你不要说你一进家，你就是说我在这家我就是主人，说人家有一栋楼，说我搬进来了，我今儿就怎么怎么着，这个楼就得给我一半，那个东西人家是早有儿那什么的，你只能说老公，你说这个怎么是，到将来我老了怎么给我安排，这是你应该共识，不是去相应的干架，等你死了我要就说怎怎着，我是第一继承人，这些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将来我要的生活我得保障，将来我这个房我得能卖，他跟我说这个，将来你比如我这个后头，你比如我给你的后头给你一层，将来他得能卖，得能够那什么，我说那不就是等于就是说人家这个是一体的，就给我这心里的打击特别的大。
4: 这点事儿呢都是我引起来的
2: 啊，
4: 谁也承担不了我这个那什么，这个就是说作为就是说再婚家庭，我认为都会就是说 财产问题啊，那什么问题啊，都会出现。不会说无节制的说给你给你，说刚一结婚说给你给你全给你。我认为他因为有儿有女，他都会做出一定的考量。我说我将来让你有地儿居住，

0: 因为我就这么一宅基地吧，是吧？你不能无限的跟我就是说索取，就是说这个那个也要，或者这得有我一半，那也得翻盖，那得我得盖。你这个东西，我说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我这话还是
1: 底线的。
0: 对，我这话还是该怎说怎说。
2: 鉴于宅基地确权在即，这场家庭争议若不尽快解决，势必会引发更大风波。而眼下，夫妻双方仍各执己见，这个难解的僵局该怎么破呢？
3: 现在我这个属于是都在争议，什么都办不了。你说我娶了一个后老伴儿，这个东西呢，人家又不给你办，人家说这是属于争议房了，我心里头就又一股子那什么。我说将来人家发房本，我连房本都没有。
4: 这个办理的话是还是在您名下吗？
3: 如果要是办理的话，就是这个农村的房宅基地，那就是说他就是说包括家里头的成员了。
4: 就是您如果要办理这房本上，可能还会有您女儿和您爱人的这两个名字是吗？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3: 对，那肯定是我闺女加他加我啊。如果办的话，现在呢属于是争议房，人家那天我去。
4: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办理呢？您爱人不同意在哪儿呢？
3: 他不同意办的原因就是没给他，就是说合理的这个那什么呗。他觉得应该有阳光，说你为什么不当院切一半？我说我当院，我说我这个楼我早就盖好了的。这是我怎么说呢？我以前跟我就是说头一个就是说跟我那孩子他妈，我说这是我们俩人辛辛苦苦按那边来讲花满了所有家里的积蓄，我们俩人盖的这个房，辛辛苦苦的。
4: 就是在这个宅基地上面，您现任的这个妻子没有付出？
3: 这是他来了就有啊，这没他来了，我这就是什么东西厢房加这楼，
4: 这些都已经是盖好的了。
3: 对，盖好的。
4: 就只是往家里添了点家具。
3: 添家具也可能都是我的那什么，说句实话，我的钱也在。
1: 房子建房花了多少钱？
5: 建房花了60万。
1: 你们俩出了多少钱？
5: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建房那时候我说我出资建，要不我想问的是，我来就想问问说，在这个宅基地里边，说我有没有那个出资的权利？
1: 建房您是没出钱的，对不对？
5: 他也不让我出啊。
4: 您之前提过说也想要在这上面盖一个房，
6: 我想啊，那当然想了。
4: 您什么时候提的呀？
6: 就他们盖房那个时候我就说，但是我老公说了，这是他的宅基地，跟我没关系。
2: 陈女士愤愤不平，不吐不快，说自己三番五次想出资盖房，都被丈夫无端阻拦。这件事给她内心留下了阴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外人。
6: 反正她，我老公，人家大队没找我，大队是找的她，然后她让我签字，我没有去签。说实话啊，她就对我没签字吧，就可那啥了，因为她总是天天时候就闹腾，所以说这个矛盾就天天因为这个事儿争吵。他觉得我不去签字是那啥，我觉得我说我结婚了，我在这儿结婚了快10年了，我说你闺女盖房也严重的侵害了我的利益，我说那时候你咋没，我说我说盖你咋不让我盖呢，是吧？你让你闺女盖非得。
1: 您家您前妻啊原配，她是在这个后院，在这个老房里边有一半，那这里边继承的话，您和您闺女都得继承啊。您干嘛整个都放弃了给您闺女了？
0: 没有啊，
1: 不是说了吗？一层是闺女的，二层是您的
0: 啊。对呀，
1: 你闺女得一半啊。
0: 啊，对呀，
1: 您闺女本来应该得1/4啊，为啥得一半啊？
7: 他是把他那个亡妻啊，那50%都给女儿。
0: 对，
1: 所以您放弃了，您得意识到啊。
0: 不是，那个是分成两部分的什么的，就是说我爱那，我等于我放弃了一半。
1: 对，您放弃了。
0: 我那份呢？我没有放弃。
1: 来。您放弃那一部分，
0: 对，那是
1: 跟您媳妇儿商量了，
0: 那是各50%的。
1: 来，听我说，您对您妻子有一部分的继承权，这您明白对不对？您原配有1/2，这1/2您和您女儿各有1/2。
0: 啊，对呀，
1: 就是每个人有1/4，您把您这1/4给了您闺女了，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2: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

0: 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他总觉得说这个房基地是我一辈子的那啥，这回人家都换了房本，我换不了房本，就因为你我换不了房本。他就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婚姻，就是说如果就天天跟我说这个呗，就是如果我也不跟你结婚，这个房子都是我闺女的，我不用有这么大的那个麻烦。他天天现在就是每天都在，所以说这就总生气呗。
2: 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妻子终于将埋藏已久的心结道出。在他看来，自己如今的执意争取绝非无根无据，而是未雨绸缪的考虑。
3: 你说我去签完把房本换给他闺女，那我不应该争取一点那啥吗？要不我就不去签，你也别找我，我也不签就完了。你也别说因为这事儿，说这房本换不到你闺女名下，你总跟我因为这个事儿一说话就为这个事儿争吵。我说咱谁也甭争了，谁也甭吵了，我也不去签，房子也别动，等有一天百年之后是吧，爱咋地咋地不就行了吗？活着的时候过好就行了，说去世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你愿意给我扫地出门就扫地出门，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4: 看来这个女方啊有点这个没有安全感，
5: 是吧？
4: 特别是刘先生跟他女儿啊，
5: 嗯、
4: 这个关系让他觉得有点心里不踏实、
5: 嗯。
4: 以后他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啊？
6: 完全有这可能，
4: 有这可能吗？
7: 有很多这种事情，
6: 很常见，
4: 有这个风险是吧？
6: 对，
8: 真的，我就是说我看着他的一些个这个那什么，对于我们，咱这说，我内心说，我们家里就根据我们俩的事儿，没有人会支持我这样去做的。把所有的工资都拿出来，或者将来还要让人家分遗产，没有人会支持我这样的。按我现在就是说，我的想法是在我脱婚之前，我给你们就是说，哎，你比如说我让你住二楼，是吧？因为这个面积也不小，也挺大。咱就跟你说啊，我要给你跟闺女去，跟他们说好了，养老你谁你也不许说，就是说这个打扰，谁也不许那什么。哎，这我就是给他就是安排的。后来我说行，但是呢，他绝对的不满足，他认为就是说应该给我一半，我就是说跟你闺女来讲，我也应该有一半的份额，或者有怎怎么着的。
9: 他要的是什么的一半啊？
8: 我不知道什么的一半，他想着就是说我得有卖的权利，就是说将来你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给你这个房了，我不能给你闺女，我得把你家这个地儿，我得给你拆了，我得给你卖出来，他是那种想法。
2: 情感上的疏离，财产上的纠葛，桩桩件件压在心头。
8: 就是说你是我的爱人，我只能靠在你这辈儿，我给你安排好，让你有一个就是安身之处。我是那么想说，既然说你要想说把你给你那闺女或者给那什么，说这个要卖点钱也好，要那什么也好，是吧？那么我这种心理到现在我接受不了。
2: 重组家庭面临危机，是否该从长计议？
8: 因为农村宅基地嘛，它跟那个楼房，它毕竟跟那个买的楼地不一样。你要把人宅基地给人卖出，回头出现另一家，在农村来讲，这是一个很耻辱的事儿，是不是？说你媳妇儿住，说我这谁也不能，老街坊也不能说别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2: 既然携手，自当珍惜。风雨过后，还能否再现彩虹？
6: 他的那个份额里面有你的一半，这个你能明白吗？不是全都是你女儿的，然后你就把一层就完全都给到了你女儿，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10: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支不对等夫妻。
1: 我说我们俩出资盖这个房子，后边都给他闺女
11: 了，
1: 但是他不干呢。
11: 只有你们俩人一块儿在婚内盖了房，才有可能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您遭遇了珊瑚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2026年五月的伦敦世乒赛，注定是一个让国人难忘的历史时刻。从小组赛低迷到淘汰赛承压，从半决赛悬崖续命到决赛封神绝杀，他用两场让二追三的史诗级逆转，扛起了中国队的冠军旗帜。
1: 哇，
2: 太棒了，
3: 惊天逆转，梁靖昆
4: 做的
5: 11-12的那个逆转球，
3: 对，
5: 中间防的那一下，
3: 好球，11-8，梁靖昆拿下了决胜局，
6: 太漂亮了，哇哈哈，
0: 热血赛场逆转封神。当喧嚣落幕，我们带着好奇走进它，想读懂这颗大心脏从何而来，也想了解从7岁与乒乓结缘到如今而立之年，他拥有着怎样的生活与天地。
7: 在这次伦敦世乒赛上，那两个夜晚的比赛真的是惊心动魄呀，24小时之内两次绝境的翻转是怎么实现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8: 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
7: 坚定的是什么？
8: 首先第一点是肯定是为国争光，为国而战，第二点就是自己想的是不能输，要赢。对，两场其实不同的这种感觉吧。第一场尤其是跟大勒布伦，跟他打的时候，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上过世锦赛的这种淘汰赛，包括半决赛、决赛都没有上过，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而且是1-1的情况下，人上去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有点懵嘛。当时说他在场上打的我有点就不知道怎么打了，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坚定的嘛。包括第二场跟张本智和，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因为跟他打和勒布伦打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跟张本智和打前两局的时候，说实话技战术可能有点没打过他。然后我觉得通过第三局的这种调整，一直在咬过来之后，首先我觉得他的心态呀可能有点变化，对他来说就出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说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又赢下了比赛。
7: 我觉得您是一个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内心还是很笃定，内核特别稳定的一位运动员，是吗？
8: 也没有那么稳定。

0: 没有那么，其实，在平静之下啊，自己也是
1: 还是给
0: 波涛汹涌，
1: 对，鼓劲儿，包括看一看。就好的运动员的这种之前的比赛，不管是不光是乒乓球，别的项目的，足球、篮球、网球各种都会看一些他们的高光时刻，给来给自己内心打气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从巴金斯开始，就每天临出发的前20分钟，就会在厕所听几遍那个励志的歌曲，比如《我爱你中国》这样。
0: 是吗？
1: 对对对。

0: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特别想和您一起来重温一下比赛，想听一听您在那一分那一秒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样一种状态，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这是半决赛，对战的是法国的大勒布伦。哇、哦，那场比赛惊心动魄，第三局大的一个扭转，15-13锁定胜局的。
1: 对，
0: 看这个比分就知道特别的焦灼啊。
1: 其实我觉得在9-9那个球对拉完之后，其实心态有一点崩溃，感觉那个球没有拉死，所以说给自己就信心，哇，这球没有拉死。
2: 前，别退，别退，一定要往前，这球拉拉又退出来了。
1: 一个是9-10落后，一个是11-12落后，就是那两个球是非常关键的。10-9那球，说实话我搓的有点高了，但那球其实能拉上，我这球就不好发，所以说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这11-12那个球，他拉我中间，那球说实话很难防，你再给我10次机会，我也不一定能防到，你知道吗？
3: 换了个发球，
2: 哎呦，哇，
4: 生扛啊！
2: 哇，这是梁靖昆的，
4: 哇，
2: 哇，这中间位保护的，可以，可以，可以。
4: 其实这个发墙已经打成了啊，但是生扛扛住了，
3: 他最后变成梁靖昆，
2: 可以，
4: 可以，
2: 这就是转折，
4: 对，
2: 这就是转折。
1: 所以说在那时候这种下意识的那种可能是在平时的训练中的积累可能调动起来了，然后那时候防住，所以说才转过来了。对，
0: 那当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您怎么来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呢？
1: 有一度确实也让自己很难受打的，也是他就是因为跟他打是第一局是3分，第二局是1分，哎，打得我说实话当时我下来坐着的时候，我说这怎么打？没法打呀！但是可能自己内心嘛，还是想不能就这么放弃，你知道吗？其实他呢，说了一句话，就是就当输了打吧。你站到赛场上，说明又给了你一次机会。他说这句话听完之后，还是你还是有点感触的，就想还必须要就是重新开始吧。
0: 人生能有几回搏呀，这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对，当时想确实是想拼，必须跟他拼了，能赢一局也是能赢一局就觉得还有机会，所以说这那局打到15-13一直在咬着比分，咬下来之后其实对他心里也是一种打击。
0: 对，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的压力当然固然是很大，但是对手面临您这么强大的对手，他其实也是压力山大的，就看谁扛得住。
1: 对他，你说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想赢了，他到了这种赛点，那他肯定心里更紧张，手更抖。他们你说可能也没有说像我们这种体质的训练，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0: 不抛弃不放弃，对这个比赛一分一分的追回来哈。决赛对战的是张本智和，您之前也多次对战张本智和吧？
1: 其实说实话，日本队一直都是我们的头号的劲敌，包括亚锦赛也好，都很难打。我们也是打到了第5场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平时。是在平时养成的这种习惯，可能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吧。
0: 这是决赛，当时前面已经0-2，先失2局了。第3局现在5-5持平，中间叫停的时候，王浩教练对您说什么了？
1: 他说坚定，然后
0: 坚定。
1: 他说你只要咬住他，他这个心里就会慌了。反正我这也是当时想，只要咬住他。能赢下第3局，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说自己一直在咬住。对，
0: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就总有机会。那您之前有想过吗？如果这场比赛当时没有拿下，如果输了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做好了很困难的准备，因为其实说实话啊，王治郡现在一直也很稳定，因为世乒赛他也10场比赛也全胜了，所以能看到他这种稳定性，所以说给自己。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把自己的这一分争取给做好了。这个7-3、8-3的时候，
0: 对，
1: 这个球又在他半边了，我就跪地上了，这腿磕挺疼的，我当时。哦，
0: 所以 所以其实在你们身上平时也会带着很多的伤痛啊伤病来参加比赛是吧？
1: 对，那肯定的。
0: 现在追到8比8了，当时您心情很平静吗？
1: 你看感觉就是挺平静的，因为能感觉到他心态起了变化。
0: 所以有的时候拼的就是心态，看谁能稳得住。
1: 因为到这时候你说技术多重要啊，倒是没有了，就不太敢发大力了，就是能多上一板台，可能对手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0: 你看王浩教练在旁边也是，
1: 但其实他已经打不了两板了，他就想一板打死我，你知道吧？嗯，
0: 这时候欲速则不打，可能就得看谁更稳，不能犯错误。
1: 你看啊，还是两三秒，
0: 一下着急了。看到您最后这个庆祝的时刻，可以想见啊，当时多么激动，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就是感觉终于赢了吧，对，那时候感觉后，第一场，因为是以第一场，所以说赢了之后对自己的心态，包括整个队伍，觉得也开了个好头吧，
0: 也鼓舞人心，也提振了士气，
1: 对，
0: 跟教练和队友们致意，也向全场的观众欢呼，太激动人心了。今天再回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还是很激动。对，其实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完全的全看了，就是看集锦，也是想回想当时的那种状态，就可能某一分失误了，某一分打不好了，可能这比赛完全就输了。但庆幸的是还是每一分都没有做错。对，
0: 这次为什么派您去打张本智和？在比赛之前决定这个阵容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打完录像之后王浩指导就给我叫过去了，他说你跟谁打想？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林世栋跟谁好打？我说跟胡畅好打一些吧。他说那张本见你虚还是见林世栋虚一点？我说应该是我吧。然后后面就他说那你自己考虑，你觉得你适合打什么位置，他适合打什么位置。我说行，我来。
0: 也不负众望。
1: 是
0: 在您的眼中王浩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导？
1: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可能在关键节点上有一些急，但是他这种急呢可以帮助队员调整一下，给你一些动力启发。
0: 在您暂时比分落后一分一分往前追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过程当中是您更焦虑还是王浩指导更焦虑？我看他有时候真的是按捺着啊，然后想给您鼓劲儿，那个表情也是。
1: 他可能看着更着急，还不像他心想，他说还不想让我上去打呢，
0: 你都往前冲了。如果这个时候请您对着镜头对王浩指导说点什么，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就辛苦了吧，辛苦了。对，这辛苦了包含了很多嘛，你有对平时训练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帮助也好，也有对比赛中他的煎熬也好。
0: 总之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赛场上梁靖昆与王楚钦并肩作战，携手带领中国队斩获世乒赛男团冠军。赛场之外，这对默契十足的好兄弟也凭借日常点滴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3: 谢谢。
0: 据说你俩是发小，很小就认识了吗？
1: 对，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当时在保定的时候，我们俩那会儿在一个基地里面训练，这一个点就是得注意些。
0: 看网友都称你俩为霸州双田，为什么这么说？
1: 那会儿我们在霸州打联赛的时候吧，也很一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打，也经历了很多这种一个队伍，包括现在我们在山东卫桥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队伍。
0: 那 那为什么叫双田呢？
1: 有田有熊的胸田。
0: 哦，这样的。
1: 他凶点儿，
0: 他凶一点，您更温和一点。
1: 都有，互相都有的。其实这种开玩笑，就是都还挺好的。就下来啊，一些交流啊，包括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都会向对方去问一问，聊一聊。
0: 当时是怎么交流的？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手哪儿不好，哪儿好，那肯定要一起研究，包括对外。你说我俩其实倒不切磋，除非切磋点别的东西，球技基本上很少切磋。
0: 是吗？那你们切磋什么？
1: 那不能说。
0: 这也是球员的另一面，我觉得也应该有丰富的生活吧。
1: 听歌，唱歌。我记得亚洲锦标赛，我俩去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就我俩都忘带那个忘带卡了，完了我说那等我一下吧，我说上去拿个卡，然后就有那个网上就说给他压到那儿了，
0: 把王楚钦压那儿了，
1: 压那儿了。
0: 您没有去而不回吧？
1: 回来了，要不他走不了。
0: 他也是毫不推辞，在那儿就抵押了。
1: 对，等着我的。
0: 所以你们俩是彼此很不见外的好朋友哈。
1: 对。
0: 最新的消息哈，王楚钦任中国男乒的队长，您任副队长，好哥们儿继续共同努力。你们有商量吗？接下来两个人怎么打配合？
1: 首先，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正是争取，对我的小队员也好，我尽量去帮助他们一些吧。他就是带领这个去冲嘛，因为他的这种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到这儿了。
0: 两个人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旗帜继续擎起来，
1: 也争取把这个队伍弄越来越好吧。
0: 所以很多观众特别爱看您的比赛，特别爱听您的故事。我想是因为觉得您的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难免遇到低谷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走出低谷？
1: 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坚持吧，还有不能逃避的这种精神，要直面的去面对他。石头金马，我记得我输给罗马尼亚的时候，龙哥之前也是跟我说，他说怎么感觉你不想打呢？我说没有，怎么可能？我是世锦赛啊。他说你得调动啊。他说这以后你都没法跟你儿子吹啊。他说你这看你打的比赛，他说你怎么看你的视频啊？这个
0: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您。还有儿子在看着我的比赛呢，
1: 对，
0: 必须全力以赴给儿子争光啊！
1: 是，对，会有这种想法。
0: 我知道您有两个儿子啊，特别的可爱。他们这次也看了您的比赛吧？
1: 看了。
0: 什么样的反应啊？还去机场接您回家呢？
1: 有一件事挺逗，我儿子老大把我这个奖牌拿到学校去了。
0: 是吗？这下可以吹了。
1: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说这奖牌在我这儿呢啊。他说他两个人也没有那个给别人看，他就给我看的。其实那天晚上啊，他说那个我要把金牌带到那个学校里去，完了他妈妈就说不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偷摸就给放到那个他的包里了。
0: 你看孩子还是很在意哈，
1: 对，
0: 觉得太骄傲了是吧？他跟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呀？
1: 我记得那个我去接他回来，他说老师我爸爸来了。
0: 是吧？是不是点名请您去接他呀？要求您去接他。
1: 是要求，总找我现在。
0: 哦，是吗？您家里的地位一下就陡增了。对。
5: 谢谢
6: 你，
5: 你
6: 看着好，
5: 谢谢。
6: 给你拿着包
5: 来。啊！我要上去了，
1: 没事，先带着呢。你看，那先这样，带好。
5: 这样。给我签个名吗？
1: 你怎么来？
5: 我也学乒乓球。
1: 啊，你也学乒乓球？
7: 现在借呢。
1: 谢谢。
5: 二，三，哇，
7: 哎妈呀，这天地说他学乒乓球呢，
1: 是吧？啊，你俩一般呢？啊，
8: 我认识他们班体育委。
7: 啊，就是在肩膀。哎，我看。
9: 来来来，打乒乓球。
10: 来几个？
9: 一个多小时吧。红灯停，绿灯行。今天学啥了？
10: 考英语了。
9: 考英语？行吗？你英语？
10: 英语一百。
9: 行。不用那么使劲儿。你给他防俩来。别使劲啊。那咱俩。有名的。比我强。这板儿都出声了，你都谁的板儿啊？这是
10: 你的
9: 啊？
10: 你的？
9: 你咋我板儿？喝了你的。
10: 啊！我有。那个。哎
9: 呦！哎，轻点，轻点，别你别使劲，不用使劲。哎哎。哎呦！哎呦！行，歇会儿吧，咳嗽了。
0: 凉皮儿，他有没有说过未来也要长成像爸爸这样的人？
1: 就是现在也打球嘛，他就是问他就是还要不要打？他说打，我说必须打。我说想学习还是打球啊？他说我要打球。
0: 那您希望他未来专业来做乒乓球运动吗？
1: 那看他自己啊，他要是打得好，他就想，那就打了。但是我不太希望，就是我觉得他开开心心就行。
0: 在业余时间，通常会陪伴孩子做些什么呢？
1: 比如是去游乐园，然后打打球。包括去做一些运动，我们买了一个撕名牌子，在家其实楼下也会玩一玩那些东西，
0: 打乒乓球，做各种游戏。说到这个做游戏了，今天也特别想邀请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准备了几个杯子，每个杯子里面都放置了一个相应的问题，也想见识一下咱们乒乓球世界冠军指哪打哪的这个手法。
1: 好，
0: 好，那咱们试试。这是得瞄准。
1: 这太难了。
0: 哎，好，进球！来看看这个杯子里的是什么问题哈？谁在队里唱歌最好听？谁唱歌最跑调？啊，
1: 差不多，都一样，都好听。
0: 都好听，你得说一个。
1: 都好听，都好听。
0: 您最喜欢听谁的歌？
1: 都喜欢。
0: 您没说呀？
1: 不是，这都喜欢听，谁唱歌都好听，真的。
0: 哎，好，敲中了这个，来看一看啊。队里谁训练最刻苦？谁最爱偷懒？
1: 都不偷懒，都挺刻苦。
0: 梁教授，这样的答案肯定过不了关。
1: 肯定可以。
0: 哎，好，看看这个问题，和王楚钦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除了球，
1: 喝啥吃啥，一般就是这样。要不就平时就聊就技术。
0: 那还是球啊。
1: 球吃东西这些，别的也不太会多说的。
0: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0: 喜欢吃食堂，别吃。
1: 吃食堂，这个还用讨论吗？
0: 换一个问题吧。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问题。
1: 国家队里谁最卷？
0: 王浩、王指导最卷。
1: 他怎么个卷法？
0: 他主要卷我们。
1: 好，来看一看啊。队里谁最幽默搞笑，是气氛担当？
2: 我。
1: 你啊？
0: 我逗他们，他们也逗我呀，因为我不太生气。然后
1: 脾气好，
0: 小孩也就逗我呀。
1: 是吗？
0: 平时会开开玩笑嘛。冷教授谁给我起的？王浩王指导起的。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是公示了吧，公示完之后都确定了之后，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嘛。哎，冷教授后面都可能都这么叫我了，
1: 后面就叫开了。
3: 2025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公示后，梁靖昆正式受聘为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体育教研室副教授。采访之后，我和他一起来到了学校。
1: 漫步在这校园当中，感觉心情又是格外的放松。也是郁郁葱葱，北电环境很好啊。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比完赛回来之后。会回学校会看一看，然后包括跟他们学生聊一聊，讲讲课什么的。
1: 您作为现役的国家顶级的运动员，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来任教呢？
0: 首先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也是电影学院向我发出了那种邀请，然后他们也比较重视乒乓球吧，因为也比较重视整个体育来讲，他们都很重视啊，所以说，想成立一个乒乓球的校队，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意向。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吧。
1: 您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0: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实话还挺紧张。
1: 您紧张？
0: 我紧张，那肯定啊，我也没有这个当过老师，所以说第一节课，很紧张。然后后面说实话我比较慢热啊，就跟比赛一样。
1: 在课堂上也这样吗？
0: 对，也这样。
1: 第一次课给学生们讲什么呢？
0: 首先是教教他们一些准备活动这一系列的东西吧，然后再打打球，再到给他们传递一种自证这种精神。我觉得天赋包括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精神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有这个精神，还是我之前说的，要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下，有可能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1: 觉得今天的大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在日常的课程当中就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指导。
0: 现在有一个这个词是无体育不北电。
1: 哦，是吗？
0: 对。
1: 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对体育是这么的重视。
0: 毕竟也是电影学院嘛，一个是从这种表演角度，包括导演、制片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阳光的这种状态，才能去呈现出更好的作品吧。
4: 梁老师作为国家运动员，就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高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其实能非常直接的，然后看出来我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练球的时候，我的反手框架就是可能太被局限了，然后梁老师一下就看出来了。
5: 教给我们一些，比赛的时候一些非常有用的技巧或者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在比赛上，一部分化作我们这种手感，一部分化作我们这个内心的一些信念吧。
0: 回来那天的第四五天，回来就跟他们交流，当时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封闭训练当中，还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趣事，和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吧。
1: 那平时您通常在哪儿上课呢？
0: 在这边，我带你去吧。
1: 好啊。
0: 这是讲课的一个地方。
1: 好像是一个练功房，
0: 也可以练功，这里也可以放台子。
1: 这还有一乒乓球桌。您上次来主要是跟学生交流什么呢？
0: 这个上次来主要是动画采集，
1: 包括
0: 一些科研，这些在这块录了一些。
1: 现在您看，您多重的身份，既是运动员，国家队男队的副队长，同时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这么多的身份和工作，时间上怎么安排？忙得过来吗？

0: 首先，别人电影学院这边其实对我的支持还是很大的，然后他们肯定会，可能按照我的时间，我有空的话，然后给我安排一些课，对，然后，就包括乒乓球队这边，现在可能，副队长有个这种身份，国家队这边也是非常支持我吧，对我的信任，不管球怎么样，然后还是要。多鼓励一些小队员去帮助他们一些成长啊。
1: 所以大家对您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充满了期待的，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0: 2年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觉得还是现在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吧。
1: 真是很不简单，从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出发，迎来一个大大的世界。现在呢，一手握着球拍为国争光，一手又执粉笔去教书育人。我们也特别期待梁教授未来的生活能够迎来更多的精彩。
2: 一点不胖吧？
3: 就差一点儿吧。你好，你好。
2: 我们老教授，
4: 胖胖的，
2: 老师胖
4: 的。多短
2: 啊？咱们是我们校党委书记啊。
5: 原来只能在电视上见到您。
2: 对对对，太巧了。
6: 这个祝贺啊，我们学校都为您高兴，为咱们国家争光，为学校争光。
7: 什么叫家国情怀呀？小球里边见。在决战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种情怀怎么去表达？咱们学生啊，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发挥咱们的优势，把这个梁老师这块的这个形象啊，把故事给讲好。

0: の印象は高岡本人。
1: ええ、そうです。
2: 别以为是日本人，我就不敢弄你们。他妈的，拿了老子钱不给老子办事儿，我的东西呢？东西呢？
3: 你东西一直在我这儿啊。

0: 松来吧。一人藏万人迷，胡斌，这方面你是高手。
1: 枪里还有东西呢，我跟他们交代了，要是今天我不能露面，他会替我把枪按我交代的地址寄走。
0: 寄给谁啊？日本人啊？

0: 或者我可能随时死在街上或者家里，我不怕，但这把枪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怎么会出卖你呢？可我还是得逼你一次，我不这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嫁给我。
1: 小凯和防疫积水库的事有关，我不会告诉日本人，这点你可以把心揣肚子里。我知道你还惦记宋卓文，他喜欢姓谢的那个姑娘，别惦记他们。
2: 用你自己烧了吧。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你，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0: 为什么？
1: 特务科离不了的，你是科长，要看大局。
0: 你先回去吧。

0: 再给你弄点啥吧。哦，不用了，我随便吃一口回去睡了。我今天在婚礼见到你了，怎么不过去啊？关小姐没邀请我，那你为什么要去？我想亲眼看见她嫁给胡斌。
1: 早点睡吧，有什么事儿明天说。
0: 本来想去祝贺的，也没祝贺成，你又帮了他。

先是电台停了，后来鸽子也没了音讯。干我这行，凭直觉，老苗一定不在了。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你去日本的事就是他安排的，还说让你多带些钱，穷家富路。

0: 那天下雨的时候，你胆儿大，命也挺大。我的枪卡了三次，你愣是连眼睛都没闭一下，我就看出来，你不只是会听戏。
1: 我明白，明白。
2: 哎，周文，总部办学习班，前夜科长让你去。
3: 这种事情一向是您的活儿啊。
2: 前野科长亲自点的你的名。
3: 什么时候报到？
2: 上午十点，今天。现在就出发啊，别迟到。

0: 这种灰色的帽子还有别的款式吗？
1: 特意问过老板，他说这个牌子的灰色礼帽全哈尔滨只有这一款。
0: 这么确定？这种话你也信？

0: 租着。
1: 兄弟，我透个底儿呗，到底什么任务啊？什么时候结束啊？
2: 你不是已经请婚假了吗？
1: 我真想骂街，我差一步我就要结婚了，他非得把我干回来。
2: 谁让你回来的？
1: 走无可了，通知所有人全部加班，试驾、探亲假全部取消，能有他妈什么事儿？
2: 赶紧去吧。

0: 姓名？
1: 张子川。
0: 毛色？河北的。
2: 宋怀。
0: 宋怀。毛色啊？富强。
3: 富强。
0: 来，子弹。好，去后面领毛色。来，下一位。名字？
1: 李亚峰。
4: 进来。
5: 您怎么回来了？不是去学习班了吗？
6: 最近有几个情报，里面有涉及到你的一些东西。啊，
5: 我的什么东西？
0: 都在里面了。
6: 有人说城西有两个地下印刷厂，那老板是你表弟，以前印过一些反满抗日的文章。嗯，我都看过了。不过一码归一码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信。

0: 特务科什么时候这么密不透风了、啊？
1: 我听到的就一个线索，好像这回要抓的人戴一顶圣西服的灰帽子。
0: 越是这个时候，线索越是满天飞，真的假的都有。你呢，就只管盯住宋卓文，但凡有重大行动，他绝不消停。
1: 潘部长，我说你也该出山了，不能让那个姓宋的把风头全抢了呀。
0: 让他抢，

0: 怎么想起来带我买衣服了？
1: 上个月工资没花了，搁兜里难受。
0: 那我真买了。
1: 怎么了？买吧。
0: 这个亮的，哎，你帮我挑一下。
1: 啊，放哪儿了？
0: 哎，这个太老气了，这个不要。我在哪儿试啊？
2: 在那边啊。
0: 那我可试了。
1: 试吧。

0: 了解有了，就差您这一款了，先生。您今天一定如何得再走一款去啊！你看这个，是吧？
1: 老板，哎，你这帽子有多少顶啊？
0: 先生眼光可真好，这款卖的最好了。富水房里现在还有，先生您要多少呀？
1: 我要100顶。
0: 100顶的话，我得去别的店给您调呀。哎，先生，这几款我能给您凑够100顶。
1: 我就要那款100顶。
2: 孟周文带着女学生去了趟中央大街的女装店买衣服。
3: 做完那女孩回家后，他又去了趟关东平三公
2: 路。路上除了加了次油，没啥异常。
4: 那个女装店的店名叫什么？

0: 放轻松，
1: 凑齐了马上给您发货，货源肯定有，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哎，
0: 我问你他啊，他说的货源指的是什么？
2: 上午有人过来订了100锭灰色礼帽。
0: 什么人一次会订100锭礼帽呢？
2: 这我真不知道
0: 啊。他什么时候过来取？
2: 他不取，让我送过去。
0: 送到哪儿？
2: 火车站值班室。
0: 收货人的名字叫什么？
2: 我记不住啊，得去查送货单。
0: 那就麻烦您了，帮我查一下。
1: 您看这一款也是刚上架的。太太您看这边，这边这款您看，对，这边这款您看卖得特别好，就剩这一顶了现在。您随便看啊，给您随便看的啊，是随便试试。哎呀小姐，您这款帽子太好看了，最适合您了。哎呦，二位休等了，来我给您结账去，跟这边来，来过来。行没问题，您坐。先生看着怎么样了？咱还就剩这一款了，这个季节就上了3顶，全都买完了，给您打个最好的价格，不能给别人讲哈，把物质来。咱这个帽子呀，是确实已经打了优惠的一个价格，就是在这个20块大洋，20给您。

0: 人都没得过家门，你就是。
1: 你不是搁医院养病的吗？咋的，住院也不消停啊？
2: 听说胡股长买了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呀。
1: 哪个破嘴没把门的给你通风报信啊？
2: 特务科有秘密吗？我这不是怕宋卓文又……
3: 让我猜猜，这是给谁打电话的？胡斌吧。
1: 爸，老潘，说话，喂。
2: 科长，您终于来了。
3: 潘股长，你不是诸葛亮，我也不是刘备，请你出院的事我只说一次。我承认当初让你住院这个决定是我草率了，我跟您道歉，所以请你出院还得我来搭这个台阶儿。

0: 科长既然这么说了，那我也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既然住进来了，压根儿就没想着要出去。那心里边是还是这个劲儿过不去，有些事情呢还是没说清楚啊。
1: 说得清楚吗？只要我一天还是特务科的科长，你们仨我谁都离不开。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
0: 明白。您给的台阶呢，不能不下，也不敢不下。要不您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
2: 嗯。你自己定。

0: 一会儿上车再吃一顿。
1: 我确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等帽子到了让我发给最近一位下车的旅客，他说这是一次红广告，然后我再问他什么他就不说了。
2: 时间，发帽子的时间，
1: 他也没说，他就是让我等他电话，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2: 回去以后给嘴上把锁，今天的事儿
1: 跟谁都不说。
2: 等我。查过了，这个王挺贵，除了平时爱占点小便宜，夹带点私货，其他都很干净。
3: 先别回科里了，小五就留在这儿盯着那个王挺贵，等我消息。
4: 是。
2: 如果这个地下党得到了音讯，改成了别的路线怎么办？
3: 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买那一百顶帽子，肯定已经上车了。
1: 这是车站和各个站台布控的点。

0: 功夫没白下。对了，学习班那边老金有他的考虑，按理说这次该轮到你。
1: 你饶了我吧，真的，这个你让我抓人行，你让我看字迷糊。
0: 行，这次行动动静响亮，跟到人少的地儿再行动。
2: 知道，一个都放不了。

0: 你叫李叔堂。
1: 哦，对。
0: 拿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
1: 我咋的了？
2: 你的孩子怎么样？多大了？
3: 嗯，是的，
2: 多大了？多大了？你的孩子？嗯，
3: 小不小啊？
2: 你呢？冯兆文。
4: 哦，钱副长，
2: 你怎么来了？你是代替副股长的吗？
4: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是金科长通知我来的。
2: 哦，那副股长金司长怎么样？
4: 副股长公私分明，今天他已经投入工作了。
2: 啊，好。
1: 哎，不是我咋的了？我啥也没干，你抓我干啥呀？
0: 哎呀，大米。贩卖西药，哪个不够你关半年的？还装？
1: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你去翻我皮箱，我真啥都没干。我
0: 走一宿，这些委屈等留到哈尔滨跟青天老爷说去。
1: 不是你别去哈尔滨了，我真啥也没干呢。哎，警察大哥，大哥我，你翻我皮箱，我真是我正经人呢，我。

人类自抛弃了牧猎生活以后，找一定地方住了下来，开始了农业之后，财产就有了积累。要想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就不得不设置守卫意志。在以前很多年前，这发达国家虽无警察之名，却早已有了警察之识。警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0: 喂，
1: 是王延贵吗？
0: 哎，我是。
1: 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哎，好的。他说现在就让我发帽子，您说我发吗？
2: 科长，那人来电话了，说让现在去发帽子，发吗？
3: 当然不发，一会儿等车进站了以后，旅客都下完了，你挨个车厢再仔细查一遍。
2: 是。
3: 行动。

三，

0: 长官，是他吗？
1: 李树堂，奶奶个腿儿的，走。

0: 你帽子暴露了，赶紧到前面换辆车，要不然他们很快就找到咱们。用不用帮忙啊？
1: 好。
0: 咋了？
2: 你给我嘴巴子干啥啊你？
1: 知道我李叔堂身份的只有卓文，火车上我就知道暴露了。

0: 不完。
1: 还能完怎么着？还能是
0: 完？完？哎
2: 老规矩，老架去。

0: 在这儿换的车，而且车很旧，漏机油。
1: 车是从文景街过来的，那边有一个发电站，每天半夜都会有卡车往里边运煤，马路上总会漏些煤渣吧。朝文景街的

0: 方向追，就能找到那辆车了。
1: 这么久了，你早跑没影了。
0: 共产党没你想的那么聪明，而且他们在哈尔滨得缩着头，不敢开快车的。听我的，文景街现在马上。
1: 哦，

哎，我是缉私队的，你们列车上有个走私嫌疑犯啊，叫李树堂，是王延贵吗？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在文景街南边的一个丁字路口，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1: 丁字路口向左，走不了几里，就是马家沟河的拐弯处。一旦暴露，有两个方向都是绝路。如果你是共产党，会把自己的老巢选在这种死地吗？
0: 哦，明白了。那他们会向右拐，往右五里地有一片大杂院，路也是横七竖八的，系好藏，你好跑。
1: 我有点确定。
0: 韩股长，您到底啥时候出院呀？我的荣华富贵可都指着您呢。
1: 喂，马参谋，请讲。
2: 老范，我劝你啊，别盯着宋哲文了，滴水不漏，毫无破绽。
1: 我是那种听劝的人吗？关东军参谋部打出去的那个电话，查了没有？
2: 查了，他打给了乔梁，
3: 说别忘了给他的花，悄悄事。
1: 好，我知道了。
4: 贼，
1: 他是认贼。

要确定是哪辆车，你就可以给关科长打电话了。记住，守在那里不要动，等援兵一到，封锁街区，马上抓人。

0: 看过照。
1: 这什么呀？
0: 您的康复证明。动作快一点啊，磨蹭什么呢？

0: 我要见钱也耽误。
1: 对不起，科长今天不接待。
0: 你快去告诉他，我手里有他最想知道的秘密。
1: 稍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宋卓文。

警察之意究竟为何呢？有学者认为，其目的是在保持公安者防止危害国有制。也有人认为，强制限制他人自由是公安的特权。但我认为，警察之维持社会之安宁秩序，防止或减少公共危害为目的，根据国家之一般统治权，命令或强制人民，约束其自然自由之作用。

嗯嗯。

0: 小五，把胡斌叫回来。
1: 是。
2: 胡部长，

0: 向右拐弯，一拐过去你俩就跳车，我留下把敌人引过来。
1: 不行，要随机子。
0: 我们通路，通船，救命了！

快点想想还有没有活的。

0: 科长
1: 在哪儿？
2: 在科里。
0: 我怎么觉得这地儿离宋部长家不远？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把我支进学习班，就是为了带人来我家搜查？你们想搜什么呀？我又犯了你什么嫌疑了？是，房子是你的，那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关小姐，
0: 有重大行动都瞒着我，还派人跟踪我，那你要我当这个情报科长干什么呀？
2: 谢谢处理证，连被子都不知道给你叠上。

0: 这怀疑就像狮子，你能找到第一只，就总会觉得还有第二只。这事儿要开了头啊，以后你想收都收不住。咱们就好聚好散，也比以后撕破脸强。你说呢？
1: 长婶走了，不会再回来了。如果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别在意，他可能是拿错了。如果你还需要个人伺候你，我再帮你找一个就是了。

0: 宋股长，宋股长不是在培训班吗？
1: 这不是前野科长紧急命令吗？所有人配合特务科行动，由你来指挥抓捕疑犯。怎么样？有成果吗？
0: 暂时还没有，还在全城搜捕。
1: 这万一人抓不到，你怎么跟前野科长交代？弟兄们辛苦了。

0: 慢点。
1: 能帮我弄杯水吗？

0: 谁帮你们了？你们家那大胡子兄弟刚才用手捂着我的嘴，用枪抵着我脑门，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而已。嗯，小姐，挺住！不想再住在这儿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了。
1: 我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是共产党。老秦，谁让你儿子？谁让你儿子？老秦，你听听我，老秦。

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

0: 好喝，
1: 好茶。
0: 嗯，哎嘞。
2: 科长，潘股长，白了也胖了。
1: 有吗？
0: 关阁下，请坐。关阁下，关于连续上的问题，我不喜欢明一道暗一道。所以今天把潘国长请来当面宣布一下对他的任命。当然，这个任命我已经跟严厅长沟通过了。
2: 钱野科长，您这么正式啊？那让我猜猜，潘股长以后不会马上就是潘科长了吧？
0: 副股长，潘副科长，
2: 秦野科长还是您面子大。之前我还专门去医院请你出山，看来你早该出医院了。
1: 我接受这份任命。今天咱们说两句心里话。特务科这段时间有些

0: 赏罚不公，用人不明啊。我算是老人了，特务科呢，就算是我半个家，我是真着急。
1: 你不会是想当这个家吧？
0: 科长，这打麻将还兴个轮流坐庄呢，即便是您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还是那句话，同心同德，共度时间。
2: さあさあ、お二人、お茶を飲んでください。
1: はい。
0: 听科长的。

0: 都到了哈。我今天宣布个事儿，从今天起，潘越将不再担任情报股股长，另任命为特务科副科长。负责后勤这一块，
1: 让老潘管后勤，这不瞎扯淡吗？关科长，这是你的意思吗？
0: 这是前野科长的意思吧？潘副科长，后勤现在乱得很，供应跟不上，说是钱不够，食堂开饭不准点，说人手不够。你正式升为副科长以后，这一块的工作一定得抓起来，多帮帮老金，都指望你了。
2: 科长，那天在前野科长的办公室可不是这么说的吧？
0: 我也得服从严厅长的安排，是不是？
2: 那您就替我谢谢厅长的提拔。
0: 你自个儿当面谢他吧。
2: 是。
0: 行，就这事儿，散了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我干嘛？在日本人手下饭就是这样的，捧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摔的时候眼都不带眨一下。
0: 所以你的那套都是跟日本人学的，是吧？
1: 你看过耍猴吗？大家都被猴子逗乐，给猴子鼓掌。你说猴子知道是因为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啊。
1: 那猴子看见有人往耍猴人的帽子里面扔钱的时候，他会难受吗？
0: 你当然不会难过了。估计啊，他只是关心晚上的食物能不能多一点，鞭子能不能少一点。
1: 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0: 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0: 鱼儿十脚鼠，
1: 有朋自远方来。
2: 姐姐手好巧啊，
3: 快看那边多热闹。
4: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5: 就放五个吧。
1: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2: 多少钱一个？
1: 妈妈，端午安康。
6: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7: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6: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8: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6: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4: 杨月，快坐坐坐坐坐啊，快坐来。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4: 咋的？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4: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我对你薄吗？
1: 薄，既然你，我喝的小酒，你

0: 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我说，
1: 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2: 谁都不行啊，谁都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0: 是想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2: 必须留下。
1: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0: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2: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0: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1: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
0: 行，
1: 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0: 走一
1: 个，
2: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1: 来，
2: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0: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2: 好，来来，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啊？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0: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2: 孩子，你看，来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0: 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2: 哎哎，关机！
0: 别，你、哎、别关了，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持平，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1: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哦！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0: 谁呀？
1: 哎呀，
4: 杨院长，是我。
0: 我姑娘回来了，咱
1: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0: 哎呀，这来了，
1: 你可别紧张。
0: 我紧张、
4: 啊。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1: 里边请。哎呀，
4: 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2: 刚喝完酒，
1: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2: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0: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0: 你好。
4: 你这小碗怎么还蹦蹦呢？
2: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1: 干啥呀，老程啊？
0: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
2: 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0: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4: 现在九点了。
0: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2: 停！哦，李雪琴，以后。

0: 别让我再见到你。
1: 为什么？
0: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回去，
2: 亲。你啥星座？
1: 白羊座。
2: 太合了。
1: 你什么座？
2: 为你量身定做。
3: 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看，学亲，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吧。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吧。
1: 为啥呢？
0: 我们就是两口子。
3: 快！
1: 祥月，你这是
3: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
2: 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1: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1: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1: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1: 啊，这
0: 我来了，来，
1: 行吧。
0: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1: 没有。
0: 呜呜呜呜呜呜
2: 呜呜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变成口技了，好意思，
4: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0: 哎呀，
1: 你
0: 自震呐啊！
2: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1: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0: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5: 哎哎哎呀，
1: 别打别打，
5: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6: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个这玩意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6: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
6: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想的
2: 送点啥？
6: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戴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6: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1: 是，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
1: 啊，行，再见。
7: 咋回事啊？这是？
8: 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1: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呀？
1: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
1: 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2: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2: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3: 哎，老高，老高，老高，老高。
4: 大哥，烫个头吧。
5: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4: 打折也不烫，
6: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
4: 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6: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5: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
7: 哎呀，哎呦，呵。
5: 哎。哎。哎。
4: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7: 河边。
4: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7: 废话，天冷。
4: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7: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4: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7: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4: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7: 就这么定了。
4: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7: 我立马走人。
4: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5: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4: 哎，
7: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4: 艺名。爸，我进几下啊。
7: 艺名。哎，您好，姑娘。
8: 怎么说话呢，大爷？
7: 哎呦，
8: 小伙子！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8: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7: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8: 您也是理发师？
7: 你看看，来来来，
8: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啊，我叫呼尼。
8: 呼你，
7: 对，
8: 托尼，
7: 哎，
8: 明白了，
7: 嗯，
8: 这个理发店都是呢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7: 我呀，
8: 哎哎哎，
7: 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7样，您选一样吗？
8: 我跟您说，
7: 嗯，
8: 脏辫成吗？
7: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儿，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8: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
7: 哎，
8: 您那种辫子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还有那范儿。
7: 哦，行，您稍等。
8: 不是，您干嘛去？
7: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8: 您回来吧。
7: 啊，
8: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4: 哎。别呢，在呢。
8: 哎呦，托尼，
4: 干什么呀？
8: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7: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8: 啊，
7: 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4: 了？你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8: 啊，
4: 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8: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呢。
7: 哎呦，
4: 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7: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4: 不是爸
7: 啊，
4: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7: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递这规矩啊？
4: 您这
7: 是不是
4: 玩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7: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
4: 啊，
7: 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4: 您问问。
9: 哎呀，
7: 您好。 哎呦，您退堂。
9: 小叔，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您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6: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4: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9: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4: 我这边50，
7: 我这儿5块，
9: 我掏50。
4: 哎，谢谢您，
9: 选老师傅。
7: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4: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9: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的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7: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9: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4: 什么头？
9: 海啸你都没听错过？
4: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9: 对，
4: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9: 哎呀，一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4: 是这意思吧？
9: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4: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10: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
4: 不错吧？
10: 这小辫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4: 喜欢吗？
7: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4: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遭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10: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7: 这都省了洗头水钱。
9: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你，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1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9: 是吧？
10: 谁给您设计的？
9: 托你啊，给我设计的。
10: 找他就对了。
9: 老头不会呀、
10: 啊、我说托你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9: 谢谢啊，
4: 别客气。
9: 还笑，还笑呢，还笑。行，你成功了。
4: 慢走，您
5: 慢走。
11: 老韩头，我来了。
12: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7: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11: 那没做错啊。
12: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11: 好啊。
12: 我多收过你钱吗？
11: 没有啊。
12: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11: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4: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11: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你来招呼。
4: 好嘞。
12: 时代变了，
11: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2: 可我也越变。

0: 越老了。
1: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0: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1: 你又丢人了。
0: 这
2: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1: 丢手艺啊？
2: 啊，
1: 那可不行。想当年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
2: 哎，
1: 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2: 怎么夸的呀？
1: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啊，
0: 你这是夸人的吗？
1: 我说踢坑。
2: 呀，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
1: 哎呦
2: 电推子没注意。
1: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2: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1: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2: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1: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0: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1: 得了，走。
0: 来来，看看，这不是事儿，这个。
1: 对。
0: 哎，这边来。来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1: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2: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0: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红得城外乱得纷纷，金
1: 碧正。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呢？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
1: 哎哥，啊，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4: 你往后看，
1: 往后，
4: 往下看，
1: 吓我一跳。哥，2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4: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1: 谁没长眼睛？
5: 叔叔哥你好。
1: 哎呀，这大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你别闹，这给。

0: 孩子的，
1: 不骂，
0: 你别闹，给孩子的，哎，你别闹，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2: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4: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3: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4: 不是。
3: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4: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啊，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3: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
4: 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3: 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4: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3: 儿。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呢。
4: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3: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4: 行
3: 吧，啊。
2: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5: 妹妹。
2: 来了，
5: 小妹儿，哎呀，
2: 小妹儿，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3: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4: 没事，我带了。
2: 真的，带什么来了？
4: 我带手表来的。
3: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2: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4: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
2: 哦，对呀。
3: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儿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0: 有你这样？
4: 行啊，别生气，别生气，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啊。
3: 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2: 我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
3: 哎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4: 老二啊，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3: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4: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3: 回去。
6: 别人都到齐了吧？
2: 齐了。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4: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6: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
4: 啊，这怎么回事？
2: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3: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4: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心。
6: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2: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6: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3: 跪吧。跪吧。
6: 你也得跪。
4: 我跪谁呀？
6: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3: 大哥，过年好！
4: 二弟，过年好！
2: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儿分。
6: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 快快请起。哎，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0: 快点快开箱。
1: 激动啊，来看一看。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2: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3: 怎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1: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0: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1: 啊，
0: 对了，啊，嫂子，
4: 我也先走了。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1: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3: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5: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也不收拾你，嘚瑟嘚瑟的。
0: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3: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0: 快快，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3: 是啊，
0: 密码写了吗？
4: 还真写了
0: 啊，
4: 说让你们猜。
3: 猜？
0: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呢，不对。
1: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4: 有道理。
1: 搞错了。
3: 啊，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4: 哎，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
3: 哎，对呀，
5: 对呀，
4: 咱妈是
5: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0: 老二啊。
5: 嗯，
0: 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啊、连生日都记不住。
5: 拿来，小妹你来。
1: 你也忘了、啊、再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
0: 哎，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3: 哎，没有，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打上。
4: 你们别着急抢，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0: 怎么赢？
3: 什么老规矩？
1: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1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4: 嘿，你们有饺子吗？
0: 你要下蛋呢？
1: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
6: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1: 好啊。
3: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1: 那二哥你先来。
3: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6: 那就我先吃。
1: 用吸铁石吃饺子，
6: 我的硬币吸出来。
3: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6: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3: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哈哈，
1: 哎。你给他过安检
3: 呗。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
3: 你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3: 是
0: 这样
3: 的。
1: 哎呀，来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知道了，哈哈，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6: 我的。
1: 嗯。

0: 我的。
1: 哟，开了。
0: 这么多红包啊。
1: 哎，
0: 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2: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0: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啊，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0: 走，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2: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1: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3: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4: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
6: 上海的小金豆。哎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气死我了！我去，干活呢？
0: 啊，拖地。
1: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0: 我先上个厕所。
1: 我让你走了。
0: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1: 回来。
0: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别哭啊！黄瓜罐头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
0: 啊！
1: 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哦哦哦哦！别急呀，
1: 烦死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1: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

0: 你管什么了？回来就知道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1: 试试，试试我就试。啊，来，这有什么呀？哎，小乐啊，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
2: 嗯。
1: 哎，看题啊。
2: 嗯。
1: 看题。
2: 哎呀。
1: 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疤了呀？啊，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0: 你不要去，
1: 去完了。
0: 我还就真不信呢，我。
1: 哎，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0: 拉着我干什么？
1: 哎、别
0: 告诉你，我今天不打算。
3: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一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小时候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0: 妈，你是没动手。脚
3: 了，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1: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0: 闭嘴！这老的小的，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3: 哎，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咋的想法。
1: 嗯。
0: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1: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没事没事。小乐，小乐，你妈喊你。
3: 我不饿。
0: 你看把这孩子吓的。
3: 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1: 哎，出来出来。
3: 哎，来吧，打吧。你看，你看这孩子。你看，你不打，我回去啊！哎、我给你一脸。
1: 哎，
3: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能好好说，
3: 能好好说。
0: 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1: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呢。
3: 有话好好说啊！
0: 有话好好。
3: 你。
0: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2: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0: 我倒是想听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感觉呀、啊？
2: 那你说，我这天天对着电脑屏幕在家里上网课，一点在学校的感觉都没有。
0: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1: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0: 我就是你的老师。
1: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2: 知道吗？
0: 你俩玩呢？
1: 啊，这个上课。
2: 就俩学生啊？我
0: 妈，妈，
3: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0: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假装。
3: 凑数啊、
1: 嗯！
0: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蒸。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3: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有都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就你想他那个碗呢、啊、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0: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2: 严肃为二。
1: 报告老师。
0: 你闭嘴。
1: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儿子，
2: 加油。
0: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3: 报告老师。
0: 您又怎么了？
3: 我申请离开一下。
0: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3: 太糊了，啥味儿啊？
0: 你还有事没有？
2: 我想听。
0: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
2: 我
0: 说
2: 答案是绿。
0: 胡说，
2: 我给你自己看。
0: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略呢？怎么可能？
2: 还
0: 真是略。

0: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1: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略。Yeah!
2: 哎，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1: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3: 来，等会儿，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0: 吃饭。
1: 上什么课啊？
3: 你上音乐课。
0: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呢？
3: 不好了，你们教啥呀？
2: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4: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2: 会，看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4: 哎呀，不是，是那首歌唱的《孤勇者》，特好听。
2: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4: 词儿有
2: 词儿，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归定的模样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
3: 是的，你，
4: 哎，哟，稀客，
5: 你咋来的呀？都在呢啊！我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真好听！
2: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0: 宗恒，他大表哥呀！
2: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
1: 开啥饭呢？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4: 哎，妈妈，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啊？
1: 你算出来了？
4: 呵，你看，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6: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1: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给你说声对不起。嗯，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6: 好的，妈妈。
0: 你看，就是的，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在上洗手间啊？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1: 您上一边待着去。
2: 好了，快吃饭，
4: 吃饭。
0: 来，吃饭，吃饭。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做饭就差不了太多。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
0: 对，
2: 你那火大了它糊。
1: 妈，你这菜就糊了。
2: 对呀，反面教材吧。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4: 好的。
2: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啊，
0: 妈，
2: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我努力多学几首新歌。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1: 三儿
2: 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2: 啥时候回来？
1: 我刚回来。
0: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3: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4: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继连。
0: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2: 谢谢姨父了，
11: 来拿着。咋还成姨父了？
2: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1: 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2: 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1: 你咋样？
2: 还是老样子，
11: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2: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1: 那另一个是谁啊？
2: 外甥子。
11: 哎，三元来，您坐坐，我给你看看。
12: 哎呀，
13: 那就帮我摆
12: 了。给你看看啊。哎，
2: 这谁吗？
12: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2: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12: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2: 这两个都让人动心。
12: 这就咋样？
2: 好酒，
12: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咱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个队。啊，
2: 买这酒不凭票啊？
12: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0: 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0: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0: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2: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三十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妆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银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3: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4: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
3: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5: 科学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化身客户。
3: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6: 一个女人可以因喜恶足的生命，明白了。
3: 《蜗居》中，他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7: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8: 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9: 还有，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10: 不惜一切代价。
3: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0: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2: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11: 那么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和沙包，搁这山丘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
3: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 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
12: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烫金片的录取通知书。
2: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13: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
14: 多小，
15: 灾难深重，
14: 跟你张嘉译像了，
16: 够灾难深重。
15: 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
13: 特端正。
15: 阿门阿谦，你可不好。
14: 哎呀，你怎么在干我
15: 呀？我随着那种，
16: 鼻涕都唱出来了。
14: 再说，
15: 阿门阿门，我俩那连腰，阿七阿七阿太小他。
17: 其实大学的四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吧。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18: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17: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了，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你。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2: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19: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嘛，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20: 那时候永远是没变过来，
19: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的事。完了，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20: 当时跟你说了
19: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20: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19: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20: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19: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 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三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

0: 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1: 对，
0: 我们家那条胡同三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两部片子，拿着那个遥控器啊，翻来覆去的看，
1: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0: 对，你要去学表演。嗯，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时候一场戏你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啊，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
2: 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3: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9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0: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3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4: 3个月，
0: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都要在厂里领工资嘛。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是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如何处理？就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3: 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接连演了几个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地放弃了自己在西安闲适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
2: 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 确实是这样，交了20000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它不是零首付，它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0000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又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1半钱，我付的首付。
5: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2: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
1: 嗯。
2: 啊，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儿，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3: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身体的伤痛。
2: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着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3: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6: 来，喝一杯。哎呀，啊。小猛啊，
7: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8: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3: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他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他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9: 我想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1: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我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这窗帘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3: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 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心。
1: 哦，
2: 作弊，
0: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1: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的？
2: 能不能闭嘴？闭嘴！
1: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2: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怕吓的话，你就离，
1: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2: 再不放干净点！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张大，
2: 你应该准备金堂木，
1: 拍老鼠生疼。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3: 不是我让你，
2: 不是对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1: 这到底谁让？这到底谁让？
2: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
0: 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2: 哇，他把我腿毛都揪去了。
1: 哎，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2: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1: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0: 你们怎么样啊？
1: 哎，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2: 对，我们也做，对，
1: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就写了答案。
2: 来谈下一话题。
0: 教我自己现在呢，你们
2: 这个成了咱俩的交流
1: 交流经验啊。
2: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1: 这个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
2: 这是不好的，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1: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爆爆料。
4: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中比较相同的，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果，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0: 位置被人抢了，
4: 来了一个大开心果。
3: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2: 你把爸爸夸的都脸红了。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1: 简单。
2: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就跟他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了啊，好。
1: 哎，我说子枫，你看啊。
2: 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样子。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然后就会那样，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他说爸爸你看那种啊，学会了，就让哥们逗着玩嘛。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地，
1: 是因为什么事吓哭？
2: 上外地去做活动，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把那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1: 就还没看，
2: 然后他就那样。
4: 就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2: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你怎么能，你说演员你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4: 对，就这样吓我。
2: 你这词儿
4: 就这样吓我。
2: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0: 想哭。
2: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的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
1: 还忍着。
2: 这人，哎，这眨巴眼睛啊，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事。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不想让，就是
5: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这不，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4: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6: 我手坏了。
4: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巾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7: 我一会儿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4: 你不吃也得做呀！你不吃也得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小，我要是一做饭，
7: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4: 我可是出去，那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吧，妈妈。
7: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4: 好吧，爸爸。
1: 哎呦，这手！哎呀，
4: 是这儿疼吗？
1: 不是。
4: 是这儿吗？哪儿疼啊？
2: 有人，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我让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个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哎呦，怎么办呢？
4: 让你们做个饭有那么难吗？
1: 是，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4: 一只手都不行啊！
1: 一只手怎么？
4: 我帮你嘛！
1: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呀、啊！哎呦我的天
4: 哪！爸爸，
1: 你看看，
4: 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做不做？
2: 你自己做，你跟我做，我同意你自己做。
4: 爸爸，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哎呀，怎么这样子呢？反正你明天、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大后年，
1: 哎、我的胳膊又好了，我要，哎呀！
4: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1: 不是，这不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累死我了！你看。

0: 你看你就是天天，
1: 棒了
2: 啊，怎么？
0: 你看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你天天运

0: 这种类型剧的天花板。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1: 祁连呢？都给我死出来！还他妈藏什么藏？都他妈让人发现了！你们
2: 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3: 没发现我们连长？
1: 他会下来逮你吗？他直接就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咱们的事了。
2: 连长，碰巧了吧？
1: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人员，平时这个防务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3: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4: 这真是
5: 就是
4: 听
5: 舌头大吗？嗯，
3: 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5: 对，
3: 嗯，又含混，
5: 对，
3: 你知道吗？就说。
4: 但是，哎，就我插一句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啊，就是说
3: 就这样，是吗？
4: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1: 什么？那我这边跟着，这边跟着。但是，
5: 因为我们田生活都会去看，田生活都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嗯，每个连长都不一样，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0: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的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3: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6: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我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尾都没印象，我真没印象。
7: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6: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我们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还推荐他来
3: 士兵突击那时候，
6: 对
5: 对，
6: 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1: 咱们连立过几次集体动工？
2: 报告，3次。
1: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8: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9: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可他清楚， 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

0: 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弃，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板，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0: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还有史金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钢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认可。
2: 现役的军人说这个太像连长，是跟我们太像了。然后我们到任何部队去，那些当兵的很郑重其事的跟你敬礼。
0: 高成一角的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柳、我的团长我的团、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3: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游，快乐相随。
1: 你确定？
2: 不是，我撑不下去。
1: 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2: 你闭嘴！
1: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2: 求求你别说了。
3: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瘦骨嶙峋的皮囊？
2: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4: 没力就精神了。
2: 这是啥？
4: 我不要。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3: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5: 这是模拟好卡。
3: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2: 我要吃药。
6: 你咋了傻？
2: 我要吃药。
6: 我啥药啊？
3: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小和尚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7: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4: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6: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3: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2: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6: 你闭嘴！
2: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3: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污水井、地窖、地下室、化粪池、管道，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有限空间，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是隐形的杀手。原因呢，就在于它们都是封闭或者部分封闭，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从而导致中毒、窒息、燃爆等事故发生。盲目施救更会导致伤亡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大家好，我是徐大为。当前呢，气温升高，各类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蒸发聚集，有限空间作业的时候呢，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易引发中毒、窒息等事故。有限空间的主要风险隐患包括缺氧、燃爆、中毒、烟溺、坍塌、掩埋、触电等等。今天我们在一座雨水泵站现场模拟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工作流程，告诉大家如何防范有限空间的安全风险。所谓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要求零部件缺失、过期、失效等等。第三是管理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比如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现场没有安排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证，安全投入不足等方面的一些隐患。第四呢，是环境因素，比如有限空间的出入口像井盖

0: 有破损，会导致外部的有毒的易燃的这些气体侵入到有限空间内部，特别是作业环境内风险隐患，包括缺氧、中毒、燃爆等等这些气体危害，也是最常见的致伤致死的原因，像作业环境内的烟溺、触电、高处坠落等其他隐患。一旦发生这些险情，留给现场人员处置和逃生的时间极其短暂。绝大多数有限空间事故并非突发意外，而是长期隐患积累、违规作业、无防护上岗和盲目施救等因素叠加导致的可预防的责任事故。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必须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第一项就是封闭作业区域和安全警示，杜绝无关人员闯入作业区。第二项必须严格落实气体检测，记录气体浓度，判定风险隐患情况。第三项，全程强制通风，作业前必须用机械通风的方式置换作业环境内部浑浊的有毒有害气体，降低易燃易爆气体的浓度。作业过程当中保持强制通风，从源头降低中毒、窒息、燃爆等风险隐患。第四项，进场人员必须配齐个体防护装备与专业救援设备，现场必须配备专职的监护人员，严禁无人监护进行作业。当作业人员呼叫无应答，或出现身体不适、意识模糊、无法正常作业时，现场人员要第一时间判定突发险情，严禁贸然下井施救，这是避免伤亡扩大的关键因素。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第一时间停止作业，上报单位负责人，同步报警求援，清晰说明事故发生的地点、有限空间的类型、遇险人数等现场情况，为专业救援争取宝贵时间。进入救援人员必须穿戴完整的防护装备，严禁无防护、无设备、无监护盲目下井救人，杜绝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发生。伤员转移后，立即判断意识，检查呼吸心跳，如果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立即开展标准的心肺复苏，有条件的还可以借助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AED， 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进行交接。险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隐患，清理现场，撤除警示标志设施，留存记录，确认安全后方可撤离。最后，请大家牢记有限空间作业的保命口诀：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不盲目，不违规，不乱救，守住安全规程，才能有效规避有限空间的致命风险。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3: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2: 又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3: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又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了，骗他的感情，骗钱。
3: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叶。今天呢，我们继续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欢迎心理咨询师谢晶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说到白头偕老，这是很多中国人想要达成的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不能成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方先走。所以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如果说上了年纪之后，其中一方去世了，往往另外一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7: 这个的话，男同志跟女同志对待这个事情态度都不见得一样。一般男同志先走，女同志在的话，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留在照顾家庭、照顾下一代。但是实践中， 更多的是如果女同志先走，这个男同志有可能还要再去成立一个家庭，这个情况反正是相对来讲比较普遍一点。
8: 我跟武律师的理解是一样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女性留下的话，大家可以这么想哈，因为女性她一直在这么多年承担着家庭的家务，照顾孩子，照顾下一代，而男性要是留下的话，那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他可能自我照顾，他可能急需需要别人照顾，比如照顾生活起居，这块他可能在组建家庭的这种愿望就会更强烈一些。
6: 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说法特别节目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案例。

0: 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
0: 哇，你又瘦了？
1: 哪有，你还是那么漂亮。
0: 越好，真是。
1: 给你点了一个咖啡，
0: 谢谢。
1: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啊？
0: 哎呀，哪有？
1: 听说你都有孩子了，几岁了？
0: 七岁了。
1: 你看你多好，什么都没耽误。我可赶不上你，到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0: 哎呀，你这个漂亮的海龟是不是眼光太高了，挑花眼了吧？哎，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会摊上那么一个老爸呢？
0: 你爸，他怎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今年四月份，我妈没了。我们办完后事，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墓地，将来把两个老人的骨灰埋在一块儿。这不前两天跟我妹回家跟老头子商量商量墓地的事儿，这老头给我们来一个晴天霹雳。什么？您要结婚？爸，我没听错吧？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2: 我这不是跟你说一声吗？也没让你们俩同意。
1: 我妈的骨灰到现在还在殡仪馆里存着呢，还没有入土呢，尸骨未寒。您说您要结婚？您要结婚？哎，你说现在的老头是怎么想的？
0: 那也许是你爸和你妈生活习惯了呀，他一直都是两个人过日子，这突然身边少了一个人，觉得孤独呗，所以才找个伴儿啊。
1: 他要是找一个门当户对，我们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要娶的是我们家的保姆。
3: 目前故事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庭现在确实经受了双重打击。首先呢是母亲去世，另外呢母亲还没有下葬的时候，现在父亲又提出来要跟保姆结婚。那么接踵而至的还是给这个家庭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和麻烦，比如说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吗？
4: 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一旦丧偶以后，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男性他就是单身。
3: 对，
4: 他如果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符合法律情况，他是可以再婚的。但是从情理上大家难以接受，毕竟妻子刚去世，就还要再去娶新的，娶的对象还是他们家保姆，这样他们的子女心里确实觉得别扭。
3: 可能在这个家庭的案例当中，儿女的想法是说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
5: 这个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和保姆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很狭小，然后大家这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会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也可能就会产生出来。
3: 除了考虑到孩子的心情之外，我觉得可能作为子女的还要关心的是，这个继母过来之后会和他原有的子女形成一种在财产上的竞争关系吗？
4: 这是很明确的，实践中这个之所以年轻人对老人再娶保姆这件事儿，一方面是怕他们情感再受伤，他们会不会上当受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母亲已经走了，如果父亲将来去世，这个保姆成为他的继母，那么将来他父亲的财产处理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
3: 明白。所以父亲的这样的想法无疑让子女们现在心情非常的担忧。那现在呢，儿女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接下来这个家庭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这个保姆就是冲着老头的钱来的，可是我们说什么他就是不听。你是律师，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不结婚。
9: 李欣啊，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这里是中国，是婚姻自由的年代了，那包办婚姻是违法的，你这样不让人结婚，这也是违法的呀。
8: 那能不能采取一点措施啊？万一那个保姆露出了狼子野心，那我爸我妈的那点积蓄不都成他的了吗？
9: 那这个房子可有他的一半。
8: 哎，凭什么呀？这房子是我爸我妈的，就算老人走了也是我跟我妹的，有他什么事儿啊？
9: 哎呦，就好比你嫁了一个有房的老公，从你们结婚那天起，那这房产就有你的一半。但是如果你们做了婚前财产公证，那就不一样了，在离婚的时候就不能房子平分，而是要按这个协议上面写的那样分。
8: 那你赶紧拧个协议啊，我看他们两人是一天都等不下去。
9: 啊，这个协议我能帮你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弄出来这个协议之后得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它才能生效啊。你去公证的时候，那必须是当事人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必须是你爸提出了这个要求，然后那个保姆也同意了。你能保证他俩就同意这件事吗？
8: 这个挺难办的。之前我跟我妹妹列举了那么多保姆动机不成的事实，老头愣是视而不见。现在我们的关系搞得挺僵的，除了那个保姆的话，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不过还是我妹妹聪明，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

0: 个什么？拿什么？
1: 什么也不拿。
0: 拿过来。拿户口本干什么？
1: 哼。现在身份证和户口本都被偷出来了。哎，要不我跟他们说，如果不做公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不给他们，他们就甭想结婚。
2: 哎呦我的天哪，大美女，这是一个海归在跟我说的话吗？我怎么觉得是个法盲在跟我聊天呢？你不担心人家拿

0: 这个去告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对了，这个保姆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从哪儿找的？
0: 他是不是在老家已经结婚了呢？如果人家一旦结婚了，在北京这就是骗婚啊。那到时候你们损失财产是小，这老爷子要被气坏了，那可是大事啊。
1: 还真是，我还真是被气糊涂了。哎，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没想到。一会儿我就去家政公司问问。
2: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现在呢，子女对于父亲的再婚问题持反对意见，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因为武律师提到了，如果有继母加入进来，这个家庭的财产分配会受到影响。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既防君子又防小人呢？
3: 日常生活中就是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签个婚前协议。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双方定的，但是同时会根据老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你协议签完以后，如果说将来结婚以后，老人主动再把房子加上这个保姆的名字，那么协议之前约定的内容就不存在了。这还是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的。
2: 看来这个婚前财产协议也不是保险的。所以想从谢老师的角度心理上分析一下哈，现在子女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老人的需求又是什么？
4: 都是稳定。子女是想让他的父亲能有一个安度晚年而不受到伤害的，或者还再能保全自己家庭财产的这部分。而对于老人来讲，他既要顾及孩子的想法，同时他也要对另一半，他也得给他点安全的保障。
2: 那想问一下武律师，有没有什么两全法？
3: 基于本片这种情况，其实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子女跟父亲之间先把关于母亲这部分财产，就是当时有没有什么约定，大家家庭成员先把上一部分财产处理的比较妥当一点，对不对？同时我还是建议子女在这个里边尽量哪怕保留1%，对不对？这样老人在针对这些房产什么大额的财产处理的时候，因为子女在里边哪怕占1%，他也是共有权人。这样就避免就是一方擅自行动，导致整个家庭发生一些大的矛盾。
2: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两全的办法。那我们在这儿分析的条理清晰，但是剧中人似乎现在也是雾里看花，他们的人生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5: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6: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7: 您就住过来了。
6: 我就搬进来
7: 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6: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5: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8: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6: 这间我是比较满，因为这个房间往里推的我还是很宽敞。
8: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6: 这里面东西都是装满，现在就变得更
7: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6: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8: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6: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

0: 那个叫不着我。干下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1: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2: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这一出差就一个星期，我这约你也太难了吧。
3: 我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怎么样了？
2: 我去家政公司问了。那个保姆居然有儿子，还上高中了。说是没钱才出来干的这个，挣的钱多半都寄给他儿子当学费了，还预备考大学。
3: 那他老公呢？
2: 他老公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
3: 那你问的这些消息没什么作用啊，这证明不了什么。你说他也有40多岁了吧，这有个孩子很正常，他要是一直独身才不正常呢。你也没问到他老公什么情况，他是离婚了还是丧偶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那我们家会不会就成他儿子的了？
3: 哎，对了，你跟老爷子谈了吗？他现在是态度怎么样？
2: 别提了，我那天给你打电话，你出差，我本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没办法，我就先回去跟我妹商量的。

0: 爸，我俩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结婚可以，但是我们觉得您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啊？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考虑，毕竟我们也不了解孙阿姨的背景啊。
1: 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得实心待人家，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没听说过过日子先算账。
2: 爸，您可知道那孙阿姨年龄可比你小啊，这将来要是您
1: 要是什么，要是我先走了，这婚结了，家里这点东西就应该是人家的呀。你们俩太不厚道，这要是你亲妈能给我出这主意。
0: 爸，您不能这么说吧，毕竟她不是我们的亲妈呀。
2: 我妈一向可在外面挂着呢，骨灰盒还热着呢，您现在就整出这么一下子，你有没有考虑我和我姐的感受啊？
0: 您想往前走一步我们不拦着，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您和咱们家这位孙阿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不太般配，那万一将来要是生活在一起不合适，我们这么做也是出于对您的一种保护。
2: 爸，我现在跟我姐就能给您立个字据，您跟我妈那些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全都留您自己支配着，但就一点，您得给自己想一点后路吧。
3: 哎呦，这思想工作做的真到位啊，还没说通啊？
0: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了，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哎，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
4: 今天在看短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尤其在遗产分配和财产分配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误区哈。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说，我跟再婚妻子这个日子过着过着，那未来我的财产就自动是他的了。那对于老年朋友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准确的吗？
5: 这个是不准确的。就是在我们很早之前，这个婚姻法里边原先有一种说法，说共同生活8年以后，这个大家财产就放在一块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婚前的东西该是谁的还是

0: 谁的，只是针对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财产，大家会作为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1: 所以谢老师，您看，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丧偶后的再婚问题。其实这个家庭他势必会面临，比如说遗产分配，包括未来老年人的生活如何去管理和照顾。只不过这个家庭提前排上日程的。
2: 对。
1: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对于老人来讲，您觉得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是更好的？
2: 我觉得就应该情理法完全要分开，一定首先应该用法律，因为他们家的家庭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就正常的夫妻共有的两个子女还一大堆事儿呢，可是他家还是继子女关系，那这样的话首先做财产分配，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很稳定，剩下的关于老爷子这部分，你愿意给谁，愿意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没有关系，这是他的生前可以决定的，或者他有一部分的财产其实已经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正常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刚才吴律说的，老人要老有所依，要有人好好照顾，
1: 对，
2: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
1: 所以武律师您看啊，刚才谢老师提到了情理法，从法律这一块能不能给老人一个保障，同时又打消掉孩子的顾虑，有这种方法吗？
0: 实践中是有这种办法的，我们现在这个房屋里边其实是可以设置居住权的，对不对？比方说老人可以针对这个房子把这个保姆设定居住权，他的居住年限，对不对？这样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产权不做变更，但是作为保姆，他基于这个合法取得的居住权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第二种可以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这个产权将来还是归孩子所有，对不对？但是这个保姆阿姨在的时候，她可以一直住到走的那天，对不对？年限或者说是期限，或者说到什么节点，都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1: 对，所以通过吴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两个女儿希望父亲的晚年幸福，老爷子更加希望自己的老年有一个保障。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如何保证目标一致的过程当中不损害双方的利益，这就是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现场说法，咱们下期再见。

0: 他说每月可以赚两万，至少都要，他说多了他一个月挣十几万。
1: 六十多岁的张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说只要在网上跟着学用 AI 制作图文视频，就能带货致富。
0: 免费培训，中老年人一百岁的那些都可以，没知识都可以，不要钱。好，我就进去看一下，看了后头他说先交九块九。
1: 九块九不算贵，张女士立马交了钱。刚开始她每天都能赚几块钱，老师趁热打铁，建议她继续培训赚更多的钱。尝到甜头的张女士毫不犹豫，又续费1580元。
0: 他们申请，他们交私人定制一对一的培训，又他们交2980。
1: 课还没上完，老师就又让交钱上进阶课程。张女士以没钱为由提出退费，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让她可以借钱凑培训费。
0: 抓住老师给你的这根救命稻草，咱们也要做下一个主。80岁的老奶奶给孙子买宝马，放下面子，收起交钱，就算一个人集一百，也能凑够2980元。电话不接，
2: 两个老师都不接了吧？现在
0: 两个老师都不接，你把我踢出去，学也不让我学了。
1: 和重庆的张女士有着类似经历的老人不在少数。前不久，全国各地上百位老人将北京的一家公司告上法院。那么，这些以9块9、99元学带货、月入过万为噱头的宣传，究竟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老师又去哪儿了呢？
3: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4: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3: 主要是

0: 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1: 99元学习短视频，年入数十万。
2: 元浩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
0: 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1: 不断缴费数千元，层层进阶高级课，授课老师却突然失联。
3: 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
1: 交了学费，在手机上做做短视频，真的就能月入过万吗？上百名老人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4: 花9.9块或99就能用 AI 学视频带货，听起来啊门槛低，回报高，尤其是退休之后闲不住还想找点事儿做的老年朋友来说，这吸引力啊确实不小。可这课呢没上几天，授课老师竟然失联了，钱也不给退，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原告是100多位老年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起诉了同一家培训机构，法院该如何审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王先生62岁，来自甘肃，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
2: 咱们这案子因为考虑到这个原告在外地啊，所以采取的是这种线上庭审的方式进行，原被告都到庭了啊。
1: 远在甘肃的王先生起诉，要求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培训费3299元。
2: 这个3299元是怎么确定的呀？是您支付的所有的服务费吗？还是一部分？
0: 他就是用了一部分他的高阶课的3299。
2: 3299元针对的是我们的高阶课。
1: 这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的庭审被搬进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综治中心。据了解，这是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推出的巡回审判进社区活动，把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口，以案示法，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庭审。
0: 视频呢，它弹出来的一个链接，弹出来一个要学习的一个99块钱要学习。我就点击起了就看了。
2: 那是学什么课程呢？是针对什么？比如说表演、唱歌还是什么？
0: 学短视频的剪辑，还有个短视频的怎么去赚钱。
1: 那么王先生交了培训费之后，他究竟赚到钱了吗？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将培训机构告上法院的呢？
5: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其实两块，第一个是合同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老人肯定认为说我签订这个合同学这个短视频，我是为了之后我能运营自己的这个账号，实现一个增粉和引流。但是培训机构呢主张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培训课程，只会培训短视频的一个运营技巧。
1: 近年来，随着 AI 短视频发布、直播带货的飞速发展，网络上开设的各种培训课程越来越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事主甚至在不经意间就轻信宣传话术，结果落入套路。
6: 我们局长方跟我们要求啊，局长方跟我们要求，每个省份都在卡苹果，每一个省份都在卡苹果。现在后来我看到，安徽的名额已经抢完了，武汉的名额已经接近尾声了，包括咱们深圳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你想想，朋友们，一天合下来就3块钱，未来3年多好就不挣了，朋友们，未来3年课程免费回放，未来3年刚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2027年1000例的短剧的一个充值费用，你不要去挣这个钱吗？难道你不想让万千长非常什么金老师，然后随时随地告诉你，我们应该做哪个短剧，我们应该在哪个平台去发？
1: 名额有限，手慢无，一天只要3块钱，这些话术你听起来熟悉吗？前不久，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割韭菜的经历。
7: 无意刷到了短视频带货，老师说现在是短视频带货的风口，老师讲的天花乱坠，真的很心动，毫不犹豫就报了个2880的课程，每天学习短视频剪辑各种方法。学习了几天后，我开始自己剪辑视频，发出来流量比我之前随便发的还要低，我觉得一定是自己剪的不好，于是更加用心的学习研究对标账号，却依然没有流量。后来网上一搜，发现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的经历，我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原来被割了韭菜。
8: 1000粉丝可以挂一条车，3000粉丝你可以挂3条，5000粉丝的话你可以挂5条还是6条的。变现的话，视频带货、直播、带一些通货，你自己去精选联盟里面去选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垃圾袋啊、抽纸，价格在9.9块、19.9、99以内的都可以。
9: 通货的。

0: 提成是多少？
1: 通货有你自己选，有10%，有20%，有30%，有50%。如果你想赚的是能挣到一些这个钱的，
2: 然后带带货在精选联盟上挂链接，大概拿到30到40%的分润，一个月都赚个10几万、20几万呢。
3: 虽然短视频带货的确可以赚钱，但前提是需要积累一定数量以上的真实粉丝，并且持续输出优质短视频内容。而且那些宣称零基础、零粉丝、月入过万的广告，本质上就是利用信息差制造出的吸睛噱头。
4: 有的商家以这个低价营销，甚至于免费试听为噱头，邀请老年人进行试听之后呢，逐步诱导我们老年人去升级初级课、中级课、高级课，不断地在这个学费上去加码，但是培训的内容其实相差是不大的，会造成一个损失。
5: 学习它就是学习剪辑，怎么认识短视频，短视频的这个剪辑，还有这个短剧的推广，还有短剧怎么去赚钱。他是学的这些东西。
3: 王先生的诉状中列出了被告的各种承诺，如清华北大院长授课，提供头条爆款素材，一年保底收入10万元等等。然而这些承诺一项都没有兑现。
5: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6: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5: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3: 王先生说，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元，但学到的也只是短视频制作的皮毛。
7: 就是这个课程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录叫做在世短视频，如何的快速的去增粉，如何快速的去吸引用户引流啊，如何带货短视频等相关的内容。
6: 你们课程里头的比如说叫增粉引流指的是什么？
7: 这个是主要是在课程内容上啊，帮助学生，帮助我们的学员能够理清多媒体平台的规则，避免在内容创作或者说发布规范上面有问题，影响到自己的作品的流量啊，以及是否会被限制。
3: 庭审现场，被告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向王先生提供了培训课程，但内容仅仅为培训，并不能保证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学习效果更是因人而异。
4: 他学完这个课程能不能成功的自己去发视频，能不能成功的获得收入，这个是合同有什么约定吗？
7: 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我们也是看这个创作能力和这个平台运营的能力。
6: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增粉、增加粉丝、
4: 引流，能让这个流量更大，更多人关注，这个合同有什么约定吗？
6: 或者说，有什么一个衡量标准？它增加比例超过多少，就视为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7: 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标准。
3: 与王先生类似的原告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00多人，年龄都是从60多岁到80岁的老年人。如果全部进入诉讼程序，不仅耗时，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对此，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启动了一项创新的解分机制。
8: 前期呢，我们也和法院呢进行沟通，做这个公司的工作。公司当初可能有点抵触情绪，但是后来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话，也配合我们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4: 然后呢，因为亚运村法厅是专门审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厅，所以我们厅此前也有一批相同公司、相同案情的案件已经在审理过程中了。然后我是主要负责对接和平街街道的，所以也跟这个综治中心进行了沟通，由法官指导相应的调解员进行这个调解工作。
3: 在正法日的研判会上，法官对调解员们进行了专业指导，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的履约体验。
4: 咱们的原告都是老年人嘛，
8: 对，
4: 他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字合同的字太小了，我看不太清楚，比如说老师讲课的语速太快，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接上课的效果嘛。

0: 所以如果能汇总的话，下一步我们在跟被告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得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面对的群体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履约的过程中就是不要随意做出不符合别人理解能力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老年人的提醒你应该更这个尽到更多的提示义务，然后你的合同的草拟应当更规范一些。
1: 员工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咱这个每期这作业咱都能完成吗？
2: 能完成的，他主要是一个啥？我这边主要一个啥？他在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1: 啊，那您之前上那课吗？那课学的怎么样呀？
2: 啊？
1: 之前那个进阶课学的怎么样？
2: 进阶课学了个皮毛嘛。
1: 啊，学了个皮毛，是现在学会短视频剪辑了吗？
2: 那我还在网上其他地方看着呢。
1: 啊，就是说咱比较好学，除了在被告这儿学，可能也在网上通过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去进行更进一步学习。
2: 其实，
3: 那么原告王先生与被告公司是如何产生纠纷的呢？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但是老师联系不上了，是不没人给你发连接了是吗？
2: 啊，还有一个助教。
1: 助教能联系上吗？
2: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7: 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2: 对，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0: 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1: 有多少粉丝了？咱现在？
2: 现在有几千粉丝吗？
1: 您这都是发什么内容啊？是？
2: 啊，我就发的短剧，再没发其他的。不是我不想了，是他们老师找不着了，老师联系不上了。
3: 王先生说，在高阶课程刚刚开始时，老师像往常一样发来课程链接，可就在一周之后，这名老师突然失联了。
1: 青春老师，这课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现在一概不知。高阶课学习很混乱，助教回信息很慢。是还有一个助教吗？除了老师之外？
2: 还有一个助教。
1: 助教能联系上吗？
2: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

0: 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的所有的服务老师微信头像里面均有投诉电话以及客服电话，就是为了防止学员联系不到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和公司建立联系，公司继续进行服务啊。然后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也是问一下原告王先生这边，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1: 并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2: 一会儿给你组织一下，这要是被告比如说退您一部分款项，咱这样子有可能能调解吗？原告这边
1: 你直接给我退了吧。
2: 就是您还是想说能全给您退了。被告这边呢，咱说说，因为咱这确实找不着人了，人觉得这破产是不错的，找不着人了，这学不下去了。
0: 理解，被告我们这边是同意和原告调解，然后具体的方案的话和公司核实完之后跟法院同步一下。
2: 行，没问题啊，被告是同意调解的。那这么着，庭后呀再给你们这个相对的去给你们打通打电话的方式，好吧，咱组织一个调解工作，如果说能达成一致，再组织双方上线，咱确定调解协议和调解金额。
3: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原告王先生服务费3299元。当天调解员为另一名老年人和被告组织了一场线上调解，在这次现场调解中，老人最终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
4: 其实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年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银发经济，是应当大力的鼓励老年人去参与这个线社网络，然后线上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活动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是落实积极健康老龄观的一个体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3: 同时法官表示，手机具有便捷性，但也意味着很多东西转瞬即逝，建议老年人在使用手机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截图、录音、录像来保存证据，方便后续的维权。
5: 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学习新的技能，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付费之前，请您一定冷静理智地扪心自问，学费将来真的能赚回来吗？朝阳区人民法院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依托综治中心平台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多一分警惕和理性，就少一分经济损失。
6: 路过那里，看到有小孩在那里拿个打火机在那点卫生纸玩，当时我很小，旁边大人没有制止。我折返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变大了，大人带着孩子就赶紧走。我看那个辅路内侧有一点沙子，我就拿那个沙子灭火，旁边有过路的人，总算是把火给弄灭了。现在是麦收期间，如果说还不跑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5: 前不久，山东济宁一名男孩在路边玩火，点燃了绿化带里的灌木，家长在旁边看着未加劝阻，眼见这火着得越来越大，两人竟然直接骑上电动车逃离了现场，所幸路人联手扑救，避免了火势蔓延。孩子玩火，家长袖手旁观，火势失控，家长放任自流，这不仅是失职，更是失德。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位家长既没有教火灾危害，也没有守监护底线，给孩子做了最坏的榜样。家长的监护责任要从当下做起，别等火烧眉毛才追悔莫及。
7: 客服的电话跟我说是，他说里面吃到头发拉肚子了，所以要退款。
5: 近日，江苏盐城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某饭店使用团购券就餐，离开饭店40多分钟后，她以菜品当中吃出了头发拉肚子为由申请退款。
7: 完了，把头发捋来捋，跟她旁边的小孩对视一眼之后，碗放在跟前，用左手撑着，可能挡着摄像头的原因吧，然后一点点的把那个可能是头发，然后这样子放在碗边上，完了还把那个面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就拍照，拍完照然后把那个头发又拿出来扔掉继续吃。
5: 店主调取监控发现啊，原来是女子在就餐过程中故意薅下了自己的头发放入碗里搅拌拍照，店主拒绝退款，并向网络平台上传了证据，平台驳回了女子的退款申请。本想碰瓷儿薅羊毛，结果在监控底

0: 下现出了原形，更让人唏嘘的是，孩子在旁边全程目睹了妈妈的这场表演，这是何等糟糕的言传身教！为了一顿饭丢掉做人的诚信和体面，这种无底线的贪婪教育，很可能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反噬掉家长的晚年。 近日，山西太原警方通报张某杰因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被处行政拘留15天。据调查，张某杰啊非警务人员，2024年曾因非法拘禁被判刑。自2024年11月起，他下载警务视频去水印后转发，虚构自己的警察身份，博取别人的关注，甚至骗取网友转账，前科累累，不知悔改，冒充警察。 更是挑战法律的尊严，招摇撞骗，骗的是信任，撞的是法网。也请各位擦亮双眼，真警察不会隔着屏幕要求您转账，也别让您的信任成为骗子的提款机。
1: 阿婆，你莫惊吓，别就莫急，红黑星，消防队已经在后面，其他的警力马上已经到场了。
0: 阿婆，你莫惊吓，别问别火黑，别问别火黑。近日，广东珠海一处民房突燃失火，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辅警迅速到场疏散群众。当得知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屋里，他们立即取来灭火器，冲进火场，一边灭火一边搜救，最终将老人安全的救了出来。 消防员赶到了现场，将明火很快扑灭。当警徽直面火焰，他们挺身而出，职责在变，守护不变，用身体挡住危险，用双手托举生命，向所有在危难时刻的守护者致敬。他们并非生而无畏，而是选择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勇敢向前。哎呦，
2: 消防！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刚才这个娃儿在发现刚才谁的？你们是我小孙娃儿小学生，今年快交今年快，赶紧把我们整出去！
3: 呀的呀的，好，马上通知家里面去看哈。
0: 近日，云南盐津四名小学生翻上了高速公路，在车道内横穿，在隧道内追逐打闹，险象环生。交警接到路过司机的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通过监控发现啊，孩子们已经翻下了高速路。第二天，交警专程来到。 学校对四名同学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随后呢，又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交警的批评是划清法律的底线，而拥抱则在传递温暖。惩戒不是目的，唤醒安全意识才是根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暑假将至，孩子的人身安全不容忽视，乐极生悲的道理要给孩子讲明白，让孩子牢记在心，时刻叮嘱孩子，拥有平安。
4: 才能享受快乐。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6: 切腹的有死之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8: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9: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房子，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冬天我的车没停在车位里，小区里树木被积雪压断，砸碎了我的前挡风玻璃。物业说他们已经定期修剪了树木，也在下雪前张贴了提示。 尽到了常规管理义务，所以拒绝担责。请问我可以向物业追责吗？
15: 物业公司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0: 定，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内的绿植树木负有日常管理、养护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义务。物业公司啊，虽然开展了定期修剪树木、张贴温馨提示的工作，但没有对小区树木的积雪、植枝隐患进行有效排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同时，朱先生明知暴雪天气容易引发树木折断以及脱落风险，没有将车辆停放到规范车位，未尽到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物业公司和朱先生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1: 观众康女士是一名专业代购，上周她为了拓展客源，购买了另一名代购小陈的小红书和微信账号。账号交付之后，康女士发现啊，对方这个微信账号当中有200多名好友被单向删除，账号还因为异地登录存在被冻结的风险。康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笔交易还有效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该合同啊，因侵犯了个人信息而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本案中，康女士与小陈之间买卖微信以及小红书账号的交易属于非法买卖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案涉合同啊是无效的。本案交易的双方都是专业代购，应当对案涉交易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双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漠视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对合同的无效都存在过错，双方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妈对我的教育有之恩，我跟她27年，我确确实实感谢感恩老太太，不感恩老太太那是没良心的。
20: 画面中这位讲述者是方先生，面对镜头，他热切地表达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1: 我一定要报恩，这个婚姻是我妈成全的，我们家的岳母。
20: 其实方先生口中的母亲并非他的生母，而是他的岳母。
1: 我对老年一问心无愧，没事，等一下我再演我再转，放心吧，我叫祖军，我叫大家伙，我公认一下。
20: 调解现场，方先生展示了多年以来他为了照顾家庭、孝敬岳母所付出的心血。
1: 我为老人也好，为家也好，为孩子也好，我都贡献，我做的是巨大巨大的贡献。
20: 方先生表示，27年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操心。虽然只是女婿，但他的付出并不亚于亲生儿子。然而最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岳母却突然改变了态度。
21: 实际上，我没有办法了，不这样他得给我气死了。现在我就切断就完了，我就不认他，坚决不认他。
20: 岳母郭女士要与方先生断绝关系，从此不认这个女婿。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是农民，家住山东聊城人，1993年11月结婚。
22: 等于是入赘到古家的吗？
1: 对，老农村来话说是倒插门，因为我老家农村有那家庭兄弟们多，贫困，所以说呢在外边出来打工。
22: 在北京认识了他？
1: 在北京认识的。
20: 女婿方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结识于1993年，结婚后他便留在了北京，与妻子和岳母生活在一起。
22: 他是身体有残疾吗？还是智力？
1: 就是智商。
22: 哦，智力有残疾。
1: 对，三级残疾。
22: 你们结婚以后有孩子吗？
1: 女儿。
22: 有个女儿。
1: 对。
22: 她是健康的孩子吗？
1: 智商、智力、遗传、
22: 也是有一点。
1: 对，我家女儿1994年11月生日，到今年算是26岁。我结婚1993年，算是27年，共同和岳父岳母共同生活。
22: 是你们以你们为主照顾二老吗？
1: 以我们为主。
22: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你
1: 有一个。
22: 你爱人行二是吧？你爱人
1: 行二，
22: 那他还有上面有大姐，
1: 有一个大闺女。
22: 哦，
1: 我就是我的大姨子，因为大姐她是出嫁的人，因为我是因为我是倒插门和女婿，我就相当初我结婚是答应的，
22: 就把你当家里边的儿子对待，照顾老人。
20: 方先生说，自己当初入赘便充当了岳母家儿子的角色，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做得很好。
2: 先说我的贡献，是5年一刷房，锄地，你看我昨天搞的卫生，厕所你也去了，电脑我前天搞的厕所，厨房，我们家的那个厨房不管是哪一样电器卖的时候都是倍儿新的，不是说是张二姑带的，不行超过半月20天我就得搞卫生。
20: 方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岳母年迈，妻子和女儿又都是智力残疾，所以这三个人的生活都要方先生来照顾，他也习惯了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并且对此毫无怨言。
2: 我呢自己感觉到那会做的我也做的一心多责了，全心全意的为老人服务了，我做到了，我对老人感觉到问心无愧。为求家里咱们这个窗户，这个窗户门窗户带电器这一方面都是我自己维修，买的零件乱七八糟个人维修，维修方面啊包括卫生。
1: 我是写的保证书伺候二老。
22: 什么时候写的这保证书？
1: 一结婚。
22: 一结婚就写了？
1: 对，档案里头存在。
22: 生养死葬都你管？
1: 不一样。
22: 那什么？
1: 我就是保证以后管老年人，就是生活用具，不管是干什么，家里以后勤吃苦耐劳，不管是干什么以后都尽到个人应尽的义务。
22: 那你是这么做的吗？
1: 我是这么做的。
22: 是这么做的。
1: 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以后你爷爷赶集干什么，你必须得接济老人，必须什么。我的爸爸就是说是对我的爷爷特别的孝顺，吃一点点好的，包一个破饺子，说句不好听了，都得上我爷爷跟前去吃去。
22: 你这是受了祖训了。
1: 对，
22: 是吧？
1: 所以说我也是遗传，有点遗传基因，炒菜碗筷一溜的都给我岳母撂在前面，包括我大姨子也是撂在前面，碗桌放在那整整齐齐的，不用你们送，碗不用你们刷，我自己来全，我就全管，我就这么做的。2017年我大姨子来的时候，一共来了1年半，我就这么做的。
5: 原因
17: 就是平时对您的照顾怎么样？
5: 原因又好了呢？
23: 后来他就不行了，老头走了也欺负我了。
20: 方先生言辞诚恳，他说自己进门后凡事都任劳任怨，但岳父一直对他不太满意。
24: 跟老头在多少家呀？老头不要他呀。不要的，带他晚上找扫地的去，也不要，哪儿都不要。个儿又小，上工作去了1年，又给他休了。
1: 岳父关系一开始还行，后来我逐步的慢慢的，我一拆迁就不行了。
25: 老伴儿对他特别不满意
24: 啊，对，一要就不要他。
25: 您爱人为什么不希望这个小闺女找？
24: 找了就得进来，他没地儿啊，一分钱没有啊。
25: 对呀，那您爱人，那您老伴儿就想着让这小闺女就一人，
24: 就不让她找了，
25: 一人担着，
24: 就知道找了就得是个罪孽，就
25: 不
24: 是
25: 找，那不找以后谁照顾她呀？
24: 那就国家吧，上养老院吧。
20: 岳母郭女士告诉我们，因为怕孩子日后受委屈，老伴儿本来不打算让二女儿成家，但是岳母一时心软，还是同意了这个女婿进门。
24: 硬，伺候残疾人一辈子。伺候老俩的一辈子，这是他应的，我们伺候俩残疾人，伺候这残疾人，
25: 这是他结婚的时候的承诺
24: 啊。对，承诺给派出所了，上户口这儿，要是不给他上，5年上不上。
20: 前期采访中，岳母回忆，当初要不是方先生承诺会照顾二女儿和老两口一辈子，他和老伴儿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在女婿进门后，他们一开始也真是把方先生当儿子对待的。
25: 您还改过他10万？什么时候？
24: 老头都不敢零碎攒的，那是啊。
25: 零碎攒的
24: 啊，
25: 他哪来的零碎的钱？
24: 就我慢慢攒，零碎攒的凑的，这也是。
20: 虽然老伴儿嫌女婿条件不好，一直不太满意，但岳母郭女士出于一颗疼爱女儿的心，还是一直帮衬他们。
2: 我妈原来就说过，你搞你在家，我们吃我们家饭，你一分钱没有。我们家孩子93年、94年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病，你说我怎么上班？我上不了班。所以说那后他两个有病，我上不了班。上不了班的情况下，我所以是在这后靠低保生活，在细米线就那个时候就申请低保了，就给我们家孩子以后我找这儿找那找那找给低保，给这低保国家就给了。给了以后，我就靠国家的低保来生活。
25: 您说的母亲就是指岳母是吧？
14: 岳母，对，指挥我们的经济。
25: 这个低保的收入也是他来控制。
14: 这些都是老岳母从银行这支出。对，因为头几年还没一分钱没有给我，没给过我，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要。
20: 女婿方先生说，他也深知自己条件不够好，所以来到爱人家以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不求任何回报。但是最近他突然感觉岳母好像开始戒备自己了。
1: 这个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2017年我大姨子入住以后，我是欢天喜地迎接大姨子。这个吃喝，
23: 你胡说八道，你管吃管喝，兄弟多好啊，就怕人抢财产，实际你抢财产。
1: 我欢迎他来，因为我家里头四个儿子，我妈，因为我没有姐妹关系，所以说我愿意我这那个亲姐姐给我帮忙，我希望人家不喜欢我。
3: 怎么一进门就不喜欢你？
1: 对，
3: 反正原来就有隔阂，可能
1: 说的很对，多谢您。
4: 您对他满意吗？
23: 我哪知道他这哥儿底儿这样啊！我的老
4: 当时是满意的，是吧？
23: 当时还行啊。现在越来见本家里为这房子要房给我呀。
4: 现在因为要房子，
23: 就要房，对，就跟我干。
1: 现在都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慢慢的，我今天一点矛盾，明天一点矛盾，用吃饭了，用我买菜了，用。

0: 我怎么以后老太太不卖不乐嫌我照顾她不周了，嫌我照顾她不好了。
1: 嗯，大女儿来咱们不管是干什么都要配合她来成，那个意思不能吵架，那意思不能说是不叫她进门，
2: 不让我们的闺女登门，就不让我的大闺女登门，你说她有这权利吗？
1: 她就是由我妈来跟着扛着。嗯，她来咱们正找事儿。大姨，
3: 您现在觉得岳母像个大女儿？
1: 对。
4: 方先生认为，自从大姨子跟岳母频繁接触之后，岳母对自己的态度就变了，对此岳母觉得十分委屈。她说自己确实还有个大女儿，最近来往的多一些，可是却遭到女婿的百般阻挠。
5: 在屋里吃不了，他不让弄啊。
6: 谁不让弄？
5: 就我们家这个方金堂啊。
6: 这女婿啊？
5: 对，他立着定当的睡啊。
6: 不让你弄是怎么？不让你做饭？
5: 对呀，没法做饭，我一直做不了。我们闺女一上那儿去，他就打架，不让他去。别说做饭了，这都不让他去，打声嚷不让你登门，就这样。
2: 他现在就怕我最后糊涂了，他要不了那么多了，让我多写给他。我老头也死了，有他的份儿，我这也都写给他，不就没有了吗？像我们大闺女没有什么东西了。
3: 他是一个什么契机说提出要这个房？
2: 他呀，啊，他没跟我说，他把居委会就叫来了。
3: 啊，有一天突然居委会就来了。
2: 啊，他说居委会要找您谈，
3: 让你来写保证，
2: 啊，找您谈那写保证给我。
4: 岳母郭女士猜测，女婿很可能认为大姨子是来争房产的，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急。他不但不高兴大姨子上门，还对岳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
2: 来了我就不给写这保证了。哎呦，你们一看他了，一冰横两鼻子泪的就这么哭，他委屈。
3: 女婿
2: 啊，他说他委屈，你说我多委屈他一进门啊，说老头子
3: 怎么突然就提起来写保证书把房给他呀？
2: 我们那大闺女说呀，说我坚决不能提这房，国家有规定，那殡仪不老说吗？嗯，老人得有老底儿。
7: 您有生之年房子在您名下，然后您百年之后房子要归他。
5: 对，写
7: 让您写这个遗嘱，
5: 叫我给他写保证。
7: 啊，写完这个遗嘱，
5: 居委会都叫来了。
7: 您不写就跟您吵，跟您闹，
5: 就给我打，天天给我打，
7: 是这个意思吗？
5: 对，我就接受不了他，我再也不跟那块儿住了。
7: 所以现在您想卖了房，跟他离他远远的，
5: 离远远的，啊，我就租房去了。
7: 嗯，但是刚才我们那个也那个调解员也说了啊，您这边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安置的时候有五个户口，对吧？
5: 嗯，对
7: 啊，您老伴儿还有这个他们一家三口。
5: 啊，对对。
4: 岳母郭女士坦言，女婿现在开始觊觎自己的房产，对此她表示不能容忍。对于岳母的控诉，女婿方先生会怎么解释呢？
3: 哪年拆的迁啊？
1: 拆的钱我都得看底子。对，2001年4月份，西米县一共户口一共是7个人，岳父岳母加我三口。
3: 你们家三口五个，然后呢？
1: 再加上我姐姐跟新超，他娘二俩。
3: 拆迁安置了多少套房？
1: 拆迁那时候是不给钱，那时候按面积给钱。
3: 按面积给钱？
1: 按面积给钱，一共给33万。
4: 话题转到了拆迁。据了解，方先生岳父名下的平房是于2001年拆迁的，当时总共拿到了33万元拆迁款和一间小平房。
6: 他要把这房子怎么样收回还是怎么样？
0: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家大闺女应该有一半的房子，嫌我们三口这占的比例数大，嫌我们以后占的这个利益大了，有点不公平。他那意思就是说。
6: 就是现在你们住的这套房，他想给大闺女一半。
0: 对，他说另一个是我们家岳母，原来没说我，原来一直向着我，现在我那岳母有他穿，有我大姨子穿弄的，是就是说是那个房子以后他的房这个，产权证是我的，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没你们那份儿，一直不是一回哄我。哄我再三再四的哄我好多次 N 次，可以说是
6: 你岳母说这话没毛病啊。关键是，产权证是他的名字，
0: 对，
6: 这房子就是他的呀。
0: 对，
6: 当年你们为了这个取暖费的问题，写在他名下，这你岳母承认吗？还是就是你单方面是这么认为呢？
0: 我单方面这么认为。
6: 那岳母不承认？
0: 不承认，那就他的事儿。
6: 那你不走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问得好。
6: 你给我问的好，
0: 对，问的好，
6: 回答的好。
0: 我还得回答你，不走的理由、原因，因为我的爱人的这一个房子是这么得来的，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岳父，房管局单位。

0: 给的我们分的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跟老人共同在一块儿了，每人平均是6平方米是5平方米，可是我们5口人呢就是5、6、30，可以达到国家分房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是我们3口的无房户，所以说单位那会巧合就分，巧合的那个单位上就给我们家的岳父一套房。那一间房以什么理由写在我爱人身上的，就是因为我爱人是残疾人第一，另一个我们3口是无房户。
1: 方先生坚持认为，他们目前居住的两居室虽然写在岳母名下，但当初的来源是他们一家3口的小平房，因此岳母无权擅作处置，大姨子更是无权干涉。
2: 这房是我的，就不让你登门，你是这都是我们拆迁来房钱买的，怎么会成你的了？都你没有钱，你还没吃力跑呢那阵儿。
3: 你们当时为什么把那个合伙厂的安置人写成了小闺女？
2: 赖我，我们老头跟我打多少架也不给他，人老头要下来的呢，他哪要房去，都不是我的。
0: 你们老两口子那个米数完全要告诉你吧，我完全丢我们这个房得来的米数，要不然我连开发商根本都不给你，一是因为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这个米数，我们给你争出来的，要不是我们赢，你一点你都得不着。
2: 他写放弃给我们了，他不给我们也不行，老头不干呀，那就是我做主去的写他的名了，老头要写自个儿的名。
3: 您为什么当时要给小闺女？
2: 那阵也没想着拆迁，就想明儿就跟他分家就完了，没想到那儿也拆迁，这也拆迁了，没想这。
3: 那拆迁的时候又赶回来了，这是
2: 对呀，我们要回来，老头不干呀。
4: 您的大女儿也看不上他，
5: 看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成啊！你想吃来了就吃我们家一碗饭呀？我们老头儿说在的，就没退休，就跑鸟市、龙潭湖就挣钱，要不养不了这家呀。
4: 刚才您这女婿说你要给大女儿一半，
5: 他瞎说，人大女儿没张开要。
4: 您没这打算？
5: 没这打算，人大女儿我来就跟我说了。石先生就说了，我没有权利跟你要房。
4: 您觉得您有权利卖吗？
5: 我有权利。
4: 这房子就是您的？
5: 对，就是我的，
4: 没有他们的。
5: 应该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
4: 你还是有他们的。
0: 我原来一日半年以前我就给我母亲，
4: 跟他叫什么呀？你叫他什么？
0: 老母亲。
5: 我不让他叫我了。
0: 他不让叫？
5: 不是，我不承认他了。
0: 不承认？
5: 不，他不再叫我，不让他叫。
4: 原来是叫老母亲是吧？
0: 没有错。
5: 对对对，我不让他
0: 叫。26年了，到今天现在不让叫。
5: 不让他叫我。
0: 可以聊吗，妈？
5: 我不跟你聊，我不聊，我就是坚决卖房。
0: 行，那也没问题，没问题。
4: 是谁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要？
0: 我打的。
4: 你打？
5: 不是，还有我们那个政主任。
0: 哦，书记，
5: 书记。
4: 您是原来是不愿意来？
5: 对呀，我不愿意来。
4: 那现在今天来了，是吧？
5: 不愿意来。
4: 那您今天来是为什么呢？是愿意调解吗？
5: 我就跟那个说了记者，我说调解，我第一条就是卖房。
0: 咱们别这么说话，妈。
5: 他。
0: 张老师这么说话，那就没法沟通了。咱们
4: 来，
5: 方先生，我不想跟你，
4: 他不想跟你沟通，
5: 我不想跟你，
0: 你不过沟通没关系，咱们就别沟通，行吗？
1: 显然，岳母郭女士对女婿很不信任，她坚持认为眼下只有卖房一条路。见郭女士还在气头上，调解嘉宾决定先谈谈房子的细节问题。
4: 刚才老母亲承认了，说这房子里边有你跟你爱人一家3口的这个份额，刚才老母亲也承认了是吧？
5: 承认
4: 有你们的，但是有多少呢？她不太清楚。既然老母亲说坚持啊，比如说退一万步讲，她坚持卖房，你们能不能退一步呢？比如说卖了房，你们也可以变现啊。你也现在也有住的地儿，就把房子卖了，然后以后老母亲的赡养说她也不靠你们。
5: 不用。
4: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你们没法住在一块儿了，水火不容。你有没有考虑过？
0: 没考虑，卖房子不可能的。
4: 你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
0: 不可以考虑。
4: 比如说这个在钱上，你们可以商量一个数。
0: 因为
4: 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可以再去买房啊。
0: 不可能。这里有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还能认为这个值得。因为我们残疾人的房子，虽说是残疾人没有监护，没有那个能力，要不是我们残疾人，他得不了这个米数，就是我们请求来的，他沾我们的光。
4: 方先生， 这个房子老太太说卖了以后啊，给你们一笔钱，这笔钱如果够你买一套房呢？
0: 够我们买一套房
4: 啊？
0: 给我们多少米数啊？剩下的你不知道，我
4: 给你买一个45平米的呀？
0: 不对，不对。他完全，他在那，他卖房的目的，他的钱现在可以够花的。我们家一座墓，为什么够花的？因为他的钱每一次存钱都是经过我的手，他是相信我的。
6: 方先生，
5: 那不管。
6: 这儿我想问您一句啊，如果卖了房，假设你们分完了这笔钱，任老太太
0: 不可能去卖的。
6: 听我说，那他的钱他愿意给谁？你们干涉得了吗？
0: 不干涉。
6: 所以他要给他大闺女有什么毛病吗？
0: 没毛病，可以给，
6: 可以给是吧？
0: 对，可以给，
6: 给你也不管，对吧？
0: 不管，管不了
6: 啊，
0: 不应该管。
6: 那这不是问题，
0: 那是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怨。
6: 这不是问题，
0: 他瞧不起二闺女，是他自己的本身原因。
6: 您不要这样表达，您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也要注意身体啊。您还那儿有两个残疾人需要您照顾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您那个公租房不是您名下吗？那多少平米啊？
5: 50多米，
0: 54、52的，
6: 是按照三个人申请的吧？
0: 三个人申请的，没错。
5: 三个人申请的。
6: 哦，所以啊，
0: 嗯，
6: 您申请的时候有没有向这个批准的机关表达过你们在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份额？
0: 像这种情况，实话告诉你，咱们第三交接是
6: 说清楚
0: 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小区多了，凡属于残疾人很多。
6: 来，所以您不直接回答我，我理解。实际上，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没跟人家说这边您还分着45平米呢，对吗？
0: 没有这个协议说，
6: 没有表达，对吗？
0: 没有表达过。
6: 如果表达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公租房了，是吗？
0: 那这个东西，这些政策我都不懂。
6: 我相信您懂。
0: 不懂。
6: 嗯，
0: 不懂。
6: 所以啊，既然来我们这儿，咱们各自啊都考虑各自的需求，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事儿调解成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也是符合你们利益。
0: 我还跟你说一句话，这个公租房一定要马上给我领导批准了，要收回了。为什么要收回？因为他们家的顺治住是不合法的，好多是不合法的。
5: 他下注了，
0: 像当初是他弄的，
5: 他不让住。
0: 岳母制的，岳母阻挡的事项。
4: 来，方先生，
1: 调解嘉宾百般劝导，希望郭女士不要冲动，应该理智地做决定。但郭女士的态度丝毫没有动摇，她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跟女婿一起生活。此时的方先生也有些着急了。
0: 咱们专家如果说给我弄好了以后，告诉你要我给老母亲做好，放心，我鼻现在或现在别看我那一肚子，我鼻和下一回我，他就是说泌尿系感染，我又不用他动窝，我上那儿都挂号去，挂完号以后我再回来，等他尿完了水我再回去，等他回去以后我再这个再等一个小时再把这个结果拿回来，我再给他看结果，因为他有病，高血压、心脏病、乱七八糟的病，我都给他买了一大摞，都在我家里吊着。
4: 刚才啊，您家二女儿我们也听见了，说不要卖房，这大女儿是什么意思啊？
5: 大女儿不管了。
4: 您跟她沟通过吗？
5: 沟通过，她说你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我也管不了，不管谁我都不用经济，就只有这房租房，不行就雇人。
4: 大女儿是同意你卖的是吧？
5: 哎，对，她不管，
4: 支持你卖。
5: 对，支持。
1: 双方同台沟通进行的并不顺利，三言两语之后反而激起了各自的火气，现场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 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

0: 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那我跟您说，
4: 我是你
3: 啊，
4: 我有代表两个残疾人啊。
3: 您是残疾人，需要被照顾不假，但是咱们啊，这个所有权还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那房本写的是谁，这个还是有法律上的意义的。您听我这么说吧，如果他要是起诉到法院，最后法院判这个房子是他的，给你们一定的补偿款的话，这个补偿款也不会按照市场价值来给您补偿。你比如说这房子，我查了，你们那房子大概10万一平。那如果要是补偿的话呢，有可能最后给你补偿6万一平。就你们仨人的45平米的居住权，给你按6万块钱算的话，有可能是200多万、230万啊、270万、200多万。那你现在如果要是通过我们这儿调解，我们可以给老太做工作。她既然来了，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人呢，我们给她做工作，房子卖完之后多给你们点儿，这个你都可以提要求。唯独说不卖房，
5: 居住使用权它可以保障是什么？保障你一直在这块居住。你要他要是说他卖了，我们一家他们一家三口不同意他卖，我们可以一直在住在这块儿。你买那个人都不能把他们让他们走，他们可以一直在那里住。
6: 针对女婿一家居住使用权的问题，调解嘉宾尝试与岳母郭女士进行沟通。
7: 大妈，我这块先跟你聊聊啊，我想卖这房子。
8: 对，
7: 然后我们也说，那他们不走，您怎么办？对吧？但是呢，其实我是律师，我知道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个程序上是什么样的啊？实际上您这个想法呀，我得跟您说，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您说您是房子是您的名，房子是您的，这个没错吧？
8: 对
7: 啊。您说您想卖这房子，有没有这权利？
8: 我说有，钱该谁的就是谁的，
7: 对不对？
8: 该我的是我的，该
7: 是的，房子是您的，您可以卖，这个没有问题。
8: 嗯，
7: 但是啊，咱这个房子有个特殊性，特殊性在哪儿？这是拆迁得来的房子。他不是说咱一开始啊，咱自己花钱买那种商品房啊，里头没有拆迁安置利益那种房子，那种房子要是登记在你的名，您说卖谁都管不了，谁都不能提反对意见，您想卖就卖，想卖多少钱就可以卖多少钱。但是咱这房子不一样，咱这房子是拆迁的房子，拆迁的房您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这里头有他们一家三口，对不对？也是被安置人，里边。再说了，您那个二姑娘还是一个残疾人，
8: 我跟她没法待了，关键
7: 是的呀。我理解啊，但
8: 是
7: 我这不跟您说这事儿
8: 了
7: 吗？您说你这块有他们三个有居住使用权，您要卖，人三个不让卖，到时候人来看房子了，说哎，人这三个人就不走，人买房的人敢买吗？买不了，法律上来说，人家有这居住使用权，你这块
8: 他有房子，
7: 人家谁买这房子也可以。那问题人不同意搬呀，你要看
8: 你不同意搬不行，那是我的房子呀，这个。
7: 你的房子人家也有居住使用权呀。
8: 那可以卖，给你钱，该给你就给你啊，我这是给我呀。
7: 不同意卖呀，这不就绕回来了吗？对吧？你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权利，人家也有人家的权利呀。对吧？人家是有居住使用权的，人家可以一直在这住，人家不搬走是可以的。
9: 我理解就是，当年如果能分到那么多平米的房子，是不是得考虑是有这个三口啊？
5: 他这块儿，所以他们是那个，他不是
9: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
5: 他不是说15平米吗？
9: 没有他们的平米数吗？拆迁。
10: 我也觉得
9: 残疾人，我觉得国家不会。
10: 我觉得是你像这里头的诉求，残疾人是要弱势群体要受到保护。
9: 对啊，应该当时就分他们那这家一套房子，还觉得
10: 就说这个安置里面啊，肯定是有他们对应的权利，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拆迁。
3: 就是姜女士说的是很准确的，就叫居住使用权，
10: 就是
3: 他是使用权，
9: 这不公平吗？
3: 不是使用权，也是法律认可的使用权。如果啊，
9: 应该有他的
3: 份额。我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就是说啊，比如说现在老太太偷偷的。啊，假设他们不住这儿，偷偷把房子卖了，他们这个一家三口可以做原告，告老太太，要求你这个补偿我这个经济使这个居住使用权，这个金额还不低呢，所以说这个居住使用权呢实际上是有用的，
9: 是一个很大的权利，
5: 它可以折算成现金。
3: 对，
6: 调解嘉宾解读，因为方先生家有两个残疾人，所以他们的居住权会被法律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岳母想卖房的想法是不容易实现的。
9: 给老太太做工作不卖呢，还是给这个二女婿做工作让他卖呢？
5: 这两个好像都不好做。
11: 只能是不卖吧，我觉得只能是不卖，因为人家有居住使用权嘛，一家三口，他们好像也确实有很多困难。
9: 那怎么解决呢？
11: 我觉得老太太其实她最担心的，她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跟她一起生活了，因为掺和在一起她没法生活，所以她老惦记说卖房分钱，咱们就谁也不搭个谁了，终于就可以分开了。他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房子一定要卖掉这个房子，如果他有他的钱够租房，就现有的房也可以出去租房，并不指着这个卖房子钱去租房，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呀、啊？那他
9: 是目的还是卖房？
11: 那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他呢？这一家三口怎么补偿这老太太呢？
3: 谁的钱？
11: 你们有居住权，你们继续居住，那你把老太太到外面去租房了，那这个又怎么能折合成钱呢？
5: 那就是说他这不是他们三个有45平米吗、
11: 啊、
5: 那剩下的就是老太太和他那老伴儿、
11: 那个、
5: 对他们的居住米数，那你不在这儿住，那我可以把这个平米数的折合成租金给你，你可以到外面租房，但这个只能解决老太太那个住的问题，但是他养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养老的花销呀，他想法是我把房子卖了，我有这个钱了，我租房子，我看病，我花销，我能养老了，他是老太太是这个想法。
10: 而且这样的话，老太太就觉得丧失了她的所有权了，她觉得这个房子啊，对、
5: 嗯，
10: 那就反而她更不乐意了。
5: 对，
10: 我感觉
5: 对，是的，
9: 这还是得给老太太做工作。
10: 对，
9: 就这房卖不了，
10: 卖不了，
9: 你可以出去先住，
3: 他
9: 然后呢，
3: 啊，
9: 看看想想，
11: 这房子永远是您的，但是呢，使用权现在是他们使的，但是你失去了一部分使用权，因为你不想跟他一起过嘛。
6: 一个想卖房，一个坚决不搬走。这个难题令调解专家也感到棘手，考虑到郭女士也是需要保障的老年人，调解嘉宾决定再帮她理一理思路。
8: 这房怎么解开呀？
5: 怎么解开呀？
8: 对呀、
5: 啊，
8: 您说这房怎么解开？
5: 卖，不容易实现。
8: 这房我也不留了，我也不住了，
5: 哎、
8: 两个门我也不住了。
5: 不说了吗？您不住也行，隔开之后，您把您那一间也好，还怎么样也好，您是租出去还怎么样，换成钱啊都可以。那您目的不就是不跟他们一起住了吗？
8: 那我也不想留了这房。
5: 那咱就考虑居住的问题。
8: 那居住不行啊，我没法在这里住了。
5: 那咱就搬住。
8: 怎么搬住啊？
5: 你比如说，他不还有一个公租房吗？
8: 对呀、啊，
5: 咱去那公租房住呢。
8: 我不进去，
5: 为啥？
8: 那是我的，我凭啥住啊？合伙主任倒给他腾房了，这合理吗？不过你这合理，瞧病都不方便，
5: 我
8: 合理吗？我
5: 理解您。
8: 我不行，我绝对不上公租房，我连租房都不经上公租房。
5: 那你说你
8: 这
5: 房子，
8: 那不是我，那这是我的房，那不是我的房，100%不能去。他就想着让我上公租房，他就这么想了，肯定的。
9: 而且我们其实不建议老太太卖房，因为你去租房。你说说，老这么大岁数了，今天是租你，明天不租你怎么办？
11: 对，
9: 生活不安定的。
11: 对，但是他们实在是在一起
3: 没法
11: 不了过。
4: 好人我没落到他的好下。
3: 您啊，
4: 他娘俩欺负我，我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我带两个人残疾人不容易，干嘛欺负我呀？
3: 我问一句，
4: 不会让他欺负人。
3: 我问一句，刚才您说您这思维能力强，
4: 100%的，我告诉你们，弄他两个人，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天天带拉三轮车到哪儿都去。水果乱七八糟的，我两个孩子都两个我爱人随便吃，我不吃，我可以减重节约，我吃肉以后叫他两个吃，我不吃。
11: 我们帮您权衡了以后，您就是个使用权，使用权人是无法阻止人家去卖房的，人这儿卖不成，人出门找法院卖去，到那时候能得到多少，是这个意思。您冷静一点，我们都不认识你们，我们没有啊。其实我们更加还侧重残疾人。我们张老师一直在说咱们一定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残疾人的这个生活照料。我们这个平台一般是残疾人、老人，我们都特别的重点考虑。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你看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考虑到你们的残疾人的需要。我们律师刚才跟您说的这番话，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非得让您选择怎么着，您要冷静，不要血气，血气你血气的时候你就不够有智慧了，对吧？您也说您很聪明，您也说您有智慧，那您智慧您就要冷静的去处理。
4: 张老师是这样，我完全佩服你，咱们专家每一个专家说的我都知道，关键是他现在我付出了26年了。
6: 方先生细数着自己26年来的付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解。面对他的纠结，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导， 希望他打开心结，理智思考。那么最终方先生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7: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涉及到这套房产啊是拆迁得来的啊，我们能够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这拆迁里头呢有五个户口，有这个女婿这一家三口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啊，所以这里头有五个被安置人啊，产权人呢现在是我们这个大妈，对吧大妈？哎，产权人是您，您呢一直主张想卖这个房子啊，刚才呢我一直没跟您完全的去解读这法律规定啊，正常来说呀，被安置人里头有五个人，现在呢在世的有四个人，所以这四个人呢在这里都有居住使用权的，所以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在这里边是可以一直居住使用的啊。您如果想卖这个房子，还真的得需要您这个二女儿这一家三口同意，您才能卖，把他们这个居住使用权啊折价补偿给他们才可以，剩下的卖的钱才是属于您的。如果要是说您这二女儿这一家三口不同意您卖，您要想卖这房子怎么办啊？您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什么呢？起诉分家析产，说把他们的这个居住使用权我想折价给他们，那个时候呢让法院来判决决定这个事情，看您二女儿他们是选择继续在这住要这个居住使用权，还是他们要这个钱，要这个折价补偿。如果他们要了折价补偿，您这房子想卖没有问题了。如果他们要居住使用权，您要想卖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您想卖这个房子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下面您想怎么选择您可以考虑啊。
12: 嗯，好的，谢谢春梅律师。张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13: 我刚才看见他收拾这一堆化验单各种报告，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的，因为我知道带老人看病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挂号啊什么的都要很早，完了还有跑上跑下的。那这些事情，您的小女儿，她有这个残疾哈，精神残疾不能陪您。那您的大女儿好像陪的也不多哈，更多的都是这个上门女婿在陪。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其实挺不容易的。说是你上门，完了你看她这么多年照顾着这个智力残疾的您的二女儿。完了，刚才我看他们俩感情还挺好的，他一直都为他说话，就证明他照顾得很好。我想说，就是说老人家，可能他后面这段时间有很多让您失望的地方，比方说他很激动啊，有一些不敬的言语出来，咱能不能念着他过去二十多年对您的好？那二十多年，您觉得他照顾您多，照顾家多，还是大姑娘照顾您多，照顾家多呢？其实，您知道，您好好想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上门女婿，真的也挺不容易。
14: 您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的女儿、您的女婿自己有本事，我相信矛盾成这样，人家还在这哈着干嘛呀？早就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就不跟你们纠缠了，是吧？各走各的道了，但是现在不行。是您的亲生闺女，刚才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您的女儿和您的那个外孙女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坐在那儿啊，清清爽爽的。我不觉得他们有智力障碍，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智力有障碍，生活得很落魄，很不自尊。
15: 我给买的。
14: 是啊，说明您有爱呀。那您现在的爱去哪里了？您是母亲，我跟您讲啊，对于残疾人，全社会都有关爱的义务。您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失了这份责任。
12: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我都同意。那个一方坚持卖，一方坚持不卖，到底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呢？成了一个人生的拷问了。其实我们这个平台还是，一向主张的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4: 好嘞，多谢，给你们鞠个躬。
12: 你们辛苦了，话
4: 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案，我完全能理解，能支持。
6: 调解结束一周后，栏目组进行了回访，我们得知，岳母郭女士已经搬出了两居室，开始租房生活，希望她的晚年能够安稳平静。也希望女婿方先生保持初心，在照顾好妻女的同时，继续关爱年迈的岳母。要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拿出真诚和耐心，总有一天会叩开母亲的心门。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

0: 午间版。
1: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那就住院了。
2: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1: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2: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3: 我说的，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我活什么劲啊？
4: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5: 我比她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2: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5: 因为那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
4: 嗯。
5: 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4: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5: 就这房。
6: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子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5: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
4: 嗯，
5: 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4: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5: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
4: 嗯，
5: 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4: 嗯，
2: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7: 哎，他就
8: 因为那
7: 手掌握的钱，大权都给
8: 我那儿住那个，
7: 所以我们俩够不够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
8: 拿
7: 住。
8: 我说，
7: 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吗？
9: 这件事应该是你丈夫去世后，然后他发现这个房本是没有的，对吗？
7: 对，
9: 然后就开始欺负你了。
7: 他们俩人办的，
10: 就因为没有，所以他们才要去办去了。
7: 结果没办成。
2: 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5: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7: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是不是捡来的？
10: 我放弃抢救
7: 啊！
10: 那这一天
7: 干什么？
10: 谁在旁边？
7: 对。他那个，
10: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5: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去。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给买。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2针吧。
7: 还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了？你知道什么呀？就知道钱。
10: 1天上下两针，
7: 欠
10: 加的一块2980。
8: 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当然这药费
5: 了。因为你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说，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7: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8: 你是抢救人呢，你来干嘛？你这干嘛？
7: 我们没为钱过，你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5: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2: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5: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第5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到沿海里去了。您想我能接受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2: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7: 这骨灰撒海，我说的既然我

孩儿不是都开始说你比天线，你这没捐献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还开着一屁。

0: 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1: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办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就撒个海，您都这么给我们。
2: 问的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3: 我理解，
1: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儿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的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个。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哈，就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不是？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傻了，他害怕，他傻了，那你还是做贼有贼，心里有愧。
4: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5: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2: 嗯。
5: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四六。但是说白了，验是真是能按四六分，我登记我就四六都登记了。
1: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
6: 不是，
1: 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闹不那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5: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他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捞不着，都不可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4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的，我就跟他有说辞。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1: 啊，
7: 这40%的权利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7: 。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了一声。
1: 我全不知道啊。
6: 要不是说他先提这样，
1: 我们
6: 听
1: 过，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来
6: 这儿，你想就这两年。这儿身体也不好，
8: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啊，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5: 可以啊。
8: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解会。6月20号，
5: 对，6月20号，
8: 在潘家园街道调解会，主要有这么4条的内容，这个3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5: 对，
8: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5: 对，
8: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5: 对。
7: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7: 也不知道
1: 啊。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是3份。
7: 对啊。
1: 他给我发过来的。
7: 那个调解委员会应该也一份。
1: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看

0: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如您，不是如您所说说全给弟弟，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1: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的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的非常清楚。
0: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1: 协议是这么写的，
0: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啊，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儿？
1: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了。
0: 啊，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1: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也没问题啊。
2: 如今，王家大哥与小弟媳相持不下，他们的心结到底在哪儿？调解嘉宾又该如何帮他们解开呢？
3: 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房子的问题呢？
4: 这事儿是得解决啊，可是我就没想到他这么坏，这么急于的，老公去世还没2年，他就来弄这事儿。完了，老公去世夏天，完了他还弄这事儿。你说你是不是急于把我给弄走了？完了，好，这房子就是你的，我们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东西全在爸手里头。嗯，我们也不可能2年之内我们想这事儿去啊，对不对？痛苦中我还没出来呢，你就提起这房子事儿。
3: 您觉得这个房子算遗产吗？
4: 是他父母分的房，可是呢，这个房在我婚后买的。
3: 是，那是谁买的呀？
4: 是我们两口子买的呀，花钱呀。
3: 啊，您出的
5: 全款，
4: 所以说
3: 全部的购房款是吗？
4: 对呀，
3: 这个您是有证明的吗？
4: 有啊，嗯，在他手里头呢有一个收据，上面是我老公的名字签的交款人。嗯，
0: 我这儿有一个刚才那个老大给的一个叫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交款书，购房人是老爷子的姓名，
4: 对，
0: 底下是钱数，从这张纸上看是老爷子交的款，所以您说的证据在哪儿？
4: 那大票，有一张大票在他手里呢，可以上街坊四邻那儿打听，跟着一块交款交钱的人都在。
0: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您既然来呢，知道我们是法律为准绳，对不对？如果您认为您和您爱人以前交款，这房子就应该属于您。这里边
4: 我倒没这么认为。
0: 您听我解释啊，别着急。如果您希望推理出这结论，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来讲，确实钱是您交的。第二，最好这协议还是您签的。第三来讲呢，当年老头老太太跟您二位这边有交代，有白纸黑字的东西写得很清楚。如果这些都有，才能推论出您这个结论。如果说没有，这个很有可能还是要参照遗产来进行处理。嗯，虽然现在因为没有房产证，遗产分割走不下去，不代表它就不是遗产
4: 啊。
3: 所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您的爱人刚去世还不到2年，包括其实刚才您没上场的时候，我们也跟您这个大伯子说了，就是人家家里面这个刚刚这个老公刚去世，所以就是您别太急着去，第一就是说人家以前生前的不好，第二就是这个事情哈，咱也别太着急，但是也得跟您说，咱话也得两头说。就是其实您没有想过，对您家来说，公公婆婆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其实这个事儿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解决，但是您的大伯子一直跟您说踏踏实实跟这儿住着，一直您又在公公婆婆去世了之后又住了这么多年，其实人家已经是对您挺照顾的了。因为毕竟这个事儿，从公公婆婆都没有了之后，
4: 我也是
3: 对，其实就应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咱再不着急，也得开始张罗这个问题了，因为很有可能好多事儿拖着拖着是有可能拖黄了的。这个您没想过吗？真的不是没有这个。
4: 我呀，
5: 肯定没想过。
4: 因为什么呀？我的脑筋特别简单，我们家所有的钱我也不知道，全是我老公自个儿办。
3: 我跟您说，阿姨，这是您的福气。
4: 对，
3: 您从小是被照顾着，被宠。但是您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妻子和母亲，您是需要会当家的。
4: 哎呦，我就我
3: 是吧，您之所以这么有福气，是因为您周围的男人们、哥哥们、您的先生都在照顾着您，都在宠着您。但是您不能因为有这么多人照顾着我、宠着我，我什么都不会，就理所应当了。
4: 我
3: 对吧？ 您也得稍微学着点儿，也得知道怎么回事。
4: 这不是老公没了我再长大吗？我这跟谁都说，老公没了我再长大。
3: 就您这种不用操心的命，其实特别好，特别让人羡慕。
4: 所以说我，
3: 但是您看这赶上事儿了，您这不知道怎么办，马爪了，是吧？
4: 赶上事儿也是他那什么的，我就想着踏踏实实的活好下半生，我什么都没
3: 有。阿姨的想法就是特别简单。
4: 特别简单。
5: 就是那个这个大姐，我想说啊，她的直接归属不归您先生，也不归那个大伯，她需要一个继承，一个一定的法律流程之后才能到你们这儿来，是吧？但是我现在就说，这个份额如果确定了，你们协商好了，相关房屋部门会配合你们来落实这件事儿。
3: 因为是这样，就是通常啊，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家里面老人的名义分的房子，同时用了老人的工龄，但是呢，可能老人就问，哎，你们谁出钱把他给买了呀？手上也没钱，那其中有某一个子女就出了钱了。这种情况不能直接认为是这个房子谁出了钱就是谁的。当然，这个出资是一定要考虑的。因为哈，我们都认为您可能真的对这个份额不太清楚，所以今天您来这儿呢，我们也是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出资到底是怎么算。那算完这个出资之后，在这个份额当中怎么折抵，其实这都是可以商量的。
6: 就是这个，我看到你跟你就是那个王超对吗？
0: 对，
6: 跟大伯的那个短信微信沟通记录我看到了哈。其实我能理解你们各自的心情，大家都觉得挺受伤害的。但是实际上道德水准这个东西呢，它之所以令人尊敬，它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不是用来指责别人，而是自律，是自律的一种行为。你比方说我看到的是大伯这两年他们没有逼你们，你们还觉得刚过世两年你就来跟我要房子，你们知不知道我孤儿寡母？但是我看到的是人家两年没找你要房子，就是他有没有资格来找你？完全有资格，他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不能说你这来找我，都过去刚两年就来找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自己自律，想一想自己的这个事情，对吧？这样我问你吧，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我很关心的。
0: 您讲，
6: 大伯刚才举出了两件事，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0: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是还没事呢，为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给
4: 3点多给我们打
0: 半夜打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6: 是拒绝抢救了吗？
0: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
6: 然后就是不存在。
0: 从那儿开始，您先听我说啊。从那儿开始，第一天晚上，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为了方便，他们就说那个医院，说你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东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6: 觉得说不过去，
0: 对吧？
6: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
7: 你眼里也没有你这大爷，我凭什么买房给你啊？
4: 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你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得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说什么呢？
8: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4: 说我儿子不像。
2: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来这样啊，大家先把情况

0: 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哈，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1: 人家不拆呢。
0: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1: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2: 啊，
1: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的，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通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2: 嗯。
1: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额。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也就是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3: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断对另一方求全责备，在关键问题上却视而不见。
4: 就目前这个房，我爸我妈出了钱了，那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我说这房跟我没有关系，我放弃我那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妈，我一点不沾，我有地方去。
1: 我没担心你会跟你妈争，但是我是希望你帮助你妈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4: 嗯，
1: 她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她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4: 是啊，你妈有什么想法？
5: 我没有想法，我们有地儿去。
4: 既然是不是
5: 我？
4: 既然我们不争这一块儿，那我也想说，
5: 我们有地儿去，
4: 是不是？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恐怕那个咱们记者也去了解了。
3: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6: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伯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4: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7: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6: 是以后
7: 对
6: 您百年之后
7: 对
6: 那我从
7: 那我没有地儿去。
6: 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7: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6: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1: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两方面来说
7: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2: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它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6: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那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情理法的平台，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权力主张啊是要有法律依据，来我们这儿的人呢都有一些情理主张，比如说您说的我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是吧，这需要有人情的依据，但是呢在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们互相哈都不领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呀就缺乏，在这方面啊是要需要有修复的。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解决房产，还有一个就是情理的修复，亲情的修复，我们希望啊你们没有白来，在今天经过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解读和解释啊劝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啊尤其大哥在这方面啊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你们今天陈述的这些事实来说哈，在法律依据上您这块不足，您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处在一个你们都共同共有的，实际上都是有份额，而且刚才大姐也讲到了是吧，这个房产里大伯是有的，包括母亲去世之前婆婆去世之前也是有的，是吧，这点还是承认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刚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7: 对
6: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了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照料婆婆上您是有贡献的，但是呢没有直接对位的权利的变更和归属的变更，这点呢也希望你能理解，好吧？
8: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3: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1: 这是妮子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主公，不可呀！
1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17: 主公，还去赏景吗？
1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0: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21: 希望你不要不识
22: 上海的小金豆。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4: 杨月，
0: 坐
4: 啊，
0: 坐，
4: 来，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4: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然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4: 谁说不行啊？谁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是想，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4: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4: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1: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一个。
4: 来，说两句啊，
0: 来，
4: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4: 干！哎呀，
2: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2: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4: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2: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
4: 关机。
1: 别，你哎，你别关的，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0: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1: 谁呀？
0: 谁呀？
5: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
0: 咱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1: 哎呀，这来，
0: 你可别紧张。
1: 我紧张
5: 杨院长。
0: 哎呀，小李。哎，
5: 杨院长。
0: 里边请。
5: 哎呀，

0: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
2: 都吃完了。那个
1: 老宋，你出来。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
1: 做个自我介绍。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0: 这是啊，
3: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这小玩意儿怎么还蹦蹦呢？
1: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2: 干啥呀，老程啊？
3: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儿，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
1: 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3: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0: 现在九点了。
3: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1: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0: 为什么？
1: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3: 亲，你啥星座？
0: 白羊座。
3: 太合了。
0: 你什么座？
3: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2: 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0: 为啥呢？
1: 我们就是两口子。
0: 快！祥月，你这
2: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0: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0: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0: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0: 啊，这
1: 我来了，来，
0: 行吧。
1: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0: 没有。
1: 呜呜呜呜呜呜
3: 呜呜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变成口技了，好意思，
4: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3: 哎呀！
0: 你
1: 自震呐啊！
2: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0: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 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1: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把命拼。
0: 别打！
5: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6: 别说话了，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自打带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个这玩意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6: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燕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啊，
6: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2: 送点啥？
6: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6: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是，
0: 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
0: 啊，行。再见。
6: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0: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呀、啊？
0: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1: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2: 哎，老高，老高。
3: 大哥，烫个头吧。
4: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3: 打折也不烫，
5: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
3: 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5: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6: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
3: 哎呦，爸，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7: 河边。
3: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7: 废话，天冷。
3: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7: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3: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7: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3: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7: 就这么定了。
3: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7: 我立马走人。
3: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4: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7: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3: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7: 艺名。哎，您好，姑娘。
8: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7: 呦，对不住，小伙子。
8: 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7: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8: 您也是理发师？
7: 你看看，来，
8: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啊，我叫呼尼。
8: 呼尼，
7: 对，
8: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呢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7: 我呀，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7样，您选样吗？
8: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7: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8: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那种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还有那范儿。哦，
7: 行，您稍等。
8: 不是您干嘛去？
7: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8: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3: 别呢。
8: 哎呦，托尼，
3: 干什么呀？
8: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7: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
3: 快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8: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3: 呦，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7: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3: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7: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递这规矩啊？
3: 您这
7: 是不是
3: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7: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
3: 您问问。
7: 哎呀，您好。 哎呦，您退堂。
9: 小叔，啊，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啥去？哎，您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
7: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3: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9: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3: 我这边50，
7: 我这儿5块，
9: 我掏50。
3: 哎，谢谢您，
9: 选老师傅。
7: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3: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9: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7: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9: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3: 什么头？
9: 海啸你都没听错过？
3: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9: 对，
3: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9: 哎呀，一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3: 是这意思吧？
9: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3: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10: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3: 不错吧？
1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3: 喜欢吗？
7: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3: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10: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7: 这都省了洗头水钱。
9: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1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9: 是吧？
10: 谁给您设计的？
9: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10: 找他就对了，
9: 老头不会呀。
10: 我说托尼啊，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9: 谢谢啊，
3: 别客气。
9: 还笑，还笑呢，还笑。行，你成功了。
3: 慢走，您们。
11: 老韩头，我来了。
12: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7: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13: 那没坐错啊。
12: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13: 好啊。
12: 我多收过你钱吗？
13: 没有啊。
12: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13: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3: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13: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3: 好嘞。
12: 时代变了，
13: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2: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13: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12: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13: 你又丢人了。这
3: 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13: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 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3: 怎么夸的呀？
13: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13: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3: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13: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儿越修坑越大。
3: 不是，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13: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2: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着吧着吧行吗？
13: 得了，走，
12: 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13: 对，
12: 哎，这边呢，一层楼，关山的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13: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3: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1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耳听得尘埃乱的纷纷。
1: 爸，您等会儿。

0: 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1: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0: 那还能忘了？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1: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0: 好嘞。
2: 过书悬，下书稳，莫推空，下推准。
0: 哎哥，啊，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3: 你往后看，
0: 往后，
3: 往下看。
0: 吓我一跳。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3: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0: 才没长眼
4: 睛。叔叔哥你好。
0: 哎呀，这大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
5: 你别闹，这给孩子的。
0: 红包。
5: 别，
0: 你别闹。
5: 别，
0: 给孩子的。哎，你别这，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4: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指令。这跑多快呀、啊！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3: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3: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3: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
0: 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3: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是，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3: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0: 儿。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
3: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3: 行
0: 吧，啊。
6: 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7: 妹妹。
6: 来了，
7: 小心，小妹，哎呀，
6: 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0: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3: 没事儿。我带了。
6: 真的带什么来了？
3: 我带手表来的。
0: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6: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3: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
6: 哦，对呀。
0: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
5: 也有你这样。
3: 行，别生气，别生气，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
0: 啊。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6: 好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哎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7: 老二
0: 啊，
3: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0: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3: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0: 回去。
8: 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3: 我妈都去世5年了，你才到。
8: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啊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5年以后才来啊，这

0: 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1: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0: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2: 跪吧。跪吧。
0: 你也得跪。
2: 我跪谁呀？
0: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3: 大哥，过年好！二弟，过年好！
4: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
0: 哎呀，行，快快请起！哎呦，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4: 都抽了几个彩票，又滚了几个墨，大哥二哥怎么知道那么多？
5: 俺老大想学饺子，
4: 三几个姑奶一起把你过，老大喝多，老二喝多，和大哥混爹你欢乐多，
5: 俺老二。
0: 小时候过年就唱这歌啊？
1: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0: 赶紧开箱吧！
2: 对，
0: 快点，开箱！
1: 激动啊，来看一看。
6: 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2: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3: 怎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6: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2: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0: 嫂子，我也先走了。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6: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3: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5: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嘚瑟。这熟的，
2: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3: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2: 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3: 是啊，
2: 密码写了吗？
0: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3: 猜？
2: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呢、不对，
1: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0: 有道理。
1: 搞错了啊？
3: 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0: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哎，
2: 对呀、
3: 对呀，
0: 咱妈是
2: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老二啊，嗯，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
5: 小妹你来，
1: 你也忘了、再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
2: 哎，不行，我。

0: 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1: 哎，没有，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
0: 哎
1: 肯定能把这个锁。
0: 我老丈人
2: 卖煎饼，
0: 别着急抢
1: 修锁。
0: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3: 怎么赢？
1: 什么老规矩？
4: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0: 嘿，你们有饺子吗？
3: 你要下蛋呢？
4: 我可不是。
5: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4: 好啊。
1: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4: 那二哥你先来。
1: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5: 那就我先吃。
4: 用吸铁石吃饺子。
5: 我的硬币吸出来。
1: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5: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1: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哈哈，
4: 哎，你给他过安检吧。
1: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
1: 你
0: 、啊，
1: 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1: 这是我的。
4: 哎呀，来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知道了，哈哈，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1: 哟，开了，这么多红包啊！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3: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1: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0: 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3: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4: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5: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6: 希望你不要不识
7: 上海的小金豆。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

0: 死我了！我去，干活呢？
1: 啊，拖地。
0: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2: 我先上个厕所。
0: 让你走了？
2: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0: 回来。
1: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别哭啊，黄瓜罐头咱家还有呢。
0: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
1: 啊，
0: 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1: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哦哦哦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试试，试试我就试啊！来，这有什么呀？哎，小乐啊，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
3: 嗯。
1: 哎，看题啊。
3: 嗯。
1: 看题。
3: 哎呀。
1: 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大了呀？
0: 感觉怎么样？
1: 啊？今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0: 你不要去。
1: 是，完了。
0: 我还就真不信呢，我。
1: 哎，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0: 拉着我干什么？
1: 哎，别！
0: 告诉你，我今天不打你。
4: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你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小时候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0: 妈，你是没动手。
4: 脚了，
0: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1: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0: 这老的小的，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4: 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咋的想法。
1: 嗯。
0: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1: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一个一个。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3: 我不饿。
0: 你看把这孩子吓的。
4: 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1: 哎，出来出来。哎，
3: 来吧，打吧。
0: 你看，你看这孩子。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啊！哎、我给你一脸，
4: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能好好说，能好好说。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1: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呢。
4: 有话好好说啊！
0: 有话好好，
4: 你。
0: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3: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0: 我倒是想听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感觉呀、啊？
3: 那你说，我这天天对着电脑屏幕在家里上网课，一点在学校的感觉都没有。
0: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1: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0: 我就是你的了。

0: 老师，
1: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2: 知道吗？
0: 你俩玩呢？
1: 啊，这上课。
2: 就俩学生啊。我。
3: 妈，妈，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4: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
3: 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假装。
3: 凑数啊。
0: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争，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4: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有的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就是讲他那个碗呢、啊、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0: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2: 严肃一二。
5: 报告老师。
0: 你闭嘴。
1: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啊，
4: 加油。
0: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3: 报告老师，
0: 您又怎么了？
3: 我申请离开一下。
0: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3: 菜糊了，
0: 啥味儿啊？你还有事没有？
2: 我想听。
0: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2: 我
0: 说
2: 答案是绿。
0: 胡说，
2: 不信你自己看。
0: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2: 还
0: 真是绿。
5: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0: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Yeah!
3: 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0: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3: 来来来来，等会儿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5: 吃饭。
0: 上什么课啊？你上音乐课。
5: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2: 不可能。你们教啥呀？
3: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2: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3: 会，怕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2: 哎呀，不是不是，是那首歌唱的《雇佣者》，特好听。
3: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2: 词儿有
3: 词儿，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归的模样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是的你，哎
2: 哟，稀客、
6: 你咋来了呀？都在呢啊！
7: 我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真好听。
3: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1: 宗恒，他大表哥呀。
3: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哎，哎。
0: 开啥饭呢、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2: 哎，妈妈，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啊？
0: 你算出来了？
2: 呵，你看，
0: 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2: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0: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2: 好的，妈妈。
1: 你看，就是的，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在上洗手间啊？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0: 您上一边待着去。
3: 好了好了好了，快吃饭了，
2: 吃饭吃饭吃饭，
1: 来来来，吃饭吃饭。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

0: 做饭就差不了太多，
1: 嗯，
0: 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哎。
1: 对，
0: 你那火大了，它糊。
2: 妈，你这菜就糊了。
0: 对对呀，反面教材吗？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3: 好的。
0: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
1: 啊，妈，
0: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
1: 嗯，
0: 我努力多学几首
1: 新歌。

0: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1: 三儿
2: 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2: 啥时候回来？
1: 我刚回来。
0: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3: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4: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继连。
0: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2: 谢谢衣服了，来拿着。
11: 咋还成姨夫了？
2: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2: 啊，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1: 你咋样？
2: 还是老样子，
11: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2: 两个人吃饱全家。
11: 那另一个是谁啊？
2: 外甥女。
11: 哎，三元，来，坐，我给你看看。哎呀，还给你看看。哎，
2: 这谁吗？
1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2: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11: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2: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11: 这就咋样？
2: 嗯，好酒。
1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个队。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嗯，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

0: 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1: 我不需要。
0: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1: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2: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三十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庄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荧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3: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4: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
3: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5: 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发生客户。
3: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6: 一个女人可以因喜恶足的生命，明白了。
3: 《蜗居》中，他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7: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8: 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9: 哎呦，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10: 不惜一切代价。
3: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1: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2: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1: 那么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和沙包，搁这扇球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
3: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成为了全校的

0: 行啊。
1: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的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录汤金片的录取通知书。
2: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3: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
4: 我小，
5: 灾难深重，
6: 跟你张嘉译像了，
7: 够灾难深重。
5: 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
3: 特端正。
5: 阿门阿谦，你可不
6: 好。哈哈哈哈哈！你怎么在这儿呀？
5: 谁叫他成？
7: 鼻涕都唱出来了。
6: 哈哈哈哈
5: 哈！再一次。阿门阿门，我俩是邻友。阿西阿西阿门笑他。
8: 其实大学的四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吧。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9: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10: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了。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嗯，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你。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2: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11: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吧，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12: 那时候永远是没变过来，
11: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的事。完了，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12: 当时跟你说了
11: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12: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11: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12: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11: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三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12: 对，
11: 我们家那条胡同三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两部片子， 着那个遥控器啊，翻来覆去的看，
12: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11: 对，你要去学表演。嗯，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又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一场戏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啊，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2: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9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11: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3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0: 3个月，
11: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要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说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地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啊，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啊，如何处理，就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2: 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接连演了几个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地放弃了自己在西安闲适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
8: 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0000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0000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 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先交2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又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1半钱，我付的首付。
9: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10: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
4: 嗯。
10: 啊，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儿，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2: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身体的伤痛。
8: 那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得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2: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0: 来，喝一杯。哎呀，啊，小猛啊。
13: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0: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2: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他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他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14: 国强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12: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我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这窗帘儿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2: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 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情。
1: 哦，
0: 作弊，
2: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1: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呢？
0: 能不能闭嘴？闭嘴！
1: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0: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怕吓的话，你就离，
1: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0: 再不放开你点。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交代。
2: 你应该准备金堂木，
1: 拆刀手心疼你。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3: 不是，因为不是我让你，
2: 不是对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1: 这到底谁让的？这到底谁让的？
2: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是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
0: 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2: 哇，他把我腿毛都揪去了。
1: 哎，在生活当中了，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2: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1: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0: 你们怎么样啊？哎，
1: 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2: 对，我们也做，对，
1: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就写了答案。
2: 来谈下一话题。
0: 教我自己现在你们
2: 这个成了咱俩的交流
1: 经验啊。
2: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1: 这是不好的，
2: 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1: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的？爆爆料。
4: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中比较相同的，就是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果，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0: 位置被人抢了，
4: 一个大开心果。
3: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2: 你把爸爸夸的都脸红了。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1: 简单。
2: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真
1: 真谈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了啊，好。哎，我说，哎，我说子枫，你看啊。
2: 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笑。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然后就会那个，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他说爸爸你看那什么啊，学会了，就让哥们逗着玩嘛。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面，
1: 是因为什么事吓哭了？

0: 外地去做活动，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本的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1: 就还没看，
0: 然后他就那样，
2: 就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0: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你怎么能，就说演员你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2: 对，就这样吓我，
0: 你这词儿
2: 就这样吓我，
0: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3: 吓哭，
0: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的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
1: 还忍着
0: 这样，哎，这眨巴眼睛，然后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是啊，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他不想让，就是把我，导演不错，
4: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这不，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2: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5: 我手坏了。
2: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裙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6: 对，不过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2: 你不吃也得做呀。你不吃也得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小，我要是一做饭，
6: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2: 我可是出去那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吧，妈妈。
6: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2: 好吧，爸爸。
0: 哎呦，这手！哎呀，
2: 是这儿疼吗？
0: 不是。
2: 是这儿吗？哪儿疼啊？
0: 有人，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要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个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怎么办呢？
2: 做饭。我出去做饭怎么了嘛？我不想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嘛，我就想吃你做的饭，不行吗？你做的饭多好吃啊！
0: 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2: 一只手做不行嘛？
0: 一只手怎么？
2: 我帮你嘛。
0: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啊。哎呦我的天
2: 哪，爸爸，
0: 你看看
2: 你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做不做？
0: 你自己做呢，我同意你自己做。哎呀，
2: 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哎呀！怎么这样子呢？反正你明天、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大后年。
0: 哎呀，我的胳膊又好了，我要！哎呀！
2: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就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0: 不是，这不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勒死我了！你看看。
2: 你看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

0: 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了，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1: 谁来的？都给我撕出来！还他妈藏什么藏？都他妈让人发现了！你们
2: 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3: 没发现我们连长？
1: 他会下来逮你吗？他直接就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是咱们的事了。
2: 连长，碰巧了吧？
1: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热源，平时这个防护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不热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3: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4: 这真是
5: 就是舌头大吗？
3: 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5: 对，
3: 就含混。
5: 对，
3: 你知道吗？就说。
4: 但是，哎，就我插一句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就是说
3: 就这样。是
4: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1: 什么？我这边跟着，这边跟着。
5: 因为我们田生活都会去看，田生活就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嗯，每个连长都不一样、嗯，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0: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地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6: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7: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我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尾我都没印象，我真没印象。
8: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7: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来《
6: 士兵突击》那时候。
7: 对
5: 对，
7: 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1: 咱们连立过几次集体的功？
9: 报告，3次。
1: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10: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11: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 可他清楚，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

0: 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板，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0: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还有史今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钢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2: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每年高考总会出现各类突发状况，今年沈阳有一位考生考前打哈欠，竟然意外造成下巴脱臼。危急时刻，人群里一位同为陪考家长的中医大夫及时出手，帮考生解了围。
1: 怎么的打哈欠啊？
2: 快开镜头走。
3: 上医院不敢看，就过那个考试考时间了。
2: 等我几点？
4: 看看啊，
2: 十分钟
4: 啊，
2: 就下去吧。
5: 你这考试完事儿，咱去接医生去。
3: 然后这边我就发送那个周边的家长，看这里有没有医生啊。啊，一会儿过来一个家长，那个辽宁中医的，这时候已经开好了。考官呢，把那个考生接出来，大概用了三分钟，把那个下巴给治疗了。
6: 好好，谢谢，谢谢。
7: 祝所有的考生能考出一个精到下巴的好成绩。我是昨天为高考考生治疗的医生，也是一名考生家长，昨天送孩子参加高考。开考前呢，接到了考生和警察的一个就医的一个求救啊，孩子为了避免外出缺考的情况，经过警察和考场人员的一个协同，在孩子家长的一个情况确认下在考场为孩子进行了治疗，很顺利，把这个颞颌关节的脱位啊做了一个手法复位治疗，两分钟之后啊，孩子顺利的回到考场，没有耽误考试。当时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能帮就帮一把，如果孩子出外出治疗耽误了考试，可能是一辈子遗憾。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及时就医，不要在家私自处理。

0: 自己
1: 啊，
0: 感觉有点发烧
1: 啊。
0: 来到地方的时候
1: 啊，
0: 跟我说说我他有点发烧
1: 啊，
0: 然后我又去上这边医院，又去给他拿的药，借的体温表，
2: 全程都是跑着去的，
0: 对，跑着去，跑着回来的。现在他们感觉好点了，
1: 我看把你紧张了半天，
0: 现在还有喊的
1: 啊，
0: 怕他们。如果发烧的话，他们考不好。
1: 嗯，
0: 跑前跑后花钱，我们都不怕啥，我们怕的就是考生考不好
1: 啊，耽误了考试的时间。
0: 对，现在虽然是短短的两三天，但是我们现在像家人一样。刚才还聊着呢，以后我们可不可以，以后我们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找你？我说可以，祝他们金榜题名。
3: 我看看你了，我现在下去啊，我看你了。
4: 有了，
5: 我们药店不管，
6: 我孩子现在发烧了，快40度了，然后考试，我这身体怎么办？医生要赶紧吃这个药。
5: 有医生处方没有？
6: 有，
5: 你这样，你加我微信，你把这个处方发过来，然后把你家定位发过来。
0: 哎喂，
3: 啊，我看见你了，我现在下去啊，我看你了。
5: 你看是这个药不是？
3: 哦，对，是这个，谢谢，好，大白再让你跑一趟，真是帮我们大忙了，特别感谢。
5: 行，我先过去了啊。
3: 好。
5: 那天他妈打电话也比较着急，考前得流感这个事儿，搁谁家都挺闹心。我们这边已经跑跑腿，他见效比较快。我们希望这个考生吃完药以后能快快好起来，考个好成绩。
7: 本该全力奔赴考场，北京这位考生却在高考首日不幸发烧。事实上，每年高考季考前身体抱恙的考生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8: 这个患者呢，他早上起来发现他有高热，他的母亲给他吃了这个小儿的一个退烧药，但是呢，效果非常不好，仍然高烧啊、乏力啊。这个患者呢，当然早上，烧起来以后，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胃口也不太好，所以呢，他就想来先看一下。但是来这儿以后呢，发现他体温是39.6，比非常高的一个高烧，然后加上呢，这个精神比较萎靡不振。所以呢，他这个母亲当时是觉得这个今天可能就参加不了高考啊，对这个事情产生了怀疑。我们当时的那个首诊大夫呢，他也是在这个一边看诊啊，一边这个劝导这个小患者，说是如果今天这个参加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当这个体验一下，那我们后面呢这个高考呢我们再加油，你们做好已经铺垫了。开检查的同时呢，他也发现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有一些紧急的帮助，所以他就把我叫下来，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些中医的治疗。同时我们联系了一些这个我们中心的耳线和

0: 医院的内科二线，希望他们能协调一下这个患者的，包括送检也好啊，包括后续的这些就诊之后的这个去考场的这个路程也好，他们同时都已经到位了，进行了这个中心的这个协调。那么我们下来之后看到患者呢，这个患者正好是完成了抽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就因为这个虚弱啊，加上紧张啊，加上他本身没有吃早饭，加上这个抽血这个扎针这个疼痛刺激，那么一下他发生了过度通气。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就瘫坐在这个椅子上面，这个呼吸非常急促，然后呢，这个手已经是就特别紧张，就成这个鸡爪一样的肌肉痉挛，同时呢说这个手非常麻木刺痛。那么我们考虑他因为这个紧张导致的过度通气导致的一个呼吸性睑中毒，所以我们立刻把他抱在了这个我们留观床上，同时呢给他进行了一些情绪上的安抚，辅助他，引导他，调节他的呼吸频率，然后呢把找到塑料袋扣在这个口鼻部位，进行了这个二氧化碳的重吸收。这个症状呢经过我们处理之后，它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呢患者的这个发热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就督促这个中心二线，然后呢二线联系我们的急诊的化验室，让这个血结果呢就加急给他做。最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病毒的这个结果呢都是阴性的，所以呢我们给他对一些对症的处理，为了让这个患者呢快速的这个降温啊，同时呢他因为吃饭比较虚弱嘛，给他补充了一些能量，给他输了一些液，给他一些这个中医的针刺治疗，选的就是这个合谷、曲池、头围这几个穴位。那经过治疗之后呢，在8:30左右的时候，这个患者就有个明显的好转，体温也下来了，在38度左右，同时呢这个精神有明显的好转。那我们考虑他这个病情比较稳定，同时呢因为他病毒是阴性啊，他不会影响到别人啊，所以我们想还是有这个参加考试的可能的。他自己呢也有这个意愿，他非常想去参加这个考试，所以我们就立刻又联系了我们医院的保卫处，还是我们二线去协调，然后呢保卫处联系了我们对接的民警，最后我们联系了一圈，发现还这个事还有交警的脏门，就他们的这个预案。我们从联系到交警，到交警到我们这个大门口，总共就3-2分钟的时间。
1: 8:41，北京中医医院附近，一名考生因发烧就医，后续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北京交警铁骑迅速出动，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
0: 54分的时候就已经到达考场，这个全程应该是7公里多8公里吧，这时间也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那么这个患者也是迅速的这个到考场之后呢，顺利的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2: 夏日炎炎，山野成了大家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可最近各类登山意外不断上演，有人受伤被困深山，有人违规探险遭遇危险。看似轻松的户外之旅，为何频频出现险情？我们在登山游玩时，又该如何避开这些安全隐患呢？
3: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乔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9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下午5:15，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
4: 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时段，进山徒步、山野避暑的户外爱好者大幅增多。山野无外，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广大驴友登山出游，务必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游览步道，坚决杜绝攀爬野山、穿行无人管控野路。

0: 悬崖陡坡，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封闭山林，杜绝猎奇探险、抄近路、走险路的行为，合理规划往返行程，做到早进山、早下山，严禁夜间滞留深山。
1: 后仰下坠下来的，
2: 从哪摔下来的？
3: 就从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再往上一点。
0: 夏季高温暴晒，雨水冲刷近道，山体岩石极易松动，坠落落石风险极高。近期连续发生多起野路遇险案例，其中一起五名游客违规攀爬野长城，一名女子在烽火台失足坠落受伤，无法行动，被困深山等待救援。东陵山也有七名大学生走野路遇落石，一名学生被砸伤被困，多起险情充分说明野路毫无安全保障，风险突发无预兆，绝不能心存侥幸。登山途中切勿紧贴山体岩壁行走，不在碎石坡、崖壁下方驻足拍照，长时间停留，一旦发现碎石滑落、山体松动迹象，立即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
4: 准备爬梧桐山了哈，说是爬升有900米。至此梧桐山结束，准备下车。
5: 腿现在是麻的。
6: 哪边啊？
5: 我这边的腿。
4: 看一下这边救护车，李东坐救护车下山了，他腰痛的已经走不了路了。
7: 待会儿还有
8: 是不是要医院去看看他们什么情况啊？
3: 挺好的。
5: 对对对，打破到神经，膝盖开外侧锁有积液。
0: 进山徒步切勿空手出行，务必做好万全准备，配齐急救物资，提前备好足量饮用水和高热量干粮，预防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穿戴防滑耐磨登山装备，做好户外防护，随身携带雨衣、手电筒、充电宝、简易急救药品，全程保持手机电量充足，开启定位，保障突发情况可及时求救。
9: 5月16日晚，北京门头沟正在降雨。18时50分，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一家三口在门头沟区桃花谷东侧爬山时迷路，被困于悬崖上方，其中14岁的男孩右腿韧带拉伤，急需救援。由于事发地处于深山，信号不稳定且地形复杂，再加上降雨导致的道路泥泞，救援人员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攀爬，终于找到被困的一家三口。经过3小时的艰难跋涉，当晚20:30，被困人员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山脚下的安全地带。
0: 当前北京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山区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强降猛雷阵雨频发，山间河谷、干枯沟壑极易在短时间内河水暴涨，爆发山洪，伴随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此提示，雨天及雨后24小时内，严禁进入山谷、涉水游玩，远离河道、河床、低洼山谷，不趟水通过积水、漫水路段，规避汛期各类次生灾害风险。
10: 他这已经解了那个走，不行，累不过去那个，来
11: 来来，躲起来嘛。
5: 对对对。
0: 近期东陵山景区出现一起典型户外安全事故，一名游客登顶山顶后，依托景区牌楼立柱，坐引体向上，动作失误后不慎崴伤脚踝，无法自行下山，被困山底。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上山救援，徒步将伤者安全转移山下。作为消防救援人员，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户外出游、登山观景的群众，景区牌楼、护栏、景观立柱属于公共观赏和保护设施，绝非健身娱乐器材，绝不能攀爬、悬挂建立、做力量运动。看似无伤大雅的打卡运动，极易造成扭伤、摔伤、骨折等意外伤害。盲目冒险、违规玩乐，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人身伤害，还会浪费公共资源。美景诚可贵，安全第一位，杜绝危险变形行为，文明登山，安全出游，才能平安顺遂。
12: 说到补钾，香蕉绝对是大家心中的首选，但是您想不到吧，每天吃上3-4根香蕉，连着吃半个月，竟然有可能住进 ICU。 这到底是香蕉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的吃法出了差错？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健康知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宁波一位男士患有高血压多年，前段时间总感觉浑身乏力，腿脚发软。他听人说浑身没劲就是缺钾，多吃香蕉就能补回来，于是开始自行食补，每天吃三四根香蕉，连续吃了半个月，没想到进了 ICU。
7: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啊，说我们每天吃了几根香蕉，三到四根香蕉，导致出现严重高钾血症，甚至到 ICU， 这种情况一定是个例。我们正常一天是2000毫克，一个香蕉呢，差不多是300到400毫克，所以是我们一天吃到三四根，差不多1300-1400毫克这样一个量。但是这个老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是本身肾脏代谢有一定问题，肾功能有问题。我们的钾主要是靠我们的尿液、肾脏去排泄。再有一些老人，他本身用一些药物也会影响钾的代谢，包括一些如果心功能不全的，他会吃一些保钾的利尿剂，还有一些我们涉及到血压高的一些药物，包括 ACEI 啊，我们的还有 ARB 这一类，就沙坦类的，它都会导致我们排钾的能力下降。那我这个时候外界在摄入过多的钾，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正常一个成年人说一天吃三根香蕉，我就会因为高钾进到 ICU， 不会。但这里面也得提个醒，对于一些有肾功能不好，同时又有一些药物这种对钾排泄有障碍的，医生其实也会告诉你尽量减少日常的钾的摄入，包括香蕉啊，更多的是这些咸菜啊，这一类啊，可能我们尽量的要少吃。
12: 近日，演员孙俪发文透露眼部毛细血管出现破裂，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让眼部健康问题再度引发大家的热议。
11: 端妃娘娘久在宫中，见识深远，而皇上素来宽仁待下，对内对外都是。
13: 演员孙俪在拍摄新剧《原地逃离》时，在社交平台透露，昨天演了一场我全剧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生气着急的戏，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种。天气又特别热，演完我和同场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想吐，赶紧干了一瓶藿香正气水。今天一看我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血管是被我气爆的吗？内容一发布就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眼睛血管破裂严重吗？他真是被气爆的吗？
14: 首先呢，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球结膜下出血这个事情呢特别特别的常见啊，我也经常呢跟朋友说呢，就是它呢就有点像刷牙偶尔牙龈出血一样，本身它倒是不会影响视力，说引起不可逆的一些特别严重的并发症啊，但是呢这种情况一般常见于什么呢？哎，生气暴怒，或者是血压本身控制不好，以及呢常年的吃一些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导致血管硬化，或者呢揉眼熬夜导致眼睛血管扩张充血，那这些呢都容易导致我们的球结膜血管呢破裂，哎，容易有点出血。其实呢球结膜下出血的话呢，它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眼睛结膜这块有根血管破了。其实经常熬夜呢或者是打游戏的朋友哈都知道，那眼睛的这块呢眼白有时候会变红，为什么会变红呢？是因为有血管。如果你的眼睛呢本身属于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血管不明显，有人说白是白黑是黑，但是的话呢如果发炎了或者疲劳呢，血管会扩张，那这种情况下呢一破它就容易有个局限的小的出血，差不多10天左右能吸收。如果出血量比较大，哎，红的比较厉害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吓人，但其实呢，一般来说呢，也就慢慢吸收了，也就没有后遗症了。在这个过程中呢，红的慢慢会变黄，直到呢最后会完全吸收。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要慌，不要怕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做做冷敷啊，收敛一下啊，不要让它这个出血呢继续扩大。哎，过2天之后呢，热敷，哎，让它加速吸收。自己呢去医院查一下三高：血糖、血压、血脂以及血粘稠度啊。可以去散瞳看看眼底有没有一些血管的一些硬化等等。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更加放心。 经常呢揉眼，有人说我眼睛痒，经常揉眼，哎，经常熬夜、抽烟，甚至包括二手烟，刺激眼睛的局部的血管扩张啊等等，还有呢血压的波动啊，还有呢以及呢经常吃的这些不太合适了啊，吃些大油啊、大肉啊、喝酒啊、酗酒啊等等，这些只要导致眼睛血管容易扩张、容易充血、容易眼红，以及让血管容易硬化的因素，通通都是危险因素。先冷敷，让它局部的血管呢赶紧收敛啊，不要让出血的范围继续扩大。过了48小时，过了2天之后，这个时候热敷可以加速出血的吸收。那眼睛上面有点出血呢，大家很害怕啊，总是呢会联想说，哎呀，会不会脑子也出血了，心脏也出血了，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呢，哪些行为不能做的话呢，是过度医疗不能做。有的人呢就一看，哎呀，不行，要做大检查，从头颅核磁到这个全身的这个检查啊，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的必要。但是如果反复结膜下出血，哎，出得很频繁，那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例如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查一下血液相关的一些指标啊。否则的话呢，如果只是偶尔出一次啊，并不用过度的担心，把血压、血糖、血脂啊，适当的每年体检做一做，控制你的情绪，减少揉眼的动作，改善饮食，多吃一些还原类的，例如深色的蔬菜，少吃一些大油大肉这些氧化类的，也就够了。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有时候眼表呢容易泪液蒸发，也容易干，也容易不舒服，或者呢是在高温天气下的作业的话呢，眼睛血管有时候会有点扩张，尽量的话呢其实避免长时间的去暴晒和待在高温环境里头。那不光是呢针对结膜下出血是一个预防，其实呢针对我们的眼睛本身，减少紫外线的暴射，减少呢对眼底的这样的一个阳光的刺激啊，也是有好处的。
12: 每年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这是属于每一位无私奉献者的温暖节日。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庞宇，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市在无偿献血方面的有力举措，还有那些充满智慧与温度的创新服务模式，如何携手为生命接力，让爱心传递。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输血协会等四大国际组织共同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今年的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这个口号将人文关怀置于每一次献血的核心，寓意每一次献血行为都承载着人间的温情、守望相助和对他人的关爱，让献血不再是一种医疗行为，而更是饱含人文情怀的善意之举。北京市的无偿献血工作坚持个人自愿原则，强化单位的动员组织作用，构建政府统一领导、社会协同推进、公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近年来，北京市围绕献血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宣传动员、献血点布局优化、智慧化服务升级、献血者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志愿服务机制等六大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首先，大力推进献血屋和献血方舱建设。2025年3月，北京市首个3.0版本的献血方舱在北京站献血点投入使用，引入多项智能化服务措施。7月，广渠门献血屋启用，融合了自助登记、智能监测、送餐机器人等功能。雅宝路地区日坛献血屋同期投入试运行，献血屋位于使馆区，为涉外区域提供了便捷的献血服务。2025年12月，新街口献血屋，以及2026年5月22日配合西单商圈升级改造我们的全新的西单献血小屋，还有6月5号我们最新投入使用的 前门的当当车的献血方舱，形成了我们献血服务阵地的矩阵化发展与融合，也形成了首都文化的新地标，网红的打卡地，增强了与献血爱心人士的粘性，使更多的献血爱心人士能够成为固定献血者。同时持续提升献血服务智能化水平，一是上线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语音坐席，我们的首都献血服务热线，可为献血者提供7x24小时不间断响应，覆盖献血条件、预约流程、用血报销等业务场景。二是开展远端储血冰箱试点工作，布局到用血量大且地理位置可辐射周边用血医院的医疗机构内，实现应急情况下及时响应和快速发血。北京市还非常注重完善献血者的权益保障，提升用血服务的便捷度，积极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服务。献血者本人或者是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时，可在出院结算时直接在医院完成血费减免，或者通过首都献血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进行线上办理。北京市还建立了多层次的献血志愿服务体系，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是一个凝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的组织，深入学校、医院和社区开展全人群的献血宣教，为献血、采血、用血全链条提供志愿服务，365天全周期响应团体献血的应急志愿服务的需求，延伸献血服务领域，丰富了献血的服务的维度，提升了献血服务的质量。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是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金牌示范站，也是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近年来在服务模式上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出了覆盖献血前、中、后全流程的创新服务，以科技提升献血体验与效率。一是智慧化献血体验升级，重塑了前端流程，包括献血预约、告别排队、扫码登记、一键打印、智能方舱优化献血体验。二是全流程的血液智能管理，保障后端安全与效率，涉及血液制备领域实现了智能化升级。2025年6月，我们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套的血液包装协作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配套上线血液标识包装分拣系统，同时完成了血液外包装全新换代升级，以智能科技提升工作效率，保障血液安全。人工智能服务的热线、物联网与可穿戴设备，在急救用血量大或地理位置适宜的医院内布局远端智能储血冰箱，实现血液的及时响应与快速发血。三是多元化团体献血服务创新，拓展参与渠道，针对团体献血服务升级上线专属线上预约系统，各献血单位成员通过扫描系统生成的二维码即可预约登记，将短期集中献血转化为常态化服务。四是人文关怀与文化回馈，提升了献血者的获得感，为致敬多次献血者推出多次献血者预约挂号关爱活动，依托首都献血公众号和服务热线，为符合条件者提供全市13家国家医学中心优势重点学科的预约挂号绿色通道，以优质医疗资源回馈长期奉献者。针对 2H 阴性血型的熊猫侠群体，我们也会组织各类的专属活动，如稀有血型金秋献血月、爱心运动会以及科普加文化双重体验的稀有血型爱心之家科普知识讲座等等，增强了其归属感和凝聚力。总之，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创新服务模式已经从单点优化升级为系统性的智慧化变革，其核心是以献血爱心人士为中心，通过前端流程的便捷化、后端管理的智能化以及对献血者多元化关怀，构建了一个高效、安全、有温度的新型献血服务体系。

0: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陆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1: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0: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和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1: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0: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1: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它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它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啊，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0: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
2: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

0: 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1: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一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0: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一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一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1: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0: 每年五到七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1: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0: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蜇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 动物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五次当街擒贼，罪恶克星王大伟。
4: 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
3: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5: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3: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吊包金吊坠。
6: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3: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7: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艾草飘香，粽叶传情。在这个阖家团圆的端午假期，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假日的惬意与放松。然而在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侦查员王大伟眼中，越是节假日，街头的人流越可能是猎物出没的信号。对他来说，下班路上的每一次擦肩而过，都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抓捕现场。
3: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被迫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堆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3: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尾随嫌疑人，等待同事支援。
4: 当走到县医院后身停车场的时候，对给我打入招呼说增援已经到位。在增援警力的共同帮助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
3: 王大伟的业余时间战绩还不止这两件。2024年

0: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1: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三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的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2: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三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它的钢印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3: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4: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假窝点是在某处。
3: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5: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口的，然后进口回来之后，他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6: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3: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名，查封仓库4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假期给家里添盆绿植是不少人的选择，其中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金豆盆景很受欢迎。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山野植物，其实呢早已经被列入国家2级保护植物。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非法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商家的一时贪念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观赏虽好，可千万别碰法律红线。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日，市公安局环市药侦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7: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3: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8: 我 是知道，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

0: 龌龊，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未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2: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4: 其实这条新闻啊，让我们最感慨的啊，就是大家的认知是存在差距的。你看啊，杨某说，哎，卖几株没事儿，那么买家呢也觉得这挺好看的，咱买几株也没事儿，最后就导致了其实大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这件事情上出现了认知的偏差。当然针对这件事儿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那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那杨某贩卖50株野生金豆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处罚？
5: 已经不是可能了啊，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野生金豆是国家二级的保护植物
4: 哦，
5: 我们有一级保护植物和二级保护植物啊，它们都是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目录里啊。那这种呢保护的植物呢，按照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你是不能私自采伐，不能买卖，不能运输，不能加工啊，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是入刑的了啊。看我们杨某说，他知道是违法的，但他没想到触犯了刑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所以面临的法律制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5: 比较严格的啊。而且他的是50株，我们注意到啊，我们这有个标准啊，一级保护植物呢是1株，就是可以入刑了啊。那么二级保护植物呢是2株起就可以入刑，它这是50株。我们都知道刑事上有一个情节严重啊，那这个情节严重呢，就一级保护植物是5株，以上，那就是情节严重的要加重处罚啊。二级保护植物呢就是10株以上就要加重处罚。这种加重就是3年到7年的一个刑期啊，判的可不少啊。你别看它卖了没有多少钱，1株几百块钱啊，但是坐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4: 所以在这儿啊，真心的也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时间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野生动物植物都有哪些，
5: 对，
4: 哪些是一级，哪些是二级，可能会防止类似的问题再出现啊。当然我们也想替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问问您，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确实看见了自己喜欢的动物植物啊，就买回家了，可能就踏入到了这个美丽的陷阱当中了，那我们如何来规避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5: 其实类似的新闻也不少，我记得有一年是采一个兰花
4: 对
5: 还行了，对吧，这就是对我们的购买者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发烧友们，你非常喜欢植物的，我们建议啊，平时学一学啊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野生植物的这个名单目录要学一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要喜欢这个植物的时候，你拿不准的时候你
4: 查一查
5: 一查啊，这个植物可不可以买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问商家你这是野生的还是你自己培育的，要商家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你是培育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证件啊， 做好留痕，一定要留痕。最后一点呢，就是到正规的平台上去购买相关的动植物产品啊，避免呢引来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4: 谢谢夏律师。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规避这种美丽的陷阱，我们可以学一学，查一查，问一问，类似的现象就会避免再次发生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动车闯红灯被撞飞，骑手受伤负全责。
6: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
2: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掉包金吊坠。
7: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2: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8: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出行，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行，红灯停、绿灯行都是铁律。但在广州白云区，一位电动车驾驶员陈某偏要抢这一秒，直接闯红灯冲过路口，结果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造成重伤。最终交警判定陈某全责，所有损失自己扛。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警示大家，假期路上守规矩才是保平安。
2: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10: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2: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鹤龙五路。
11: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2: 据了解，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10: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两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6: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要来不及刹车，肯定要撞的嘛。
2: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12: 这里经常被撞。
13: 哪里啊？
12: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13: 为啥？
12: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11: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14: 一直都有就话你多多少少都有出事啊，这个系
13: 红灯之类的。
15: 我看他们问开了，
6: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但是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他就不遵守这个东西，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16: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就见到大概有4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口度冲红灯的。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在这里观察到车速也是比较之快，车流量也是比较之大，不时还有些大型的车辆经过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譬如类似这样的这个逆行的情况，亦都是比較常見的。除了逆行之外，還有很多人是沒有戴頭盔，或者是明明有電動自行車道都要將車開去這個機動車道的情況，對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2: 有街坊說，除電動車之外，個別機動車也會闖紅燈，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完善相關違法抓拍設施，促進多方通行安全。
12: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拍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不敢闯红了。你看，现在都开始闯红灯了。
11: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啊、12分的，该扣还得扣。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 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0: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9: 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武学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来看看钱追回来了吗。
2: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学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7: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2: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7: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2: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7: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2: 目前蔡某因为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了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9: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万元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2: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18: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回到家里。
2: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万元现金。
19: 他说的给我把钱取下来要办他，你不办的话他要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干，他要给我把钱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钱就不办了。
2: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18: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性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 啊，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啊，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0,000元。
19: 就是他追赃来了，也是我有点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也不好，对他有点不厚。

0: 辑，把这个民营事业说得明明恰恰的，再让我心里心眼就好一下。
1: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2: 这一类诈骗啊，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啊，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啊，说爷爷，我是某某某啊，我在外面惹祸了啊，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啊，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万块钱、4万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啊，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说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1: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3: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有这样的消息，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5千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4: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1: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由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5: 下头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是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1: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4千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5: 第二天他上课就给说的话，那时候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晓得吧？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是哎呀，就像他所说的噻。
1: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6: 这个位数啊，
5: 1、9、5、5啊，有一个高点26。
1: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5: 你如果9880不给，都相当于就4680给了个没用的，拿不出去那个老师。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知道吧？随便啷个都要想办法把钱借到。
1: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5: 我给他发，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没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哈，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1: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7: 在以往的骗局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呢都是合同纠纷，甚至是高额的一些利用。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点外快，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片中的骗子呢，以零基础月入过万为诱饵，但是最后呢遇到的是失联跑路的现象。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律师，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属于到合同纠纷，甚至是处于到诈骗的这个行业当中呢？
8: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合同纠纷，什么是诈骗。那么合同纠纷，首先我们签订的合同啊，双方都有这个想法，我是真实想要履行这样一个合同啊，服务合同好，买卖合同也好啊，它没有一个就是侵占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故意，就是不是我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想非法占有你的财产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不能履约啊，只能是因为违约啊或其他瑕疵啊造成的。那么诈骗是什么？诈骗就是一开始就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诈骗。那看我们这个事件啊，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虚构的一个情况，月收过万啊，零基础啊，这一般剪视频的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
7: 门槛很低。
8: 对，之后呢又说什么一级版权呐 啊，什么流量扶持啊，那有可能这里都是虚假的啊，那这就是有虚构的一个事实。同时通过开始交49块钱，之后又变成300，又变成几千，就一步步的引诱你啊，那么之后呢不理你，在拉黑你，在退群，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4000以上啊，也够诈骗的一个立案标准，而不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倾向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
7: 谢谢夏律师。就像夏律师所说的啊，天上没有那么容易掉下来的馅饼，如果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那么轻松就能够得到的工作，这个其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陷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个神，留个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电子锁密码泄露，闺蜜掉包金吊坠。
9: 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
1: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10: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聚会多，推杯换盏在所难免，但是扬州韩江检察院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喝酒千万别碰方向盘。被告人竟在24小时内多次酒驾，每次都心存侥幸，途中险象环生，最终等待他的不仅是法律的严惩，更是让人后怕的后果。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来看这起典型的醉驾案。
1: 今年1月2号早晨8:20左右，被告人李某驾车从韩江区万达广场出发，行驶至润阳中路与同泰路交叉口南侧，在等待绿灯放行时，居然在车内睡着了。周围群众震惊之余立刻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他仍沉沦梦乡。
11: 他被特警发现，特警敲窗敲了很长时间，人是没有醒的，最后是破窗动静比较大，他醒了。
1: 被喊醒的李某满嘴喷酒气，民警依法将其带离了现场到医院抽血检测，数据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65.1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的醉驾标准。民警调查发现，这个酒蒙子竟在24小时内多次饮酒后驾车。
11: 案发前一天的中午喝了一次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开车去上班，上班到凌晨呢他去吃夜宵，吃夜宵的时候当时是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又开车去了2场继续喝酒，结束之后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又回到2场喝酒的地方继续开车走，然后呢在一个路口因为酒喝太多了等红绿灯时候睡着了。
1: 近日韩江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对李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李某获有罪判决并处罚金。检察机关表示，在酒后状态下驾驶人会反应迟钝，判断力丧失，操控车辆能力变差，穿梭于车流中完全就是移动的定时炸弹，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这根弦一定得绷紧。
3: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1: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12: 因为关系比较好，
13: 一直有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12: 我不太戴他的。
9: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1: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9: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1: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9: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9: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14: 800多天了。
15: 800多天。
14: 2023年11月21号。
15: 咱们鉴定收到了？
14: 鉴定了。2级。
16: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14: 吊冰嘛，吊冰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的。
17: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3层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室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14: 砸到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了的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膈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16: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17: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1万元。
16: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17: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并现场走访，发现该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一次性达成赔偿。
16: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2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14: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16: 面对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18: 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事故。
19: 对，
18: 是不是啊？
19: 这纯意外。
18: 是啊，到自己身上了，那你就是说什么？
16: 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的经济现状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之后，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申请人降低赔偿要求，而作为被执行方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将全部执行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18: 一次性给你100领导吧，咱就剩下的咱就放弃了，咱就拿现金就完事儿。
17: 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账目放弃。
18: 时间是咱们定好了，6月10号之前，尽量往前赶，早处理吧，早完事。你这边咱家案子早结束，就是说身体状态呢保持好，心情保持好。
17: 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3: 由女士和旅行社签订旅游服务合同，临近出行日期时突发个人急事，无法按时参团，于是向旅行社提出解除合同。旅行社表示已经临近出行日期，所有的酒店、交通工具都已订好，按照合同需要扣除80%的费用。有女士觉得扣除比例过高是霸王条款，咨询合同约定这种高的扣除比例是否合法。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不合法，因为合同中约定扣除80%费用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根据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案中，尤女士仅需要承担旅行社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旅行社如果主张已经产生的必要费用，就需要举证证明实际发生的损失，如果无法举证，就应当退还大部分费用。因此，尤女士可以先通过协商的方式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仅承担合理必要费用，如果协商不成，还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起诉的方式解决。
3: 许先生购买了一台大冰箱，约定商家送货上门。送货上门前，许先生联系商家说需要更换地址，离原地址也2公里。结果就在这2公里的路程中出了交通事故，货物受损。商家认为是许先生更换地址才导致的事故，风险应由许先生承担。 许先生认为他没收到货，风险应由商家承担。那么谁需要为损失买单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更换收货地址不属于风险转移的法定理由，因为风险还没有转移给许先生，所以呢，货物损失应当由商家承担。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交付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后由买受人承担。本案中，

0: 双方约定的是送货上门，这就意味着风险要等冰箱送到许先生指定的地址并完成签收后才转移。变更地址啊，仅2公里，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旅行调整。许先生已经提前告知并获得了商家的同意，不构成违约。事故发生在交付完成前，风险呢仍由商家承担。商家以改地址为由免责，没有法律依据，仍应当赔偿冰箱受损的全部损失。
1: 何女士租住刘先生的房屋，签订2年租赁合同，入住半年后，刘先生便要求何女士提前搬离，原因是房子要卖，并时常带人来看房，严重影响何女士正常的居住。何女士咨询，现在房屋的使用权是自己，未经自己同意便带人看房，是否侵犯了她的权益？刘先生又是否有权要求她搬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刘先生无权要求何女士提前搬离，其擅自带人看房构成侵权与违约。民法典第725条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租赁期限内房屋所有权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保障了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在承租期内合法占有使用房屋的权利。何女士呢，有权居住到租期届满，并且刘先生无权单方解约。另外，在租赁期限内，房屋的使用权归何女士，刘先生作为房东需要保障租客正常使用房屋，未经允许不能擅自进入房屋。然而，刘先生啊频繁带人看房，已经侵犯了何女士的居住安宁权与隐私权。何女士啊，可以明确拒绝不合理看房的要求，要求刘先生停止侵扰。如果房东拒不改正，何女士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啊，并索赔。
3: 私装 GPS 未追债，债权人获刑。
4: 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私自安装 GPS 定位器讨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广大债权人敲响了警钟。
8: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

0: 完事回来我拿车车没了。
1: 前不久，湖南车主吴某驾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了当地一处停车场内，等到办完事却发现座驾不翼而飞。就在他焦急寻找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0: 对方说自己是贷款公司的，车被他们拖掉了，要我还钱。
1: 原来几年前，吴某在二手车市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车贷逾期了，
0: 贷了9万多，我还了5万，还有4万没还上。
1: 虽说车贷逾期了，但是贷款方将车偷偷拖走，这种催债方式显然不妥。在和对方电话交涉后，吴某得知了更令他气愤的内幕。
0: 贷款公司说在我车上装了 GPS，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1: 吴某认为对方私自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装置，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于是他决定报警处理。警方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贷款公司催债专员王某。
2: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呢，就是联系逾期车辆，催收逾期贷款。因为这个逾期车辆信息也比较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到了之前在微信群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联系到了本案的被告人陈某。
1: 陈某是扬州人，听说生意上门，他拍胸脯保证可以搞定欠款人的车辆。随后王某就向他提供了4000多条债务人的身份、车辆、车架号等信息资料，陈某则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能够帮忙查找抵押车辆的能人，两级联合作案，再出售给上游的催债专员，从中牟利。
2: 联系了一些他所熟悉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GPS 贴手，然后贴手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然后查找车辆的一个实时准确的位置，在找到车辆的基础上粘贴上新的 GPS， 再把新的 GPS 编号以及账户密码反馈给陈某，然后陈某再将这些信息以2000元每条的价格，再反馈给本案的王某。
1: 经过循线追踪，陈某很快在扬州落网。
2: 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陈某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了40万余元。
1: 近日，广陵检察院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某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赃款，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相应刑罚，王某则被另案处理。检察官提醒，公民个人的行踪轨迹、车辆位置等数据属于敏感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明晰行为边界，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滑向犯罪的深渊。
2: 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些个人信息被一些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3: 近日，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因拖欠电费导致电梯停运，路灯熄灭，71岁老人被迫爬20层楼。记者调查发现，该小区多为拆迁安置村民，物业费收缴率极低，物管公司长期垫资后难以为继，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看到各楼栋的电梯均处于停运状态，不仅如此，小区许多公共区域的路灯也已断电，
4: 我们导致我爬20楼，我已经今年已经71岁了，我爬20楼是比较困难的，我可以坐到几天不下楼吧，我克服吧，但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要去医院怎么办。
1: 李阿姨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大多是秦旗村拆迁安置的村民，小区物管费每平方1元，但大部分业主不愿意缴纳，此前就多次因为收不上物管费而拖欠电费。今年2月，秦旗村委会垫资缴费，才解决了小区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可垫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4: 哪怕这一次暂时解决这问题，但是村民不交物业费，这个问题肯定是长期存在的。他没有这个观念，觉得我现在住电梯房，我进城了，我要交物业费，因为他们原来农村自建房，不用交1分钱的物业费，也不用交卫生费。但是现在进城了，你就不同，电梯要维保，半个月要维保一次，几千块钱。

0: 然后公共区域的着迷，电梯的运行，物业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物业费来解决的。
1: 为了印证李阿姨的说法，记者来到了交建花园小区，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他们的房子是576套，然后实际入住是531，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收了25家的物业费，电梯的哦。
1: 但效果不佳，无奈只得请所属辖区的秦集村委会协调。
2: 今天呢，就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村政两会包括乡党委都在秦集村委会召开这个会议。
1: 为了解事态进展，记者赶往了小碧乡秦集村委会，得知协调会已经结束，部分村民拒绝记者拍摄。在记者耐心说明来意后，村民李女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3: 他的服务不光是服务，还有卫生啊，这些没有达标，不是说我们不去交这钱哈。我们大家也是老百姓，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是说不通情达理。但是村里面人确确实实没有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要去交这钱去呢？我们也是有我们老百姓的原因的，晓不晓得？
1: 针对村民提出的服务和卫生不达标问题，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表示，正是因为没有资金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才导致小区部分楼道有未清理完的垃圾。虽有他个人垫资，但只是杯水车薪。若大家想要更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他也会继续开展沟通工作，
2: 会给业主呢反馈宣传，反馈给做工作，让他们来把这个费补啊。他们就说，我要能让小区正常运行，这是离不开每一位业主的大力支持。
1: 村委会在此次事件中能否起到调解作用呢？记者找到了小碧乡秦集村党支部书记杨家祥。
4: 我们能积极配合解决问题，我们村集体一直都要积极来配合和解决。但是老百姓从居民，从村民转居民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他们无法接受一些过渡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积极配合，晓得吧？积极就是开导他们和去做他们工作，因为这毕竟有些刚性的支出，水电费啊，还有一些清扫保洁的费用啊，方方面面的这些的问题都会产生一些费用。
1: 当天中午，村委会召开村民协商会，但大部分拆迁安置村民仍不愿交物管费。为此，杨家祥表示，工作会继续开展，还需耐心。
4: 接下来呢，我想组织两位呢入户了嘛，给理解的不理解，你都要给他把工作做到位，争取早点呢解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了嘛。
5: 近日，广州交警在越秀区解放北路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非法改装等突出违法行为。来看交警的执法现场。
6: 坐呢度高架桥系唔可以去行噶，一定要下边人行天桥，明白未啊？
1: 执法过程中，交警发现该车辆存在号牌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6: 只不过你车牌作废啦，即系车就唔可以上马路。啲新车系上咗新牌，呢个系你注销咗
7: 嘅。系啊。
6: 所以呢度啊，我只可以当你系无牌无证嘅。
1: 随后，交警又拦截了一名电动车车主。经检查，该车不仅存在违法载人的行为，还对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
8: 现在我们现场发现呢，他这个车和当时上牌登记的时候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电机是属于2000瓦的电机，正常我们新国标允许上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电机标准是不超过400瓦。第二个暂扣。
1: 交警表示，如果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将会极大的增加道路安全隐患，威胁车主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8: 电池电机的增大肯定会影响车辆行驶速度，然后同时轴距的变化呢，会影响车身的结构以及重心，在急刹车的情况下呢，容易导致翻车甚至车身的断裂。
1: 广州交警表示，接下来将会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整治，通过路面严查与电子抓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查处，净化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
8: 从今天开始，广州交管部门将开展新一轮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整治行动，主要打击非电动自行车无牌、假套牌、闯桥隧、冲红灯、非法改装加装等严重违法行为。
1: 电动

0: 自行车整治，主要还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提醒各位街坊，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做到有牌证、戴头盔、靠右行、不闯灯、不逆行、不……
1: 一位聪明的古人，看到天空中纵横蔓延的鞭状闪电，听到由远及近的雷声轰鸣，他想把内心的敬畏记录下来，他需要一个全新的图样。敬畏感是人类对神的最初情感，神象征着高不可攀的

方向，曾经是中国社会重要的组织方式。在福州依然保存着以方向为生活单元的社区文化。端午在锣鼓声中开始，

在上渡街道，第一步是用人间的呐喊唤醒龙舟。这套传统仪式需要持续好几天。所有的街坊都发动起来。和众多中国南方的龙舟会一样，响当当的名头会极大的鼓舞士气。

0: 是一个丸子。对，不用怕驱蚊咬哈。走，这边。
1: 31岁的会长对于传统习俗颇为熟悉，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
0: 这个水赛诗啊，往床上里面的那个说生活起居，这位青甲将军是属于说青蛙神，然后这尊今天巡江司马，他今天江下面看望，就是说我们这个龙舟下水的过程，啊，这是巡查司，啊，这是保长工，我们湖州的特色。
1: 新船就要下水了，龙舟会所有人都肃穆以待。先给龙头敬上3炷香，祈祷未来的好运。巡河使者是新龙舟投入使用前的开路先锋。方向里的青壮一起动手，虔诚地护送新船下水。

风雨骤降，这是吉兆，经历过艰险才能承载未来，这是日常生活里最沉浸式的体验。传说夺圣魁供奉的是五个秀才，当年为了拯救全城百姓，秀才们甘愿以身试毒，慷慨赴死，最终舍生取义，成为当地一方的守护神。

在福州，类似这样的地方主神为数众多，其流传的故事也大多是为民请命、消灾解难的内容。几乎每个方向都有各自的神奇。近现代城市的兴起，带来中国社会重要的人口迁徙活动。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离开祖居地，在方向里聚居到一起，他们需要形成有效的先行组织方式，来共同面对城市生活。共同的信俗、先兴的神明，就这样被人们创造出来，并借用龙舟的外化标记，聚集福祉，庇佑各自的子民。

0: 那吉呀个根骨唱得很哦，开头几句是好诗文哎。
1: 在湖北神农架，拥有神力的造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山民的口传历史中，它讲述的是远古先民的创世故事。这就像希腊流浪诗人对荷马史诗的吟唱，在学者看来，这种唱诵体创世史诗显然带有楚辞和乌挪文化的色彩。它记录了早期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记录了关于龙的想象，还有先民对环境适应的方式。

0: 神话未必都是虚幻，它更像是历史的一个信物，用来标记这片原始森林里曾经拥有的精神生活，以及对先祖遥远的记忆。记忆里有传说中遍尝百草的神农氏，还有对这片广袤的土地影响深远的屈原。清明前后，山里的虫蛇越来越活跃。植物学家桑子阳带队进入五峰山一片人迹罕至的山谷，这里与神农架山脉相连。他们要去看望屈原在《楚辞》里反复吟诵的一种花卉木兰。
1: 大家注意一下脚下，搞得把心有蛇啊。
0: 这个时间，地球上最后一片原生红花玉兰进入花期。
2: 因为过去我们的玉兰只有白色、紫色、黄色的品种，真正这个花北片内外全红、红色系列的玉兰，基本上分布在我们五峰这个区域范围内，全国、全世界，也就在我们五峰这里，目前有所发现。

0: 2004年，桑子阳的老师马吕一第一次在这个山谷里发现了几乎绝迹的红花玉兰。屈原2000多年前赞美过的红色木兰，最终被学者们明确下来。20年来，桑子阳一直在山野之间从事野生红花玉兰的育种和繁育工作。
1: 冬天呢？
2: 冬天
3: 高粉的吧？
4: 一斤是多少？
5: 1斤27。
6: 就是自然更新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我们以前过去在山上调查资源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些是母树周围很难看到自然更新的小苗，它处于那个极度濒危状态。
0: 在《楚辞》中，屈原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喜欢美丽的花朵，芳香的草木，这绽放的生命力与楚文化的热情绚丽相映生辉。红花玉兰俊俏高雅，同时又脆弱易逝，最能寄托屈原诗人的情怀。
7: 屈原他实际上是以这个植物来象征自己的追求，他就以这个花呀，以这些植物的象征来表现他的品格。
8: 中国早期的时候，这个兰花是被拿来作为君子的那种象征，它又有那种香气，所以它就特别能反映我们说君子风度或者是君子风范。所以哪一些植物具有什么样的品性，然后它会用来转化成一种文化象征或者是一种文化符号。

作为楚国的世袭大巫师，20岁的屈原开始第一次主持祭祀仪式。这一天是人们用艾叶、菖蒲、薄荷、桑叶，还有各式各样的鲜花洗涤污秽的日子，人们把它称作玉兰节。他喜欢这种红色木兰花，也许是来自五峰那个幽静的山谷，这种花香显得特别浓郁。花香能通达天地神明，佩戴它就是巫师的本分。陪伴神明，保持对凡尘俗世的思辨和体察，应该是一名世袭祭司一以贯之的品格。年轻的屈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一天被更名为端午，而自己也会成为端午龙舟上的神。

0: 尤秋伦今天要用面条和纸笔创造出一个屈原的神像。这是道士福村每年端午都会有的习俗。尤师傅先要扎出一条龙舟，然后在龙舟各处放上108位神像。在村民的心里，这条龙舟是为屈原打造的舟，是属于神的舟。
1: 西寨神舟也叫龙舟，就是龙神，那龙头，龙头站在上面呢，就是一个杨氏将军。那船上大小有108尊神像，前舱的就是屈原，我们主要是纪念屈原的，把他请上那个主舱了。他很尊贵，他穿的衣服都是那种绸缎做的，左边的一个千里眼，右边的这个顺风耳，这就是四文之神。你看，鸡鸭虎马四文之神。这位就是那奏乐的，一个打锣的，一个是放铳的。那待会儿还手上还拿着他的锣，他的乐器。
0: 龙船上的108尊神，身份各异，来历不同。有些来自历史上的真人成神，有些来自民间的乡野闲谈，可谓英雄不论出处。但他们或者能明辨是非，赏罚善恶，或者能驱除瘟疫，赢得五谷丰登。他们可以从不同侧面满足人们俗世生活的一切美好愿望。于是点燃香火敬奉神灵就是应有之意。被烟火萦绕的龙船也成为村民承载内心祝福的神物，这是与众神沟通的方式。
2: 对于早期文明来说，那个神就是真实存在的，在供奉神灵的过程中要供奉上各种贡品，因为这种贡品要被神灵所享用，于是古人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心。这个心字的含义就是说，神灵嗅闻到了你供奉的这些贡品的香味，就意味着他享用到了你供奉的祭品。
3: 香这背后当然是跟特殊植物它本身的这种属性啊有关系。通过这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种香，希望就是能够达到跟灵界跟神界的一种特殊的沟通。
0: 进入日常生活的芳香并不都与神灵相关。但引发意识深处的欢愉和安慰却是共同的。从感官直击心灵，这是高级别调香师的终极目标。
4: En tant que être humain, dans nos, parmi nos cinq sens, le seul sens qui est lié à notre cerveau de la partie de la mémoire profonde, c'est notre odorat. Pour influencer notre émotion, par exemple, ou alors notre mémoire profonde.
0: 在人体所有感知系统中，嗅觉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经过丘脑中枢直接在大脑产生即时反应的系统。气味的直觉能更快速地吸引注意力，唤醒潜意识并诱发情感。
4: La parfumeur s'appelle aussi le nez, parce que le nez doit avoir un très bon odorat et une excellente mémoire.
0: 法国香水，它的故事始于中世纪的黑死病，但社会生活对香味嗅觉的驯化远比法国香水早得多。感知系统的嗅觉会触发深层次反应，将芬芳的感受对应着福祉和良善的判断。 芬芳，通达神灵，能带来神的眷顾和庇佑，这在东西方的认知里几乎完全一样。在嗅觉的辅助下，人类更容易进入超然忘我的境界。地球上第一个生命体寻找食物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嗅觉。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嗅觉一直在用最初级最直接的方式帮助人类构建精神活动的镜像，还有灵魂深处的记忆与情感。神从何而

0: 而来。感知系统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可以被观察的世界，这是神诞生的源头。
1: 可以准确地说，最初含有神字的字呢，它是出现在龟甲上，形像一个闪电的形状，外面有闪电的纹路。我们人类最先造字啊，就是能观察到的一些常见的事物来给它造字。其中我们最有可能感受到的雷和电这种经常性出现的事物。
0: 最早的神是自然神，人类感知到自然的神力，于是雷电、太阳、火焰、山岳、河流就被人类赋予了神性。然后人类继承祖辈流传下来的知识，慢慢能掌握一些力量，就开始从历史中选择最伟大的祖先为他们赋予神性。于是一些人文先祖成了神。这个时期的神甚至能得到现代科学的印证。

0: 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李辉通过基因技术追踪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几乎是中国一半男性的直系远祖。
1: 因为一个家族的基因Y染色体基本上是一样的，Y染色体它只有男性有，所以我的Y染色体来自我的爸爸，我爸爸它来自我爷爷。我们在第一次研究的时候发现，在中国人谱系里面Y染色体有三个最显著的扩张年代。第一个的扩张年代是大约7000年前，第二个呢是大约6500年前，第三个计算出来大约是5400年前。这三个人的扩张到现在占了中国人的男人的Y染色体里面啊，所有各个民族都统计在一起大概占到40%还多一点，可能你我都是他的后代，都是这三个人的后代。
0: 李辉教授所说的三个扩张年代分别处于高庙、仰韶以及红山文化时期。从当年遗址的墓葬中，研究人员提取了部分墓主人的 DNA， 经过一系列基因比对和建构，李辉教授发现这三个人暗藏了许多 Y 染色体的源头，源头的年代恰好出现了三个半人半神的形象，伏羲、神农和黄帝。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呢？隔着历史的迷雾，一切都还远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
1: 在形成文字之前，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口传史的这个历史，不然的话我们文明就构建不起来啊，我们没有这些记忆，突然出现那么多的文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世俗生活始终与精神生活相映成趣，端午前给神州开工，请神像登上龙舟，是西塞神州民俗活动中重要的环节。但最盛大的还是全村人抬着神舟在镇上巡游，并将其放入水中的仪式。所有人都全情投入，仪式越隆重，参与的人们就越虔诚。船上的众神关联着众人的福祉，其中的逻辑简明直白，把神舟放入江水中将带走全村的阴霾，带来新的好运。这是众人内心的外在呈现，也是逐水而居的生活留下的痕迹。
2: 心灵是一个比较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很多外在的感觉，听觉啊、视觉啊、嗅觉啊、触觉啊，去加强它。在我们的仪式里面，你会发现那个仪式它会尽量调动各种各样的感觉，让你有更多的切身的体会。我觉得感觉的丰富可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同样也变得很丰富，同样让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很多东西我们更容易接受下来、传承下来。
0: 道士福村正好处于大别山南麓与西塞山对峙的隘口，长江从这里穿过。巡游完的神舟会在端午正午时分被放入长江，它是心灵的造像，被寄予了尘世生活里的厚望。这条龙船上的众神在隆重虔诚的祈福仪式中终将如愿达成使命，村民们心里的想法和期许也随着这条神舟顺流而下，飘向天际。

0: 他说每月可以赚2万，至少都要，他说多了的话一个月挣10几万。
1: 60多岁的张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说只要在网上跟着学用 AI 制作图文视频，就能带货致富。
0: 免费培训，中老年人100岁的那些都可以，没知识都可以，不要钱。好，我都进去看一下，看了后头他说先交9.9。
1: 9.9不算贵，张女士立马交了钱。刚开始她每天都能赚几块钱，老师趁热打铁，建议她继续培训赚更多的钱。尝到甜头的张女士毫不犹豫又续费1580元。
0: 我们升级都喊我们交私人定制也都也的培训，又喊我们交2980。
1: 课还没上完，老师就又让交钱上进阶课程。张女士以没钱为由提出退费，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让她可以借钱凑培训费。
0: 抓住老师给你的这根救命稻草，咱们也要做下一个做80岁的老奶奶，给孙子买宝马，放下面子，收起交钱，就算一个人借一百，也能凑够2980元。电话不接，
2: 两个老师都不接了吧？现在
0: 两个老师都不接，你把我踢出去，学也不让我学了。
1: 和重庆的张女士有着类似经历的老人不在少数。前不久，全国各地上百位老人将北京的一家公司告上法院。那么，这些以9.9、99元学带货、月入过万为噱头的宣传，究竟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老师又去哪儿了呢？
3: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4: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3: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1: 99元学习短视频，年入数十万。
5: 然后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
3: 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1: 不断缴费数千元，层层进阶高级课，授课老师却突然失联。
6: 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
1: 交了学费，在手机上做做短视频，真的就能月入过万吗？上百名老人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7: 花9.9或99就能用 AI 学视频带货，听起来啊门槛低，回报高，尤其是退休之后闲不住还想找点事儿做的老年朋友来说，这吸引力啊确实不小。可这课呢没上几天，授课老师竟然失联了，钱也不给退，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原告是100多位老年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起诉了同一家培训机构，法院该如何审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王先生62岁，来自甘肃，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
4: 好，咱们这案子

0: 考虑到这个原告在外地啊，所以采取的是这种线上听审的方式进行。原被告都到听了啊。
1: 远在甘肃的王先生起诉，要求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培训费3299元。
0: 这个3299元是怎么确定的呀？是您支付的所有的服务费吗？还是一部分？
2: 它就是用的一部分，它的高阶课的3299。
0: 啊，3299元针对的是我们的高阶课。
1: 这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的庭审被搬进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综治中心。据了解，这是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推出的巡回审判进社区活动，把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口，以案释法，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庭审。
2: 视频的他弹出来的一个链接，弹出来一个要学习的一个99块钱要学习。我就点击起了，就看了。
0: 那是学什么课程呢？是针对什么？比如说表演、唱歌还是什么？
2: 学短视频的剪接，还有个短视频的怎么去赚钱。
1: 那么，王先生交了培训费之后，他究竟赚到钱了吗？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将培训机构告上法院的呢？
3: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其实两块，第一个是合同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老人肯定认为说我签订这个合同学这个短视频，我是为了之后我能运营自己的这个账号，实现一个增粉和引流。但是培训机构呢主张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培训课程，只会培训短视频的一个运营技巧。
1: 近年来，随着 AI 短视频发布、直播带货的飞速发展，网络上开设的各种培训课程越来越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事主甚至在不经意间就轻信宣传话术，结果落入套路。
4: 不掏钱，抢他的名额实在太多了。如果你的直播间看不到红包，真的，老师说句不好听啊，因为目前来说，我们剧场方跟我们要求啊，剧场方跟我们要求，每个省份都在卡名额，每一个省份都在卡名额。现在后台我看到，安徽的名额已经抢完了，武汉的名额已经接近尾声了，包括咱们深圳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你想想看，一天合下来就3块钱，未来3年多，我觉得不挣钱，朋友们，未来3年课程免费回放，未来3年刚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2027年1000例的短剧的一个充值规模，你不要去挣这个钱吗？难道你不想让万千长，不想让他们的谢老师，然后随时随地的告诉你，我们应该做哪个短剧，我们应该在哪个平台去发？
1: 名额有限，手慢无，一天只要3块钱，这些话术你听起来熟悉吗？前不久，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割韭菜的经历。
5: 无意刷到了短视频带货，老师说现在是短视频带货的风口，老师讲的天花乱坠，真的很心动，毫不犹豫就报了个2880的课程，每天学习短视频剪辑各种方法。学习了几天后，我开始自己剪辑视频，发出来流量比我之前随便发的还要低，我觉得一定是自己剪的不好，于是更加用心的学习研究对标账号，却依然没有流量。后来网上一搜，发现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的经历，我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原来被割了韭菜。
6: 1000粉丝可以挂一条车，3000粉丝你可以挂3条，5000粉丝的话你可以挂5条至6条的。变现的话，视频带货、直播、带一些通货，你自己去精选联盟里面去选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垃圾袋啊、抽纸，价格在9.9块、19.9块、99以内的都可以。
7: 通货的提成是多少？
6: 通货有你自己选，有10%，有20%，有30%，有50%。如果你想赚的是能挣到一些这个钱的，
8: 然后带货在精选联盟上挂链接，大概拿到30到40的分润，一个月都赚个10几万、20几万呢。
1: 虽然短视频带货的确可以赚钱，但前提是需要积累一定数量以上的真实粉丝，并且持续输出优质短视频内容。而且那些宣称零基础、零粉丝、月入过万的广告，本质上就是利用信息差制造出的吸睛噱头。
3: 有的商家以这个低价营销，甚至于免费试听为噱头，邀请老年人进行试听之后呢，逐步诱导我们老年人去升级初级课、中级课、高级课，不断的在这个学费上去加码，但是培训的内容其实相差是不大的，会造成一个损失。
2: 学习它就是学习剪辑，怎么认识短视频，短视频的这个剪辑，还有这个短剧的推广，还有短剧怎么去赚钱。他就学的这些东西。
1: 王先生的诉状中列出了被告的各种承诺，如清华北大院长授课，提供头条爆款素材，一年保底收入10万元等等。然而这些承诺一项都没有兑现。
2: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0: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2: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1: 王先生说，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元，但学到的也只是短视频制作的皮毛。
9: 就是这个课程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录叫做《在时短视频》，如何的快速的去增粉，如何快速的去这些吸引用户引流啊。如何带货短视频等相关的内容。
0: 你们课程里头的比如说叫增粉引流指的是什么？
9: 这个是主要是在课程内容上帮助学生，帮助我们的学员能够理清多媒体平台的规则，避免在内容创作或者说发布规范上面有问题，影响到自己的作品的流量以及是否会被限制。
1: 庭审现场，被告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向王先生提供了培训课程，但内容仅仅为培训，并不能保证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学习效果更是因人而异。
0: 他学完这个课程能不能成功的自己去发视频，能不能成功的获得收入，这个是合同什么约定吗？
9: 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我们也是看这个创作能力和这个平台运营的能力。
0: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增粉、增加粉丝、引流，能让这个流量更大，更多人关注，这个合同有什么约定吗？或者说，有什么一个衡量标准？它增加比例超过多少，就视为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9: 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标准。
1: 与王先生类似的原告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00多人，年龄都是从60多岁到80岁的老年人。如果全部进入诉讼程序，不仅耗时，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对此，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启动了一项创新的解分机制。
10: 前期呢，我们也和法院呢进行沟通，做这个公司的工作，公司当初可能有点抵触情绪，但是后来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话，也配合我们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3: 然后呢，因为亚运村法厅是专门审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厅，所以我们厅此前也有一批相同公司、相同案情的案件已经在审理过程中了。然后我是主要负责对接和平街街道的，所以也跟这个综合中心进行了沟通，由法官指导相应的调解员进行这个调解工作。
1: 在正法日的研判会上，法官对调解员们进行了专业指导，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的履约体验。
11: 咱们的原告都是老年人嘛，他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字合同的字太小了，我看不太清楚，比如说老师讲课的语速太快，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接上课的效果嘛。所以如果能汇总的话，下一步我们在跟被告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得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面对的群体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履约的过程中，就是不要随意做出不符合别人理解能力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老年人的提醒，你应该更这个尽到更多的提示义务，
10: 对，
11: 然后你的合同的草拟应当更规范一些。
0: 原告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咱这个每期这作业，咱都能完成吗？
2: 能完成的，他主要是个啥？我这边主要一个啥？他在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0: 啊，那您之前上那课吗？那课学的怎么样呀？
2: 啊？
0: 之前那个进阶课学的怎么样？
2: 进阶课学了个皮毛嘛。
0: 啊，学了个皮毛，是现在学会短视频剪辑了吗？
2: 那我还在网上其他地方看着呢。
0: 啊，就是说咱比较好学，除了在被告这儿学，可能也在网上通过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去进行更进一步学习。
2: 其实，
1: 那么原告王先生与被告公司是如何产生纠纷的呢？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

0: 蝶恋，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但是老是联系不上了，是不没人给你发连接了是吗？
4: 啊，还有一个助教。
3: 助教能联系上吗？
4: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5: 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4: 对，没有，我不知道您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6: 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3: 有多少粉丝了？咱现在？
4: 现在有几千粉丝吗？
3: 您这都是发什么内容啊？是？
4: 我就发的短剧，再没发其他的。不是我不想了，是他们老师找不着了，老师联系不上了。
7: 王先生说，在高阶课程刚刚开始时，老师像往常一样发来课程链接，可就在一周之后，这名老师突然失联了。
3: 青春老师，这课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现在一概不知。高阶课学习很混乱，助教回信息很慢，是还有一个助教吗？除了老师之外？
4: 啊，有一个助教。
3: 助教能联系上吗？
4: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3: 啊，被告这边有这种情况吗？
5: 因为客户，第一啊是我们企业的价值，然后呢，原告的情况呢，我们也核实了一下，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工作的交接过程当中呢，服务学生里面有个别的这个瑕疵的情况没有移交好，导致原告的体验不佳。但是我们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的所有的服务老师微信头像里面均有投诉电话以及客服电话，就是为了防止学员联系不到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和公司建立联系，公司继续进行服务然后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也是问一下原告王先生这边，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呢？
4: 对，没有，我不知道您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3: 一会儿跟组织一下，这要是被告比如说退您一部分款项，咱这样子有可能能调解吗？原告这边
4: 你直接给我退了吧。
3: 就是您还是想说能全给您退了。被告这边呢，咱说说，因为咱这确实找不着人了，人提的这扩展是不错的，找不着人了，这学不下去了。
5: 理解，被告我们这边是同意和原告调解，然后具体的方案的话和公司核实完之后跟法院同步一下。
3: 行，没问题被告是同意调解的，那这么着，今后呀再给你们这个相对的去给你们打通打电话的方式，好吧，咱组织一个调解工作，如果说能达成一致，在组织双方上线，咱确定调解协议和调解金额。
7: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原告王先生服务费3299元。当天，调解员为另一名老年人和被告组织了一场线上调解。在这次现场调解中，老人最终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
6: 其实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年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银发经济，是应当大力的鼓励老年人去参与这个设网络，然后线上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活动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是落实积极健康老龄观的一个体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7: 同时，法官表示，手机具有便捷性，但也意味着很多东西转瞬即逝。建议老年人在使用手机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截图、录音、录像来保存证据，方便后续的维权。
8: 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学习新的技能，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付费之前，请您一定冷静理智地扪心自问，学费将来真的能赚回来吗？朝阳区人民法院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依托综治中心平台，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多一分警惕和理性，就少一分经济损失。
9: 路过那里，看那个小孩在那里拿个打火机在那点卫生纸玩，当时火很小，旁边大人没有制止。我折返回来的时候，我发现火慢慢变大了，大人带着孩子就赶紧走。我看那个辅路内侧有一点沙子，我就拿那个沙子灭火，旁边有过路的人，总算是把火给弄灭了。现在是麦收期间，如果说还不跑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8: 前不久，山东济宁一名男孩在路边玩火，点燃了绿化带里的灌木，家长在旁边看着未加劝阻，眼见这火着得越来越大，两人竟然直接骑上电动车逃离了现场，所幸路人联手扑救，避免了火势蔓延。孩子玩火，家长袖手旁观，火势失控，家长放任自流，这不仅是失职，更是失德。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位家长既没有教火灾危害，也没有守监护底线，给孩子做了最坏的榜样。家长的监护责任要从当下做起，别等火烧眉毛才追悔莫及。
10: 客服的电话跟我说是，他说里面吃到头发拉肚子了，所以要退款。
8: 近日，江苏盐城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某饭店使用团购券就餐，离开饭店40多分钟后，她以菜品当中吃出了头发拉肚子为由申请退款。
10: 完了，把头发捋来捋，跟她旁边的小孩对视一眼之后，就碗放在跟前，用左手撑着，可能挡着摄像头的原因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把那个可能是头发，然后这样子放在碗边上，完了还把那个面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就拍照，拍完照，然后把那个头发又拿出来扔掉继续吃。
8: 店主调取监控发现啊，原来是女子在就餐过程中故意薅下了自己的头发放入碗里搅拌拍照，店主拒绝退款，并向网络平台上传了证据，平台驳回了女子的退款申请。本想碰瓷儿薅羊毛，结果在监控底下现出了原形。更让人唏嘘的是，孩子在旁边全程目睹了妈妈的这场表演，这是何等糟糕的言传身教。为了一顿饭丢掉做人的诚信和体面，这种无底线的贪婪教育很可能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反噬掉家长的晚年。近日，山西太原警方通报，张某杰因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被处行政拘留15天。据调查，张某杰非警务人员，2023年曾因非法拘禁被判刑。自2024年11月起，他下载警务视频去水印后转发，虚构自己的警察身份博取别人的关注，甚至骗取网友转账，前科累累，不知悔改，冒充警察更是挑战法律的尊严。招摇撞骗，骗的是信任，撞的是法网。也请各位擦亮双眼，真警察不会隔着屏幕要求您转账，也别让您的信任成为骗子的提款机。
11: 我 阿婆，你冇事啊？你就保持空气先。消防队现在同埋其他嘅警力马上已经到场啦。阿婆，你唔好惊吓，咁样灭火器，咁样灭火器。